0: 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科学眼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永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另外，永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2: 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ZL2017-2-12943498.3 ZL2017-2-13985.3 4 ZL2017-2-13908.5 5 ZL2017-2-104085.9 6 ZL2017-2-19056.6 永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视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3: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4: 啊，花镜还有智能？
3: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5: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3: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

0: 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用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1: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2: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3: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渣儿用完，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视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视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们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要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它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视力的眼镜解决了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头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过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岁儿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省着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儿玩上哪儿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2: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永视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永视力，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永视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4: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其实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永视力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你拿起手机。

0: 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化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出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化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永视力全新这个智能化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吧，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1: 永视力智能化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永视力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3: 当时怎么没事呢？这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这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4: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3: 看到这个永视力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光，配个镜子。
4: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赶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3: 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咱们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
4: 这一行了，我心情
3: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看，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4: 我说这老了又享福了，可不是活年轻了吗？
3: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4: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2: 家住海淀区

0: 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永视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1: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永视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儿，看远看近都可以，一步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静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永视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永视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永视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2: 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步，老花就戴永视力。
3: 说得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永视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永视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4: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5: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永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6: 我们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7: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 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8: 老年人呢，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永视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永视力，
3: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种问题，永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0: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吧。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4: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9: 我活了半辈子了，能够让我佩服的女人不多，你是一个啊，高会长也是一个。哎呀，真是想回到当初啊，要是能够回到当初，我不会在我的钢厂最不景气的时候变卖设备自救，也不会把它转包给你。现在倒好，很可能就成了我侵吞国有资产的罪证。自从我把建设钢厂并入了你的宇宙钢厂，咱俩就成了一根绳上的蚂蚱，谁都跑不了了。
10: 吴总，当时您承包沈二钢的时候到底拥没拥有产权啊？后来从你的钢厂并入到我的钢厂，这产权有没有发生变化？产权的定义是什么？我们还是要弄清楚。
11: 高跃进，当初你、许半夏、武建设是不是有意侵吞国有资产？
12: 省纪委同志和我的约谈记录，相信你们都看过了。我 我还是要重申我的观点，我徐半夏、吴建设绝不是有意侵吞国有资产。当时国家甩掉包袱承包重工业厂的时候还属于一个实验阶段，并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沈刚

0: 厂的产权究竟体现在何方，这是一个值得认定的问题。
1: 产权首先体现在钢厂设备的所有权上。
0: 如果这样，那许半夏和武建设对机器的改造可以被认定为侵吞，但事实上他们一直在交承包费，他们有权处置他们的机器。如果说国家的产权体现在钢厂的名声和国企的资源配置上，那么许半夏他用来上市的是他的宇宙钢铁有限公司，而不是沈钢厂。所以侵吞二字从何而来，这又是一个非常有争议的问题。
2: 侵吞国有资产案一审结束了，走私案二审快开庭了。如果说走私案还有争取软性处理的机会，那么侵吞国有资产案一旦被认定，因为数额巨大，很有可能连争取软性处理的机会都没有。所以大家要做好最坏的打算。

0: 没想到你会来，你为什么认罪？
1: 我认罪不为了报复你们任何一个人，我就是想睡个安稳觉。你这觉能睡得安吗？
0: 我自问，从裘碧荣让我替他查账本那会儿起，我确实对你没有怀过任何善意。但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不知道我们之间的恩怨怎么才能化解，但我会尽力的。咱们当时并没有违反任何的规定，我们奔波了大半辈子，难道最终要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这不是事实。
1: 有没有罪，交给法院去裁决吧。
0: 顾启诺，你就是想这样毁掉我们吗？你毁掉我们，对你来说有什么好处吗？这不就是毁了你自己吗？
1: 我还有什么好可以被毁的吗？
0: 良心，良心也是可以被毁的。裘碧荣现在就在医院躺着呢，你有去看过他一次吗？你难道就想这样一辈子这么无情地面对他？

0: 我都已经忘记报你的字了。妈妈没事啊，放心吧。双双呢？
1: 妈，妈你慢点。
2: 双双，
1: 王琦，
3: 哎，
1: 双双，哦，
3: 受热了，快快快！哎，妈，回来了。我做点吃的，好。
1: 来，出来，宝宝。妈，你坐，妈你坐。宝宝。妈。哦。
4: 被伤心了。
5: 胜利钢厂对我们的企业损失是什么情况？
6: 他们公司的原材料一直都是我们帮忙进口的，他们现在拿不到原材料，所以就积压了。
5: 华律师，这前往公司联合其他公司对我们的起诉书，这又是什么情况？
7: 哦，我们跟他们公司都已经断供很久了，这催缴文书都收到好几次了。
6: 乔总，这是各地供货商索要欠款的传真文件，还有银行追要利息和要求还款的文件，需要您签字。
8: 高会长，

0: 会长，你还好吗？大台风要来了，看，这都是他的前兆。我最近在家里带孙子，洗尿布、泡奶、做饭，还要时不时的配合约谈调查。我忽然之间觉得自己老了，这种感觉越来越强烈。
1: 你还年轻，
0: 拍马屁你可不擅长。约谈之前，那些年轻人夸我，你看起来真年轻啊，像30多岁。
1: 其实老不老自己不知道吗？头发白了，眼睛花了，皮肤松了，还有那些说不出口的，他们表面上夸我，其实呢背地里都在说，这个老东西怎么还不退休啊，
0: 赶紧让位子给我们呀。
1: 你别跟他们一般见识，
0: 那是自然。但最近发生这么多事儿，我就在那想，其实他们说的也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就是更新换代、新陈代谢嘛。我们会老的，会死的，正因为如此，能够换来年轻人健康的成长，换来这个国家更好的发展，都是值得的。
2: 我觉得我要让您失望了。我现在就像一颗盐碱地上的茅草，悄悄地生，悄悄地长，已经悄悄地枯萎了。
0: 我理解你的心情。总司被判定失去成立，侵吞国有资产案前景也不乐观，当场停产，资金短缺，
3: 所有这些你将面临清算、破产，
0: 换着谁都扛不住，更何况是你，你还是个小姑娘。半夏，我在大学的时候特别喜欢

0: 光弱的诗集女神，其中有一首叫《凤凰涅槃》，我希望你能够扛下去，坚持下去，你就能涅槃重生。听说了吗？这次台风就叫凤凰。
1: 凤凰涅槃。

0: 两个案子压在身上，睡不着啊。
1: 侵吞国有资产案比走私案的争议性更强更大，翻阅和核对每一份合同还有每一项数字，这个案子两三年之内看不到曙光。
0: 现在看这个干嘛？
1: 这对别人来说是一堆冷冰冰的数字和废纸，但是对于我来说，每一笔生意、每一份合同、每一张照片都充满了太多的情感记忆。
0: 等这些事儿过去再看吧，你现在看只能是给你增加烦恼，等以后看会给你带来欢乐。
1: 我现在看这些照片反倒是能让我冷静下来，重新审视一下自己的前半生，审视一下自己做过的事儿。我从一无所有中来到今天这一步，欠了那么多的人情债，还有那么多是非不明的恩怨，要是能全部清零，后面的人生我倒是可以重新考虑。这是我们淘到第一桶金的照片，从淘到第一桶金到公司和个人到达一个顶峰，一次次野蛮的生长，这些瞬间都在这些照片里。

拍屁股走了，回家也摊个事儿，让我怎么办呢？我哪会处理啊？你说你要在吧，咱俩还能商量着来，你倒好，自己躲清闲去了。

你走得早是因为报应，我之前还不行，哪儿他没有报应。但是你走了，老大现在又摊上那么多官司，我们的钢厂也停产好几个月了，工资都发不出来，马上就得面临破产，我也有点含糊。不会真有报应吧？但不管怎么样，你要能听得见，你还是给老大托个梦，你跟他说别怕，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你跟他说他能听。

0: 信爷，公司的现有资金还有多少？你统算出来告诉我。知道了。小张，在。你通知公司所有在岗的中层干部，下午2点来开会。
1: 知道了，徐总。
2: 徐总，工人们有的走有的留，还有的人急三火四的正往这赶呢，想找你当面理论。
3: 行，你们俩陪我去。我劝你还是别去了。现在大家都有怨气，你去了能说什么呢？还是我去吧。毕竟他们不是什么坏人，但是都在气。哎，这是徐总的车，徐总来了！
4: 徐总来了！
3: 徐总，快！ 徐总，
5: 徐总，
3: 徐总，
5: 哎，咋的？

0: 你们有没有人愿意跟我去滨海啊？我在滨海那边也要组建自己新的钢厂，非常需要你们这样的技术骨干。我知道大家都是故土难离，但是树挪死，人挪活，咱们一起开始新的生活。你们呢，至少有个出路呀。
1: 你这钢厂能不能建成，现在还不知道。你说万一我们去了，你一句话说做不成了，打发我们回来了，到时候这儿住的地方都没有，你让我们怎么办？
0: 只要你们到了地方，我们就立马签劳动合同，你们生活方面的问题我都会帮你们安排好。
2: 我代表我们全家正式向你表态，我们跟你走。
3: 停工这段时间，我知道大家心里都有很多抱怨，我心里也很惦记大家。这段时间我也在想，我很想像上次在东北一样，很快就给你们一个满意的结果，可是我低估了事情的严重性，也高估了自己的能力，是我对不住大伙儿。我在这里真诚地跟大家说一句，对不起。

1: 我真的没有办法了，所以我不得不跟大家解除劳动关系。但是，我一定会想办法补偿你们的。
2: 让我们等了这么长时间，就给了这么一个答复。
3: 你是信不过杀驴，当初我就不应该来。
4: 你这不是骗人吗？
5: 骗子！
2: 大家伙儿，你别着急，补偿方案呢，马上就出来，咱们回家等。啊，咱们回家再商量商量。
6: 要么这样，大家还有什么要求，都提出来，我们要是能做到，尽量给大家满足，行吗？
7: 哎，让一下，大家让一下。
8: 贾叔，孙阿姨。
9: 徐总，你不要着急，也不要上火，
7: 大家也不要太着急，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看，我们都这么大岁数了，还能看见前面的好日子，咱们大家还要一块儿往前奔呢。
10: 对，人在青山在。徐总啊，我今天包了饺子，我知道你忙，我给你盛了一碗，你带回去吃啊。
8: 谢谢孙阿姨。
10: 不用谢。各位父老乡亲，当初徐总把咱们从东北带到了这儿，是不是帮了大家呀？可现在你看出现这种局面，徐总自己也没想到。要说困难啊，他比咱更难，咱别逼他了，难为他也没有用啊，难不出一个方法来，咱们自己想办法吧，好不好？
7: 不是还能住两个月吗？也许会有什么新的转机啊！大家都先散了吧，啊！
10: 散了吧，散了吧。

0: 你们有没有想过，咱办一个自己的钢厂？
1: 咱们有自己的堆场，有自己的码头，也有自己的废钢渠道。如果咱们拥有自己的钢厂，以后咱们就可以自己炼钢。三年以后，不仅我们的堆场、码头，我一定会让这一片全部灯火通明。

你们每个人，不管来公司的时间的长短，都尽心尽力，尽职尽责，陪伴着公司的成长，也陪伴着我的成长。在公司最艰难的时候，在我最艰难的时候，你们没有一个人选择辞职离开，我真心的感谢你们。但是现在我要宣布一个痛苦的决定，遣散公司所有员工，大家另谋高就。如果有一天公司重新回归正轨，你们还愿意回来，我随时欢迎。对不起。

0: 心怡，你把我的房子和车都处理了吧？还有账户上的存款，分成三份，一份给小陈爸妈，一份留在我的账户上作为我的生活开销，还有一份加上我在你们公司的股队分红，继续补偿因为贪图污染而受损害的家庭。
1: 真的想好了吗？
0: 我已经想好了，公司账户上的钱分给公司的员工和钢厂的工人，每个人多发两个月的工资，工人的房租交到年底，剩下的供货商的欠款先还一部分，还有银行的贷款利息，然后申请破产。辛苦了。

0: 我从小在这条街上长大，十几年了，没怎么变。你烧烤摊之前在那儿，那旁边有一个200多斤的胖大哥，每天骑三轮车卖卤味儿，下午5点准时出摊，你记得吧？
1: 记得。以前我跟小陈去吃过，我记得小陈是爱吃卤鸭舌，你爱吃鸡大腿。
0: 他们家那鸡腿我也没少偷。
1: 你小时候干过这么多的腐败事儿？
0: 我以为人家不知道，后来发现啊，人家都知道，就是不说而已。出来之后就再也没见过他了。后来一打听，说是熬卤味的时候突发脑溢血，人就没了。还好走的时候没什么痛苦，也挺好。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8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4: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

0: 市里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永视里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哇，见到我们的帅哥 Mandy 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永视里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2: 大家好，大家好。
1: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永视里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2: 当然了，
1: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2: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1: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永视里配镜呢？
2: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永视里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1: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2: 不懂科学。
1: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2: 是。
1: 那我们今天来到永视里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2: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3: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2: 走
3: 走
2: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1: 哎，
2: 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的，
1: 对，
2: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它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永视里，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1: 了。是，
2: 那就坏菜了。
1: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2: 对啊，
1: 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2: 对对对，
1: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2: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永视里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永视里。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永视里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4: 永视里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 到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

0: 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科学眼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永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另外，永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2: 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 ZL2017-2-1297-2-1032-0394.0 3 ZL2017-2-1234-8.5.3 4 ZL2017-2-1304-0185.9 6 ZL2017-2-1046-0856.9 6 ZL2017-2-1905.6
3: 永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视力智能花镜73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4: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5: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6: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5: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7: 啊， 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4: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0: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2: 家住房山区迎丰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8: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完，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视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呀、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视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样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它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视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过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怎么着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儿玩上哪儿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2: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永视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永视力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永视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9: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就是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永视力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

0: 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你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化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出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化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勇士力全新这个智能化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嘛，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1: 勇士力智能化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勇士力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3: 当时怎么回事呢？这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呢，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4: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3: 看到这个勇士力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4: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赶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3: 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咱们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
4: 这一行了，我心情
3: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呗，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4: 我说这老了又想什么了？可不是我年轻了吗？
3: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 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扔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4: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2: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永视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5: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永视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看远看近都可以，一步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镜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永视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永视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永视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6: 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7: 说的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永视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永视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1: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8: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永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9: 我们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10: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 要来永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

0: 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1: 老年人呐，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永视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永视力，
2: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种问题，永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3: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吧！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4: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5: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昉，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4: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6: 专属你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
7: 乐龄摄影友谊赛，不限题材，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0: 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7: 用镜头解锁新潮银铃生活，
0: 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7: 欢迎您的参与。
8: 最终大奖，
9: 最终大奖，
10: 最终大奖，等你来拿。
11: 这么多年过去了，这条街变了，再也找不到小时候的那种感觉。
12: 有生就有死，活着挺难的，但是活着挺好的。

0: 会不理解我也轻声的问你，赶紧
1: 是吧，下去
0: 来来帮我说一下，
2: 想待我是在

0: 你起来了，你餐桌上有蜂蜜水解酒的。
1: 你不是说你不做饭吗？
0: 嘿嘿，我这不是也得学点新技能吗？
1: 煎蛋啊，
2: 这也是厨艺好吧。我跟你说啊，什么上市啊钢厂啊都不重要，你开心最重要。对了，你爸昨天非常正式的跟我联系了一下。
1: 他跟你说什么？
2: 希望咱俩赶紧要孩子，他怕你年龄大了会有危险。
1: 那你怎么想？
2: 我觉得说的对啊，所以从今天起啊，一滴酒都不许喝了。
3: 这夸人家也真是的，死犟，认个罪怎么了啊？又不能掉块肉。现在倒好，眼看着什么都没了，看他以后怎么办？你说他这劲儿像谁啊？要我说，就像你，犟得要死。你干嘛去？
4: 送点东西。
3: 我看看我。
4: 没什么呀，我这就是一
3: 用。松手。
4: 干嘛？
3: 我让你松手。
4: 干嘛呀？没东西，我真没啥。
3: 你松手。哎、
4: 你让人看见了。哎，拿过来你。
3: 你可真行，这是我看见了啊。我也没看见呢，拿走吧。

0: 是吧？剩都不吭一声就拿走了是吧？
1: 困难需要钱，我给他送过去。
0: 主人，我和倩倩不是你的家人，你就有那么一个女儿是不是？倩倩那么小，你不管她了是不是？
1: 倩倩是小，我管她。这些钱本来就是她给的，咱没花一分钱，不也就过来了吗？
0: 你别把我说的见死不救似的。她管姐要是真有一天让要饭要到我门上，我收留她。她现在呢？她有家，她有老公，她有车，她要你管吗？瘦死的骆驼还比马大呢，他比你强100倍。
1: 话不是那么讲的，
0: 心里只有你大女儿，你有我们吗？
1: 哎呀，别介，你听我说，你听我说，你刚才不是说了吗？这孩子从小就犟，他从小就没人照顾，我也没管过他，他现在遇到那么大的问题，他开不了口啊。
0: 小人，我不是为了我啊，我是为了倩倩，我为了我们的女儿。
1: 我知道，我知道，你知道吗？我是个当爹的，这时候我不帮他，我心里面能过去吗？
0: 我不管，
1: 给我吧，
0: 我不管，我不管。小人，我告诉你啊，你今天要是真走了，我就跟你离婚。小人，
2: 我送进去回来，回来再说。
3: 气太重了，我跟客户的违约金谁来补偿？
4: 你这身上那么多官司，欠我的钱到底能不能还上？
3: 利息我不要了，你能先把我的本金还上就好。
5: 你们干嘛呢？
3: 要是还不了，
5: 让开！
3: 那你公司的大楼
5: 让开
3: 也行啊。
5: 你干什么呢？
6: 徐总，我们公司急得没用钱，我们可靠不起啊！您能不能把200000提前跟我说付了呀？
5: 徐总，
7: 爸，看您这么窝囊，我还真想过，要不要再换一个爸。但每到这时候，我都会安慰自己，衣裳破了可以换，但爸不能换呀。没办法，我就摊上这么一个爸，再不亲也是爸。没有您就没有我，以前您在我眼里确实是一个混蛋，但今天您在我眼里就是一个英雄。
8: 自打你出生那天开始，我就一直想着做一个好爸爸。
7: 想要有个家，一个不需要。存折您收着。
8: 哎，这是你的钱，你都拿着。
7: 钱给您的就是您的，听我的，别跟我争，收好。
8: 那行，你就在这停吧，我走两步回去啊。

0: 你别再催你女婿了，他又不生孩子。
1: 我是觉得你这个年龄吧，应该有个孩子了，是吧？
0: 我再想想吧。
1: 哎，这是去火的药啊，我给你放在这儿，你现在也忙，事儿多。

0: 倩倩他妈那种，就是再哭再闹天翻地覆了，我一个人来承担，大不了吵起来他把我赶出来。
1: 手上有点钱，踏踏实实过安稳的日子不好吗？
0: 为什么非要图大？为什么非要野心这么高呢？
1: 王权知道你出了事儿，
0: 他要是敢过来，我今天就跟他拼命。
2: 可是做生意那点心思都使家里人身上了，是不是每个月给我们全家的肉疼，想一次性要回去？
0: 我们俩的父母之情是血浓于水的，远不是这些个俗气的金钱他能够代替的。我是你亲爹，我不是你后爹。
3: 你能不能换换样啊？那女的走远了。
4: 哎，老大，老大，
3: 来来了，来来来，先不，先等会，等会，等会，先
4: 等。行了行了，
3: 先
4: 下
3: 好，
4: 下一步怎么没完没了的？
3: 都一只好使的手，还懂吗？
4: 咱把这脚得洗了啊！
3: 好，
4: 来来来，慢点啊！来来，蹲蹲蹲！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天哪！
3: 我天哪，真是够没心没肺的，还长反省了。
4: 来来来，掉个头。掉头，哎，来，放那边啊！
3: 一到心里涮涮的时候，他可高兴了，
4: 是不是啊？
3: 哎，哟呵，来的真是时候。
5: 我来看看。
3: 刚才我怎么说来着？啊，
1: 早上都给他洗澡啊，
4: 洗澡也来得及，现在洗，脱了现在洗。
3: 来来来，
5: 哎，那你们先洗，我先出去。
3: 别别别别，不用，跟你开玩笑呢。
4: 啊，烫了。
3: 哎，别啊了，没那么热，你看看看，不热吧？哎，哎，哎呀，这脚这股味儿，一股牛棚味儿。
4: 嘿，老大，你一提牛棚这事儿啊，我突然间想起来了，那年怎么就给你关牛棚里头去了？
3: 问你呢，我还惦着从牛棚出来，他能给我洗回脚，没良心的东西。
4: 我问你，这辈子谁对你最好？没有啊，嘿，
3: 你有没有良心呢你？啊，我对啊，这我这脚洗的就值了。
4: 就他对你好啊，啊，哦，我也对你好啊。哎
3: 呦，你看脑子还不算糊涂。
4: 行，
3: 哎，小军帮个忙，把那个脚布给我。
4: 哎，再问你啊，这世界上你最恨谁？嗯。恨谁啊？
3: 你看，你真是有良心，谁都不恨是吧？
4: 是谁都不恨吗？还是说把那个恨的事儿都已经忘了啊？哎，行，老东西，哎
3: 呦，没有恨了，你还能多活些日子。
4: 老雪，你说是这老东西这辈子最在乎什么吗？
3: 什么？自己说，说不了。
5: 自己说。
4: 最在乎什么？
3: 哎呀妈呀，我替你说吧，一个字儿，钱。
4: 哎呦，说闭着这大嘴乐，
3: 提着这笑的是最好看。
4: 这回倒闭了，咱得赔多少钱，知道吗？
3: 知道
5: 吗？啊？要写字儿啊？
3: 要写呀、
4: 啊？有有有，我给你拿，哎、我给你拿啊！哎呦，这给你厉害的。现在还会算算数了呢，你写写我看看。
3: 哎，什么玩意？别费劲了，你不用算了，我告诉你，现在咱们这老哥几个一分不剩了。
4: 哎，老大，你别说。你这么一整啊，我突然间想到咱们那会儿出国金刚的时候，还是觉得那时候的时光啊真的好。哎，
3: 一说去北边，我还真怪对不住大伙的，有点太不稳重，听了个信儿带着大伙就去了。哎呀，遭了个罪。

0: 最后还把人小心给扔了，真够不仗义的。
1: 哎，我问你，如果现在是郭启东在这儿，你们说说，他还能跟咱四

0: 相知相遇相交，这都是缘分，是天大的缘分。
1: 公司赚了不老少钱，我的生意里边有你一份，都替你攒着呢。你一出来我全给你，
0: 这个钱是我为你辛辛苦苦攒的。
2: 裘医生现在就在医院躺着，你难道就想这样一辈子这么无力地面对他？良心也是可以背后的。

0: 你别点行话，
1: 这玩意儿
2: 又怎么还抹眼泪了呢？
1: 病人病人脆弱，
2: 是不是？哎呦，没事，
1: 不
2: 放心，
1: 放心，
2: 不，
0: 那咱不跟他一块儿去啊。
3: 都只是时间的一段，余生是
0: 哎呀，好好养着。
1: 对
0: 啊，老兄弟，养好了，我把地方都给你想好了，你就去老冯那儿，哎，颐养天年。到时候啊，寿小许年轻，让他给咱们养老送终。哎，你觉得怎么样？
2: 真是高兴了。
0: 以后就别再惦着钱了，往远看啊，多少钱是够啊？傻兄弟啊，躺到床上全是零。

0: 多亏您的投资，我跟杰克才能创立这个互联网销售平台，把进口和出口形成一条龙服务。这几年国内很多互联网公司纷纷上市，直接把美国股市抬上了新高。这边是办公区域，那边是会客区。
1: 行啊，小苏，没想到你把这个互联网做得这么大。
0: 这都是您创立的，没有您就没有这一切。我今天还有份礼物要给你。林大姐，
1: 哎，
0: 我让你准备的。
1: 哦哦，不客气。
0: 徐总，这是公司一直以来的盈利收入，您看看。
1: 2000万。还不少啊。小苏，
0: 哎，
1: 这个钱你拿回去吧。
0: 为什么？
1: 把它继续投入到公司经营，我重新跟你们拟定一份股份制合同，我占40%，你们占60%。
0: 徐总，这
1: 拿着。
0: 徐总，公司成立到现在为止，所有钱都是您出的，您现在这个决定是要把公司
1: 多余的话不用说了，我已经决定好了，回头会让李氏找你们重新谈。
0: 徐总，
1: 小苏，现在时代变了，你们就是未来的希望，希望在任何时候都值得被呵护，我觉得这是我做的最正确的一次决定，我为这个决定感到骄傲。

被告人葛启忠，你对公诉人陈述的你的犯罪事实提出了发表补充意见的要求，现在法庭允许你发言。

0: 尊敬的审判长，各位审判员，我有异议，我收回我之前的认罪决定。
1: 我想，
0: 尊敬的审判长，由于我和许半夏、裘碧正等人的私人恩怨，所以我有意报复，承认了并不存在的犯罪事实，请审判长和各位审判员原谅，我愿意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
2: 根据刑诉法的相关规定，被告人有最后陈述的权利。被告人许半夏、吴建设、冯玉、裘碧正、郭启东，你们还有什么要向法庭陈述的？
3: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感谢法庭给予我们最后陈述的机会。现在由我代表五名被告人来发表最后的陈述。1996年的冬天，我们五个人登上了去北边的火车。出发之前，我们先详细地了解了当时的各种相关政策、法律法规和办事流程，然后从进口吨位、运输周期、资金需求、银行规定，甚至货到以后的市场价格都调查得一清二楚。我们做钢铁生意，都是想开拓新的道路，寻求新的方法。我们认为这是能对整个钢铁行业的发展产生积极的作用。我们走的每一步，也都是在遵守当时的国家政策和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去经营公司的。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国家的进步，尤其是加入 WTO 之后，各项法律法规都在不断的完善和规范。我们也过了那个摸索过河的时期，但是我们这一代大部分的商人都是沿着这条路走过来的。我们可以被审判，但不可以被误判。我们恳请在对我们审判和清算的同时，也能给予我们回望过去的机会，反思做过的事，让我们清楚地认识到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弥补过去的错误与不足，能清楚地知道自己从何处来，将会去向何处。我们愿意成为推动社会进步和时代发展的一份子，也希望能够给予我们一个弥补错误的机会。我们相信法庭会给予我们公平公正的审判。

经审理查明，被告人许半夏、武建设、裘必正、冯玉、郭启东的走私事实认定，但是基于部分所发生行为是发生在新修订的反走私法办

之前，因此不计入犯罪事实。同时，对于被告人在新修订的反走私法颁布之后的走私行为，因被告人无主观意愿犯罪，对被告人处以罚款600万元。

0: 徐总。
1: 经常啊，沈二刚在拍卖时是有着不得随意损毁和变卖设备的条款。在吴总和您的钢厂合并时，如果您对这些条款是知情的，那就必须做好公司被清算和破产的准备，最好的结果也是被缴巨额罚款。如果您不知情，那么您就得说服吴总，让他承担相应的欺诈责任。目前就只有这两种可能性，您必须选一种。
2: 徐总，您不能选择第一种方案，成功必定会有牺牲的，这样公司也能全盘皆获。

0: 律师怎么说？
1: 律师说，如果官司没完没了的打下去，风险会越来越大，这样耗下去对大家都没好处，所以给了我两个选项，一是选择认罪，争取良好的认罪态度，以高额罚款结束，这样公司可以继续回归正轨，继续启动上市计划。
0: 二是牺牲吴建设，让他扛一下侵吞国有资产的所有罪名，这样你就可以免除罪责。
2: 吴总，你知道当年苏联人为了保卫斯大林格勒付出了多惨痛的代价，11个集团军，120个师啊，在严寒之下苦苦坚守了7个月，最后损失了200万人，终于把德国人挡在了门外，赢下了卫国战争的胜利，就成了二战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了。吴总，我的意思是，任何的胜利都要有牺牲作为代价。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

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提价，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五三六。

0: 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勇士里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勇士里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1: 勇士里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勇士里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勇士里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勇士里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哇，
2: 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勇士里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4: 大家好，大家好。
2: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勇士里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4: 当然了，
2: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4: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2: 李老师啊，哎，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勇士里配镜呢？
4: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勇士里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2: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4: 不懂科学。
2: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那我们今天来到勇士里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4: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5: 好，李老师，咱们一步到验光室。
4: 走
5: 走
4: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2: 哎，
4: 啊，要不就50的，
2: 嗯，
4: 要不就100的，
2: 对，
4: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它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
2: 嗯，
4: 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
2: 嗯，
4: 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
2: 嗯，
4: 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勇士里，
2: 嗯，
4: 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2: 是，
4: 那就坏菜了。
2: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4: 对
2: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4: 对对，
2: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4: 你说的太好了，
2: 嗯，
4: 这个勇士里啊真有够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 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话，近视散。

0: 光，远视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士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一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1: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勇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视力。另外，勇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勇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3: 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ZL2017-2-12973498.3 ZL2017-2-13985.3 ZL2017-2-13908.5 ZL2017-2-104086.6 ZL2017-2-19056.6 ZL2017-2-19056.6
4: 勇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勇视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王姬，中国电

0: 是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1: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2: 啊，花镜还有智能？
1: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3: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1: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4: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0: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5: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完，你是得瞎了吗？又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你怎么蹲呐？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睛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视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视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们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要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那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视力的眼镜解决了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头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过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岁儿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省着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 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玩上哪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0: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勇视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勇视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勇视力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勇视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勇视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6: 我配了这个勇视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其实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勇视力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一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怵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花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勇视力全新这个智能花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嘛，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4: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0: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勇视力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7: 当时怎么没事呢，这个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这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8: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7: 看到这个勇视力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8: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这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 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赶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7: 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哎，认真也能认上了。就咱们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有？
8: 这一行了，我心情
7: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对吧？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8: 我说这老了又想什么了？可不是我年轻了吗？
7: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8: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0: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勇士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9: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勇士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儿，看远看近都可以，一步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镜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勇士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勇士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勇士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10: 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步，老花就戴勇士力。
11: 说得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勇士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勇士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士力。
4: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 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2: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永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13: 我们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14: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7: 老年人呐，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永视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永视力。
11: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永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15: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吧。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4: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 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6: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昉，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4: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7: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18: 专属你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
19: 乐龄摄影友谊赛，不限题材，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17: 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19: 用镜头解锁新潮银铃生活，
17: 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19: 欢迎您的参与，
20: 最终大奖，
21: 最终大奖，
22: 最终大奖等你来拿。
23: 吴总，如果徐总代表公司认了这个罪，那公司的未来就会很艰难。再说在钢厂合并的时候，您也是有所隐瞒的吧？其实归根结底，您这罪不是替徐半夏认的，您是为了公司认的呀，您是为了自己认的。您看，您在公司占25%的股份，
20: 公司活了，再加上一上市，您的股份还在啊，钱生钱啊。
23: 相反，这公司完了，您这就是叫花子搬家，一无所有了。吴总，您如果还有什么条件，您就提，徐总一定会答应的。
24: 是徐半夏让你来的？
23: 这是我自己的意思，我也是为了公司着想。
20: 吴总，
25: 你算什么东西？竟然叫我怎么做事？今天别说是你，就是许半夏来了，我照样不客气，滚！
26: 我记得是1998年，财政部对100家重点国有企业1997到1998年的年度会计报表进行了抽查，结果是80%的企业存在资产不实和虚列利润的情况，这是一个让人绝望的现实。
27: 去年在最难的时候，有50%以上的企业都经历了资金短缺、销售不畅的情况，能够坚持下来、能够活下来的都不容易啊。
26: 我们的国有企业需要以财务报表作假的方式来掩盖现实的窘境，为了实现国有经济的结构调整，国家推进了投资和产权主体的多元化举措，为民营企业的发展拓宽了空间。
28: 接下来省里要改革，要把沈二刚承包出去，这一次是公开竞标，机会人人平等。
26: 我们的目标非常清晰，引导民营企业加强内部管理，规范治理结构，加快技术创新，逐步向现代企业制度方向迈进。在这个过程当中，每个人都感到改革向深度推进的艰巨，同时又对这场变革充满了亢奋与迷茫，模糊又矛盾。
29: 哎，你们有没有想过咱办一个自己的钢厂，就没有想过咱们从一个卖废钢的变成炼钢呢？我觉得这就是个机会。
30: 沈二刚的拍卖势在必行，这是咱们国家体制改革标志性的事情，你可以找人合作嘛。
31: 咱们大家再合作一把，把沈二刚拿下，让我们成为啊真正的合作伙伴。
32: 钢厂这事儿还真不是钱多钱少怎么分配。如果你们觉得只要有钱，这钢厂就能办的， 这事儿我觉得是大家想简单了。
26: 当时我们的部分企业产品陈旧，人浮于事，包袱沉重，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寻求多样化的发展是必然。沈二刚是这样，很多像沈二刚这样的企业都是这样，早改早主动，晚改就被动，不改没有出路。
0: 吴总，这问题的确很多。
1: 哎呀，挺好个厂子，关键是管理的问题。这是企业，钢厂是企业，企业就得经营，经营你懂吗？哎，你办过企业吗？
2: 我还是劝你跟武建设他们合作，你们强强联手把沈二刚办好，这不是一个更实际的事情吗？
26: 但是由于还没有形成全国性法制化改革方案，于是就出现了数十种产权量化出让的手法。这些手法没有统一的法治依据，也没有统一的监管措施，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难免会犯错，难免会出现问题。但是好在我们能够及时的发现问题，这才有了现在国民经济快速的发展。如今我们这一代人都老了，我们做了我们应该做的，也为年轻人留下了前车之鉴。我们没有及时改正的错误，他们会不断的弥补修正，让我们的国家越来越富强，让我们的国民经济保持快速健康的发展，这是他们的责任与担当。就像今天你们调查我，理清事实的真相，这是你们的责任与担当，我也一样。如果说因为我造成了国有资产的流失，那责任在我，这是我的担当。
31: 哎呀，人呐，躺下的想起来，站着的又不想躺下，窝窝囊囊一辈子，还不如就轰轰烈烈一下子。你自己都忘了吧，为了我们，一下子一口气儿喝了那么多白酒，太难忍了。可是现在呀，面临的问题是抗争还是妥协？
3: 二哥，二哥，
31: 行了行了行了，啊！你现在也出不了什么主意了。抗争呢，他就是耗着。可是咱们的钢厂耗得起吗？要是妥协呢，就是认罪，认了罪就能轻判。可是谁去认这个罪呢？

0: 徐总，能告诉我您最后的决定吗？我马上要做应对方案了。
1: 最近我看了一些法律的书，也研究了国企改制的很多案例。我跟吴总的钢厂合并时，确实不知道钢厂的设备不能随意损毁和变卖，我还是觉得我没有罪，所以我的原则不会变，我不选择认罪。至于你们提出的第二个方案，我开不了这个口。我认识吴总之前就是一个收废钢的，没有他我不会有今天。我可以说是踩着他的脚印走到现在的，虽说我如今已经超越了他，走在了他的前面，难道这就能让我丢下他吗？没有人可以永远一辈子走在别人的前面，总会有被甩下的时候。
0: 徐总，我了解您的为人啊，我也知道这样做很不仗义。您也不止一次说过，这个公司不是您一个人的，是大家的心血。但在商言商啊，您还是要考虑一下公司长远的发展。

0: 毕竟还有那么多公司的职员，钢厂工人的饭碗呢。
1: 吴老大牺牲了自己，保全了整个公司。不敢说是流芳百世，但至少所有人都会感激他，他最终也会理解您的。
2: 我和吴总、裘总，我们几个人争抢了这么多年，我们得到了很多，但失去的更多。我们几个互相算计，互相出卖，为了做点生意撞得头破血流，最终什么也没捞着。现在想想，我挺怀念我们一起拼命生存的样子，他们还是挺可爱的一群人。虽说伤人重利轻别离，但我不想做一个再伤人伤的商人，我还是选择做一个重情义的商人。

0: 准备好了啊！我们喊一二三，你们喊茄子，哎，一二三，
1: 茄子，
0: 好嘞！
2: 好，谢谢啊！
3: 中文说太好了，你哪儿人啊？
0: 我东北那嘎达呀。
3: 那嘎达的，哎呀，太好了，说的。
0: 拜拜。
2: 来，小姐，我跟你说一下，
3: 那我必须行了。
2: 海霞，你知道吗？未来你会办一个大公司，还要上市吗？
4: 真的假的？
2: 你知道未来你还会因为走私罪被起诉吗？
4: 大哥，你别吓唬我。
2: 北边那儿虽然好，遍地是黄金，我建议你还是别去了。
4: 放心，如果出了事儿，我会自己扛着。再说了，您是我们大哥，有您在，我们踏实。您一定会管我们的。
2: 老婆，请原谅我做了这样的决定。这些日子里，其实我一直都睡不着，也睡不稳。想来想去，这个决定对得起任何人，却唯独最对不起你。过去这么多年，我一直忙着在外打拼，我们常年分隔两地。如果没有你的话，这个家恐怕早已散了。现在到了该享福的时候，我却还是不能陪着你，陪着孩子们。我物建设做了其他人半辈子的老大哥，却是如此愧对于你，愧对于孩子们。我知道这个决定或许你们无法理解，但我希望我武建设以后还是那个能让你尊重的丈夫，让孩子们骄傲的父亲。

这一别也许一年两年，但无论如何你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珍重。

0: 吴总，
1: 我明天就去自首。我活了大半辈子，除了家人，我就跟这些钢铁最亲了。其实我一直在想，是什么能让你一步一步地走到现在？我没有想明白。后来想，又是什么让我一步一步地走到现在？还是没大想明白。你要是问我，当初咱们一起去北边的时候，我会不会想到今天？我还真想不到。我刚认识你的时候，我就觉得你是一个爽快、热心、有些仗义、一门心思想挣钱、将来可能是会干点事的女孩。没想到你能成为企业家，还这么厉害。
2: 我承认，当初升二钢竞标的时候，我一部分是为了生意，还有一部分是跟你较劲。
1: 我明知道哪些设备有问题，哪些条款不合适，但我还是把合同签了。后来当我要把它过给你的时候，这些问题我都没说，我是不敢说，说了咱们就合不成。我一直在当缩头乌龟，一直在躲。我在躲什么呢？人要是太自私了，对别人也是一种伤害。就像是卖苹果的，把烂的一小块放在下面，看不见，就全卖了。那迟早还会烂的呀。就像我自己的那些烂账，早认早解决，否则就会更烂。说白了是不敢面对。现在我清楚了，

0: 去办一下，给大哥个面子，等我出来那天来接我。
1: 再怎么说，我也是个当老大哥的呀，干脆这个生意啊，大伙一块儿做。小许，你要非要去的话，就从我的份额里给你拨出5000元，不就完了吗？
0: 大家损失的钱由我来补，你一个人在这儿，这多不安全呐！
1: 小许啊，你能不能也来入一股？咱们大家再合作一把，在这些人当中，我的心眼啊，还是偏向你的。

0: 说你人缘有多差吧，啊？我们要不来，都没人来看你。老大，当年那事儿是我干的，理所应当，也应该我去认罪。小陈已经走了，这么多年，你也一直在给那些受害者赔偿，做的已经够多了，现在应该轮到我了。
1: 以前我一直认为，有些事情随着时间都会过去的。但其实是过不去的。那一大片大片黑色的油腻已经渗进了我的心里，怎么擦也擦不掉。一味的补偿也没有办法让我这么心安理得的生活，我还是要面对自己曾经犯下的错误，就当给自己一个交代吧。
0: 这么多年，每次都听你的，什么都听你的，但这一次，我也得对过去有个交代。我陪你一起去。
2: 来份长条栗子。
3: 好嘞，
2: 小心烫啊。
4: 多少钱啊？谢
2: 谢。5块，一份5块。阿姨，好嘞，慢走。
4: 拿着。
3: 你是不是觉得我特折腾啊？
4: 那怎么办？我就娶了一个爱折腾的老婆，我得认命。哎，你还记得吗？曾经在咱们最难的时候，觉得天都要塌下来，然后咱俩相互打气，说春天会来。现在也一样。
2: 到时候我帮我去看看我爸。
4: 放心吧。

0: 首先，谢谢大家陪我经历了这么多。今天公司终于重回正轨，我相信在座的各位，很多人都会认为现在会是上市的最佳时机。但是在我心里，我觉得还不是时候。
1: 徐总，是不是又有什么变故？
0: 是良心的不安。那年我为了建堆场和码头，选中了一片滩涂，但是最终是以不正当的方式拿下来。那时候我还年轻，不知道命运所有的馈赠早已在暗中标下了价格。虽然事情已经过去了很多年，但是我的内心一直受到强烈的谴责。我需要给因此而受到伤害的每一个家庭一个真诚的道歉，给自己一次忏悔的机会。上市，我不希望因为我的过错而让公司的未来对社会产生不良的影响。我觉得不管是个人、公司还是一个大的企业，都要敢于承担责任，更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这样才能对他人和整个社会负责任，才会创造出更美好的未来。

现在想起来，我堆雪人好像是上辈子的事儿。从前那个堆雪人的小孩，无惧无畏，星辰生花，星火燃烧。他烧光了所有的枯草，疯狂的梦想，野蛮生长。他相信未来一天，他的梦想总会实现。后来，小孩慢慢的长大了，他的梦想实现了。但是，他曾经做过的一些事，留下了伤痛的痕迹。他以为自己能像从前一样逃离，但走遍世界，他却发现无处可逃，坠入深渊，不得往生。现在小孩不仅长大了，他也成长了。他把过去折叠起来，收藏到记忆里。如果人生有可能胜利的话，并不是我们打赢了时间，而是我们终于和记忆和解了，把所有遗憾折叠起来收好，无妄想，也不再感到痛苦。就在这一刻，他终于可以坦然地面对当下，坦然地面对未来。

0: 的传递加州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胖浩。
2: 大家好，我是精心装饰刘少雷。
0: 欢迎刘总。刘总，今天我和胖浩可是带着任务来的哟。
1: 今天呢，我们来啊，就是想了解这个家装套餐究竟能给我们带来多大的便利和多大的实惠。
0: 没错，因为众所周知，套餐选的好就是我们家装最大的小窍门了。所以这套餐到底如何选，我们还是要请刘总给我们好好的讲一讲呢。
2: 对，这个装修呢，实际往小了说呢，就是把房子简单收拾一下，翻新一下，装扮一下。但其实呢，装修的这个工序啊，还有咱们环节啊，还有一个程序是相当复杂的。想把这个装修呢简单化了以后呢，那么很简单，实际你选对一款套餐呢，就把所有问题都解决了。
0: 那这个套餐到底应该包含什么，又到底应该怎么选呢？
2: 这个简单，就拿我们精心装饰的套餐来说。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一样，能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享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保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雪露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1: 不错不错，这么看下来的话，这个套餐包含的项目可真不少。
0: 但其中最让我心动的还是咱们的镜面积计价哈。
1: 确实
0: 啊，这个计价形式呢，我觉得还是让刘总好好的再给大家讲一讲它究竟优势在哪儿。
2: 没错，因为咱们这个都知道，买房的时候咱们这个面积的是建筑面积，咱们这个室内镜面积呢，就是把咱们这所有的公摊都减掉，比如说什么楼道间呀、电梯间呀、设备间啊，包括咱们这个进房一或者所有的墙体，这面积都减掉以后，咱们就是自己能支配的面积，才是咱们这是最终的纯净面积。咱们按这个计价，你如果套餐正常，如果按咱们那个建筑面积计价的话，比如说您这买房的时候是100平米，实际您的使用面积啊只有70平米或者75左右。如果是咱们以这个目前咱们按30平米算的话，市场这个均价应该比如1500的话，就是差45000。你像一个100平米的房子就差45000，一个建筑面积和镜面积计价的话，所以说这个差这个幅度是不小的。
0: 所以你看，什么才叫真正的镜面积计价？假设胖浩是一堵墙，
1: 不用假设，这种事情不用假设。
0: 那我能穿过它吗？我根本不能穿过它呀。所以呢，我踩不到的这些面积啊，那就不算在这个装修费用以内，这才叫真正的镜面积计价。
2: 对对对，所以说咱们这个公摊面积买房的时候是必须得包含的。但是如果说咱们装修的时候公摊面积咱们也不去装修它，那你干嘛要计价呢？
0: 是的，
2: 对不对？对，
0: 非常合理。那我们研究完这个价格，我们就再好好看一看套餐还包含哪些项目吧。
2: 一般来说呢，咱们套餐呢是由咱们设计、施工、主材以及辅材还有售后这么几部分组成的。
0: 其实我理解的装修还可以把它分为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那我们就先请刘总给我们讲一讲看不见的隐蔽工程好不好？
1: 隐蔽工程万一出点问题，那可是在墙里边，那这一修的话，那墙外边所有的全白干了，都得扒了重来，所以隐蔽工程最重要了。
2: 没错，现在一般老房的装修呢，还主要是因为隐蔽工程出了问题。你比方说是这个电路不行了，或者是漏水了。像咱们这个隐蔽工程一般的，咱们里边看不到，就是有安全隐患的，就是水路、电路还有防水这么三大部分。
0: 那咱们精心装饰在做隐蔽工程这一块有没有什么这个施工特色呢？
2: 为了杜绝有安全隐患嘛，尤其咱们先说卫生间的防水，因为防水是至关重要的。如果防水咱们做不好的话，殃及的不止咱们自己家，可能人也有楼下或者邻居。我们精心装饰把防水的是地面全部做，墙上呢是做到底儿。正常我们是刷3遍，就是横着一遍、竖着一遍，然后再斜着再刷一遍，并做48小时到72小时的避水实验，以后咱们才能这个进行下一步施工。这防水的话，就怕就是咱们做完之后，因为尤其是像卫生间墙呢，一般是隔板墙，对面的就是卧室或者客厅，如果做柜子的话，那个是潮气呢渗进去、渗过去以后呢，可能会影响这个柜子或者墙体发霉、开裂、火爆。对，因为咱们国标呢，就是说淋浴区呢是高度是1.8米，然后非淋浴区呢有30公分就可以了，但是我们公司。为了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就整体4面墙都刷了底。
1: 确实，防水其实不只是防的水，还有水蒸气啊。
2: 对对对对。
0: 所以你看啊，刚才刘总把这个基础装修啊、基础工程、隐蔽工程都讲完了，我

0: 要放心的。那我们就看一看明面上的我们精心又做的怎么样，咱千万可别灯下黑哦。
1: 好，没问题，那咱们一块儿看一下。
2: 刘总，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里不就是我们全新的样板间吗？把我们带到这儿来是干什么的？
1: 这个呢，就是让咱们直观的看到我们套房都包含什么东西。现在在客厅区域啊，看到咱们是个门，什么地砖，包括咱们这个墙漆，包括咱们这个家具，这都是咱们套餐包含的，墙砖、地砖什么这些都包含。咱们看这些家具啊，你看这边是成品，咱们是包含成品14件套的，这咱们作为一个赠送项目。
2: 哦，
1: 对，如果说有的业主感觉自己这个赠送这个尺寸不合适，或者自己已经有成品了，你也可以折换成咱们这种定制啊，这也是没问题的。另外啊，咱们看到的就是咱们像咱们这个窗户和暖气，咱们这次做活动呢也是赠送的。在这儿呢，我着重说一下咱们这个门。实际咱们这个可能是别的公司里边套餐里边也写了包含了门，但是没有写包含的数量。就是不管你里边有多少门，可能还不是包含2堂或3堂，其他你就自己单独花钱。
2: 哦，就比如说我的家是个8居室，结果他只给我包含3扇门，
0: 那可真太坑了。
1: 是，就是所以说我们这个门上面，我们这样的，我们门是不限堂数的，只要你进户以后的所有的正常居室门，我们都包含的。
0: 学到了。所以说呀，我们在关注这个装修套餐的时候，千万不要忽略这些容易被忽略的小细节哈。但是刘总，我还是想跟您说一说哈，就我所了解到的，就是装修里面这客厅可算是最简单的，
2: 没错，
0: 最不容易出问题的地方。
2: 就是最难的在哪？最复杂的在哪？
0: 在哪？
2: 厨房跟卫生间嘛。咱们得去了解一下这儿，对不对？
0: 对，
1: 没问题。
0: 你看咱们的这个卫浴区可选择的东西简直是太多了哈，而且我刚才大概扫了一眼，都是大品牌，所以刘总，咱们的装修套餐里面关于这一块有什么优势和特色，也给我们说一说。
1: 那没问题，我们这个厨房卫生间里边啊，咱们这个特色还是挺多的。首先第一点就是咱们所有的材料呢都是大品牌，你比如说咱们墙砖和地砖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一诺的、冠珠的，包括咱们的洁具呢有贝朗的，还有咱们帝王的，还有九牧的，还有法因莎的，这都是咱们套餐里边包含的品牌。另外第二点呢，就是咱们的工艺都是咱们比较先进的工艺，咱们现在贴砖所用的工艺呢就是直贴砂浆，而不是以前那种的传统的砂拉水泥。你像咱们这个直贴砂浆，我们做完之后呢，我们这个保修呢能做终身保修。对对，
2: 哦，就不会有那种空鼓啊什么脱落。
1: 空鼓啊脱落啊这些都已经没有了，因为咱们用的是德系工艺，用了咱们直接砂浆以后呢，我们在签合同的时候直接给你写上，可以写上是终身保修，这没问题的。
2: 这就是有底气。
1: 对，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还有赠送的产品。你比方咱们这个厨房里边很需要用的是什么，是用的是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这些都是赠送的。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刚才说这个厨房里边的橱柜也是一样的，咱们橱柜也不是有米数限制吗？但是我们这没有，我们这只限造型，就是你做一字形或者 L 型，不管做多少米，咱们套餐里面都是包含的。
2: 也就是咱们今天聊的，从镜面积计价到隐蔽工程，到看得见的工程，还有到现在整个厨卫这么多内容，赠送这么多东西，全都在咱们的套餐里面。
1: 是的。
0: 哎呀，这装修呀，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装修您就
2: 选金星。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面积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赠价1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或全屋定制家具，送麒麟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幅度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橱柜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0: 果暴雨来临，我们该怎么办
1: 呀？我妈的，我今天给大伙儿教一教，暴雨来临的时候宅在家里做点啥。
2: 天这么阴啊，大暴雨来之前一定要检查窗户，把密封条检查好，把窗户关好，加固，千万不能暴雨冲进来啊！
1: 一定要把阳台上和走廊里所有地方杂物清理干净哦。你可别我们撤退的时候把我们的通道给挡住了，这箱子赶紧搬走。提前准备好身份证、饮用水、充电宝这些应急之物，时刻关注天气预报和防汛预警，熟记避险路线，遇到险情及时转移哦。
3: 我是孙浩，唱戏是可以彩排的，防汛没有重来，防汛一定要提前做准备，暴雨来时不心慌，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4: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昉，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5: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6: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7: 专属你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
8: 乐龄摄影友谊赛，不限题材，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6: 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8: 用镜头解锁新潮银铃生活，
6: 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8: 欢迎您的参与。
9: 最终大奖，
7: 最终大奖，等您。

0: 我今年三十九岁了，看看吧，我儿子都已经13岁了。我在上海南阳江城区已经干了20年了，这些年我大大小小一共卖出过396单。10年前呢，我拿到了我人生中第一个 MDRT。我给你们解释一下啊 ，MDRT 就是百万圆桌会议，是保险行业对业务员的一种认可。没过几年呢，我又拿到了 TOT。我跟侬讲，搿只 TOT 结棍嘞。他对业绩的要求是 MDRT 的3倍，可以说是保险行业中的奥斯卡。这些年我最大的一单啊，实缴金额是800万。什么概念啊？实缴就是客户真金白银实实在在800万交到我手里。这是什么？是信任。做保险信任就是生命。这是什么？这都是客户对我的认可啊。客户宝宝们，爱你们哦。停，哎，摄影老师，我这里给你留个剪辑点，你给我推个特写好吧？
1: 咱没这个必要吧？
0: 特写有杀伤力呀！我跟你说，平时在平台上自己拍小视频，我懂的。我补个妆啊，那个一会儿拍我左边，我左边比较好看。好，哎，摄影老师，你能不能从奖杯再到我脸，可以吧？好吧，准备好了吧？3、2、1，这些都是客户对我的认可。客户宝宝们，爱你们哦。停，哎，李善，我想通过镜头再跟我儿子说几句话，好吧？
2: 胡老师，我们今天流程里没有这一 part 的吧？
0: 有来都来了，就多拍一点呀。我儿子今年初2，在韦顿，韦顿你们知道吧？今年排名第一的双语学校，光学费就要10来万了，还不包括什么夏令营、补习班什么的。哎，我穿哪一套好啊？
3: 素材够了，下一个咱约的10点，该撤了吧？哎，走走走。
2: 不好意思，胡老师，我们还有其他拍摄任务。
0: 我知道，下一趴是我们公司朱总监，对不啦？我跟他熟，跟他打个招呼。这样，去我们书房看看。来，李莎，来，哎，摄影老师，把摄像机拿好，来，来我们家书房。
4: 老公，
0: 哎，我给你们介绍。我老公丁教授，上海同华大学哲学系的教授。
2: 不好意思打扰了，我们是来给胡老师拍片的。
1: 拍什么？
0: 他们是一个很红的网站节目，叫商业新势力，专门采访各行各业有成就的人。
1: 那为什么采访你啊？
0: 你老婆厉害呀。
2: 是这样的啊，这次胡老师啊破格入围了南阳保险之星候选人行列。南阳集团这个荣誉称号是保险业务员的最高荣誉，我们很好奇胡老师在行业的20年奋斗经历，所以来给他做个采访。
0: 听懂吧？
2: 嗯，您是不是网上哲人说丁志远丁教授？
1: 啊，是我。
0: 你看过他的节目啊？
2: 一期不落，我是丁教授粉丝。
0: 哦呦，我们老丁现在出圈了嘛啊！以后出门墨镜要戴戴好啊。
2: 这是85年的世界文学啊。
1: 你也看过？
2: 本科的时候在教授办公室看过，可以翻阅一下吗？啊，
1: 请随便。
0: 看看看，随便看。你要是喜欢的话，那么多，你挑2本送给你。
2: 啊，不行，胡老师。这上100本的世界文学都是连载的，收藏起来不容易，要是缺了这一本，整套就没有意义了。

0: 我们素材差不多了吧？你们是不是还要拍我们公司朱总监啊？
1: 朱总监，是是是，
0: 那我就不留你们了。
1: 那先告辞了。
0: 哎，
1: 再见，金教授。
0: 去送送他们啊！来，今天辛苦你们了。不
2: 会，我不好看的镜头千万别用啊！放心。
0: 哎，电梯来了，期待你们的片子啊！
3: 好的，
0: 辛苦了，再见。
2: 来拍个宣传片而已嘛，上蹿下跳的。 帮得了甲亢一样，恨不得把家里所有的家当全部都展示一遍，也不晓得他那个教授老公怎么忍得了他的。人是有点难评，
0: 但你也别小看这胡曼丽。20年前中专毕业，从莱阳前台做到现在金牌销售，保守估计年薪百万以上。他还是有点东西在身上的。 你要出去啊？啊，出去一趟。去哪里啊？学校有课。那晚上回来吃饭吧。哎，应该不回来了。你等一下。啊。你现在也是个公众人物了。 出门在外，里里外外多注意点，知道了。

0: 阳春白雪，
1: 师母好，我叫王雪，是丁教授的研究生。

0: 蒙帕杜夫人是法国国王路易十五的王室情妇，社交名媛，是当时具代表性的一文资助人，亦对收谢感兴趣，富尔泰也受到他的资助。
1: 爱国小三都这么卷的，
0: 风铃企业家读书会。

0: 只想告诉你，长睫毛大眼睛，睁开
1: 不起。胡经理，
2: 哎，你好，那个张小姐，
1: 胡经理好，你好。
0: 做个跟班小弟。
1: 胡经理早，
3: 早，
1: 胡

0: 只想告诉你。
1: 方老师啊，哎，张总监这组这季度有2000块钱的招待费，怎么轮到我们这组就剩1000块钱额度了？
2: 曼黎啊，我刚才跟你的徒弟说过了呀，你们人少，只有2个人，1000块钱已经算多的了，有些组连1分钱都没有摊到呀。
1: 哦哟，这谈业务又不是打群架了，人多就能出成绩啊？那我胡曼黎一个人，哎，干人家一个组200号人的业绩，那这个账是不是要重新算一下？那一会儿我要跟金总年终汇报，葛么搿只情况我也跟他提一提，听听他的看法。

0: 你看看，你看看，说话夹枪带棒的哦。这两年签了几张大订单，哦哟，这个人越来越飘了。
1: 先消消气。
2: 这个胡曼林手底下只有一个业务员，为什么他可以独立成组？
1: 胡经理他是一个例外。咱们蓝洋的业务销售啊，分两个系列。一种是团队的，靠团队的佣金一年100-200万，闭着眼睛挣。他之前也是做团队的，做了10多年，到经理的位置上不去了。7-8年前他做了一单300万的年金，就打通了任督二脉，单单都是大手笔。之后索性他就申请走了销售路线，人少，运营费低，业绩高，反倒比团队还能挣了。
2: 那他就可以这么目中无人吗？
1: 那也是没办法，他的好脸色是刘

0: 户。哎，小周，我告诉你啊，他可是金总一手提拔起来的业务员。哎，他是直接向金总汇报的，你可千万别得罪他。
1: 不会的。
2: 上季度在金总这儿立下的 KPI， 这季度我算是超额完成了。除了魏总，魏总你还记得吧？
3: 啊，记得，就五年前你就想攻下来那位呗。
2: 哎呦，得比他骄嘞！哎，坚持认为保险就是割韭菜，和骗子差不多。我就不信了。啊，还有我啃不下的硬骨头。这个军令状我算是立下了啊。金总，要是没事儿，我出去干活啦。
3: 哎，你先再聊会儿。
2: 哦。怎么，金总还有事情啊？
1: 你也是咱们蓝阳的老人了啊，哎，你来公司也得有20年了吧？
2: 那我到今天啊，20年零2个月又28天。
3: 你看当初跟你卖保险的那些人，今天只要还在业内呢，你人家哪个不是做总监自己发展下线呢？那唯独你，还在一线跑销售。
4: 这次的保险之星，我之所以推荐你，就是为了表彰你这些年专心为客户服务的精神。
2: 金总，您挺我，我不会让您失望的。
3: 曼丽啊，这人到了高处啊，想要飞，这很正常。但是要记住啊，这个脚可永远不能离地啊。你最近的变化挺大呀。
2: 是不是又有谁在您这儿耽误小报告了啊？
5: 我申请理赔，你们要求我拍 X 光片，这片子也拍完了，钱啥时候赔我呀？
6: 几个问题啊，你说你的手指是被狗咬断的？
5: 是啊。
6: 在哪儿咬的？
5: 就是我们郑东。
6: 具体一点。
5: 小卖部。
6: 小卖部里有监控录像吗？
5: 没有。
6: 什么品种的狗？
5: 应该是个串儿。
6: 狗有多大？
5: 大概有这么大啊，这么大。
6: 啊，这狗之前咬过人吗？它有主人吗？
5: 不是一条流浪狗，哪来那么多闲事儿啊？你们是不是不想赔啊？啊，刁难我是吧？当初让我投保的时候，你们可不是这么说的，各种承诺，什么天上好地。
6: 谁承诺你的？你找谁去？我再问你最后一遍，你确定你的手指是被狗咬的吗？别撒谎，否则我也帮不了你。
5: 这不是狗咬的，难道还是我自己咬？
6: 不是狗咬的，也不是你自己咬的。如果是狗咬的话，你伤口边缘应该参差不齐，但是根据 X 光显示，你的伤口边缘非常的整齐，能解释一下这是为什么吗？
5: 兄弟，我太难了，工厂里的工人都等着我发钱呢，我的实在没
6: 办法。哎，打住啊，别跟我说这些，这些跟我没有关系，我只知道你在骗保。
5: 哎哎，别，兄弟，兄弟，你就当帮哥一个忙，好吧？事成了以后，我肯定给你意思意思。
6: 真的？啊？
5: 必须的。
6: 不差钱，谢谢。不好意思啊，这单我赔不了。要不是听到工人们还在等着发钱，我就告你了。请您出去。
2: 谁金总？这些年呢，我业务做大了，公司里眼红我的人也多，那到您这儿打我小报告的人也不少，这我都知道。但我问心无愧啊，因为我现在拥有的一切都是我咬着牙拼着命拼出来的，那对自己拼出来的东西，我怎么都会守住守好，谁都拿不走的。您要是觉得我有变化，那这是有可能的，但有一点我肯定不会变的，我胡曼丽对工作一直都是尽心尽责全力以赴，这点永远都不会变的。
3: 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0: 方总，你有事找我
1: 啊？哎，把门带上。
2: 想找你随便聊聊
0: 啊。
2: 复通法学院毕业的，
0: 是。
2: 毕业后 gap 了三年，
0: 家里父母没意见。
2: 你进公司快半年了，感觉怎么样？
0: 我挺好。
2: 我不好。你进公司半年了，还没转正，就有不少人向我投诉，
0: 说你给业务部门理赔制造麻烦。我要是不给他们一个说法，
2: 他们就得向金总汇报。
0: 我都是按照公司的流程和规章制度办事，问心无愧。
2: 不错，小臭，理赔部门就需要你这样的人。
0: 谢谢。
2: 嗯，
0: 保险之星评选前的背调，把他过去20年的案子都查一遍。
3: 胡曼林，
0: 嗯，
3: 您什么时候要？
0: 肯定是越快越好，最迟也得赶在保险执行颁布之前吧。
3: 好，我尽量。那我
0: 哎，小郑，这个任务是金总直接交给的，所以得保密。有任何结果，直接向我汇报，记得要保密。
3: 明白。
0: 去忙。
3: 对。

0: 调查的事情我交代下去了。
1: 丁丁，妈妈进来了啊。那把牛奶喝了。
2: 我要吃水果。
1: 喝牛奶吃水果拉肚子的，就吃两颗蓝莓啊。做英文卷子啊？
2: 嗯。
1: 怎么还那么多没做啊？抓紧时间啊。
2: 知道了。

0: 你怎么不敲门啊？
1: 打电话。
0: 啊。
1: 我给你送水果呀。
0: 学校的事。
2: 枫林企业家读书会，什么时候啊？
0: 还是周四。
1: 老师教了。
0: 嗯。
1: 今天周几啊？忙完早点睡啊。

0: 姐，这件感觉怎么样？
1: 太夸张了吧？啊？
0: 要不您跟我说说，这是要去什么场？
1: 战场。
0: 战场？
1: 我要去打一场家庭保卫战。
0: 姐，你可真幽默。
2: 哎，周总，请。

0: 我想试这一件。
1: 哎呀，邱总不好意思啊，这个款式啊，店里每个号就来了一件 ，M 号正好在这位女士手里。
2: 姐，这件不打折。
3: 就一件 M 号啊？啊？来，我试一下。
0: 好，让他试吧，不一定合身。
1: 哎，要不这边看看我们的新款。
3: 一次母子 M 号吹到了啊。
2: 哎，姐，你知道吗？这位邱总挺传奇一个女人。
3: 请内港。
2: 她的第一任丈夫是个香港老男人，结婚没几年就生病去世了。后来啊，她就搞上了另外一个老板，结果3年前那老板车祸也走了。你说邪门不邪门？
3: 克斯老公继承遗产，双喜临门啊。我怎么没有这么好福气啊？
2: 姐，你又瞎说。不过有一说一啊，他在我们店里出手是真大方。有时候那个 Tony 啊，就是他那个销售，月底业绩不达标，只要给他打一个电话，他立刻二话不说就来买买买。
1: 哎呦，邱总，这双在你脚上真的非常好看，这是我们当地的新款，而且是全小料型，包裹性特别
2: 好，
1: 很舒服的。
2: 这件确实很衬你，要不就这件。
1: 哎，好，来，拿过来吧。
0: 这双有3.5吗？
1: 哦，我帮你查一下，邱总。
3: 君子不夺人所爱，这件衣服您来试吧。
0: 这怎么行？凡事讲个先来后到。
3: 您先看上的，我只是恰好先上了手。
0: 那我就不客气了。
3: 一看就知道您更适合这件衣服。
0: 谢谢。
1: 来，邱总，那边试衣间，我带您去。
2: 姐，干嘛让给他呀？
3: 出手这么阔绰，我能轻易放过吧？以后他来店里啊，马上微信我。
2: 啊？
3: 只要3次偶遇，我就能让他闭着眼睛跟我买保险。哎，要不就这件吧。
2: 您刚才不说太夸张了吗？
3: 战袍嘛，夸张一点也是对的。要不怎么能让对手害怕呢？

0: 哎，您好，女士，请出示邀请函。
1: 哦，哎呦，不好意思哦，我忘带了。
0: 不好意思啊，没有邀请函不能进的。
1: 这么严格？
2: 师母？
1: 王雪，听到吧？叫我师母。丁志远，我老公。
0: 哦，请进。
2: 稍等一下，师母，这里请。
3: 今天我想和大家聊这么一个话题啊，叫理想生活。
2: 师母，您怎么来了？
1: 哎，这话怎么说的？
3: 首先，我想做一个调查。今天台下的各位，
1: 今天是我们家老丁的场子，他是男主人，我是女主人。我要是不来，让人认错女主人，那就不好了呀，是吧？
3: 占绝对的少数啊。
2: 那我和我想这边请。
1: 哎，不着急，来来来。
3: 为什么你们都觉得？
1: 跟你说几句话啊。
3: 是不是觉得回答幸福就显得自己傻？
1: 王雪是吧？刚考上我们家老丁的研才一年，
3: 今天我们能在一起，
1: 很多情况你不是很了解。
3: 一起聊。
1: 今年几岁啊？
2: 25。
1: 哪里人？
2: 江西人。
3: 好了，和大家开两个小玩笑。我们
1: 别看我们家老丁在这里风度翩翩、谈笑风生的，可他离开我，就不知道该怎么活了。
3: 是不是一定要幸福？
1: 现在每天晚上睡觉还非得等我一起。
3: 个人觉得。
1: 你说这老夫老妻的，
3: 不能画等号。幸福是
1: 我说这些你能懂吗？
3: 它是一种你在做事过程中体验到的感
1: 觉。真懂假懂啊？
3: 理想生活呢？
2: 真懂。
3: 我认为是可追求的、可计划的，并且可在实践中获得的。
4: 幸福本身啊，它不是一个主体，它不是一个具体的存在。所以你不可能单独的去追求它。我认为幸福是一种副产品，它是你在追求人生价值的过程当中自然而然的出现的一种附加体验。所以你不要去追求幸福，你要做的就是追求自身价值的实现，那么幸福自然就会出现了。
5: 谢谢，非常感谢丁教授为我们带来如此精彩的分享。那接下来是提问互动的环节，各位如果有问题想要向丁教授请教的话，可以直接举手示意。

0: 薄脆不硌牙，每一口都咔滋爆香，满口米香味，越嚼越上头的健康锅巴，您吃过吗？
1: 哎，阿姨，嗯，你说这锅巴它怎么能香成这样，碎成这样啊？嗯，
2: 是啊，
1: 我这嘴啊就根本刹不住车，完全停不下来。
2: 是这个啊，真是太好吃了，太香了。而且还它又酥又脆。一嚼起来吧，它一点它都不费劲儿。
1: 而且啊，这米香味儿啊还特别浓，哎，是真的特别浓啊。这外边是干脆利落那种脆，哎，里边呢又特别酥，哎，吃完啊，这嘴里还有一股厚厚的回味儿，哎，真的啊，我看一下配料表吧，阿姨，您可别说啊，这是一款健康锅巴，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啊，
2: 还真是，还真是那个健康款，
1: 哎，
2: 而且它还是小米做的呢，
1: 对对对，
2: 一点都不油腻，
1: 是，
2: 还有一种那个小米那种。纯纯那种香气，越嚼越香，越香呢还越爱嚼，
1: 是没错，阿姨啊，这健康锅巴呀，哎呦，真的不错啊！今天这款锅巴呢是进北京的首次推广活动，哎，而且啊，厂家呢给了好大的优惠力度呢。
2: 哦，
1: 这样啊，咱们有请厂家的林总啊，给咱们讲一讲这个健康锅巴，还有推广一下，好不好？
3: 好好好，
1: 有请。
3: 好，大家好，咱们这款锅巴主打的就是一个健康好用料，用的是庆中黄小米，产自山西庆县，长在红莲土地上，高海拔，强日照，天生呢就带着颗颗金黄，粘性大，米油厚，香气足的底子。那做成锅巴之后啊，更是把这股香气呢全给释放出来了，那味道浓的呀。那在清朝的时候啊，这小米可是作为宫廷贡品，长期呢是供应给宫里的。庆州黄这三个字啊，就是康熙皇帝呢御赐的招牌。您说这是不是妥妥的贵族小米啊？
1: 没错啊，这一般的锅巴呢是拿大米做的嘛，这庆州黄小米锅巴呢，哎，拿的一对比，您就发现特别明显啊，更香、更脆、更耐嚼啊。
3: 咱们这个啊，主打的是健康的锅巴，最关键的是啊，它里面呢是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和防腐剂的，味道啊特别的干净。那只有这样，咱老人、小孩，你才能够放心吃嘛，也不至于呢浪费咱们这么好的小米了。而且呢，咱用的是头道蒸煮工艺，不研磨，不破坏小米原来的营养，还做到了少油甚至微油。来，您给我张纸，咱呢使劲摁，再砸两下，一直碾碎了。您瞧，这纸上一点油都没有。
2: 还真是的。
1: 是。
2: 以前那锅巴吧，一手油，而且吧，嘴还这个也是油。现在这锅巴还真是一点油都没有。
1: 对对对，
3: 咱们庆州黄小米的锅巴，它的特点呢是油脂吸附的少，它不腻，不咸，回味清甜，米香味更浓，自带那种高级谷物的焦香，调味啊根本不用那些添加剂，就好吃的明明白白的。它更脆更酥，慢慢嚼啊，你能感觉到它细微的颗粒感，还做到了不硌牙，代理不掉渣。再说啊，它还是粗粮食品，自带高纤维，营养密度呢也高。
4: 大家可以看一看啊，它就这么一片啊，薄薄的一片呢，它的颜色呢均匀，味道挂的也均匀，那保证啊让您每一口呢都特别的满足。您像平时追剧呀、遛弯啊，嘴里闲着啊，掏出一袋随时想吃就吃。
1: 这办公室里边啊，咱放几包，哎，来一包锅巴正好，你看看，关键啊这味道啊是真好吃啊，是真的香啊。
2: 是啊，这锅巴呀真好吃。哎，你不是来做推广的吗？你赶紧说说价格，我好来一组。
1: 哎，
3: 今天啊是我们庆州黄小米锅巴在北京首场宣传活动，福利呢特别的大，市场价呢是不到100块钱六包，那今天啊我再多送两包，让大家呢不到100块钱拿下八包。
1: 哎呦呦呦呦，我就说嘛，对吧，这么好的锅巴啊肯定不便宜，就外边普通那锅巴还得8-9块钱一包呢，是吧？
3: 是在我们健康高端品质下，我们从来不怕比价格。您吃过一回啊，别的锅巴您都瞧不上。
1: 哎，这锅巴呀确实好啊，可是咱们今天呢是一个推广活动啊，而且还是首场，咱们啊必须来点大优惠。哎，今天啊咱们要把这种高端款、健康款的价格呢打得比这普通款啊 还便宜还实惠，所以说啊，这个八包呢肯定啊不够打动人，对吧？您这款锅巴的定位啊是健康好吃，又有沁州黄小米的加持，哎，这天然啊就比别的锅巴呀好太多了。如果呀再加上首次推广价格这优势，哎，我敢说啊，这一下在北京就是一炮打响啊，是不是阿姨？
2: 就是啊，你说食品这东西啊，它最重要是什么呢？我就觉得就应该让大伙儿啊先都尝尝。
1: 对，
2: 你说你这价格，要是大伙儿都犹豫的话，那就不算成功。
4: 您二位说说啥叫不犹豫的价格啊？我可先说好了啊，这次节目呢，我准备了1000多袋。我的要求呢也很简单，你二位看看啊，我呢就想把这个名气呢给打出去，让大家呢尝尝，然后啊帮我宣传宣传。
1: 要我说就10袋，不到100块钱。
2: 哎呦，这10袋太保守了。嚯，要我说再加2袋。
1: 哎呦呵，哎行，阿姨您看啊，这个林总我加了2袋，对吧？阿姨加2袋。您林总是不是也得加上2袋啊？对吧？来来来，
2: 14。哎呦，这个数不好。
1: 哦，不好听啊。
2: 依我的意思，要不再加1袋，15袋得了。
1: 哎，就是嘛。哎，
4: 别呀、啊，我这都听完了，这咋就15袋了呀？这算下来6块多。哎，我亏钱了，我做不了。
1: 哎，林总啊，刚才您不是也说了吗？说这期产品和定价，对吧？我们说了算嘛，对吧？您看，再说了啊，咱们要的呀，也就是这种冲击力，对吧？咱们比普通的锅巴定价还便宜，哎，这一下马上就能火起来了，让大家伙啊也尝一尝，哎，再送给亲朋好友也尝一尝，帮你多宣传宣传吧。
2: 就是啊，你说要我出去遛弯的时候，给您都带着，给我那些老姐妹全都给尝尝，
1: 哎，
2: 你说他们吃了以后肯定都特别喜欢。
4: 行吧，反正呢也就这些量了。今天呢也是特价活动，往后铁定是要涨价的啊。平时呢他是卖15一袋的，今天才6块多。哎呦，买到真的是划算呀！我们沁州黄小米锅巴真的是太实惠了，各位爱吃的都帮我宣传宣传，这福利啊我给。
1: 哎呦，太棒了，
2: 太棒了，谢谢。
1: 哎呀，真是啊，谢谢林总。今天啊没有多少，就80个名额，抢完啊立马就涨价了。再给您说一遍啊，今天这个优惠价格是不到100块钱，给您15大袋，哎，不用您出家门，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酥脆好吃、味道香浓的沁州黄小米锅巴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美味健康的小米锅巴，地道的优质小米，无添加剂、无防腐剂，香精色素，低温清油，不油腻，家庭常备，好吃解馋，追剧休闲出门都能带。送人也要送健康小米锅巴，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名额有限，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是真地道，
1: 是吧？
0: 嗯，
1: 咱北京人呢，吃点心讲究的就是一个地道，一个实在。阿姨，别光顾着吃啊，这款桃酥想要吗？
0: 想要啊，好吃啊。
1: 嗯，
0: 就我们这上岁数人哈，饿了馋了，来一块桃酥，配一杯温水，或者是小米粥，或者是泡一杯老北京的茉莉花茶，一口桃酥，一口茶，想着啊就带劲儿，解馋又解闷儿，咋卖呀？我想来一组。
2: 阿姨，咱这个呢，商超30一盒，福禄寿喜是一提四盒，120块钱。
1: 嘿，真贵！
2: 这猴头菇跟百合它本来就贵，这磨成粉了它就更贵了。今天咱们上电视做宣传，肯定要给大家大便宜，买四大盒，再送您2大盒。一共6大盒，快递到您家门口。这价格呢，还给您降到不到100块钱。
1: 不到100块钱，6大盒。哎，这价啊，还挺实惠的啊。因为我平时啊，买那些什么猴头菇饼干啊，那一盒啊还30多呢。今天您看这桃酥不比那饼干高级多了，是不是？合着10多块钱一大盒。嘿，不过啊，这个平时呢，咱这福禄寿喜整个礼盒啊，每盒呢是1个字儿，是吧？平时咱就得这么摆着，送人呢得成双成对的送，对吧？咱一般都送2盒。
0: 哎，
1: 但送2盒，咱这是得拆开送啊。
2: 那咱就拆开呗，随机送，大伙儿就别在意这细节了。
1: 阿姨啊，
0: 哎，
1: 那福禄寿喜这样。您说您要哪个不要哪个，对吧？我觉得您肯定在乎这讲究，是吧？
0: 那可不是嘛，讲究哪个不要都不行。这个福禄寿喜不能拆。
1: 哎，
2: 那咋办呀？咱不要盒了，这2盒咱直接装箱里，反正大家自己吃也不在乎，
0: 就是自己吃也得讲究。
1: 哎，真的是啊，这福禄寿喜啊，就是咱们中国人最经典最吉利的4个好寓意了。你看啊，代表什么呀？福气满满，生活富足，健康长寿，喜事连连，哪个都不能少。
0: 就是啊，哪个都不能少。哎，我们俩说了半天这意思，你知道领会明白了吧？
2: 明白啥了，阿姨？咱不明白。
1: 就是说呀，您别送2盒了，咱直接啊买4盒，送4盒得了，行不行？阿姨，
0: 行行行，
2: 别，这平时4盒就得120块钱，现在您可要的是8盒，不到100块钱。
1: 对，
2: 这回去我回不去了。
0: 我跟你说，我自己就得买4盒，平时啊往桌子上一放，哎，然后给哥哥姐姐分点儿，孩子们来呢，每个人也尝点儿。这6盒啊，真不够。分的，您呀、再送2盒，这桃酥啊是吃了就忘不了的。
1: 哎，
0: 回头呢我呀还得支持你，
1: 就要80个名额，好不好？咱多了也不要。您看，您来一回栏目组，这点福利总得给吧？
0: 就是、
1: 啊。您看啊，今天呢，咱是不到100块钱给2大组，一共8大盒啊。您呢也是通过多送这些，哎，跟大家伙呢一块交个朋友嘛，是不是？考虑考虑。
2: 行，既然今天咱来到这儿做宣传了，那这80个名额我给了。那这80个名额抢到的可占大便宜了。咱这一大盒桃酥，大伙儿算一算啊，合下来10块钱出点头。这价格也就是一普通桃酥的价。
1: 哎呦，太棒了啊！哎呦，
0: 谢谢赵总啊，今天这个真是实惠到家了。以后啊，买桃酥就认准你们家这款了。
1: 家里呢，来上亲朋好友串门，咱呀、摆上这么一盘，您泡点茶，哎，唠唠家常，吃点点心，既有老北京人的面子，哎，又能让大伙啊尝一尝既传统又特别的桃酥。再有啊，家里的儿子女儿孙子孙女，咱回到家里来了，咱呀也摆上这么一盘，一家人啊一起分享，让孩子们啊也尝一尝老北京人的老味道。这个呀才是咱老北京老人的幸福时光。想要福利价的朋友们啊，抓紧时间拿起电话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我们啊，就80个名额，想要的抓紧啊！
3: 酥松香脆的老北京猴头菇百合桃酥开抢了，
4: 8大盒只要不到100元，木糖醇代替蔗糖，不添多余糖分，老人吃着放心，儿女看着舒心，每一块都是密封独立小包装，干净又卫生，保质期长，不占地方，自己吃解馋，送亲友体面，外出游玩携带方便。不到100元8大盒，此价格优惠数量仅限80组，先定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抢购吧。

0: 这猴头菇和百合呀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加进去以后呢，就跟市面上普通这个桃酥啊就不一样了啊，多了一层啊黏糯微粉的这种口感，更加的酥松，也不扎嘴，也不沾上牙糖啊。
1: 我以前买的那个桃酥啊，吃到嘴里啊偏甜，偏腻，齁得慌，粘牙粘牙，今天这桃酥啊，不仅顺口，而且啊还是老味道，合我心意耶。
2: 阿姨您说的太对了，这款桃酥呢就是专门给老年人和小孩定制的，老年人呢上了年纪，他肠胃弱爱口干，吃那种桃酥呢他不合适，我们这个桃酥呢既营养还优化了桃酥的口感，吃起来更绵糯更清爽还不油不腻，老人吃呢更合适，年轻人就更没问题了，这么一大盒装没多长时间就吃没了，我保证桃酥个个圆滚滚黄澄澄，表皮撒着黑芝麻，您拿回家打开一袋，那股子醇香味就直钻鼻子，吃一块麦香混着淡淡的菌香和百合的清润，这味儿包您满意。
1: 我们呀、平时啊没事在家呀、就捏两块桃酥，你看上午安安静静的晒着太阳喝着小茶，捏两块这桃酥解馋又营养，这才是上岁数人的小日子。
0: 没错啊，您要是吃着舒心啊，儿女们也放心啊，这不大家都高兴吗？
1: 可不，
2: 咱这桃酥啊酥而不碎，松而不散，绵而不黏，软而不塌，低甜还不齁，保证越嚼越香，越吃越有味道，吃完嘴里还润乎乎的，一点儿也不噎人，这就是咱们老北京桃酥的精髓，也是咱老北京人吃点心的讲究。
0: 真的是啊，今天这个价格呀是一年都难得遇上一回啊，八大盒还不到100块钱，够咱全家人啊吃上好一阵的了。我们还有专人啊免费送到您家门口，您啊都不用下楼去取快递，省心又省力啊，所以想订的叔叔阿姨们啊，名额有限啊，现在呢马上订购，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啊，别让自己啊错过好机会。
3: 酥松香脆的老北京猴头菇百合桃酥开抢了，
4: 八大盒只要不到100元，木糖醇代替蔗糖，不添多余糖分，老人吃着放心，儿女看着舒心，每一块都是密封独立小包装，干净又卫生，保质期长，不占地方，自己吃解馋，送亲友体面，外出游玩携带方便。不到100元八大盒，此价格优惠数量仅限80组，先订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0: 以前啊，家里来人来朋友，摆点水果，摆点那外边买的普通的桃酥，让人家吃吧。吃完了，他们说的太腻得慌了，太干，太噎得慌，吃完不舒服。
1: 对，
0: 有了咱们现在这款桃酥啊，再让人吃啊，酥香地道，还养人。
1: 哎，
0: 这个呢又不担心呢身体有什么负担。都说呀，这桃酥太可心了。
1: 哎。
2: 没错，阿姨，咱说的太对了。咱老北京人讲的是啥？就是这个人情往来，这老友相聚摆上一盘，既有老味道，又护了咱的健康。再加上猴头菇跟百合的加持呢，让这款桃酥呢既能撑场面，又能护健康，比那些华而不实的点心强太多了。
0: 你真是，
1: 平时呢给人家送礼啊，都不知道送什么好。我跟您说，就送它，包装特别大气，特别有面子，这不比送那些华而不实的保健品不强多了嘛，是不是？而且啊，人人都爱收。
2: 没错，老人吃着舒心，年轻人吃着解腻，全家人都能吃。
0: 老两口在家呀，一天呀就这么吃几块，这八盒啊也吃不了多长时间。
1: 是，
0: 儿孙来了，再给他们尝尝老北京的老味道，准保孩子们啊都爱吃。
1: 就是 啊，这多好啊，全家人都高兴啊。哎，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啊，想要的叔叔阿姨们赶快拿起电话。今天呢，八大盒啊，名额只有80个，名额没了呀，咱们就只能少给两盒了。想要的叔叔阿姨啊，拿起电话，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啊！最后一分钟，咱啊别让自己后悔喽。
3: 酥松香脆的老北京猴头菇百合桃酥开抢了。
4: 八大盒只要不到100元，木糖醇代替蔗糖，不添多余糖分，老人吃着放心，儿女看着舒心。每一块都是密封独立小包装，干净又卫生，保质期长，不占地方，自己吃解馋，送亲友体面，外出游玩携带方便。不到100元八大盒，此价格优惠数量仅限80组，先定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0: 今天我来到了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这里是大自然的精灵展厅，而这件展品它的名字就叫做吹海螺的人。您看它带着双脚装饰，非常有异域风情，捧着海螺形的乐器吹得那么投入。这件展品是出自墨西哥西部科利马文化，距今啊也差不多有2000年的历史了。那个时候这个地方的原住民就已经掌握了海洋采集能力，并且把它加工成艺术品。在我们东方的古文明当中也有和螺相关的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田螺姑娘您一定都知道，这种与远方与世界沟通的努力，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一直是人类文明永恒的主题。走进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您会在与珍贵文物的对话交流当中感受到世界很远，文明相通。
1: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法，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2: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3: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4: 专属你们的
5: 美好生活随手拍，
6: 乐龄摄影友谊赛，
7: 不限题材，
8: 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3: 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8: 用镜头解锁新潮银铃生活，
3: 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8: 欢迎您的参与。
7: 最终大奖，
4: 最终大奖，
9: 等你来拿。

0: 王三藏参见女王陛下。
1: 宁爱本乡一年土，慕恋他国万两金呐、啊。

0: 看到我们很多的老朋友，尤其是王同秋老师啊，左大斌老师，包括我的师傅徐少华，是吧？哎，他们都过来，
1: 一个是老艺术家，七八十岁了，另外全国各地的人聚在一起很不容易。
2: 王老师组织说过来就得过来，嗯，因为我们合作了很多年。嗯，也是跟着杨洁导演拍戏最多的演员，
3: 所以四十周年呢，这个时间过得很快。嗯，我们呢都已经年岁都不小了。
0: 高兴，因为这么多年来，大家都在问啊，你们这些人变化大不大啊？而且他老把那个我们生活中的啊一些里边你的形象和在戏里头老再去那个勾连，说我你是不是老吃人参果呀？就没有想象显得那么老，其实怎么会不老呢？你想是吧？

0: 应该每个人都会有跟观众见面让大家能够互相心灵沟通的一些小节目或者是哪怕就是说一句话，大家都会非常非常的那个高兴。
1: 说心里话，我们都很感谢杨洁导演，没有杨洁导演，也没有《西游记》，也没有我们这些人，也没有港

0: 传唱，还有一个就是他的歌词浅显易懂啊，深入浅出。我就一直说雅俗共赏。如果你赶不路在何方，换成另外比如四个人骑了个马在那走，你什么概念？或者我们的剧里把片头片尾一些包括主题歌的歌曲去掉，再去看的时候，要缺少很多艺术的感染力。这个其中的一首主题歌，杨杰导演是非常重视，来回改，来回改，主题歌换了三四次，歌词也改了很多多次，最后根据大众的意见确认就这么用了。
1: 我记忆最深的是主题歌和女儿情深。其他的应该是都不错，就是应该比较柔情的嘛，不只是曲好，词也好。

0: 的老伙伴、兄弟姐妹们，你们都还好吗？王同修，你还好吗？说实在的，没有大家的坚守和付出，就没有《西游记》的今天。相见随缘，真心是份，我们永远是一家人。谢谢你们。十万八千里，披荆斩棘，又将尘埃荡涤。回首望，多少往事记忆，凝结下一片真情。
1: 这个心思啊，我挺感动的。结合现在一些高科技的一些效果呀，我觉得办的还是不错的。

0: 花开北京，健步向善，为爱行走，你我同行。
1: 近日，花开北京健步向善2026为爱行走慈善义工徒步行活动启动，主会场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北园和全市16个行政区同步开走。在主会场，1000多位慈善义工一起用徒步来传递爱心。有意思的是，徒步队伍里还出现了最近火出圈的西装拉丁舞裁判团现场舞蹈教学。
2: 飘飘的晚风轻轻吹过我的心情，平静而寂寞。
3: 体育舞蹈是记住一句话，叫人人可跳，处处都是舞台。
4: 5到10分钟，我觉得是大众是可以去学会的。我们这个就是可以让肢体不协调的人能够慢慢的变好。
5: 走，1、2、3、4、5、6、7、8，2、3、4、5、6、7，太棒了！
1: 怎么样，这支舞蹈您学会了吗？值得一提的是，参与本次徒步的慈善义工来自不同行业，覆盖老中青各个年龄段，大家在行走中汇聚温暖。我们也在现场遇到了同样热爱舞蹈、热心公益的张小龙。
6: 是每日文娱播报的老朋友了，万福金安，各位，
7: 太开心了，今天遇到您，打算走几公里啊？
6: 跟着大家一起走吧。其实这种健步走也，我觉得不累，而且还会带来内啡肽吧，是吧？然后自己很快乐，我爱跳舞。我爱跳舞，因为我一定要让自己的腿脚不能衰老，所以我自己经常跳舞。然后呢，我也会绕着我自己的小区转。
8: 跳个维族吧，
7: 维族，来一起。
6: 啊，对，对，这样，这小女儿。小女孩的，健步走就在你身边，你看到旁边有朋友健步走的时候，你就加入进来，然后我们也作为一个义工啊，或者说公益人，看到哪儿有脏东西都捡起来，让我们城市越来越美好。
9: 我们的想法呢，就是让您从家里走出来，来到公园的时候，您就近就有一个公园可以参加我们的活动，更多的人能够来到大自然中。
10: 今天非常的荣幸参加这次徒步的活动，现场的方队中呢，也有很多的成员都是我们一线的医护人员，我们用行动然后去进行公益的精神。
11: 壁画你知道吗？
12: 我听过，
13: 我就知道九色鹿动画片，我们美术老师给我们放过。
11: 那你们心中的敦煌应该是什么颜色的？
12: 彩色的。
14: 大敦煌，沙漠藏，金刚宝杵镇四方。
15: 看得见的敦煌壁画中的我们这部儿童剧呢，是我们北京儿艺的文博探索系列的第二部。我们想通过一个很有趣的、充满包容感的地方敦煌，来表达的其实是人类梦想的美好，人类交流的渴望。

0: 敦煌的45000平米壁画，里边有太多有趣的桥段和画面，而这些画面是适合孩子的。我们的编剧非常巧妙的在采风的时候选到了一个点，一只小老鼠。45000平米壁画只有一只老鼠。
1: 我走进榆林窟的25窟，在壁画当中，我看见一只小小的白色的老鼠，我一下子就有了灵感。我觉得这只小老鼠一定能被孩子们喜欢和记住，于是我就把它编到了我的故事里。
2: 一只小老鼠，谁是我？
0: 这个角色成了我们剧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灵魂人物，他像是1000多年前的一位热爱壁画、热爱洞窟、热爱绘画的小姑娘，留给我们的一个小记号。因为敦煌的画师不能留下名字，也不能画自己，他为了给他的朋友们留一个暗号，所以画了一只小老鼠。这个小设计让我非常的兴奋，找到了这部戏的初衷是什么呢？看见故事。
2: 到的就是他的衣裙，还有丝带。
3: 三兔共耳图是吗？
4: 你知道三兔共耳图？
3: 不是个草井吗？
4: 对呀，是个藻井。
1: 在他的画面当中，有3只奔跑的小兔子，每只兔子看起来都有2只耳朵，可是我们仔细数一数，这个画面当中一共只有3只耳朵。这就是古代敦煌画师匠心独运的地方。更为神奇的是，三兔共耳藻井不止在敦煌，它还出现在德国、英国、法国、伊朗、埃及等世界各国，在他们的建筑、铜币和器皿上都出现过三兔共耳的纹样。但经专家考据，三兔共耳最早还是出现在我们敦煌，而且出现了17次。在我们的剧中，三兔共耳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
2: 我们是三兔共耳女团，
0: 就蛮可爱的女生形象，她们的名字叫三兔共耳女团，就是一个可能当下比较流行的、大家喜欢、喜闻乐见的一种形式。他们有自己的团舞，有自己的口号，有自己的行为方式，同时他们也是两位故事主人公的引路人。他们带的不光是两个故事的主人公，还有现场的所有孩子。
2: 不能存档，
5: 不能退出，
2: 不能退出。
5: 什么意思？
2: 祝两位玩家在游戏世界里旅途愉快。
6: 中间呢就是 M 厅，它的主题是大自然的精灵。据说呢，这里100%的文物都是首次来画，这要不看可就亏了。
7: 因为这个厅应该小朋友来很高兴。
8: 是的，我们就希望小朋友在这里头能够玩得嗨起
7: 来。我觉得就像一个动物园一样。
8: 但是也要特别提示各位小朋友和家长，到了展厅以后，听从服务人员的安排，不要乱跑乱跳。
7: 对，哎，他们从那文物的角度

0: 司里边套餐里边也写了包含了门，但是没有写包含的数量。
1: 嗯，
0: 就是不管你里边有多少门，可能不是包含两堂或三堂，其他你就自己单独花钱。
2: 哦，就比如说我的家是个八居室，
0: 嗯，
2: 结果他只给我包含三扇门，
3: 那可真太坑了。
0: 是，就是所以说我们这个门上面，我们这样的，我们门是不限堂数的，
3: 嗯，
0: 只要你进户以后的所有的正常居室门，我们都包含的。
3: 学到了，学到了。所以说呀，我们在关注这个装修套餐的时候，千万不要忽略这些容易被忽略的小细节哈。
1: 嗯。
3: 但是刘总，我还是想跟您说一说哈，就我所了解到的，就是装修里面这客厅可算是最简单的，
2: 没错，
3: 最不容易出问题的地方。
2: 就是最难的在哪？最复杂的在哪？
3: 在哪？
2: 厨房跟卫生间嘛。咱们得去了解一下这儿，对不对？
3: 对，
0: 没问题。
3: 你看咱们的这个卫浴区可选择的东西简直是太多了哈，
0: 嗯，
3: 而且我刚才大概扫了一眼，都是大品牌，嗯，所以刘总，咱们的装修套餐里面关于这一块有什么优势和特色，也给我们说一说。
0: 那没问题，我们这个厨房卫生间里边啊，咱们这个特色还是挺多的。首先第一点就是咱们所有的材料呢都大品牌，
3: 嗯，
0: 你比如说咱们墙砖和地砖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一诺的、冠珠的，包括咱们这洁具呢有贝朗的，还有咱们帝王的，还有九牧的，还有法因莎的，这都是咱们套餐里面包含的品牌。另外第二点呢，就是咱们的工艺都是咱们比较先进的工艺。咱们现在贴砖所用的工艺呢，就是直贴砂浆，而不是以前那种的传统的砂的水泥。你像咱们这个直贴砂浆，我们做完之后呢，我们这个保修呢能做终身保修。对对，
2: 哦，就不会有那种空鼓啊什么脱落，
0: 空鼓啊脱落啊这些的都已经没有了，因为咱们用的是德系工艺，用了咱们直贴砂浆以后呢，我们在签合同的时候直接给你写上，可以写上是终身保修，这没问题的，嗯，
2: 这就有底气，嗯。
0: 对，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还有赠送的产品，
3: 嗯，
0: 你比方咱们这个厨房里边很需要用的是什么？是用的是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这些都是赠送的。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刚才说这个厨房里边的橱柜也是一样的，咱们橱柜也不是有米数限制吗？
3: 嗯，
0: 但是我们这没有，我们这只限造型，就是你做一字形或者 L 型，不管做多少米，咱们套餐里边都是包含的。
2: 也就是咱们今天聊的，从镜面积计价到隐蔽工程，到看得见的工程，还有到现在整个厨卫这么多内容，赠送这么多东西，全都在咱们的套餐里边。
0: 是的，
3: 哎呀，这装修呀，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装修您就
2: 选金星。
4: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面积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节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赠36万元装修好礼包，自动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或全屋定制家具，送麒麟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幅度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打掉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牌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到重做，水路橱柜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项，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5: 喂，出啥事了，
6: 团长？
5: 啊，
6: 我们发现旁边的山上好像有山猴啊。
5: 我们家宝紧张啊，现在都赶快往两边高坡上跑，不敢顺沟跑啊。如果发现木板或者大块的泡沫，拿上备用，最多的就是往高处跑。
6: 我们跑到安全的地方了。
5: 嗯，
6: 谢谢团长。
5: 啊，不客气啊。
7: 当你遇见山洪的时候，赶紧往地势高、基地稳固的地方跑，及时与相关救援部门取得联系，报告方位。汛期出行一定要关注气象预报，看见预警信息就别往山里去了。
8: 听明白了没有？
9: 明白。
7: 我是胡耀之，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银坊。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莫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1: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2: 亲爱的银龄朋友们，
3: 专属你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
4: 乐龄摄影友谊赛，不限题材，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2: 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4: 用镜头解锁新潮银龄生活，
2: 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4: 欢迎您的参与，
5: 最终大奖，
6: 最终大奖，
7: 等你来拿。

0: 的，
1: 仗义吗？
0: 你就是我亲兄弟。
1: 嗨，哥，
0: 你就是我亲哥哥。
1: 这这，你
0: 是你就是我亲叔叔。
1: 这这，
0: 你就是我亲闺女。
1: 我亲闺女干嘛呀？
0: 谢谢。今天是北京曲艺团《一往情深》这个相声新作品的专场。
1: 对，
0: 登台的很多演员都是年轻人。
1: 是，
0: 我们哥俩也是年轻演员。
1: 没错，
0: 上台为朋友们做一个自我介绍。
1: 哎，
0: 我是青年相声演员，叫张天雷。
1: 是您
0: 旁边这位搭档，大伙儿对他都比较熟悉，优秀的相声演员。
1: 对，
0: 大耳朵图图。这个
1: 你是不是喝多了呀？你拿我当了动画片人物了都。大耳朵图图是谁呀？
0: 这不就是一个动画人物？
1: 我是相声演员，
0: 叫什么呀？
1: 郭天义。
0: 哦，郭天义。
1: 对，
0: 有人认识你吗？
1: 嗯，
0: 当着各位我不好意思说你就完了。跟各位为什么着重介绍上来主要介绍搭档，不知道什么意思吗？
1: 什么意思呀？
0: 就因为你没名气呀。
1: 怎么没名气呀？
0: 谁认识你啊？
1: 谁都认识。
0: 因为我们的演员上来啪一提名字大伙都认识，一提他名字有认识的吗？有认识的是吧？有粉丝是吧？那你说他姓他叫徐什么？
1: 徐什么干嘛呀？直说郭天义，郭天义的。
0: 还大马路，还说天天马路那么多人围着，咱甭说别，就说这个今天的现场，民族宫这么大的剧场，这么多人，说有一位粉丝上来吗？说你指着他郭天义，我认识你。哎呦，过了有吗？有一个吗？
1: 我谢谢。我谢谢。
0: 真是，我不是跟各位说呀，这演员。
1: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啊啊
1: 啊啊啊啊啊！哎呀，相声演员郭天义，
2: 是我。
1: 好，哎呀，见着真人了。介绍一下，我是您的粉丝。我是您粉丝，
2: 粉丝。谢谢您，谢谢您，
1: 我就喜欢您的相声。哎呀，今儿能跟您聊聊吗？
2: 可以
1: 是吧？
2: 我这也闲着呢。
1: 哎呀，您还真没有架子。
2: 要什么架子？
1: 像您这么有名气的演员，在这儿演一场能给您多少钱？
2: 嗯，两三万。这个，
1: 妈呀，我
2: 两三万
1: 啊！
2: 说实话。两三千我们也去，这个，
1: 我反正凭着良心说，就现在，今天演完这场给你多少钱？
2: 120。
1: 妈呀，120！
0: 你告诉人这是税前啊，税前
2: 这120就甭上税了就。
1: 郭老师，
2: 嗯，
1: 听我的，别说相声了。
2: 我干嘛去啊？
1: 120块钱够干嘛的呀？
2: 是呢。
1: 今儿您认识我了，
2: 嗯。
1: 我是您的粉丝，我教您一个成功学。
2: 怎么着？
1: 我教您一个成功学。
2: 教我一成功学。
1: 学完了以后
2: 啊，
1: 您就能上天堂。
2: 妈耶！
1: 上，兄弟，
0: 你也能上天堂？
1: 你这辈子上不了你。
2: 您说的我直瘆得慌。
1: 怎么了？
2: 什么叫上天堂啊？
1: 不是您没明白啊。就是我教您这成功学，您学会了以后，您这个生活就如同在天堂一样。
2: 我明白了，您说让我享受人间的荣华富贵。
1: 没错。
2: 那行、啊、您教教我吧。
1: 想学吗？
2: 想学。
1: 真想学？
2: 真想学。我确实这缺钱。
1: 哎，
2: 您这干嘛？嗯，干嘛呀？
1: 扫码。
2: 哦，扫码能学着。
1: 对
2: 啊，行，
1: 200。
2: 交200块钱，
1: 没错。
2: 哦，我明白了，就是您要教我这成功学，
1: 是
2: 我扫码给您支付200元，
1: 就这意思。
2: 呸！哎呦，
1: 意思，
2: 这不就是骗子吗？各位，这我可见多了啊！利用啊咱们老百姓想发财这个心理，哎呀，面对面的诈骗，网络诈骗，这人都不能信呐、啊。
0: 嗯，别说了，我问问你，
2: 嗯，
0: 他教你这个成功学，你学吗？
2: 不学。
0: 你为什么不学？
2: 因为他是骗子。
0: 你说他是什么？
2: 他是骗子。
0: 糊涂，幼稚，
2: 一惊一乍的，
0: 肤浅。那个
2: 哪个呀？ 什么叫那个呀？
0: 不是这成功学你没听说过吗？
2: 没有啊。
0: 哎呦，我跟你说，这成功学各位现在是最快的挣钱方式了，
2: 能致富。
0: 哎呦，我就想学这成功学，到现在没人教。
2: 我说
0: 没人教、哎、你有这技、
2: 哎哎哎、你呀是想发财想疯了都，这个千万不能信呐。
0: 怎么不能信呢？
2: 因为这种诈骗方式现在很普遍了。我送您四个字的成语，骗子别信。
0: 我说回你七个字成语。
2: 哪七个字？
0: 我就信。
2: 你练过口技是怎么样？
0: 你这人我跟你说，你没有那发财的命。你这么办，你不想发财你躲开
2: 啊。
0: 我想发财，我跟他学这成功学行不行？
2: 那您学去啊。
0: 对了，你别拦着我。
2: 我不拦着你、
0: 哎、
2: 你去吧，你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0: 我跟你说，机会是给有准备的人准备的。啊，老师
1: 你要干嘛？
0: 老师啊。我说
1: 谁是你老师？
0: 您不是要教他那成功学吗？
1: 啊，
0: 他不学，
1: 他不学，
0: 我跟您学。
1: 你学？
0: 你说多少钱
1: 啊？
0: 我给你钱。
1: 你先等会儿，你等会儿呢。你算干嘛的呀？
0: 我都说相声，都说相声。
1: 你说相声，我不认识你啊！我是郭老师的粉丝，知道吗？我是看他挣的少，我为了真心的帮助他，把这成功学告诉他。
0: 哟，我挣也少啊！
1: 你挣也少行不？我跟你不认识。再说你这模样，你也挣不着钱啊！这双眼皮一看就后拉的，我跟你说，不是上那边去。
0: 你看这玩意儿，喊你拿不拿侯耀文了？你这玩意儿，我，
2: 哎呀，
0: 我兄弟，
2: 妈，
0: 你这，他不交给我，他说他是你粉丝，他就教你，你这么办行不行？
2: 怎么办？
0: 你帮我一忙，你先学，你学完你交给我，
2: 哦，
0: 行不行？
2: 哦、不行。
0: 怎么了？怎么了？这是？
2: 你怎么了？
0: 嗯，
2: 他让我先交200块钱。我凭什么交给他呀？
0: 多少钱？
2: 200。
0: 200是吧？手机有吗？
2: 啊，
0: 掏出来。
2: 干嘛呀？
0: 手机拿出来。哎，看见吗？200过去了，你那码。
2: 不是什么意思呀？
0: 我给你钱，他要多少钱我掏了，你学会你再交给我行不行？
2: 说白了我就来你传话的，
0: 能不能行？
2: 没问题，
0: 帮我一忙。
2: 那行行行，
0: 我发财我忘不了你。
2: 你这赔钱也别赖我啊！
0: 对对，
2: 这良言难劝该死鬼，我不管。
0: 发财
2: 了，哎，骗子！
1: 哎。
2: 我不叫骗子，
1: 不是，我也不知道您怎么称呼啊？
0: 问人姓
2: 是？这您贵姓？
1: 我姓王
2: 啊！这姓王，
0: 那赶紧问他
2: 啊！是王吧？不是，我是您是姓王那个姓儿吧？
1: 您就叫我老王就行了。
2: 我管您喊王哥吧，好吧？王哥，
1: 哎、
2: 那我想清楚了
1: 哦，
2: 我跟您学这成功学，
1: 没错
2: 啊。那个、
1: 您就得学，
2: 我，
1: 您这么优秀的人才，您得上编导，您扫这个200啊，
2: 200，哎，
1: 好。过来了吗？
2: 好，过去了。哎呀，行了，我学这成功学。好，您说吧，
1: 我现在就教给您啊。
2: 哎，
1: 您注意听啊。
2: 嗯嗯，
1: 咱们现在这个时代呢，
2: 啊，
1: 是一个信息时代，
2: 信息时代
1: 是一个大数据的时代。
2: 大数据。
1: 首先，把您微信所有的好友，全都删了。
2: 嗯，
1: 全都删了。对。
2: 哦，
1: 这就是第一步。
2: 这是第一步。
1: 嗯，
2: 第二步呢？干嘛呀？
1: 400，又再要400，
2: 没错。您稍等，您师哥
0: 学来了吗？
2: 不是，那个学来了，
0: 赶紧给我说
2: 说呀、啊。第一步啊，说是那个您呐、
0: 啊，
2: 现在是一个什么那个数据时代？
0: 对呀、
2: 啊，是一个什么那个信息时代？
0: 那没错。
2: 那你要给你微信里所有好友都删了，
0: 都删了。
2: 哦，这是第一步，
0: 这是第一步。
2: 哎，
0: 那第二步呢？
2: 再交400。
0: 什么玩意儿？
2: 他只要要400，
0: 再交400，
2: 对，
0: 靠谱，
2: 靠谱，
0: 靠谱了。
2: 为什么靠谱啊？
0: 刚给他扫完200，转

0: 点又要400，说明什么呀？
1: 说明什么？
0: 这是培养我成为一个成功人士啊。
1: 哦，
0: 成功人士各位是什么特点？只买虚的，不买实的。花冤枉钱能体现出一个人成功的价值。
1: 哎呦喂，
0: 知道吗？
1: 这个价值就是250的价值啊。
0: 哎呀，你别动荤，走，你看没有，400过去了。
1: 那您我给您交
2: 代了。
1: 过去了，您说第二步
2: 啊？第二步啊？
1: 哎，
2: 这不是微信好友都删了吗？
1: 都删了。
2: 您就找这个陌生人，
1: 干嘛找陌生人呢？
2: 逮谁加谁。
1: 哎，
2: 不是，为什么要加陌生人呢？
1: 为什么呀？
2: 啊，因为你挣完他们钱，他们找不着你。
1: 对，
2: 好骗。
1: 哎，这叫怎么说话呢？
2: 是你说的，不是
1: 我什么时候说骗了？
2: 这是第二步。
1: 哦，这是第二步。
2: 对，
1: 那第三步呢？什么意思？
2: 800，再要800，我还得拆的。第二步来了，第二步就是啊，您不把微信好友都删了吗？
0: 删了，
2: 就是加一堆陌生人，
0: 陌生的
2: 越多越好。
0: 为什么加陌生人呢？
2: 因为陌生人那钱他好骗好挣。
0: 有道理啊，
1: 有道理，
0: 就得挣生人的钱嘛。
1: 嗯，
0: 这是第二步哈。
1: 第二步，
0: 那第三步
1: 再交800。
0: 多少？
1: 再交800。
0: 掏手机，
1: 干嘛？
0: 过来了，这就成了呀！
1: 这么执着吗？
0: 这就是成功学的核心呢。
1: 是吗？
0: 成功学核心是什么呀？
1: 什么呀？
0: 背叛我的人，我都给他100万。
1: 对，
0: 那忠诚于我的就好几亿了。
1: 嗯，
0: 我什么人都不信呢，我就信我自己。我命由我不由天，是魔是仙我说算。哇！
1: 你留神，70%这边套狗的多。
0: 我这成，你
1: 快别说了，
2: 哎，这人是不是中了？
1: 您甭管了，
2: 我给您扫八了。
1: 知道了啊，
2: 好，
1: 您快说这第三步。
2: 第三步啊，这个就是把他们这个陌生人的
1: 啊
2: 约出来见面，
1: 见面，
2: 没错，
1: 线下谈，
2: 对，
1: 这是第三步，
2: 没错。
1: 第四步要多少钱？
2: 80000，
1: 你疯了你。
2: 刚才800，现在80000，
1: 你怎么不明白？值钱就在这第四步上。
2: 怎么呢？
1: 你有了第四步，你这成功学就算学会了，
2: 是吗？
1: 您别着急，那什么，那个第三步学着了，就是给那个这些陌生人呢约出来见面聊，
0: 当面谈，
1: 线下，
0: 这第三步，
1: 第三步，
0: 第四步呢？
1: 再交80000，
0: 多少钱？
1: 80000，
0: 这关系就张嘴要80000块钱，
1: 要80000。
0: 你说这我能相信他吗？
1: 能相信他吗？
0: 绝对不能信呐！
1: 绝对不能信他呀！
0: 这个人绝对不能信呐！
1: 你扒拉我干嘛呀你？
0: 不是，
1: 什么叫我不能信呢？
0: 我是这么考虑啊，你说我给他80000块钱，他教我成功学呀，那钱我该给，但是那中间不得有您吗？
1: 我怎么了？
0: 对不对？我为了钱80000，嘣儿转给你，你滑跑了，
1: 我这什么动静啊？还滑就跑了？
0: 不是你，咱不。
1: 合着我里外不是人是吧？
0: 我没别的意思啊，我那意思咱能不能那个跳过中间这一步？
1: 什么意思？
0: 就您啊边上靠一靠
1: 啊，
0: 我直接把钱给他。
1: 你就多余找我，你直接给他，你跟他学不完了吗？
0: 我没别的意思。
1: 你别找
0: 我，我就
1: 哎，
0: 过来了啊，
1: 哎，
0: 过去了，80000块钱到
1: 你
0: 账上。
1: 你什么意思？
0: 80000，
1: 你什么意思？
0: 到这，你不是跟他说第四步80000吗？我给你扫80000，你交给我。
1: 哎，凭什么你给我扫80000？
0: 你不说第四步80000吗？
1: 我说第四步80000，我是对他的价格，我又没说我交给你，你前三步你都没学呢。再说了，我就教他，我不教你。
0: 不是，那我钱都给你了，那怎么办啊？
1: 退钱，
0: 你这玩意还退？行，
1: 退钱。
0: 那待会儿我给他，
1: 啊、
0: 我给他带上。那你退我吧，退我吧。
1: 退谁啊？
0: 你退我啊？
1: 凭什么退你啊？
0: 我给你扫的80000块钱，你不是退钱吗？
1: 你扫80000不行，我退也行，我就退他。我们俩一直发生交易呢，我跟你有什么关系？
0: 嘿，你说你就这钱，
1: 你别动啊！你再要钱，我躺地下。我告诉你，
0: 兄弟，
1: 别，怎么意思？撒手！
0: 我来晚，不是我
1: 什么乱七八糟？
0: 我错了，你
1: 怎么？
0: 我给他80000块钱，他不交给我，他说他就交你。我让他退钱，他也不退我。他说这钱就只能退给你。
1: 我明白了，您刚才扫这80000，他不退给您，只退给我。
0: 兄弟，我挣点钱不容易，你能不能
1: 别说了？你还得靠我。
0: 兄弟，我这就靠你。
1: 没事，
2: 那个王哥，我们师哥刚才给您扫这钱了，哎，您听我的，啊，您直接退给我，
1: 没问题，
2: 行不行？
1: 郭老师，我们是讲信用的，
2: 谢谢您，谢谢您。
1: 退钱是吧？
2: 对对。
1: 咱们先分析一下啊，嗯，刚才是我拿着这码，哎，你扫我，
2: 对，
1: 下边退钱，哎，你拿着这码，
2: 我拿着码，
1: 我拿你手机，我扫这码，哎，对不对？
2: 可以可以可以，
1: 哎，快看这个，哎，这个，好，
2: 不对呀，啊。我刚反应过来，拿我手机扫码像话吗？
1: 那怎么着？
2: 拿你手机扫码？
1: 对呀，啊，对，拿我手机，你看看，
2: 咱俩差点给我绕的糊涂了。
1: 退多少？
2: 退8万，
1: 举好了，
2: 来来来，
1: 8万啊，
2: 好，
1: 8万，
2: 好，
1: 8万，
2: 走。
1: 啊，行，
2: 关
1: 了，行了，行了，退了吧？
2: 退了，退了，
1: 好，
2: 甭管，
0: 怎么样？
1: 要回来了，
3: 到账了吗？
2: 到账了，
0: 哎呦，赶紧，兄弟，你啊。那扫我，扫我，
2: 扫过去了，
0: 8万块钱，
2: 8万，
0: 兄弟，
2: 仗义吗？
0: 你就是我亲兄弟，
2: 嗨，哥，
0: 你就是我亲哥哥，
2: 你
0: 就是我亲叔叔，你就是我亲闺女，
2: 我亲闺女干嘛呀？亲闺女干嘛？
0: 兄弟，我知道，我算早就应该听你的了。哎呀，就这种骗子，我就不应该信，
2: 早就不应该信呢。
0: 刚才那1000多块钱，我就当花钱买个教训，
2: 糟践了。
0: 但这钱我不白花啊，我得把这骗子行径我告诉大伙儿去。
2: 对了，
0: 这大伙儿提高这反诈意识，
2: 没问题。
0: 注意这种骗子，不能让他上当。
2: 对了，
0: 我现在就跟别人说，
2: 赶紧，
0: 我刚
2: 宣传去，宣传去，太好了，这就。
1: 哎，这人是不是有点不正常？
2: 你甭管他了，就
1: 郭老师啊，这个他走了，就咱哥俩了。哎，您想不想学这个第四步？
2: 我可没这8万块钱，
1: 今儿不找您要钱了啊！免费告诉您，
2: 那您说说这第四步？
1: 这第四步，就是把我教您这3步啊，找别人说一遍。
2: 完了
1: 完了，
2: 你还是骗子呀？
1: 这怎么是骗子？
2: 这怎么不是骗呢？
1: 这不是到时候捞8万，你就挣着了。人家给你转8万，你不就人多呀？
2: 我这八万不对，人要说不成找我要呢，
1: 马上退款
2: 给人退回去，
1: 人多他总有一个不退的，明白吗？
2: 真是这事
1: 儿，对，哎，冯同学，
2: 我行，
1: 拿好了，
2: 我就拿着这码，
1: 想要转账您就让他扫，
2: 我让扫这码，我
1: 再见，
2: 谢谢您，
1: 再见，
2: 谢谢您，王哥，
1: 再见，
2: 谢谢，谢谢。哎呦喂，各位，这咱有贵人呐，到时候咱就成功学了。哎，我先接个电话，哎，媳妇儿。怎么着，卡里少了8万块钱，你不能信，这是电信诈骗。哎，我跟你说，我今儿遇人贵人了，我教你一个成功学，咱俩上大马路找人就要8万块钱，准能给。
4: 在守护文化的路上，历史给予我前行的勇气，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初心让我无所畏惧，去了解，去改变，去拼搏，只为看清世界的样子。我是单霁翔，做过故宫看门人，我在北京时间看见精彩，洞见世界，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5: 颈椎不好免费接，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接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接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6: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3: 啊，花镜还有智能？
6: 当然了，勇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7: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6: 没错，勇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勇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姐，您也来一副勇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勇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勇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8: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9: 咱是主角。
10: 我呀，
9: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10: 老时间，新体验，
9: 一样的暖心陪伴，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11: 跳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12: 想飞上天，和太阳肩并肩，世界等着我去冒险。
13: 月亮，我承认都是月亮惹的祸，那样的月色太美丽太温柔。
14: 星星是
12: 一闪一闪亮晶晶，满天都是小星星。
14: 行吗？
13: 哎呀，行行，哎，揉到一块儿有歌吗？谢谢大伙儿，谢谢大家这么热烈的掌声。我要在这儿宣布一个重要的事情。
14: 哦，什么事儿啊？
13: 从明天开始啊，我就不说相声了。
14: 哦，您啊，您也打算当那中轴线县长去？啊，俩县长，
13: 那县长就是我委派的。
14: 哦，那么说您不是去那儿？
13: 我更棒啊！
14: 您怎么样？
13: 现在各位您瞧瞧啊，现在咱们国家航天的事业发展的那叫哟，如火如荼啊！
14: 啊，还真逮着词儿了。
13: 神舟19号顺利发射了，
14: 是
13: 天和天舟号空间站在轨运行，嫦娥6号月背探宝那祝融号都开始漫步火星了。
14: 说得好，
13: 举目望啊，满天的中国星正在守望我们蔚蓝的家园呀。嗯，咱们国家第一批航天员都退役了，
14: 没错啊。
13: 现在90后的航天员正式进入太空开始工作了，
14: 了不起。
13: 所以我徐涛，我就要立志加入中国航天员的行列。谢谢啊。我用哪个姿势上去啊？
14: 不是，我哪个？我这您最好先下来。
13: 我这样行吗？我
14: 什么姿势这是？不是，您还真捧他？
13: 怎么了？
14: 就您当航天员，他就您
13: 不行吗？
14: 要想当航天员，那个要求是很多的，
13: 是吗？
14: 首先您要有飞行员的基本素质，还要通过这个心理选拔、医学选拔，还要经过航天员在特殊环境下的耐力训练。就说您喝点酒坐两圈转椅就想当航天员啊？不客气的告诉您，
13: 怎么着？
14: 那我也是航天员。
13: 谢谢各位同情的掌声吧。
14: 什么叫同情啊？
13: 来，您让我们现场的朋友看看，您瞅这位啊，长得跟猪八戒似的，他居然要当航天员。他
14: 谁跟猪八戒？
13: 你
14: 跟您说，我也是个航天迷。
13: 你是个航天迷糊吧？你还航天迷呢？航天基础的知识他一窍不通是吧？他还要当航天迷？
14: 这您可说错了啊。跟您说啊，这航天的基本知识我还真了解点儿。咱今天现场考考我行吗？
13: 我考你
15: 啊，
13: 行，但是我要跟你说 我考你，我就考那专业的问题。
15: 专业的好啊，
13: 专业的问题会就会，不会不能瞎说。
15: 放心，不会绝不瞎说，
13: 说错了丢人的。
15: 我知

0: 的，
1: 专业问题，
0: 专业的，
1: 请听题啊，请问，嗯，专业的啊啊，你后不后悔偷看人嫦娥洗澡？
0: 我不后悔。你才猪八戒呢！你
1: 承认就行。
0: 谁承认了啊？太坏了，这小子！您别老往沟里带我。
1: 什么意思？
0: 出题就出题，
1: 出题吧，
0: 出题。
1: 选择题，敢答吗？
0: 那有选项不是更好答了吗？
1: 请听题啊！世界上，第一位登上太空的宇航员的名字叫A， 杨冰冰。B， 德德玛。C， 拉拉姑。D， 容嬷嬷。请选择。
0: 我先别选择了。啊？我感觉您这个选项里有正确答案。我怎么记得上去那位叫加加林呢？
1: 我忘了歌了。
0: 你忘了歌像话吗？
1: 忘放进去了。这
0: 废话，您这选项里您四个没一个对的是吗？再说您各位听听，这都什么缺德选项，这是 C 谁拉拉姑啊？哎，谁家家大人给孩子起名叫拉拉姑啊？啊，你爸管你叫翘翘板，
1: 你爸管你叫滴滴位。
0: 嗨，
1: 废什么话，跟我这
0: 儿您这选择什么选择呀？这是您换点男的行吗？
1: 这还不够难吗？
0: 哎呦，这哪儿难呀？
1: 你还要多难呀？
0: 徐老师，
1: 什么意思？
0: 当着大伙儿的面啊，我衷心的恳请您出那么一两道让我能够稍微动一点脑筋的题，行吗？
1: 行吧，行吧。那要是增加难度的话，那就得给你换个题型了。
0: 哦，您随便来。
1: 我告诉你啊，还甭说什么题目了，哦，就一听这题型，你这脑子就得嗡一下了。
0: 什么题型？
1: 判断题。嘿，
0: 我也嘴欠呢，问他干嘛呀？我，嗨，哎，
1: 就你这脑子是不是嗡一下了？
0: 我就感觉脸啪一下子。
1: 判断题
0: 啊，判断题，
1: 请听题。1992年9月，中央决策实施载人航天三步走的发展战略。第一步，发射载人飞船，建成初步配套的实验性航天工程。第二步，突破航天员出舱活动技术，空间飞行器交会对接技术，发射空间实验室，解决有一定规模短气容照料的空间应用问题。第三步，建造空间站，解决有较大规模长气容照料的空间应用问题。请问，对不对？
0: 对吧？
1: 恭喜你回答正确。
0: 完了，
1: 下一题。
0: 别下一题啊！我现在严重怀疑你的上一题单纯就是想展示自己的贯口。
1: 我还没有问完呢。请你完整的给我复述一遍。
0: 复述超给气，
1: 超给气。复述一遍，我国登月工程分几步？
0: 这我知道啊，分三步。
1: 哥，你看还真蒙上来了。
0: 我知道啊。
1: 分几步？
0: 分三步。
1: 哪三步？
0: 哪三步？
1: 啊？问谁呢？
0: 三步。哎，不是，你就老准记着，你这记本上就三步就行了。
1: 我记着不行啊。关键是现场的观众想让你说说哪三步，对不对？哎，来了吧？航天迷。你这样催我啊？
0: 不是，
1: 航天迷。
0: 哪三步啊？就是咱们First，
1: 这英语都跟唐山人学的吗？
0: 你得先把那个火箭给它捣鼓上去，是不是？
1: 捣鼓上，哎，
0: 这个
1: 这都什么词儿？这都
0: second
1: 啊，您就说第二步，
0: 就是把冰箱门

0: 分绕落回这三步
1: 啊，这不跟我那差不多吗？
0: 跟你那差远了。
1: 哎，差不多。
0: 行了行了，我呢出个简单，
1: 出个什么？
0: 问个你熟悉点的吧。
1: 熟悉题我行，
0: 好吧。嫦娥你熟悉吧？
1: 嫦娥咱我没瞧过她洗澡啊。您别又想往沟里带
0: 了。就问嫦娥了
1: 啊，嫦娥行。
0: 哎，说把嫦娥六号送上太空的那个运载火箭。
1: 啊，
0: 我就问你这个运载火箭
1: 啊啊，
0: 说这个运载火箭最顶端那一部分它叫什么？你走，你不要紧的吧？要现原形了，要现原形了，你不要紧的吧？你说你怎么意思啊？
1: 可不许改题了啊！这题我还真知道。
0: 是吗？
1: 您说那个火箭最顶端那一部分，它的名字就叫整流。
0: 停，说错了丢人呐。
1: 这我知道啊。
0: 你知道是对的吗？
1: 啊，
0: 我引导引导你吧。
1: 您倒是好心眼儿。
0: 一个火箭啊，
1: 哦，
0: 分三个部分，最下边那个部分，
1: 嗯，
0: 叫一级。中间这个部分，
1: 嗯，
0: 叫二级。那么最顶端那一部分叫
1: 三级，
0: 叫整流罩。
1: 嗨，
0: 你个大傻子！
1: 你要不引导我，我刚才就答对了。
0: 你到底你也心里没底啊？这是，
1: 不，这小子太坏了啊！
0: 行了，这样、啊、
1: 您能好好提吗？有好题吗？
0: 前勾了后抹了
1: 啊！
0: 我再出个终极题。
1: 哎，这行，
0: 这终极题你要能答上来，我承认你是个航天迷。
1: 行，您来吧，
0: 你有登上航天的潜质，
1: 是吗？
0: 行吗？
1: 您出这终极题。
0: 终极题啊！
1: 啊，
0: 听好了、
1: 嗯，
0: 请你马上唱一首跟天体有关系的歌，唱。那就这题，
1: 这什么终极题？这
0: 能不能答吧？
1: 不是，这您说跟天体有关系的歌？
0: 对呀、啊。
1: 哎呦，
0: 天体啊！
1: 哎
0: 啊！
1: 瓦蓝蓝的天上飞，老冷。
0: 这都给挤得疯了。
1: 这行吗？
0: 行，
1: 这行啊。
0: 对对，天空它确实也得算天体的一部分呀。
1: 哎、对对对，
0: 是吧？啊，哎，再高点能唱吗？
1: 再高点。
0: 高点。
1: 哎，蓝蓝的天空，银河里有只小白船。哎，这行吗？
0: 你看，银河都唱出来了。
1: 哎呦，银河，
0: 有唱太阳的吗？
1: 想飞上天，和太阳肩并肩，世界等着我去冒险。
0: 月亮，
1: 我承认都是月亮惹的祸，那样的月色太美丽，太温柔。
0: 星星，
1: 一闪一闪亮晶晶，满天都是小星星。行吗？
0: 哎呀，行，揉到一块儿，有歌吗？
1: 揉的一块儿，
0: 就都揉的一块儿。
1: 那个
0: 快点！
1: 太阳、月亮、星星、银河，他们就是吉祥的一家。
0: 嘿，
1: 谢谢，
0: 真不错。
1: 这行吗？
0: 行啊！
1: 您说我对天上的事儿了解不了解？
0: 您对天上的事儿太了解了。
1: 完了吗？
0: 当然，话说回来了，你肯定得对天上的事儿了解呀。
1: 怎么呢？
0: 因为你呀，
1: 啊，
0: 是天蓬元帅呀。
1: 别说了。
2: 咱是主角，
3: 我呀，
4: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3: 老时间，
5: 新体验，
4: 一样的暖心陪伴，
5: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6: 暴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7: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

0: 起来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它拥有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2: 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
3: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你蹲地你这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你怎么蹲呐？所以我就蹬坐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闭眼睛解决大问题，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亮亮堂堂的，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2: 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4: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5: 老时间，
6: 新体验，
7: 一样的暖心陪伴，
8: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9: 躁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10: 找出啊，100个相声演员，
11: 哦，这多了，
10: 每人发一降落伞，上飞机，飞机开呀，呜，开到北京城的上空，
11: 干嘛呀？
10: 都踹下去，
11: 用游戏就研究了。游戏研究什么呀？
10: 我发现啊，这游戏里边蕴含着很多的中华传统文化。
11: 你玩魔怔了你？游戏就玩游戏，还蕴含中国文化？
10: 你瞧啊，游戏里很多的时间呀、事件呀、职业什么的呀，都出自于咱们的这个中华传统的名著，都在里边全有。
11: 这个真，你举举例子，
10: 比方说啊，有这么一个词儿，叫代练。
11: 啊，就是代打，
10: 哎，把自己的账号给别人玩，帮忙升级呀、帮忙上分啊，
11: 是这意思。
10: 最早代练，咱们中国的，
11: 谁呀？
10: 花木兰。
11: 花木兰，
10: 哎，
11: 花木兰怎么代？
10: 花木兰
11: 啊，
10: 军书12卷，卷卷有爷名，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愿为师鞍马，从此替爷征。花木兰替父从军。
11: 哦，
10: 最早的代练，
11: 就是他爸把号给他了。
10: 哎，他帮他爸打仗去了。
11: 啊，这么个代练，
10: 代练。
11: 啊，还有吗？还有吗？
10: 哎，打野，
11: 啊，打野都知道啊。
10: 哎，上那野去打野怪。世界上最早打野，中国的，
11: 谁呀？
10: 武松。
11: 武松，武松怎么成打野了？
10: 武松景阳冈打虎啊，是不是到野区，叮当叮当给老虎就踹死了？打野，
11: 景阳冈就是那野区。
10: 对了，
11: 老虎就是那野怪。
10: 哎，
11: 行，我问你一个，
10: 您说，
11: 开黑有吗？
10: 是开黑，就是几个人坐一块儿，
11: 哎，一块儿，咱们一块儿打这游戏，
10: 一块儿玩游戏，组团、哎、
11: 开黑，
10: 有，
11: 谁呀？
10: 刘关张，桃园三结义，开黑，最早的开黑，三排
11: 三黑，
10: 玩去了。
11: 哦，单排有吗？
10: 吕布啊，
11: 吕布，
10: 虎牢关三英战吕布啊，一人打他们哥仨，他们三排我单排，没问题。
11: 超神有吗？
10: 超神，关羽，
11: 关羽，
10: 关羽，关云长，五柳长髯、啊，手提着青龙偃月刀，胯下赤兔马，过、啊、五关斩六将啊，拿青龙偃刀啊，咔 ，first blood 啊 ，double kill，triple kill，penta kill。
11: 行了行了，好，
10: 怎么样？
11: 这关羽这英文也不知道跟谁学的。
10: 关羽，
11: 研究点正经的您。
10: 就这样，我不光白研究，
11: 干嘛？
10: 这东西玩多了啊，你脑子就有想法。
11: 什么想法？
10: 就能自个儿啊做游戏，
11: 啊，这个事儿还比较靠谱。
10: 哎，我就决定啊，我自个儿做一游戏，让大伙儿一块玩，
11: 是，
10: 我就挣钱。
11: 嘿，嘿，嘿，挣钱才是主要目的啊。这做游戏好，
10: 做游戏，我有好多想法啊。
11: 嗯，
10: 现在我这最成熟这想法啊，
11: 嗯，
10: 我做这游戏太好玩了。
11: 什么游戏？
10: 手游。
11: 哦，手机上玩的。
10: 手机上边的
11: 方便。
10: 哎，首先界面几个网格，
11: 小网格。
10: 网格上面呢，特别可爱的啊，有小动物
11: 哦，还有小动物，
10: 小猫呀，小狗呀，小狮子，小海豚呀，什么都有。怎么玩呢？
11: 怎么玩啊？
10: 比方说啊，这是那界面
11: 啊，
10: 这是那小猫
11: 哦，
10: 这小猫，
11: 小猫，
10: 这上面还一小猫，
11: 仨小猫，
10: 拿手指头啊，
11: 啊，
10: 把这小猫滑下来，
11: 嗯，
10: 冰
11: 哦，
10: 这仨小猫就消了，
11: 消消乐是吗？说半天，您研究一消消乐出来
10: 啊？是你说什么？
11: 什么？我说什么？仨小猫八消了，这不消消乐吗？这不是？
10: 你怎么知道我取这名字？
11: 废话，废话，人家起的知道吗？有了，
10: 有啊，我有了，
11: 早有了。
10: 哦，跟家憋仨月有了，
11: 仨月您琢磨出一消消乐来是吗？
10: 有人从我脑子里提取我的记忆了？
11: 没人，没有人，你提取人家的
10: 高科技啊？
11: 你什么高科技？想一别的。
10: 还有呢？
11: 还有，
10: 还有，这有、啊、这有这浪漫。
11: 哦，还有浪漫，
10: 特别浪漫。
11: 哦，
10: 极简主义
11: 是啊。
10: 哎呀，不小猫小狗了，
11: 嗯，
10: 小方块。
11: 哦，小方块。
10: 哎，有正方形的，
11: 嗯，
10: 有这 L 型的，
11: 哦，
10: 有 T 字形的，
11: 哦，
10: 哎，而且呢，方式很独特，跟下雨一样，唰唰唰，就这么往下落呀。
11: 嗯，
10: 落完了呀，在底下它能有槽啊。哎，只我这一槽满了，冰就消了。
11: 俄罗斯方块。嗯，这不俄罗斯方块吗？这也有了。
10: 俄罗斯方块？
11: 什么叫俄罗斯方块 啊？
10: 有了。
11: 什么？这人早有了，知道吗？
10: 这也有了。
11: 这比那消消乐还早呢。
10: 嗯，还有呢。
11: 哦，还有。
10: 有我这好这个。
11: 嗯，
10: 这是这个小怪物。
11: 小怪物。
10: 那小怪物、
11: 嗯。
10: 小怪物太可爱了。小怪物啊，别招他，招他他咻咻，他电你。
11: 皮卡丘。
10: 还有这个有一个小蜥蜴、
11: 嗯、
10: 这蜥蜴呢这个尾巴上有火啊，哇哦，能吐火，
11: 小火龙。
10: 哎，这更好，这是一个一小王八似的啊，绿色一小王八，小王八后边呢背着一腊八蒜，叫蒜头王八。
11: 你把那腊八蒜先撂下。什么腊八蒜呀？妙蛙种子。
10: 这还有一个，就是一小人啊，小人也穿的这满身的红，小人呢然后手里拿着一个球，这球往上一扔，去吧皮卡丘。
11: 行了行了，您说这是一个游戏宝可梦知道吗？有了。
10: 这也有了。
11: 有了。
10: 那数码宝贝有吗？
11: 没有，这名儿哪儿来的呀？名儿你都给人说出来了，你问我
10: 这也有啊？
11: 有了。
10: 这事闹的怎么全有啊？
11: 废话，您老姐有的说。
10: 不是这个你不明白，这个是他们这个创意撞车。
11: 什么叫创意撞车？
10: 创意撞车了，
11: 这就是你抄袭，知道吗？
10: 这那我这
11: 有没有点原创的？
10: 有啊，有原创的，有
11: 原创的。
10: 有，你看咱们是相声演员，对不对？
11: 啊，这对呀、
10: 啊。对，所以呢，我决定啊，我做几个这个相声类的游戏。
11: 相声类还能有游戏？
10: 你看咱们这个观众这么的多，对不对？
11: 啊，
10: 听相声人这么多，
11: 嘿，
10: 这些个观众还有这个猎奇心理啊。
11: 哎，这就别观众猎奇性、
10: 啊，
11: 玩家
10: 就爱玩这个、哎
11: 啊、
10: 相声游戏，这没玩过，咱试试吧。
11: 嗯、啊，
10: 哎，我研发也太好了。
11: 什么？怎么游？
10: 对抗类游戏。
11: 哦，还是对抗类。
10: 哎，分啊
11: 啊，
10: 一共可以选人啊，选100多相声演员。
11: 嚯、
10: 啊，都选啊，谁都在啊，什么林飞、叶鹏啊、董建春、李丁都能选啊，
11: 都有。
10: 这边
11: 嗯，
10: 分为逗哏队和捧哏队。
11: 两个阵营，
10: 逗哏队这边五个人从上场门出发，
11: 嘿，
10: 捧哏队这边五个人从下场门出发，
11: 一边五个人
10: 互相推对面场面桌，
11: 哎，嗯，
10: 就推呀、啊， 谁先把对面厂门推倒了，就能够进攻对方的基地。基地里边竖着一个东方朔的雕像，谁把这个东方朔雕像推倒了，哪方就胜利了。
11: 我受累问一句，您这里边是不是还有穷不怕朱少文呀？
10: 嗯，有啊。这个一般的在游戏开始10分钟之后啊，这个在后台刷新，只要你把这个哎一得着，他一给你。

0: 你说说这个相声怎么使，哎，能力大大的提升。
1: 叹为观止。什么呀您这都是什么都有。
0: 怎么了
1: 这不怎么这太闹腾
0: 了。太闹腾了、啊、有静的呀。
1: 哦还有静的。
0: 静的、嗯、找十个人
1: 哦
0: 抽签。
1: 干嘛
0: 扮演十位相声演员。坐一圈坐好了
1: 嗯
0: 每个人呢发一个文本。发一个剧本
1: 还有小剧本、
0: 哎、里边呢给你写好了
1: 嗯
0: 你是谁谁谁
1: 哦
0: 你师承谁谁谁
1: 嗯
0: 会什么作品、
1: 哦、
0: 会什么段子有什么包袱
1: 嗯
0: 会什么贯口会不会太平歌词
1: 嘿
0: 全弄好了你们几个人就开始聊啊
1: 嗯
0: 然后出这个小线索
1: 哦
0: 然后互相的盘问
1: 嗯
0: 最后投票、
1: 嗯、
0: 投出来谁是外行
1: 我看你是外行什么呀还跟那儿乐呢这什么游戏呀这是
0: 这多有意思呀
1: 有什么意思这没意思
0: 还有一个这是我大招啊
1: 嗯
0: 最有意思的就是这游戏
1: 这
0: 生存类的
1: 哎生存类好
0: 找出啊
1: 啊
0: 一百个相声演员
1: 哦这多了
0: 每人发一降落伞
1: 嗯
0: 上飞机
1: 嗯啊
0: 飞机开呀、啊、呜开到北京城的上空
1: 干嘛呀
0: 都踹下去
1: 还踹下去
0: 跳伞
1: 嗯
0: 他这些相声演员呢就分落在北京的各大相声剧场
1: 哇
0: 到里边还找物资呀找啊什么醒木扇子
1: 啊
0: 全都找齐了之后呢、
1: 啊、
0: 自由组队在台上说相声
1: 哇
0: 然后由观众投票开始往下淘汰、嗯、慢慢淘汰剧场也开始缩圈赶到下一个剧场缩来缩去缩来缩去缩到咱们这个北京台
1: 啊就这
0: 就剩下最后两个相声演员了
1: 嗯
0: 他俩在台上开始互相的攻击
1: 嗯
0: 互相的砸挂
1: 嚯
0: 哎看看谁更火、
1: 嗯、
0: 谁的包袱更响观众也是报以热烈的掌声
1: 是吗
0: 开始给鲜花给大喊、
1: 嗯、
0: 最后投票选出来最后一个相声演员他可就赢了
1: 他胜利了
0: 赢了之后屏幕上出现四个大字
1: 大吉大利
0: 掌声鼓励
1: 哎呀去你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4: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3: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5: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3: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 王姬的选择。
6: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7: 咱是主角。
8: 我呀，
9: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7: 老时间新体验，
9: 一样的暖心陪伴，
7: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10: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11: 飞呀！
1: 现在我研制了一个机器，
11: 叫
1: 时空穿梭机。
11: 哎，这我不知道我解释的对不对啊？
1: 您说，
11: 就坐您这机器，能回到过去，穿越到未来。
1: 太对了，
11: 就是这意思吗？
1: 太对了，煞费了苦心呐！构思早就有了，
11: 是
1: 材料不好选。
11: 什么东西？
1: 烟筒，
11: 烟筒，
1: 烟筒，
11: 烟筒不到处都是吗？
1: 您说的是家用的
11: 啊？可不都那样吗？
1: 我说的不是
11: 啊，
1: 个儿得大，
11: 个儿得大，
1: 直径1米，
11: 嚯，
1: 2米长。
11: 你瞧，
1: 这么大的烟筒哪儿买去？
11: 那不好找，
1: 垃圾站我学摸了一根
11: 哦，
1: 如获至宝啊！
11: 是是，
1: 带回家去。
11: 嗯，
1: 我那小院您不去过吗？
11: 去过呀，
1: 农家小院。
11: 嗯，
1: 我自己垒了一个锅台
11: 啊，
1: 那个大柴锅
11: 啊，
1: 直径1米。
11: 哦，也1米，
1: 跟那个烟筒口一边粗。
11: 哦，那就吻合了。
1: 我把锅台请出去，
11: 嗯，
1: 把这个大烟筒往上一坐。磨好喽
11: 啊，
1: 底下那个劈柴都掏出来，
11: 往里填什么呀？
1: 把那个炮药续进去。
11: 火药，
1: 对，粘一放炮，
11: 哦，
1: 那个炮药撅吧撅吧续进去，
11: 是
1: 找一个大捻儿，
11: 嗯，
1: 粘好喽，炮药里一杵，
11: 这就做得了，
1: 完成了。
11: 您这机器怎么操作呀？
1: 操作很简单
11: 啊，
1: 人往里跳，外边一位点火，当的一声，人就没了。
11: 这一下人就没了，
1: 人就没了，
11: 就炸碎了。
1: 炸碎了像话吗？
11: 那可不炸碎了吗？
1: 不，人呢上天了，
11: 发射出去了，
1: 发射出去了
11: 啊！那怎么往回收啊？这人
1: 往回收，好收
11: 啊？怎么收啊？
1: 有咒语，
11: 怎么念呢？
1: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来包花生仁。
11: 啊，就念这么一个失误版的绕口令就收回来了。
1: 哎，一念这绕口令人就回来了。
11: 哦，
1: 穿越吗？
11: 这是时空穿梭机。
1: 没错。
11: 那我瞧着可不像穿梭机。
1: 你瞧着像
11: 土炮啊。
1: 您这人呢没文化呀。
11: 啊，
1: 没文化太可怕。
11: 怎么？
1: 这是穿梭机。
11: 哦，就是机器。
1: 没错。
11: 您这机器研制得了多长时间了？
1: 小半年了吧。
11: 小半年了。
1: 小半年了。
11: 发射过几回？
1: 一回没发射。
11: 就知道嘛，
1: 试验员不好找。
11: 哎，没人敢往里跳啊。
1: 有这么一句话
11: 啊，
1: 求人不如求己。我站在墙头上
11: 啊，
1: 往烟囱里跳啊，外边我媳妇点点儿。
11: 哦，你媳妇点点儿？
1: 我媳妇点点儿。
11: 行吗？她
1: 行
11: 啊。
1: 我媳妇就盼着这天呢。试验成功了以后，我们指着这个炮台，不是，我们指着这个机器拿奖金呢。
11: 啊，你盼着吧。
1: 所以我媳妇早盼这天呢。
11: 哦，
1: 在外边点火。
11: 嗯，
1: 耳轮中就听见当的一声。
11: 嗯，
1: 我一睁眼，
11: 到哪儿了？
1: 穿越了。
11: 哦，这个
1: 穿越
11: 情境就变化了，
1: 太神奇了。
11: 啊，到哪儿了？
1: 试验成功了
11: 啊！
1: 面前站着一个女子。
11: 哦，什么样啊？
1: 穿着铠甲，戴着如意冠。
11: 嗯，
1: 手里头捧着
11: 什么？
1: 一柄宝剑，
11: 还有武器。
1: 嗯，冲我这样
11: 啊！
9: 哎呀妈！
11: 哎，等一会儿，
1: 含情脉脉的，
11: 那叫含情脉脉
1: 也有叫脉脉的。
11: 哎，他怎么还管你叫大王啊？
1: 这你还不知道吗？
11: 他是谁呀？
1: 虞姬。
11: 哦，霸王别姬这一点，
1: 我一听这个，这不对戏文吗？
11: 您会这个？
1: 这我有啊。
11: 哦，
1: 飞呀！
11: 哎呀， 这是依依不舍的样子吗？
12: 大姨妈
11: 要自杀，这是

0: 我也受累啊，打听一句啊，
1: 哎，
0: 这虞姬什么时候死啊？
1: 你盼着他咽气啊？
0: 您这么三回了，我这直起冷痱子。
1: 这是依依不舍，难分离
0: 啊！对对对，
1: 正在我做戏这个当儿，
0: 嗯，
1: 就觉得身后有人拍我。
0: 哦，
1: 我回头一看啊，
0: 谁呀？
1: 刘邦。
0: 刘邦来了，
1: 带着韩信，
0: 那是追你来了，
1: 追我来了，
0: 赶紧跑啊！
1: 这是要我命啊！
0: 对呀、
1: 啊，我不跑，我命休矣了。
0: 还真明白，
1: 我怎么跑啊？
0: 念口诀，
1: 口诀哦，想起来。

0: 漆灯漂漆亮的啊，长得漂亮。
1: 我们家人
0: 肯定是你们家人。
1: 那你得问问呢。
0: 我是，您是李菁的什么人呢？
1: 他说什么呀？
0: 我是李菁的媳妇。
1: 哟，60年以后我还有这艳遇呢？
0: 才20来岁呀、
1: 啊！是啊，
0: 长得还真漂亮啊！啊，我说那李菁在家吗？
1: 在吗？
0: 你问我丈夫啊？嗯，我丈夫不在家。
1: 我媳妇儿还真撩人儿啊！
0: 害羞，害羞
1: 啊！这是害羞呢吗？
0: 不是打听打听吗？嗯，我说李菁去哪儿了？
1: 我媳妇儿
0: 说李菁啊，演出去了。
1: 你瞧多敬业呀！
0: 60年后还演出呢。嗯，那时候你多大岁数？
1: 就是，
0: 我就到了剧场了啊。到剧场我一看呢啊，
1: 怎么意思这是？哭什么呀？
0: 不能不哭
1: 啊！怎么、啊？
0: 剧场门口贴着个横幅啊，
1: 那也不至于哭啊。
0: 那字儿我认得
1: 啊，写的什么呀？
0: 纪念相声大师何云伟断肠演出。
1: 哦，这是我比你活得长啊！你走我头子了。
0: 啊！我沾着眼泪呀、啊！哦，我就走进剧场了。
1: 是，
0: 我抬头一看呢，还真寸。啊！你刚出场。
1: 我刚出场。
0: 你刚出场。
1: 行了，你都没了，我跟谁演呢？
0: 你一个人啊？
1: 说单口
0: 相声啊？哦，是。我得听听啊。
1: 什么回目啊？
0: 哎呦嚯，还是个名段啊！刘罗锅。
1: 君臣道，
0: 太对了。
1: 我说了一片段，
0: 不是啊，全部的，
1: 全部的、啊。
0: 下午场啊，连晚上场，你一个人8个钟头全盯，不带助演。
1: 我这是打算说完了就找你去，是的。
0: 那个观众来的踊跃、啊、你得对得起观众，多说点怕什么呢？
1: 是，那我都多大岁数了还这么玩命。
0: 上了以后先作揖，那台里的观众掌声雷动啊、就跟今天一样。是，就见您呢，稳了稳心神，
1: 是
0: 一拍这个醒目，声音刚落呀、就见您啊，
1: 怎么意思？
0: 哮喘犯了。
1: 您瞧这寸劲，
0: 您就抽起没完来了。哎，观众不知道怎么回事啊！观众
1: 是啊，
0: 观众看着纳闷啊，观众以为您呢、酝酿情绪呢。哦，你这个气儿倒起来就没完了。
1: 是，
0: 左右啊都是大夫跟护士
1: 啊、哦，都等着呢，
0: 氧气罐。什么这个血压计啊啊，心电图，嚯，一应俱全呢、
1: 还全给我用上了
0: 啊！您这气儿倒起没完来了、观众还等着听头一句呢啊，
1: 还没说出头一句来呢，
0: 一句还没听呢。
1: 是啊，
0: 我一看这种样子啊，我得帮帮你。
1: 你怎么帮、
0: 我实在看不下去了，我替你说两句吧。哦，我电不灵腰蹭我也上去来了。哦，我一拍这醒目，这回我给您表演相声。呵，你就看观众啊，
1: 这个鼓掌哦。
0: 您说什么？
1: 观众给你鼓掌呢？
0: 观众全都退场了。
1: 是啊，大家伙都以为诈尸了呢。
0: 还得说是您。要怎么说，咱们这个关系到了。
1: 是，
0: 就见您。一不慌二不忙，
1: 温丝儿都没动，
0: 就看这心电图滋停了。
1: 哎呀，我那是吓死了，
0: 结果您是死台上了。哎
1: 呀，那叫死得其所呀。
0: 哎呀，把我可吓坏了啊、这可不是我弄死的。哦，
1: 没人这么怀疑。
0: 我赶紧说吧。
1: 啊，你说什么呀？
0: 说绕口令儿啊。啊，我赶紧得回去呀。这不得皮儿，不这不得来把花生仁儿唰回来了。哦，睁眼一看呢，
1: 在哪儿呢？
0: 我旁边坐着我媳妇儿。哦，哎呀，当家的，你可回来了。我这一点点不要。

0: 紧的，嗯，那烟筒炸膛了。哎呦，多会儿给你炸糊了。嗯，你现在总算明白过了，伟庆怎么着？试验失败了。
1: 就是、啊。
0: 不行，咱们还得接着试验呢。走，试验去。嗯，我刚一出门啊。啊，我一扭头我就回来了。
1: 怎么又回来了？
0: 我没穿裤子。
1: 别说了。
2: 居家卫视由北京益丰方圆装饰公司冠名播出。
3: 李老师，
4: 真漂亮，跟你这打扮特殊啊！中式的镂空，美式的飘带，还来双运动鞋，
3: 是
4: 这什么意思呢？
3: 我今天穿的是混搭风。
4: 混搭风，
3: 对，
4: 时髦这句话
3: 是
4: 好。
3: 您要问着什么叫混搭风啊？它啊，就是在这个火锅里涮巧克力，让李白和周杰伦隔空 battle， 要的就是这出其不意的化学反应。
4: 真没错，谁说次元壁不能破呀？混搭风玩的就是这心跳。
2: 混搭风的吸引力在于打破常规的创意，本质在于冲突中的和谐，而这一点也在我们今天要参观的业主家得到了印证。
3: 您看他这个客厅哈、啊嗯、我们就能看出它既有中式的元素、嗯、还有这个美式的风格。
4: 没错，
3: 所以它混在一起了。
4: 你看这个沙发的样式、
3: 嗯、啊，还有这个电视柜的，
4: 这个柜、哎、
3: 都是有这个美式的风格、嗯、是吧？
4: 对。
3: 但是它的这个餐区是吧，餐边柜 啊这个博古架、啊、又是中式的风格。
4: 哎，那不是你说的是什么混搭吗？
3: 混搭风、嗯、
4: 混搭风。
3: 李老师，您别看它是两种颜色的这个混搭风哈、啊啊、但是我觉得我们这个设计师非常的有自己的设计的特色，就是他用这个棕色、嗯、我觉得把这两种风格给统一了。
4: 对，
3: 您看他无论是沙发，他的电视柜，然后他的博古架，然后包括我们的这个牙口，
4: 牙口
3: 全部都用了棕色。
4: 对，
3: 所以用这个颜色把两种风格又给统一起来了。
4: 没错，显得很高贵。
3: 是，
4: 显得很高贵。嘿，嗯，这都是老物件了。
3: 新中式风的这个书房、啊、对，你看映入眼帘的这个榻，
4: 这个榻就可以了、啊、这榻应该说是很好的一个老物件。
3: 对，关键是这样的老物件如果搬运的过程当中如果有破损啊之类的，其实业主也是挺
4: 担心的、
3: 就是、就对，会有担心。
4: 这个担心没必要哦，因为这个益丰方圆有一个特殊的服务，嗯，免费搬家，免费存放哦、oh, 啊，保护的特别好。
3: 对，这个很重要啊，暖心福利。李老师，您看这整个书房啊，无不体现出新中式的这个浓浓的元素。
4: 这个真是，就是中式的这个东西太浓了。
3: 对，那它的美式风又体现在哪里呢？
4: 您说啊。嗯，
3: 我觉得可能是在卧室当中。
4: 是吗？
3: 对，
4: 那咱得去参观。
3: 对，去卧室看看它的美式风究竟是如何在设计当中体现的。
4: 应该看看。嗯。
3: 怎么样，李老师？
4: 有点意思了，
3: 是不是美式风格很浓了？
4: 对对对对，
3: 很浓郁了。
4: 还是那个油画、嗯、
3: 对，还挂了一幅画、啊。嗯，它整个的这个床啊，还有这个大柜，嗯，都是美式的风格的。
4: 那从地板
3: 啊，地板的这个通铺、啊、
4: 对对对对对，
3: 是吧？也是都是棕色系的。
4: 床尾、嗯，床头都非常好。
3: 是，
4: 中西，
3: 中西合璧，
4: 嗯，中西合璧。
3: 那么我们设计师究竟运用了哪些巧思呢？接下来有请出我们的设计师。
5: 咱们今天回访的业主家是一个实测面积98平米的三居室。这个房子改造的难点呢，是业主有很多老家具，但这次装修业主又喜欢美式风，所以如何将这两种不同的风格融为一体，又和谐统一，是我这次的设计重点和难点。业主希望客厅简单大气，考虑到房高的问题，没有做过多的吊顶造型。为了将业主原先的家具和硬装部分进行协调，墙面采用了米黄色乳胶漆，地面采用复古地板进行搭配，使整体风格颜色统一，将会客和就餐区分开来，使功能分区更加合理。门厅区域呢，我做了一个1.2米高的定制鞋柜，下面做了一层镂空，这样进出门时不用弯腰，可以直接把鞋推进去。在右侧区域呢，做了一个矮柜，一柜两用，一是可

0: 可以用来做储物，二还可以用来做换鞋凳，在换鞋凳的上方做了一个挂衣区，这样充分利用了门厅的这个整体空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卧室门跟其他的门不一样，因为此门是业主原先的实木门，业主特别喜欢，希望能够保留。为了满足业主这个需求，我们经过多方协调保留了门扇，门套线选了一个和它颜色基本一致的进行配套，这样整体很协调。
1: 小山东光转一壶，
2: 家不必是恢宏的殿堂，但应是心安的港湾。一次改造便是用巧思为平凡的烟火气织入诗意的经纬。

0: 进到了这个纯纯的美式风的厨房，整个是一个一字形的设计。大家看这边灶台，然后备餐台，还有这个洗菜池，然后这边这一排整个是可以放小家电，包括上面的柜子，哇，整个把这个空间既利用得非常完美，另外一个我觉得动线设计得非常非常合理，还有一些细节大家可以看一下，也是我觉得之前我看了很多业主家没有看到过的，就是我们这个墙砖用了小方格的墙砖，然后地砖用了大方格的地砖，两个砖的这种图案交相呼应，其实营造出了一种非常温馨的美式的风格，我觉得这也是我们设计的一个很亮点的地方。嗯，然后大家看这个门把手，它用了这种金属的，哎，很有设计感的这样的一个把手，跟这个柜子的整个的面上的这个造型也是呼应起来了，所以这个美式风格在整个的这个厨房里体现的是淋漓尽致。还有就是我们看这个这边的插座也是特别的多，这也是我们益丰方圆的暖心福利，就是所有的插座不限点位不限米数，只要你需要我们就有多少可以装多少。大家看在里面的这个小阳台的区域，不仅埋下了冰箱，而且在冰箱的上面也是把空间利用到了最大化，做了顶柜吊柜，然后包括这边沿着这个窗台的下面也是做了一排的储物柜。这个美式风厨房的设计我真的是太喜欢了啊，又很实用，然后设计感又很强。那么他们家的厕所其实也是在设计上干货满满，接下来就请李老师带大家去看看厕所当中又有哪些有意思的设计呢。
1: 走进这个家庭给您一个最大的感觉，装修的非常规矩非常精致。那么说要说卫生间那是最重要的，首先说是干湿分离，您看里边多宽敞啊，甭说一个人两个人也没有问题。再看这个马桶放的位置也合情合理啊，再有它后边这个墙叫你感觉不像一个卫生间，多美呀 啊。那么一抬头看您这个顶子，顶子的装修很讲究，带花的啊，每一个格式都那么到位，这就叫靠谱。要想干湿分离啊，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首先说它得有它的环境，得有它的地方，你看这个地方多大呀，干湿分离富富有余。那么我们的后边呢还有一个玄机，您看这有一个帘儿，您认为可能放了很多的东西，其实这里头放的是我们每天必要用的洗衣机，搁在这儿多好，运用起来很方便。
2: 益丰方圆聚会来袭，858全屋精装修，定制家具搬回家，包施工包拆除包水电包主材包搬家包仓储，应有尽有全包括，衣柜书柜餐边柜酒柜鞋柜电视柜，真正做到拎包入住，省心省力又省钱。
3: 现在是一个多元化的时代，有很多朋友在选择装修风格的时候不走寻常路，追求混搭风格，那同时呢也会有人担心，那这种不同元素的混搭在一起会不会看上去觉得杂乱无章毫无美感的，其实啊只要我们掌握一些技巧，可以让这种混搭风格成为一种独特且和谐的艺术表达。首先我们要遵循和谐与平衡的设计原则，尽管我们这个混搭风格看似随意，其核心的在于和谐与平衡，不同元素之间的比例、色彩与形状的精心搭配，让整体空间呢看起来有统一性和协调性。其次呢，要有层次感。现代混搭风格呀，要注重层次性。无论是两种、三种，还是多种风格的一个掺杂，都是注重层次感，让整个空间看起来不会显得杂乱无章，反而有突出主次的效果，最终呢追求和谐统一。那我们在本案设计当中呢，我们从这个过道到餐厅到客厅到阳台，整个是层次分明，每一个空间啊都有主次之分，非常有层次感，而且呢分区明确，让这个新中式风格啊和这个美式风格很好的融合在一起。另外混搭风格呀，我们不能一味的只追求视觉效果，最终呢它还是落实到舒适度上，宽敞的空间设计，流畅的合理动线，非常实用性的厨卫设计，多功能区等，都让整个空间啊看起来既美观又舒适。如果您家也有 特别的装修需求，那您就选择益丰方圆装饰。我们不管您是什么样的户型，有什么样的需求，我们都能可以量身定制。那我们的658定制方案包括什么呢？包括老房装修的拆除，拆除呢是拆的毛坯，水电改造是不限点位不限米数，厨房整体橱柜、洗菜盆、龙头、墙砖、地砖、吊顶、卫生间、左防水、坐便器、浴室柜、龙头、花洒、地漏，包含室内所有的门，全屋地砖、全屋地板、窗台大理石等，合同价就是最终价。658定制方案为您精打细算装好家，基础装修一步到位。在此基础上，我们还升级了858定制方案，定制家具全包括，真正的做到拎包入住，多款装修定制方案怎有一款适合您。无论是658还是858，我们都秉承重在交付、交付为王、以客为尊、售后至上的服务宗旨，装修完了以后给您做一个全屋的环境检测和空气治理，这些呢也都是免费的，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2: 改造之美在于方寸之间，以匠心重塑功能与美学的平衡，让日常的每一帧都沾染上熨贴人心的温度与艺术的光泽。
1: 哎，杨总，
4: 李老师，
1: 找你半天了，你这不玩上手机了？
4: 不是，您误会了，那个我在跟业主正聊着天呢。
1: 跟业主聊天？
4: 对呀、啊，这不是赶装修完吗？
1: 啊，
4: 业主也开心，
1: 嗯，
4: 完了这个天也热，
1: 嗯，
4: 出去避暑去了。
1: 哦，
4: 知道二位老师要来吗？
0: 嗯，
4: 然后让我带他向二位老师问好，
1: 谢谢。
4: 你看这不是聊着呢吗？不会因为装修牵扯精力，更不会影响日常的生活。
0: 嗯，
4: 希望大家能有一个舒心、安心又放心的装修体验。
1: 对，这个说的太好了。
0: 嗯，从业主的言语当中，我们都能感受到那种开心和幸福。
4: 对，
0: 而且对这次的装修是相当的满意。所以也要问问杨总，我们是怎么做到让业主这么的满意，然后还这么的信任？
4: 嗯，这里边我说几个点哈。
1: 啊，
4: 首先呢，咱们都知道益丰方圆是一个30年的一个老品牌，
0: 嗯，
4: 而且是咱们北京人自己的，
1: 对对对，
0: 是。
4: 所以呢，而且咱们又是传统的专业公司，所以咱们说啊，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所以它这个质量啊，包括它的售后就有保障。
1: 对，
4: 另外一个呢，咱们是基础工程是终身保修，
1: 嗯，
4: 而且这个咱们也是写入合同，
1: 是，
4: 所以那客户就放心了。
0: 嗯，
4: 这是第二个哈。第三个呢，咱们就是有一个定制方案，
1: 嗯，
4: 这大家可能都知道定制方案。
1: 对，
4: 而且我们的定制方案的报价非常透明，就是所有的这些装修的项目都给你写到这个报价里边。
1: 嗯，
4: 而且在签合同之前咱们都说清楚，就是事后啊咱们没有任何的增项，这样客户就有了一个安心省心又省钱的装修体验。
1: 你说的太到位了。
0: 除此之外，其实我们也还有一个更暖心的服务，就是每周日是我们的董事长签约日，董事长只管工地，所以工程质量会有双重的保障。
1: 具体的播出时间请您看屏幕的下方，咱们是下期再见。
0: 再见。

0: 本节目由北京益丰方圆装饰公司冠名播出，
1: 全民装修季，定制会玩家，
2: 进店就送精美礼品一份，
1: 多重好礼聚会来袭，送厨卫暖气，送烟机灶具，送全屋窗帘，送全屋灯具，开关插座499，定制家具799，防盗门999，免费升级恒屋花洒智能坐便器，
2: 由居家卫士来。

0: 栏目，资深设计师为您设计服务，金牌工长施工。
1: 参加现场定装修砸金蛋赢大奖活动，多门冰箱、洗衣机、空调等丰厚礼品等您来，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活动时间是5月4日至5月31日，活动地点在朝阳区通惠家园惠泽园12号楼，
1: 电话400-898-1039。
2: 说我比他聪明，他不服气呀，他愣说他比我傻。您大伙儿给评评理，
3: 到底是我比你傻还是你比我聪明？这不一样吗？
2: 你就是傻呀。
3: 你别绕着我，怎么就傻了？
2: 跟大伙儿说说啊，现在结婚到哪一步了？
3: 就差婚纱照了。
2: 什么时候照去？
3: 明天就去，我那合同早就签了，预付款都交了。
2: 交了多少钱？
4: 3000块。
2: 3000啊？
3: 哎，
2: 照完了最少问你要3万。
3: 不可能。
2: 你要是不信，咱当着大伙儿的面表演表演呀。
3: 你那意思看看你怎么宰我。
2: 行吗？
3: 没问题呀。
2: 来了吧。
3: 来吧。
2: 嗨。
3: 什么毛病这是？
2: 您好，我就是影楼的经理。
3: 哦，这就开始了。你好，你好，
2: 欢迎您二位的光临。
3: 谢谢。
2: 来来来，里边请，里边请。
3: 好，
2: 等一下，这位是您的太太？
3: 啊，是我媳妇儿。
2: 我的妈耶！
3: 你别这么客气。
2: 哎。谁跟你客气了？
3: 你这叫什么称呼啊？
2: 我是说您太太长得那叫年轻漂亮。
3: 那倒是。
2: 不是我捧她
3: 啊，
2: 今年最多才50岁。
3: 你说的是关凌吧？啊，
2: 这是什么话呀？
3: 哎呀，他妈才49。
2: 啊，那明白了，娘俩是同龄人。
3: 谁同龄人？哎呦，
2: 我这嘴不太会说话了，您别介意。我什么意思呢？您二位一个郎才一个女貌。
3: 这倒是。
2: 来来来，太太太太，您这边请，这边请，这边请。哎，您先找一座，您坐好了，坐踏实了，咱准备开始拍啊。这回为你们这个婚纱摄影啊，我们一共准备了4套服装。
3: 还不少。都有什么呀？
2: 有中式的，有泰式的，有欧式的，还有复古式的。
3: 我一样一样问你吧。
2: 您随便问。
3: 这个中式的穿什么呀？
2: 中式特别漂亮
3: 啊，
2: 新娘穿红色旗袍，新郎穿绿色大褂。
3: 红配绿
2: 多好看呀。
3: 好看什么呀？
2: 有一句老话说得好啊。
3: 说什么呀？
2: 红配绿赛，
3: 嗯，
2: 真神气呀。
3: 就这神气不了。
2: 您穿着特别的神气。
3: 不行，换别的。
2: 这不成。
3: 这不行。
2: 那给您换泰式。
3: 泰式穿什么？
2: 泰式更漂亮了
3: 啊。
2: 新娘穿红色大褂，新郎穿绿色旗袍。
3: 还是这俩色。
2: 来了这个，
3: 我怕他来不了这个，
2: 这也不成，
3: 你换换吧，
2: 接着换，
3: 嗯，
2: 那就得说是欧式了。
3: 欧式穿什么？
2: 欧式更漂亮了
3: 啊！
2: 新娘穿红色婚纱，新郎穿绿色西服。
3: 你瞧吧，他就这俩色。
2: 您不明白呀？
3: 啊，
2: 这个绿色是今年西欧的流行色，您感受感受。
3: 我不用感受了。
2: 那怎么着？
3: 您再换换吧，这不行。
2: 接着换呀。
3: 嗯，
2: 那就得说是我们婚纱摄影的终极复古式了。
3: 这还红配绿啊？
2: 没有红也没有绿
3: 啊。这好，
2: 不穿衣裳
3: 光着呀。
2: 哪能让您光着拍呀？
3: 啊，
2: 给您太太来上一身草裙，
3: 嗯，
2: 给您来一张兽皮
3: 啊，
2: 你们俩人身上再沾上毛，手拉着手站在了非洲大草原，
3: 嗯，
2: 拍上一张复古照，底下再屁上一行小字儿，那就特别的浪漫。
3: 写的什么呀？
2: 啊，你来自云南元谋，
3: 嗯，
2: 我来自北京周口，握住你那长满绒毛的双手，轻轻吻上一口。哦，亲爱的，
3: 嗯，
2: 是爱情让我们直立行走。
3: 你就是想让我们俩在这儿出丑。
2: 您拍的这叫复古。
3: 拍两位人员呀。
2: 那怎么着呀？
3: 这不，你有好的没有啊？
2: 当然有了
3: 啊！
2: 咱这么大的婚纱摄影，能没有好衣服吗？
3: 是吗？
2: 像什么凤冠霞帔
3: 啊、
2: 宫廷礼服、欧式婚纱，
3: 嗯，
2: 应有尽有。
3: 这多好啊！
2: 要这些呀
3: 啊，
2: 得加钱。
3: 你的合同写的是免费提供服装啊？
2: 我们是推荐的免费，自选的加钱。

0: 那合同上也没写加钱呀、啊，
1: 也没写不加钱呢。
0: 这得加多少？
1: 您放心啊，加的不多。
0: 加多少？
1: 就1000块。
0: 1000？那我这3000就变4000了。
1: 您这钱贵呀、啊，
0: 就是不便宜啊！
1: 一辈子就结这一次，人生大事不能留下遗憾呀、
0: 啊。这倒是，
1: 尤其是您的太太，我的妈呀，
0: 又来了！
1: 人家长得年轻漂亮，妩媚动人，看见了她呀，我就恨不得把我媳妇儿掐死。
0: 这碍着她什么了？
1: 她太不给力了。您太太就是一朵鲜花，千万不能把她插在这这照片里。
0: 想好了再说啊。
1: 我是说照片里，所以呀、听您的没用。
0: 跟你说，我们家我做主。
1: 您说这话，
0: 我做主。
1: 太危险了。
0: 有什么危险？
1: 因为他是你的配偶
0: 啊，
1: 所以要一生牵手。
0: 是啊，
1: 你要言听计从，爱情才能天长地久。他的金口玉言你要不折不扣，他让你骂鸡你不能打狗，他让你前行你不能倒走，你敢我行我素，婚姻要出纰漏、你敢喜新厌旧他有初恋男友，你敢夜不归宿他就携款出走，你不但丢人现眼，最后你还一无所有。有啊，
0: 我招你了。
1: 所以说，听你的没用啊，这得听您媳妇儿的。
0: 什么？什么人呢？这是？
1: 妈耶！我的妈耶！
0: 别老这么客气。
1: 让您说，就加1000块钱，穿上好衣服拍。您看看，他点头了。
0: 行行行。听他
1: 哎，
0: 加，
1: 我告诉你
0: 啊，
1: 加这钱不白加，
0: 是吗？
1: 穿上更好的衣服，拍出的效果更好看。
0: 啊、这倒是，
1: 我这是为了您好，
0: 这是为我好。
1: 来来来，二位，再看看咱用什么的化妆饰品吧。
0: 化妆品啊，
1: 当然了，
0: 那用好的呀。
1: 我手上拿的这种就不错。
0: 这是哪儿产的呀？
1: 我们影楼自主研发的。
0: 这效果怎么样？
1: 效果得因人而异，
0: 是吗？
1: 有人用完说非常好
0: 啊，
1: 有人用完说脸上掉黑。皮，
0: 那谁还敢用啊？
1: 您感受一下。
0: 不敢受。
1: 那怎么着？
0: 啊，你换好的。
1: 要好的、
0: 啊，质量好的。
1: 质量好的得加钱。
0: 你这合同写的是免费化妆，
1: 我们是推荐的免费，您自选的加钱。
0: 那又得加多少啊？
1: 加的不多
0: 啊，
1: 才加1000块，
0: 这么多。
1: 1000还叫多呀？
0: 太贵了，这个
1: 现在人家明星用张臀膜还得3000-5000的，您媳妇儿化张脸1000还嫌贵呀？太太，那我明白了，您老公意思是您的这个还不如明星这个呢？
0: 没有这么比的啊，
1: 就1000块钱，您
0: 加。
1: 嗨，听你的也没用，
0: 怎么呢？
1: 还得听您太太的。
0: 哎呀，你
1: 妈耶！我的妈耶！您说就1000块钱画的美美，您看他又点头了。
0: 他那是点头吗？
1: 啊，
0: 他那摇头呢。
1: 你横着看不就点头了吗？
0: 看人有横着看的吗？
1: 哎呀，加这钱呀，是为了五官显得更加立体。
0: 你说的这倒是，
1: 更加精致。
0: 行行行，
1: 我这可是为了您好啊。来来来，二位
0: 啊，
1: 咱们再看看选择不选择什么样的饰品。
0: 饰品有什么呀？
1: 比方说假睫毛，
0: 这个加钱吗？
1: 加的不多。
0: 加多少啊？
1: 才50块钱。
0: 一共50？
1: 一根50。
0: 不是，那得加多少啊？
1: 200根起。
0: 我的妈，这10000多块，这叫
1: 这用不用啊？
0: 不用。
1: 假头发用吗？
0: 不用。
1: 假指甲用吗？
0: 不用。
1: 假尾巴用吗？
0: 什么？
1: 假尾巴？
0: 拍照有用尾巴的吗？
1: 拍奇幻风格呀、
0: 啊、
1: 现在年轻人特别的喜欢，您跟您的爱人一人一条假尾巴，你们能拍真假孙悟空。
0: 那得多少钱呢？
1: 我这是为了您好。
0: 你这都是为了钱好。
1: 哎，这什么话？
0: 哼，我也看明白了，你这样得了，你把那哪个免费哪个加钱你一块都说了得了。
1: 你听着
0: 啊，
1: 选照片20张以下免费、
0: 啊，
1: 20张以上加钱，不要底板免费，要底板加钱，黑白的免费，彩色的加钱，荒郊野外免费，绿地公园加钱，照陆地免费，照水下加钱，照下半身免费，照上半身加钱，照全身免费，照半身加钱，后脑勺免费，带鼻子加钱，咧嘴哭免费，张嘴乐加钱，闭着眼免费，睁着眼加钱，跟我照免费，跟你照
0: 啊
1: 加钱，
0: 你不照。
2: 咱是主角，

0: 学逗唱四门功课，
1: 老时间
2: 新体验，
0: 一样的暖心陪伴，
2: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0: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银坊，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1: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2: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0: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银坊，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1: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3: 亲爱的银龄朋友们，
4: 专属你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
5: 乐龄摄影友谊赛，不限题材，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3: 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5: 用镜头解锁新潮银龄生活，
3: 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5: 欢迎您的参与。
6: 最终大奖，
7: 最终大奖，
8: 最终大奖。

1984年，你们中很多人还都没有出生。那一年我入职泛海航空，开启了我的飞行生涯。可能有些年轻的同事还不知道，在2004年，我经历过什么？那年，飞机在1610高度，机体突然破损。当时我是机长，江部长是副驾驶，我们一起配合，成功的迫降在跑道外的稻田里，保护了所有旅客的生命。这件事情影响了我的一生，我想也影响了这个航班上所有人的一生。后来，我们成为了英雄机组，但是，我希望我们的行业出不了英雄，因为这样才能证明我们每一次飞行都无比的安全。对我来说，保护好每一位乘机人的安全是第一，也是唯一的责任。没有任何事情可以凌驾于他们的生命之上。很遗憾，由于身体的原因，不得不提前告别蓝天。27000小时的飞行记录将停滞在今天。后面除了行政工作，我还会继续做模拟机的教员。

人数不对啊，怎么都是男飞啊？我记得今天飞机上还有一位女飞在吗？程潇，行李上。

0: 想问问你们，
1: 每次在驾驶舱看到旅客从廊桥、从客机车走上来的时候，
0: 你们都观察些什么？都注意些什么？
2: 我会注意廊桥上的操作人员有没有到位，拖车有没有到位。如果有延误的话，将影响我后续的操作。我会观察有没有形迹可疑的危险分子，有没有精神状态有问题的醉酒旅客，有没有往发动机里扔硬币祈福的旅客。第一时间发现，就可以第一时间杜绝潜在危险。
0: 都没错，丞相，您呢？
3: 我会想，这一个个都是有血有肉的普通人，我会看他们今天是高兴还是悲伤，我会想象他们即将奔赴一段什么样的旅程，是外出打工，还是回家和家人团聚。在这个旅途当中，需不需要我们机组人员的帮助和照顾？
0: 都是我想要的答案。这么多年来，最让我满足的时刻，不是升迁涨薪、颁奖表彰，
1: 而是每一次把每一位旅客安全地送到目的地，行程圆满。
0: 我认为这才是作为一名机长最大的成就。下面，我要送给你们一个小小的礼物。
1: 这是从当年那架737-300上拆解下来的蒙皮做成的行李牌。那架飞机虽然光荣地退役了，但是它留下的警示永远都在。希望你们能一直携带，守住你们的使命。

0: 谢部长真的是一位值得尊敬的前辈。开庭的时间定了，三天后。
1: 江部长跟我说了，还让我出庭作证。
0: 一成哥，我知道你有自己的顾虑和考量，但当时的情况只有你是最清楚的，所以还是想拜托你在庭上说出真相。

将来兜兜长大了，他要是知道自己的飞行员爸爸连最基本的诚信都做不到，你说他会怎么想？

0: 诚实守信，忠于职守，这是我们刚入职的时候宣誓的誓言。
1: 不好意思，豆豆还在家等我，我先走了。

0: 样。
1: 刘律师，我考虑好了，我愿意出庭作证。
0: 好好，不过我要提醒您，我目前还没有找到其他有力证据，这场官司的结果。
1: 我知道，没关系，那你把时间和地点发给我。

0: 请肖答应了明天出庭。好的，我知道了。谢谢刘律师，明天见。
1: 还是郭安琪。哎呀，宋宋，你赶紧给我想想，他有什么联系上。
2: 看来他是真的下定决心了。
1: 不是，他前两天还跟我说没决定出庭作证呢。
2: 那现在怎么办呀？总不能看着肖姐往火坑里跳吧？
1: 肖姐跟我说，哎，我知道，他跟我们说了。
2: 肖姐关机了，现在谁也劝不了他。
3: 那找南庭哥呢？
2: 南庭哥请人病假，已经失联好几天了。我给他发消息，一直也没有回我。
1: 平日看你像他尾巴一样，关键时刻连个人都找不到。
3: 对了，我前两天给秦阿姨发微信，她说她不知道，不过后来我问了倪总。
1: 战哥，
3: 但是倪总也只是说他有事儿在忙，让我不要担心。
1: 他在忙？你不是说他病了吗？
2: 这我也不知道啊，他们两个都联系不上，我怎么感觉有大事要发生呢？
4: 哎，小肖，你的声音我听不见，你用什么跟我打电话的？
5: 我手机没电了，我用电脑给你打的。
4: 哦，我说，你们母女两个也真是的，怎么搞到会对簿公堂呢？
6: 这简直是荒唐吧！
4: 要不，明天我也过去吧。
5: 别！你来更乱。哎呀，房律师胜券在握，你不用担心他。
4: 那你这边呢？
5: 我你也不用担心啊。
7: 反正我说的是事实。
4: 你们两个呀，都是倔脾气。
5: 哎呀，行了，明天什么结果我告诉你啊。
6: 好吧，那你就如实的陈述事实，千万注意要控制情绪。你要记住啊，
4: 千万不要被对方律师激怒。
6: 哼，这么晚了还有谁来？
5: 可能是物业吧。爸，那我先不跟你说了啊。
6: 好。

0: 你去哪儿了？
1: 外行那两位机长，我没能说服他们出庭作证，对不起。
0: 你是去？谢谢，你已经为我做的够多的了。
1: 你明天要出庭作证啊？
0: 嗯。
1: 不要去，用不了。
0: 你看起来很疲倦了，早点回去休息吧。
1: 你不要出庭作证，我来。米勒航空的肯米尔机场信号对我说过，塞贡机场当时没有关闭。明天我会在法庭上如实陈述。
0: 可是这会
1: 对我是你的教员，总之这件事情你听我的安排。
0: 顾教员，我已经出事了。走吧，我送你。

0: 就送到这儿吧。答应我，明天按我说的做。
1: 你有你的想法，我不会阻拦的。
0: 好，我支持你。
1: 真的？战哥，
2: 你电话一直打不通，正好路过就过来看一下。你回来了，顺利吗？所以你明天不会出庭对吗？
1: 战哥，我
2: 你呢？你是同意了？
0: 他既然决定了，我支持他。
2: 何兰婷，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你这是在害他。
0: 他如果不站出来，那他这一辈子就活在更大的愧疚和自责里。
2: 用不可靠的记忆来作证，法庭不会认的。这样对他、对公司都不好。我真的不明白为什么要做最差的选择。
1: 战哥，我已经决定了，任何后果我愿意承担。

0: 你为了他变得这么不理智了。
1: 如果这件事换作是我，我也会这么做。李湛，我要和你坦白一件事。
0: 你终于肯说了。
1: 是的，我承认我喜欢程翔，我希望能和他在一起。

0: 小易走了之后，我很怕再投入情感，只想一个人。我也从来没想过有人能让我改变。在蓝山，我承认那时候我对他有点心动，但我以为只是心动而已。我也一度努力说服我自己对他只是错觉，可是我错了。其实是我一直没有诚实地面对自己，但我现在想明白了，我亏欠小易的，亏欠你的，不应该拿成效来换。无论如何，对不起。
1: 顾兰亭，小易的事情只是意外，还有，你并不亏欠我什么。

0: 陈局长，
1: 我们已经到了，很感谢您能过来，郭老先生也让我代为表达他的谢意。
2: 就你这古董，谁会信啊？
3: 趁现在还有机会，咱们再想想，好不好？
2: 小姐。
4: 对啊，小姐，你再想想吧。
2: 对啊。
4: 阿姨和江部长来了。
2: 江部长，江部长。

娘知道您是关心我，我现在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如果我不把真相说出来，我这辈子都不会安心的。

0: 诉。所以到现在
1: 角度是
0: 现在这个实力过场了，
2: 我就是想出来了。
3: 全体起立，报告审判长，开庭工作准备就绪，请坐。
4: 就郭伟民与陆州航空公司的航空运输人身损害责任纠纷一案，现在开庭审理。

0: 接下来请双方举证质证，请法庭播放录音。
1: All stations, our runway is closed temporarily due to FOD.
2: 各单位注意，赛贡机场由于不明外来物跑道关闭，高沙263请盘旋等待。 米勒221请盘旋等待。 保持24000英尺，原地右转，盘旋等待。 高沙263保持22000英尺，原地右转，盘旋等待。 米勒221。
3: 根据赛贡控管提供的最原始的录音显示，郭晓亮先生在发病的那段时间里，赛贡机场关闭，没有备降的条件。入航的乘务组对郭先生竭尽所能的进行了救治，把他安排在头等舱，全程由乘务员专心的照顾。机长也选择了以飞机安全行驶的最大速度飞行。 郭先生呢，在飞机下降的过程中突然死亡，陆航对郭先生的死亡没有任何的责任。
0: 沈班长，我方认为陆空对话的录音证据存疑，现申请证人出庭作证，
4: 请证人出庭。

0: 我是 XD-855航班的副驾驶程潇。在郭先生第一次发病后，我曾在江机长的授权下联络了塞贡区域管制，对方立即协调备降。机长，现在离我们最近的机场是塞贡，要不要备降？
1: 乘务长，我们现在准备备降，请马上做好安抚旅客的工作。
2: 好，知道了。
1: 通知塞贡管制，汇报航班情况，说明备降需求。
0: 在我们等待协调的时间里，江机长让我去客舱查看一下病人的情况。
1: 你去客舱确认一下这名旅客的状况。
0: 好。我发现病人情况的确是有好转。后来我回到驾驶舱，江机长已经做了决定，继续直飞新加坡。但是当时他并没有提及塞贡机场关闭的任何相关信息。江机长给的解释是，在我离开驾驶舱的这段时间里，管制发来的通知。但是当我回到驾驶舱，我亲耳听到江机长对管制说
1: ：“The patient is getting better, thank you。”
0: 可是这句话在我们听到的陆空通话完整录音里是没有的，因此，我认为这段录音真实性存疑。
3: 审判长，关于录音是否真实性的问题跟本案毫无关联，我申请法庭排除这位证人。
4: 原告希望江涛机长解释为什么改掉了当天的陆空对话录音，他是在逃避什么？
5: 请被告律师继续质证。
3: 请问证人，你跟江涛机长是什么关系？
0: 他是我的上司。
3: 在去年6月14日发生的跑道冲突事件当中，你是否与江机长发生过冲突？
0: 这与本案无关。
3: 你是否与江机长发生过不止一次的冲突？
5: 请证人回答。

0: 有过。
1: 那请问证人，你是否因为与江机长之间的冲突一直心怀芥蒂呢？
0: 没有。
1: 审判长，证人与我方当事人之间存在着利害关系，证人完全有理由因为私人的恩怨来陷害我的当事人，因此他的证词不能单独的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2: 被告及代理人还有无其他的质证意见？
1: 我没有质证意见了。
3: 请证人退庭。

0: 这位证人是陆州航空飞行部的副部长，在陆航任职多年，对于飞行部的每一位同事都非常的熟悉。
1: 在副驾驶程潇向我汇报陆空对话的录音有问题后，我最初抱着存疑的态度，并主动去赛共查证了原始录音文件，并没发现问题。但是后来我分别接触了805航班机组的观察员林一成以及机长江涛，林一成对我问到的录音问题避而不答，心虚犹豫，江机长则拒绝了我申请发出公函，向事发时在赛共上方盘旋的两位外航机长取得证词的提议。就在3年前，我分别找到了当时在赛共机场上方盘旋的两位外航机长，其中一位机长亲口说出当时赛共机场没有关闭。
2: 那请问郭南亭先生，那两位外航的机长是否能够出庭作证来证实你的说法？
1: 他们因为种种原因不愿意出庭作证。
2: 对方主张录音系伪造，请问有无证据予以证明？
1: 没有。
2: 那请问证人，你跟我当事人江涛是否在竞争陆航副总一职？
1: 是的。
2: 那你是否想成为陆航的副总？
1: 是的。
2: 审判长，原告并未拿出修改录音的实证，而这位证人所谓的见闻也没有当事人可以证实，并且被告和证人之间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因此我方认为证人的证言不具有任何证明力。

0: 我是那天航班的观察员。郭先生发病以后，我们机舱第一时间向塞贡机场申请了备降。此后，程潇离开了机舱，去观察病人的状况。我们接到了塞贡机场的管制消息。管制消息说，
1: 医生哥，将来兜兜长大了，他要是知道自己的飞行员爸爸连最基本的诚信都做不到，你说他会怎么想？
2: 医生，你是公司的老员工，我记得公司每年的公益活动你都会参加。在我的印象里，你不但是个好爸爸，也是个善良诚实的人。

0: 这通知说。
1: 哦，对了，还有件事儿，兜兜不是想去那家私立学校吗？我找人去问过了，没问题。

0: 与此同时，管制员还说有两架飞机正在盘旋等待，让我们尽快降落。
1: 请问这人，刚才庭上播放的这段录屏对话，管制通知你们塞贡机场关闭，事实上你在驾驶舱里是否听到过？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儿啊给大家介绍的是益生元黑巧克力。哎，这个呀可是最近非常流行的好东西啊。
1: 益生元黑巧克力，
0: 哎，
1: 这可是好东西。
0: 嗯，
1: 我身边好多人都在吃这黑巧克力，这可都成了我们这个岁数的人流行美食了。
0: 哎，确实，阿姨啊，我爸妈呢也在吃
1: 啊。
0: 而且您看看这个啊，这每一袋啊都是独立包装。哎，阿姨您来一块尝尝。对了，阿姨，
1: 嗯，
0: 这个平时您买这个黑巧克力是多少钱的呀？都是
1: 多少钱的都有。
0: 嗯，
1: 这好的呀肯定不便宜。
0: 嗯，
1: 得好几十块钱一盒呢。
0: 嗯，
1: 这巧克力就不错。
0: 嗯，
1: 口感特纯。
0: 嗯，
1: 巧克力的香味特重。
0: 没错，阿姨啊，那是相当的醇厚啊。跟您说啊，这巧克力的香味啊特别浓。哎，您刚才啊在嘴里是不是慢慢这么一化开，哎，就感觉啊带一点黑巧克力特有的那种淡淡的苦味儿。哎，但是啊紧接着哎就是甜滋味了啊。这小甜味啊在嘴里啊那都是回甘的啊。您看看，哎呀，您啊就这么含着，嗯，特别香啊。而且啊厂家说了啊，这个呀、啊、是他们厂里最好的，哎，是为了给我们宣传啊专门做的。
1: 太好了。
0: 嗯，
1: 那这价格肯定不贵啊。
0: 阿姨，那是肯定的啊。咱们今儿啊有请巧克力源头厂家刘总啊为我们来介绍益生元黑巧克力，有请。
2: 主持人好，
0: 欢迎欢迎。
2: 你们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天津专业从事巧克力制作的巧克力园公司的刘小希。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的益生元黑巧克力，它是这种独立的包装，干净卫生，这个啊可是天然可可制作的，不是那种带可可脂的。
0: 嗯，
2: 这一点啊大家一定要清楚。
0: 哎，这可可脂做的那是很重要啊。哎，大家呀、啊、买巧克力啊就记住这句话啊，真的巧克力，好的巧克力那必须选可可脂的。哎，但凡它配料表里边写什么带可可脂，那大家伙啊千万要注意了。
2: 是的，巧克力啊一定要选可可类原料做的。您看我们这种啊是把可可里面的黄烷醇、原花青素、表儿茶素等多酚类物质啊都保留到每一块巧克力里。据科学表明啊，可可类里的抗氧化活性是维生素 C 的20倍，维生素 E 的15倍。
0: 嗯，
2: 还有可可碱都是对咱们老人啊有好的东西。
1: 这些专家都讲过了。
0: 嗯，
1: 我都记在小本上了。
0: 嗯，
1: 要不说呢黑巧克力是一种流行的食品。
2: 像我这种啊是天然可可制作的巧克力，入口就化。
0: 嗯，
2: 它不粘牙不糊嘴。嗯，吃到的都是纯纯的可可香，吃到的都是可可的营养。只有这种里面啊才还有对咱们好的营养，才是大家追求的好东西。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带可可脂就不是可可豆里来的，那是植物油做的，是人工加工出来的，说白了就是人造油，是香精兑出来的。它里面还有对人体有害的反式脂肪酸，对人体有害的您记小本本上那些营养它一概没有，全都是负担。
0: 没错啊，如果您想吃到可可的营养，想吃到好吃的黑巧克力啊，您啊就选咱今儿推荐的这种准没错。
2: 只有这种天然营养的才是真正养人。咱们再说说益生元，咱们这个叫益生元黑巧克力。益生元含对肠道特别友好的营养成分，食品含有益生元啊档次就不一样了。您要是想吃得顺当、吃得香、吃得轻快啊，您就得来点含益生元的东西。
1: 益生元，
0: 嗯，
1: 这可是多少年的了。
0: 嗯，
1: 好东西，
0: 哎，
1: 大家都知道。
0: 其实这俩放在一块儿啊那就是黄金组合呀。哎，全家人啊都能吃，都能沾着好处。哎，刘总啊，这样，赶快公布价格吧，给我们大家伙儿优惠好不好？
2: 给大家优惠价，批发价。这款益生元黑巧克力呢，在专卖店里面啊，卖给他们那儿的会员呢是30块钱一盒，然后一箱呢是有20盒，得600块钱呢。
0: 我的天哪，这么贵啊！那会员他们也愿意当，这卖的这么贵可不行啊！哎，这样，刘总啊，您实话告诉我啊，这个成本是多少钱？哎，不不，成本也不行啊，我要的是什么亏本价？因为您别忘了啊，我们呢是不收费的啊，您把这块的钱哎回馈给大伙儿，对吧？这样， 您就看着办吧，好吧，别让大伙失望啊，这定价可不能高了。
2: 我们这款益生元黑巧克力的成本价是15元一盒。
0: 哎呦，大家伙儿，您看见了吗？啊，成本15，卖30，人家直接就赚一半啊。这样，刘总啊，我算了算啊，您的成本既然是15元，您今儿呢再给大家伙儿补贴点儿。哎，咱这样吧，不到200元，20盒，行不行？阿姨，您觉得？
1: 不到200元，20盒，一盒不到10元。这行啊，这价格太到位了。
2: 等会儿，哎，主持人，我怎么感觉你们这账算的不太对啊？我的成本是15元一盒，
0: 对，
2: 我是看你这算怎么不到10元呢？我这个200元，按理说也就是3盒，你咋算的20盒啊？
0: 不是，你这么算啊？你看，你15元是成本，对不对？
2: 对啊，
0: 咱不到10元，9多，那是卖价啊，对吧？就是这么算的呀。
2: 哎呀，是啊，这么算对吗？
0: 对呀，一点都没错啊，对吧？把您这个补贴也算在里边，那宣传费也补到里头吗？
2: 哎呦，您这赔的有点多吧？这好几万人看节目呢，这一人赔一份，那直接把我赔在这儿得了。哎呦，市面上那些加代可可脂的巧克力。还得14-15呢，我们这款是纯可可脂的真材实料，而且里面还添加了益生元，市面上20元随便卖，

0: 一箱20盒，怎么着也得400。嗯，您卖不到200。哎，
1: 刘总啊，你别着急啊，对不对？哎，我们不让您卖几万人，哎，这个亏本价啊，这样就要您100个名额，这还不能满足吗？
0: 100个，
2: 没问题。
1: 哎，同意，没问题，算算。
0: 100个，那倒是可以。嗯，我就算今天的活动特惠价，这个我是可以接受的。
1: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啊！哎，这就对喽，是不是啊？你看啊，相当于这一盒啊，就是9块多钱，这个呀、啊、才叫大优惠给到大家嘛，对吧？并且呢，这可是打破了纯可可之黑巧克力必贵的神话了，并且啊，我们这还是加了益生元的呢。
0: 这一次啊，我们让利了很多钱，也是真金白银回馈给大家了，也是希望大家伙能多支持我们品牌。
2: 我就爱这样实在的商家，我多买点，给老姐妹送点，给子女带，给孩子囤点，这不就都送出去了吗？
1: 没错啊，阿姨、嗯、这一波啊可是亏本福利价，所以呢大家伙啊抓紧时间啊，这以后啊肯定就涨价了。这一盒啊往后买最起码得20块钱，今天呢这一盒啊不到10块钱，所以说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啊，我们快递送到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不用跑腿儿。
3: 纯可可制作并添加益生元的醇香黑巧克力开抢了，不到200元到手20盒，感受真正的黑巧克力的健康魅力，真纯无添加，获得真健康，独立小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自己吃解馋，送亲友体面，外出旅游，上班间隙，小孩放学随时吃一块，全家共享更舒心。优惠补贴价20盒不到200元，每盒仅仅几块钱，名额有限，先定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抢购吧。

0: 来，二位尝一下我们这个巧克力。嗯、
1: 好, 好、嗯，
0: 有什么不同？
2: 哎呦，
0: 大家就记住这三句话啊，了解一下它好在哪儿。第一呢，是纯粹的黑巧，不乱添加，只添舒服。第二呢，嘴里只有醇香，没有齁甜，没有发酸。您平时嘴里啊总觉得没味儿的，身体发沉了，犯困了，你含一块解馋解闷解乏，获取它的营养，还不增加身体负担，
1: 精神状态立马就好起来了。好的食品就有这个劲儿，精气神立马就提起来了。这一下午要是有这么一块，浑身舒坦，
2: 嗯，
1: 感觉脑子都清亮了。
0: 阿姨说的对啊，这第三呢，这款黑巧克力啊，不是市面上那种齁甜的甜巧克力，这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做的舒服零食。您晨练完、遛完后、饭前饭后没事嘴馋的时候啊，你吃上这么一块，你就能体会到它的好处了。
3: 哎，没错啊，但是啊，必须吃这种纯的，哎，您可别吃错了呀。
1: 这是一股美食潮流，咱们可得赶上时髦。
0: 我爸妈现在啊是每天早上喝杯茶配两片巧克力，晚上遛弯回来呢再吃一片。我家小孩放学回来呢也得抢着吃两片。我自己平时啊也来一块。这个呢你不用多，一天呢咱们来一到两块就可以了。这里面呢有纯可可的营养，还有益生元的加持，既能解嘴馋，又能给身体啊添点呵护，比吃那些甜腻的零食健康多了。这款产品啊大家放心，肯定好。
3: 哎，没错啊，今天啊咱们这一盒才9块多。哎，这个价格不用多说了吧，太实惠太划算了。而且啊这是福利特惠价，这以后啊肯定就恢复原价了。那个时候你想买这么一盒那可就贵了。哎，所以说想要的啊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哎，我们就100个名额，这名额用完了那是肯定涨价的。
4: 纯可可制作并添加益生元的醇香黑巧克力开抢了，不到200元到手20盒，感受真正的黑巧克力的健康魅力，真纯无添加，获得真健康，独立小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自己吃解馋，送亲友体面，外出旅游、上班间隙、小孩放学随时吃一块，全家共享更舒心。优惠补贴价20盒不到200元，每盒仅仅几块钱，名额有限，先定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抢购吧。

0: 哎，这巧克力入口就化，
1: 对，
0: 真的，这都不用嚼，直接一抿，马上啊，这个巧克力，哎，在口腔里边
1: 了，很滑的那种感觉，像吃冰激凌，
0: 没错，
2: 是的，而且它一点都不腻，也不糊嘴。你像咱们平时在外面买那种巧克力啊，吃到嘴里感觉特别粘牙。
1: 对，是这个巧克力啊，它吃起来啊，它不像那种100%的那种黑巧克力，它苦
2: 对，
1: 没法下咽。
2: 这么好的黑巧克力啊，一盒才9块多，您那儿肯定买不到。来，我倒出来给大家伙看一下啊。
1: 哦，你看这么多，
2: 这都堆成小山了，您那儿肯定买不到这么多吧？市面上那些带可可脂的，一盒都得卖10几20块钱啊，吃着还齁甜，还伤身体吧？尤其是那反式脂肪酸，老人小孩可不敢吃，是不是？咱们这种这么纯、这么好的益生元黑巧克力啊，您这么一比就知道了，也就在栏目组才能抢到这么便宜的吧？您今天抢到名额了，肯定不亏。买到都是大赚特赚，我再郑重做出3点产品承诺。第一，咱们这款黑巧绝对是纯可可制作，不掺一点带可可脂，配料表干净透明，绝不糊弄大伙。第二呢，零添加蔗糖，保证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老人孩子放心吃。第三呢，添加益生元，品质直接上一大台阶，更上一层楼。我保证您吃到的这款益生元黑巧克力，口感纯正，不齁不腻，吃着舒舒服服的，肚子里啊也没有负担，心里特踏实。再说一下这价格啊，今天的优惠名额没了以后啊，肯定要涨价的。只有这会儿您花最少的钱啊，可以得到最大的实惠，这物美价廉的好事啊，可不是天天都有的。
1: 就是，多买点送人也行啊，这种巧克力啊谁都喜欢，但是一定要买这种真的，可别买那不好的，送人呀都丢面子。
0: 哎，没错没错啊，现在呢还剩下最后1分钟的时间，我们呀就100个优惠名额，现在就剩下几个名额了啊，最后1分钟时间，您呀别让自己后悔了，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本次抢购活动还有最后1分钟时间，纯可可制作并添加益生元的纯香黑巧克力开抢了，不到200元到手20盒，感受真正的黑巧克力的健康魅力，真纯无添加，获得真健康，独立小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自己吃解馋，送亲友体面，外出旅游，上班间隙，小孩放学随时吃一块，全家共享更舒心。优惠补贴价20盒不到200元，每盒仅仅几块钱，名额有限，先定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抢购吧。

0: 很多观众朋友啊说家里这旧的窗户啊漏风漏雨，不保暖不隔音，所以想给家里换这个新的好的窗户。可是啊，这市面上这窗户的坑太多了，而且这价格还虚高。哎，所以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邢台窗厂家来一场现场的直销活动啊，把这个原价啊1580的83系列优质邢台窗，把这个价格给打到底。
1: 价格打到底？
0: 对。
1: 我知道啊，就这个窗户是按照这个厚度60、70、80规格的，通常啊最便宜的也得好几百块钱一平米，这个老百姓啊一般的都选70规格的，1000块钱左右吧。像这种80系列的应该是很高级的，价格很贵的，我呀连想都不敢想。
0: 您说的没错啊，就这种质量好的80系列的，确实这市面上的价格都要1500块钱以上，因为它质量好所以贵。但是啊，厂家说了，只要是今天参加活动的，几百块钱您就能拿下。
1: 真的假的呀？我呀可不信啊。
0: 不信是吧？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丁总来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欢迎欢迎。
2: 阿姨好。

0: 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里呢，我宣布这款原价1580的83级铝合金型彩窗啊，我们现在打到了几百块钱一瓶的优惠活动，这样是真实有效的。
1: 那我今天现场要来量一下啊，来给大家看看，我打开身后这窗哈、啊，哎，阿姨您看啊，哟，这是足足的啊，都超过这83了。阿姨，您看这是真事儿吧？所以今天我们说啊，这现场是好东西，价格还真便宜。
0: 我们既然能够来北京搞活动呢，就得来大的。工厂直销呢，就是要把最好的打到最低价。
1: 太好了。
2: 丁总啊，那您看啊，我要是把我们家这个窗户换成您这款的，您能不能帮助我解决这个几个问题？第一啊，是这窗户老化了，冬天是漏风，夏天漏雨，冬天这屋里的温度啊才16度，特别低。还有就是什么呀，这房子临街特别吵，影响睡眠。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纱窗密封不好了，柳絮杨絮呀、都往屋里飘，哎呦真烦人。还有就是什么呀，灰尘花粉都能进来，这人呀过敏。
0: 这些问题呢其实通过我们的窗户啊都能够解决。您看您说到无论是漏风的、漏雨的、不保暖的、有噪音的啊、影响睡眠的、大凡遇到什么花粉啊、柳絮过敏的，都能通过啊我们把家里的这个窗户换成我们这款来解决啊。你像我们这款窗户啊，它呢是别墅、大宅、高档公寓的这个款式，原价1580一平的，采用的是原生型铝材，不是那种回收铝、再生铝。它密封好，隔热隔音能力就强啊。玻璃采用的还是双层钢化呢。那你像这种就会更安全、更隔音，还保温的。
2: 怎么个安全法啊？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特别注重这个问题。
0: 既然大家都挺关心这个问题呢，这样就麻烦主持人和阿姨帮我扶一下咱们的窗户的两边啊，咱们共同来验证一下。
1: 您这是要做什么呀？
0: 我呀，给现场的朋友们实地考察一下，直接给他来踹三脚。
1: 哟，阿姨，咱扶着点。呵，哎呦。
0: 结实吧？
2: 这玻璃还真结实啊！
0: 那当然了，我们这个玻璃呢，它是通体钢化的，非常的结实。哎，你们也见证了，安全不？
1: 这现场一看是真结实。那这密封性呢？这密封可得好啊，不仅要防灰尘，还要防花粉。这花粉过敏的人可太多了。
0: 窗户的密封性呢，要看这个胶条。你看这个窗户，一体硫化的这个胶条，它没有接缝，看到了吧？
1: 哎，没错，还真是。就我们家以前那窗户啊，那胶条那缝啊，我就能看见。
0: 那个密封性它就差了。
1: 没错，
0: 你像我们家这种胶条，跟高档汽车的密封条是一样的。你看不怕风吹日晒吧？给您还保证10年以上的功能都会完好如初。说到这儿，不是一般的品牌，它是不敢给您保的。
2: 这个真好，人家这个拐角的地方都是一体的，没有接缝。
0: 还有啊，密封胶这也挺重要的。我们给您采用的呢是德国瓦克品牌，环保好，它的封闭性就强，这样也是窗户这块的顶配。
1: 还有啊，阿姨啊，待会儿您摸摸这窗户这角啊，它全是圆的。
2: 哎，这个好，不扎手还不怕磕头。
0: 这个呢是圆角工艺，一般小品牌呢它不会给您来做这个圆角的，都是那种尖尖角，那种省钱，我们这种费用高。但是它能够保障的是防撞防刮，对老人孩子好，我们就给用上了。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开扇和窗框，框扇齐平，它就没有突出，这样更安全更美观，这也就是高档窗户的体现。
2: 这么看着真高级。丁总，这么好的窗户就几百块钱，真的假的呀？
0: 特惠活动，898一平米，
2: 898元，我要了。这呀都是半价了，还用满街去找什么呀？这么便宜没地儿找去。
1: 没错，那丁总你们是怎么做到这价格的呀？
0: 这次呀是工厂职工活动，跳过代理商了，就没有房租、水电费、人工工资，那直接呢批发价就能给到大家，这就当然便宜了。说到这儿啊，能够这么便宜，还得感谢咱们栏目组给我们厂家提供了这么好的免费平台。哎，便宜归便宜，我有一个条件，您家里旧有的旧窗户拆下来，我们得带走。
2: 这旧窗户有什么用啊？
1: 对呀，
0: 是这样，这次活动之所以这么便宜呢，就是旧窗户它能够顶一部分费用。你以前不知道这旧窗户值钱， 那就损失了呗。这个其实呢，在我们这行叫做旧物置换补贴，那补贴完了才能给您这898这件呢。
2: 反正这旧窗户拆下来，我们留着也没用，既然能抵钱，就给您拉走吧。我呀也出去打听过了，人家别人家呀也都是免费拉走的。
1: 哎呦，真没想到这旧窗户还这么值钱呢。
0: 这具体的补贴方式啊，你也就不用多了解了，反正也给你们优惠了不少钱，是吧？
1: 哎，别着急啊，还有啊，这开扇窗户加不加钱？还有啊，这个横撑加不加钱？纱窗用的是什么样的？加不加钱？那五金件又是用的什么样的？质量怎么样？这加不加钱？这些我们可都得弄清楚。
0: 您说的呀，都是套路增效，我们工厂可没有套路，开扇就是这种开盒。每3平米呢送一个免费的，每个开扇配免费的呀安全防盗纱窗。
2: 这要再叠加呀，可都是要加钱的。
0: 还有五金，看着啊，这个呢是德国进口的好博品牌的，还有尖狼的五金配件，别家要加钱的，我们呢也免费送。还有双层钢化玻璃带3C 认证，别人要加钱，我们也免费送。
2: 太值了，太值了。
0: 这个价格就是工厂的批发价，您享受的服务品质都升级了。我承诺同款同规格，您这次买贵了呀，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还有一个优惠啊，就是您家里的窗户超过了10平的，总价再给您减500块钱，但是这个只有10个名额。
1: 今天这个优惠啊，真的是到底了，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厂家直供，加厚的83系列型材窗，性价比拉满，您心动了吗？它采用原生铝材，性能更加稳定，使用年限更长，双层钢化玻璃，兼顾安全与隔音保温功能，一体硫化胶条搭配德国瓦克密封胶，有效隔绝风雨和粉尘，圆角和框窗齐平设计，更兼顾安全与美观，能彻底解决您担心的窗户漏风漏雨、噪音干扰等问题，让您的家更安静更安全。咱们通过两个高强度实验，让大家直观感受一下这款83系列型材窗的卓越品质。
1: 大家请看啊，就是这款窗户的防水密封性测试，经过密封压力舱注水加压，这两边的压力差达到了700帕以上，这是12级台风暴雨的强度。您看啊，滴水不漏。您再看这个呢，是隔音测试，这么大的噪音呢，咱们就把窗户一关，哇，您听，整个世界都觉得清静了呢。这睡觉轻的或者是容易醒的，安装这个窗户啊，准没错。
2: 丁总，还有个问题，我们小区啊对外立面的颜色有要求，但是我想屋里换个我自己喜欢的颜色，有问题吗？
1: 要双色的，里外颜色不一样，没问题的。多种免费颜色，您自己选喜欢的。好多商家呢，把双色来当做收费项目的，我们家都免费。
2: 还有安装，这安装的人呀也是很关键，要不然用了几年以后就漏风漏雨。
1: 这个呀是真的，安装呢非常重要。你像我们工厂的高级工程师，亲自给栏目组的粉丝来装，好不好啊？
2: 工程师来亲自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1: 工厂的工程师呢，安装经验也丰富，装得好，装得快，一天不到啊就完工。全程德国瓦克的胶密封啊，保证多年以后不漏风不漏雨。你像那些在市场上随便找工人给您安装的呀，可没法保证这些。
2: 要是厂家的高级工程师亲自来给我们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0: 您看这保障做得多全面，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要的话，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享经理的介绍，让我们了解到了这款83系列型财窗的各项优异性能，现在给到观众们的优惠也是诚意满满。首先，这款窗户全程厂家直供，把更多优惠直接给到了各位观众，更有旧窗回收，助力大家轻松享超值低价，还有十个面积超十平方米补贴500的名额，您抢到了吗？
1: 我相信啊，这期介绍的窗户的预定名额肯定不够用啊，马上就会抢完了。以前啊，这款用于别墅高档公寓的83型号的高档窗户啊，今天只卖898元一平啊，而且还都是用好的，还什么都送。现在啊，肯定很多人还是觉得有疑虑啊，感觉跟做梦似的。
2: 这个呀，是我们厂家的一次直营模式的突破。随着大家生活品质的提高，大规模换窗户的时代就来临了。但是由于市场竞争激烈，这以前的高价暴利时代过去了。我们也很高兴由栏目组来作为纽带，咱们把底价直接给到大家，大家享受到的是高品质低价格，我们也多卖双赢。我再次给大家郑重承诺，这款83系列的窗户优惠价898一平的活动啊，真实有效。同等规格我们做这个价格就是破天荒了，不敢想了。你要是觉得这次买贵了，我三倍赔偿给您损失，就敢这么保证。
1: 哎呦，我真的觉得是太给力了，所以想换窗户的观众朋友真的是要抓紧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来预约名额，锁定优惠。优惠名额即将用尽，抢购活动仅剩一分钟时间，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需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1: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2: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1: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3: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你的大后方。
1: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4: 千元投你们俩。
1: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5: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1: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6: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昉。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

0: 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1: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2: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3: 专属你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
4: 乐龄摄影友谊赛，不限题材，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2: 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4: 用镜头解锁新潮银铃生活，
2: 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4: 欢迎您的参与。
5: 最终大奖，
6: 最终大奖，
7: 最终大奖。

0: 请问证人，刚才庭上播放的这段录控对话，管制通知你们塞公机场关闭，事实上你在驾驶舱里是否听到过？
1: 没有。
2: 那请问证人，在陆航召开的805航班的紧急医学事件的调查会上，你是如何陈述的？
1: 我请证人回答。
3: 我当时
2: 根据会议的记录记载，观察员林英晨说，我们没有去备降，一方面是因为病人的情况转危为安，另一方面我们接到通知，附近唯一可以备降的塞公机场当时因特殊情况暂时关闭了跑道。是你说的吧？
3: 是，但这不是事实。
2: 你什么意思？你是说你在调查会上说的是谎言？你是不是在说谎？
3: 我当时考虑到公司的利益，是，我是说了谎。
2: 那你现在是不是也在说谎？审判长，这位证人的证言和他在公司调查会上的陈述前后是矛盾的，我方认为证人的证言不足以采信。
1: 双方对举证质证还有无意见补充？
2: 我没有意见了。
0: 没有意见需要补充，
1: 请证人退庭。

0: 一成哥，谢谢你。
1: 只是，可能没有什么用。

0: 审判长，我方申请第三名证人出庭作证。
1: My name is Camille Ferro, and I'm a captain from Marines Airlines.
2: 我是来自米勒航空的机长 Camille Ferres. 事发时，我正准备加入进场程序。 听到管制和 XD805 航班沟通，管制同意了他们的备降申请，并指挥我的航班和一架高沙航空的航班盘旋等待，并让准备备降的 XD805。大约五分钟后，我听到陆航机长告诉管制。 病人情况已经好转，他决定直飞新加坡取消备降，我就重新加入了进场程序。所以当时赛贡机场是否关闭了跑道
1: ？So did Saigon Airport close the runway at that time?
3: It wasn't closed.
1: 没有关闭。

你为什么要接受调解？法官判我们败诉的概率是极低的，就算是证实了篡改录音，那也是航班之后发生的事情，与你在航班上做的决策是毫无关系的。你跟陆航是不需要承担任何民事责任的，你再考虑一下。

郭先生，我愿意公开向您道歉，赔偿您的损失。

0: 和解了，和解了，太难得了，是江部长提出的和解，同意道歉了。
1: 程局长，谢谢你，谢谢你。

0: 早点回去休息吧，爸很担心你。
1: 你就那么喜欢当飞行员吗？非当不可吗？
0: 对。
2: 方律师，原告律师已经在休息室等您了。

0: 这事儿跟你没有关系，现在把你连累了。
1: 结果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愿意为你这么做。盛夏，我有话要跟你说。

0: 等一下。战哥，不好意思啊，这段时间也让你为难了。
1: 我没站在你这边，是我应该抱歉才对。
0: 你是为了我好，我知道。
1: 我一直都是站在我的角度来对你好，可是我从来没有想过你想要什么。
0: 别别别，你快别这么说。
1: 陈江，有件事情我一直想当面对你说。
0: 嗯，你说。
1: 我喜欢你挺久了，其实我知道你早就看出来了，而且你也用你的方式拒绝了我。
0: 我
1: 能说出来就证明我已经放下了，我怎么也得当面表达一次啊，要不然也太不男人了。
0: 哎呀，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1: 他表白了吗？短时间内我恐怕还不能很轻松地面对你们，不过我希望以后我们还能做回朋友。
0: 在我心里你一直都是我的朋友，很好的朋友。
1: 祝贺的拥抱不会这么吝啬吧？我先走了，
0: 谢谢你。

0: 你叫他
1: 我哥们儿。怎么了？
2: 陈香，走，给我狠心打！
1: 哎，你干什么呀？你干嘛要逼我呢？
2: 你别以为今天的官司让你很满意，可是你觉得你在陆航还能待得下去吗？
1: 就算公司开除我，我也要坚持到最后一天。
2: 为什么要做这种没有意义的坚持？陈香，能不能体面一些？
0: 阿姨。其实公司也未必就会决定。
2: 闭嘴！我在跟我的女儿说话。
1: 方律师，就算陆航开除我，我也会去别的航空公司应聘。一家不收我，我找第二家、第三家。我就这么跟你说吧，我死我也要做飞行员。

徐总，是我连累了公司，我愿意自己出钱赔偿逝者的家属，并接收公司对我的任何处罚。赛贡空管局的舞弊情况已经上报给了当地监管。 你要如实的配合他们的调查。明天公司将召开新闻发布会，你的处理决定会在会上公布。

0: 患者的血压也降下来了。经过检查呢，没发现脑血管病并发症，情况还是比较乐观的。
1: 医生，那为什么他还没醒啊？
0: 患者刚用了药，要多休息。你们千万注意，不要刺激患者的情绪。
2: 谢谢医生。

0: 明天的发布会，你要不就别去了。
1: 我要参加，我要亲眼看到江部长道歉。然后，我想请几天假。
0: 我会安排好。通知你父亲了吗？
1: 他在来的路上了。

0: 你路上也累了，去我那儿休息吧，我在这儿盯着。
1: 你妈在哪儿？我在哪儿？小小啊，
2: 你明天还要去公司，早点休息吧。

我代表陆航，对我们尊敬的旅客郭晓亮先生的不幸逝世，致以最深切的哀悼。经过董事会决定，我们将给予郭老先生一家人100万元人民币的慰问金，以此来表达我们最深的歉意。通过这一次事件，我们陆航也发现了我们自身存在的很多问题，日后呢，我们将引以为戒，加强对员工的教育和管理工作，请大家监督，谢谢大家。另外呢，对于江涛篡改陆空对话记录的行为，公司将予以最严厉的惩罚，从今天起撤销其所有职务。经民航局决定，吊销江涛商用和航线驾驶员执照，终身停飞。

首先，我要向郭晓亮先生的父母道歉。公司给予他们100万的赔偿，我申请由我个人来承担，希望能够获得你们的谅解。

另外，陆航的领导同事们，一名机长虽然被赋予最终的选择权，但我心里清楚，我没有尽到一个机长的责任，没有把旅客的生命安全放在首位，而是掺杂了我的私心，甚至做出了掩盖真相的举动。我损坏了公司的声誉，玷污了飞行员的形象。对此我感到愧疚，对不起各位。

0: 昨天我看到你们俩出现在法庭上，我对你们俩由衷的钦佩。一个是我看好的未来的顶梁柱，一个是我看好的女飞的代表。在这一次的事件里，我看到了你们俩和林依晨的坚持，我真的感到非常的庆幸。没想到我们陆航年轻的一代仍然能够坚守最正直最诚信的品格。
1: 谢谢许总的理解。
0: 南田啊，江涛的职务被撤销以后，接下来飞行部部长的职位由你来接手。另外呢，公司副总这个位置呢，现在就剩下你和小尼来竞争了。由于这次事件的节外生枝呢，所以当选名单会改在下个月来公布。加油。
2: 谢谢徐总的信任。不过我想申请退出副总的竞选。
0: 为什么？
2: 方律师在法庭上对我的质疑是具有代表性的。眼下的陆航需要的是团结振作，而不是猜疑对立。
0: 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但是呢，这么做的话会不会让你太委屈了？
2: 我的做法终究对公司产生了不良影响，这是我应该付出的代价。
0: 行吧，这事儿再让我考虑考虑。另外，程潇，你的停飞正式撤销，我希望你能够尽快地调整好你的状态，继续飞行。我一直都很看好你。
1: 谢谢许总。
0: 怎么了？这个对你来说不是个好消息吗？
2: 他家里有人生病住院了。
0: 哦，情况怎么样？这样，现在赶紧把手里的工作停下来，先去医院陪家人吧。只有家庭稳定了，才能更加安心地投入工作，才能更安全地飞行。去吧。

0: 怎么样，感觉好点没？
1: 啊，小小，刚才大夫说要换一个新药，你跟我一起去问问什么情况。小月，一会儿自己去吧。

0: 怎么了？
1: 小小啊，其实有一件事，爸爸原本打算一辈子都不告诉你，可现在你妈妈这个样子，我思前想后，还是应该让你知道。

0: 您拨打的电话不在服务区，请稍后再拨。
1: 怎么会这样？
2: 你不是一直不理解他不让你当飞行员吗？其实他不是看不起这份工作，他是很怕失去。
1: 为什么不早告诉我？
2: 你妈妈那么强的性格不准我说，她也不想让你知道她脆弱的一面。刚开始她还能定期的去看心理医生，定时服药，后来就不肯了。原来我还以为啊，也许时间能抚平一切创伤，可没想到你高考志愿填的却是飞行员。你妈妈因为是生病了，所以没法控制自己的情绪。她明明想对你好，可结果呢，却做出了很多让你难过的事情。尤其那次从陆州回来，她好几天都没有出门，把自己一人关在家里。她真的很在乎你。

0: 你记不记得我小时候有一次肠胃炎犯了，我一个人在家，我给我妈打电话，她说你自己找点药吃吧。当时我就想，这要是别人家的妈妈知道自己孩子哪怕感冒生病难受什么的，那不得急成什么样了都。后来我不是晕倒了吗？要不是你把我送到医院去，我小命都快没了。
1: 你错怪你妈妈了，那件事我记得。其实送你到医院的是你妈妈，因为当时她正在准备一个很重要的听诊，你还没醒过来就被叫走了。小小啊，我们是一家人，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儿，我相信一切都会变好的。只是你妈妈现在病了，有什么事啊，好好跟她说，好不好？

0: 哎，老袁啊，你干什么呀？
1: 我也没什么大病，干嘛又要住在这儿啊？
2: 大夫说了，要再观察两天。
1: 我自己。

0: 你的身体我自己知道，
1: 小云。妈，我新装修的房子你还没去过呢，你去我那儿住两天吧。我不敢，
0: 我怕碍人的眼。
2: 之前是我不好，你就原谅我一次呗。小云，你听潇潇都这么说了，去住两天，散散心。
0: 我的行李还在酒店呢。哎，我去拿。
3: 哟，顾部长，
4: 叔叔，来里边请。阿姨，
0: 这不是拉你下属手的领导吗？
1: 妈，
4: 阿姨，我叫顾南亭，是程潇的朋友。啊，祝您早日康复。啊，那。就不打扰你们了，我先走了啊！
2: 这就走了？对，小小，你送回顾部长，我有钥匙，咱们家里见。
1: 那我先走了。

0: 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胖浩。
2: 大家好，我是精心装饰刘少雷。
0: 欢迎刘总。刘总，今天我和胖浩可是带着任务来的哟。
1: 今天呢，我们来啊，就是想了解这个家装套餐究竟能给我们带来多大的便利和多大的实惠。
0: 没错，因为众所周知，套餐选得好就是我们家装最大的小窍门了。所以这套餐到底如何选，我们还是要请刘总给我们好好的讲一讲呢。
2: 对，这个装修呢，实际往小了说呢，就是把房子简单收拾一下，翻新一下，装扮一下。但其实呢，装修的这个工序呀，还有咱们环节，还有一个程序是相当复杂的。想把这个装修呢简单化了以后，那么很简单，实际你选对一款套餐呢，就把所有问题都解决了。
0: 那这个套餐到底应该包含什么？又到底应该怎么选呢？
2: 这个简单，就拿我们精心装饰的套餐来说。
3: 精心装饰全包总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现价1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与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包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雪露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1: 不错不错，这么看下来的话，这个套餐包含的项目可真不少。
0: 但其中最让我心动的还是咱们的净面积计价哈。
1: 确实
0: 啊，这个计价形式呢，我觉得还是让刘总好好的再给大家讲一讲，它究竟优势在哪儿。
2: 没错，因为咱们这个都知道，买房的时候咱们这个面积的是建筑面积，咱们这个室内净面积呢，就是把咱们这所有的公摊都减掉，比如说什么楼道间呀、电梯间呀、设备间啊，包括咱们这个进房以后的所有的墙体，这面积都减掉以后，咱们就是自己能支配的面积，才是咱们这是最终的纯净面积。咱们按这个计价，你如果套餐正常，如果按咱们那个建筑面积计价的话，比如说您这买房的时候是100平米，实际您的使用面积啊只有70平米或者75左右。如果是咱们以这个目前咱们按30平米算的话，市场这个均价应该比如1500的话，就是差45000。你像一个100平米的房子就差45000，一个建筑面积和净面积计价的话，所以说这个差这个幅度是不小的。
0: 所以你看，什么才叫真正的净面积计价？假设胖浩是一堵墙，
1: 不用假设，这种事情不用假设。
0: 那我能穿过它吗？我根本不能穿过它呀。所以呢，我踩不到的这些面积啊，那就不算在这个装修费用以内，这才叫真正的净面积计价。
2: 对对对，所以说咱们这个公摊面积买房的时候是必须得包含的。但是如果说咱们装修的时候公摊面积咱们也不去装修它，那你干嘛要计价呢？
0: 是的，
2: 对不对？
0: 对，非常合理。那我们研究完这个价格，我们就再好好看一看套餐还包含哪些项目吧。
2: 一般来说呢，咱们套餐呢是由咱们设计、施工、主材以及辅材还有售后这么几部分组成的。
0: 其实我理解呢，装修还可以把它分为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那我们就先请刘总给我们讲一讲看不见的隐蔽工程好不好？
1: 隐蔽工程万一出点问题，那可是在墙里边，那这一修的话，那墙外边所有的全白干了，都得扒了重来，所以隐蔽工程最重要了。
2: 没错，现在一般老房的装修呢，还主要是因为隐蔽工程出了问题。你比方说是这个电路不行啊，或者是漏水了。像咱们这个隐蔽工程一般的，咱们里边看不到，就是有安全隐患的，就是水路、电路还有防水这么三大部分。
0: 那咱们精心装饰在做隐蔽工程这一块有没有什么这个施工特色呢？
2: 为了杜绝有安全隐患嘛，尤其咱们先说卫生间的防水，因为防水是至关重要的。如果防水咱们做不好的话，殃及的不止咱们自己家，可能人也有楼下或者邻居。我们精心装饰把防水的是地面全部做，墙上呢是做到底儿。正常我们是刷三遍，就是横着一遍、竖着一遍，然后斜着再刷一遍，并做48小时到72小时的避水实验，以后咱们才能这个进行下一步施工。这防水的话，就怕就是咱们做完之后，因为尤其是像卫生间墙呢，一般是隔板墙，对面的就是卧室或者客厅。如果做柜子的话，那个湿潮气呢渗进去、渗过去以后呢，可能会影响这个柜子或者墙体发霉、开裂、薄。对，因为咱们国标呢，就是说淋浴区呢是高度是1.8米，然后非淋浴区呢有30平米就可以了，但是我们公司呢。 呢，为了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就整体四面墙都烧了掉。嗯，
1: 对，确实防水其实不只是防的水，还有水蒸气啊。
2: 对对对对。
0: 所以你看啊，刚才刘总把这个基础装修啊、基础工程、隐蔽工程都讲完了，我觉得还是比较放心的。那我们就看一看明面上的啊，我们精心又做的怎么样？咱千万可别灯下黑哟。
2: 好，没问题，那咱们一块儿看一下。嗯，
1: 刘总，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里不就是我们全新的样板间吗？把我们带到这儿来是干什么呢？
2: 这个呢，就是让咱们直观的看到我们套房都包含什么东西。现在在客厅区域啊，看到咱们是个门，嗯，什么地砖，包括咱们这个墙漆，包括咱们这个家具。这都是咱们套餐包含的，墙砖、地砖什么这都包含。咱们看这些家具啊，你看这边是成品，嗯，咱们是包含成品14件套的，这咱们作为一个赠送项目。哦，对，如果说有的业主感觉自己这个赠送这个尺寸不合适，或者自己已经有成品了，你也可以折换成咱们这种定制啊，这也是没问题的。另外啊，咱们看到的就是咱们印象，咱们这个窗户和暖气，咱们这次做活动呢也是赠送的。在这儿呢，我着重说一下咱们这个门。实际咱们这个可能是别的公司里边套餐里边也写了包含了门，但是没有写包含的数量。嗯，就是不管你里边有多少门，可能不是包含两堂或三堂，其他你就自己单独花钱。
1: 哦，就比如说我的家是个8居室，嗯，结果他只给我包含3扇门，
0: 那可真太坑了。
2: 是，就是所以说我们这个门上面，我们这样的，我们门是不限堂数的，只要你进户以后的所有的正常居室门，我们都包含的。
0: 学到了，学到了。所以说呀，我们在关注这个装修套餐的时候，千万不要忽略这些容易被忽略的小细节哈。嗯。但是刘总，我还是想跟您说一说哈，就我所了解到的，就是装修里面这客厅可算是最简单的，
1: 没错，
0: 最不容易出问题的地方。
1: 就是最难的在哪？最复杂的在哪？
0: 在哪？
1: 厨房跟卫生间嘛。咱们得去了解一下这儿，对不对？
0: 对，
2: 没问题。
0: 你看咱们的这个卫浴区可选择的东西简直是太多了哈，而且我刚才大概扫了一眼，都是大品牌。所以刘总，咱们的装修套餐里面关于这一块有什么优势和特色，也给我们说一说。
2: 那没问题，我们这个厨房卫生间里边啊，咱们这个特色还是挺多的。首先第一点就是咱们所有的材料呢都是大品牌，你比如说咱们墙砖和地砖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一诺的、冠珠的，包括咱们的洁具呢有贝朗的，还有咱们帝王的，还有九牧的，还有法恩莎的，这都是咱们套餐里面包含的品牌。另外第二点呢，就是咱们的工艺都是咱们比较先进的工艺。咱们现在贴砖所用的工艺呢，就是直贴砂浆，而不是以前那种的传统的砂拉水泥。你像咱们这个直贴砂浆，我们做完之后呢，我们这个保修呢能做终身保修。对对，
1: 哦，就不会有那种空鼓啊什么脱落。
2: 对，空鼓啊、脱落啊这些都已经没有了，因为咱们用的是德系工艺，用了咱们直贴砂浆以后呢，我们在签合同的时候直接给你写上，可以写上是终身保修，这没问题的。
1: 这就有底气。
2: 对，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还有赠送的产品。嗯，你比方咱们这个厨房里边，咱需要用的是什么？是用的是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这些都是赠送的。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刚才说这个厨房里边的橱柜也是一样的，咱们橱柜也不是有米数限制吗？但是我们这没有，我们这只限造型，就是你做一字形或者 L 型，不管做多少米，咱们套餐里边都是包含的。
1: 也就是咱们今天聊的，从镜面积计价到隐蔽工程，到看得见的工程，还有到现在整个厨卫这么多内容，赠送这么多东西，全都在咱们的套餐里边。
2: 是的。
0: 哎呀，这装修呀，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装修您就选
1: 金星。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面积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自动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或全屋定制家具，送麒麟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幅度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 质量不合格砸到重做，水路储备强征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4: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5: 看台底下看见了啥？
3: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6: 你在前边是晚上，就是你的大后方。
3: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7: 全员靠你们俩。
3: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8: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3: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9: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法。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4: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0: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11: 专属你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
12: 乐龄摄影友谊赛，不限题材，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10: 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12: 用镜头解锁新潮银铃生活，
10: 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12: 欢迎您的参与。
13: 最终大奖，
14: 最终大奖，
15: 等你来。

0: 为父老，你们这样慌慌张张，为了何事？
1: 谭大将军被困花台，沉重无量，若是不为人马攻日，我等要受刀兵之苦。
2: 不为兵国旗，昼夜胆怕军。
3: 大将谭道济奉旨抗责任，
4: 监测徐仙芝寇粮献三军，
1: 华台难坚守，家家去讨问身。
0: 怎么讲？
5: 华台难坚守，家家去讨身。
0: 两位父老，你们这样落荒而逃，纵然逃到天涯海角，也是难逃出这亡国之苦。
1: 是啊，
3: 这位先生说得有理，有道是，应知亡国恨，不做沦落人。
2: 那徐仙芝不发粮草，我们做百姓的也是无可奈何呀。
1: 是啊，
0: 与其背井离乡，倒不如背水一战。啊，乔哥，我来问你，这黄河两岸可有富户人家？
1: 真的无忧，此地名利集，家有千担粮的大户就有不少啊。
0: 既然如此，待我出头筹得粮草，烦劳列位送到花台，一来搭救谭大将军，二来也免得众百姓流离失所。
4: 哎，那些乡堂大户俱是势力之人。
2: 是啊，他们都是铁公鸡官会，囤积聚气，投机倒把，凭你几句话岂能伯伯借粮于你啊？
1: 你是何人？何德何能能让他们借粮于你呀？
0: 实不相瞒，不才就是史官王严臣。
1: 哦，原来是王大人，我等失敬。

0: 快请起，快快请起啊！列位，随我一同前往。
1: 慢慢
2: 方得脱险，亲力亲为，恐有不脱。不日我搀你带押去。
0: 国难当头，焉能隐身？立国立民，万死保我臣。
3: 有万大人之头，筹粮之时，必能成功。
0: 怎么是？人人学之，亡国恨。
3: 同心筹粮，特则。

尔滩，围困花台数月，未得攻克。今徐仙芝秘书到来，言道谈到锦中一壶粮草，正好一举歼灭他二郎的宋营。

情之中，粮草都危其如山，荀先知曾说当饮一壶粮草，莫非其中有万丈。

0: 人，可笑那不畏敌兵将，怎知粮草下面装满全是杀徒，尔等不战自退。
1: 来，王大人唱出粮杀之计也。
2: 这些粮草难得其人，还是速战取胜的才是。
1: 好，众将官，敌等抱残战犯，兵分两路，有敌攻，趁剿灭。Oh!

好好好，你扶儿上啊来，大人。张耳一听，王延成一死，啊！我叫你啊！你们这是杀王延成，唯有你知晓，这是杀人灭蝇头，岂肯？

0: 谢吉然大祸，弟私通伯魏，人证物证俱在，还不从实到来。
1: 禀旨，
2: 鬼道爷，老夫本意有的深入，祝大将军成功，何人与那伯魏私通？
1: 哼，这里有你亲笔诗信一封，你到坛园接粮，俺叫伯魏接应，证据确凿，你还有何话讲？
2: 此书信是让他上当，贸然攻城，如今拓跋北侵，岂不是老夫首功一件？
1: 哪怕你巧言诡辩，你可还记得独头鸟派之事？
2: 此乃激将之法，不如此，大将军怎能大获全胜？
0: 你可知今天之上均无戏言？
2: 若论欺君之罪，我来问你，圣上御赐的祥林宝镜今在何处？
1: 既然未曾找到，你这戴罪之身有何德能审问老夫？
3: 徐县侄，你来看。

0: 许仙真乡邻绑紧在此，你还报人罪。
1: 老夫为国辛劳，功过相当，你不拿刀枪，但凭一只土匪写来写去。我来问你，许仙之于国事之上，你是如何计裁？怎样行不转？你是怎样对待老我夫？
0: 许仙之，我把你这马牙国给。

子女，只长司空大印，每别秋后配了无数鞭马千辆，诈败为胜，勾结为君，而反国统，千军莫完美。

在那金殿之上独头压印，有恃无恐，便本家里军粮私吞，难为了子弟兵。谭大将军以言虚薄，你想此战若再败了，这黄河两岸的老百姓哪、岂不是添了沟壑，做了枉死之人？只因丹鹏失敬之谦，你搬弄是非，执意将我发配，有命虎豹，沿途追赶，随地斩首，累到我的家人张恩，竟自铁死在用。哎啊，咦哟。

君子悲情以图私愤，想您为人臣者不能尽其心力竭其苦功，反竭诚穷辞而扩容，爽报阔人。我今执掌春秋之笔，公此为公，国此为国，忠此为忠，者奸子为奸。我王彦成从不以公为私，以无为有，此仇可断，我爹知而报。

0: 兵带八公山怕任之小以心求和，如今一错再错，吴国罪名此生难脱，还牵连两国百姓陪葬，还牵累后代，总有小子先孙千秋万载也要受我马命难息。从此以后，我冤家一朝，再有卖国者与我同日到。哎，
1: 徐仙子，哎，
2: 斩三泽人头，与张恩报仇。善恶在情时，
0: 言语方位，
2: 春。

0: 薄脆不硌牙，每一口都咔滋爆香，满口米香味，越嚼越上头的健康锅巴，您吃过吗？
1: 哎，阿姨，
0: 嗯，
1: 你说这锅巴它怎么能香成这样，碎成这样啊？嗯，
2: 是啊，
1: 我这嘴啊就根本刹不住车，完全停不下来。
2: 是这个啊，真是太好吃了，太香了。
1: 嗯，
2: 而且还它又酥又脆。
1: 嗯，
2: 一嚼起来吧，它一点它都不费劲儿。
1: 而且啊，这米香味儿啊还特别浓、嗯，哎，是真的特别浓啊。这外边是干脆利落那种脆，哎，里边呢又特别酥，哎，吃完啊，这嘴里还有一股厚厚的回味儿，哎，真的啊，我看一下配料表吧，阿姨，您可别说啊、嗯，这是一款健康锅巴，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啊，
2: 还真是，
1: 嗯，
2: 还真是那个健康款，
1: 哎，
2: 而且它还是小米做的呢，
1: 对对对，
2: 一点都不油腻，
1: 是，
2: 还有一种那个小米那种。纯纯那种香气，
1: 嗯，
2: 越嚼越香，
1: 嗯，
2: 越香呢还越爱嚼，
1: 是没错，阿姨啊，这健康锅巴呀、啊，哎呦，真的不错啊！今天这款锅巴呢是进北京的首次推广活动，
0: 嗯、
1: 哎，而且啊，厂家呢给了好大的优。

0: 会力度呢。这样啊，咱们有请厂家的林总啊，给咱们讲一讲这个健康锅巴，还有推广一下，好不好？
1: 好，
0: 有请。
1: 好，大家好，咱们这款锅巴主打的就是一个健康好用料，用的是庆中黄小米，产自山西庆县，长在红莲土地上，高海拔，强日照，天生呢就带着颗颗金黄，粘性大，米油厚，香气足的底子。那做成锅巴之后啊，更是把这股香气呢全给释放出来了，那味道浓的呀。那在清朝的时候啊，这小米可是作为宫廷贡品，长期呢是供应给宫里的。庆州黄这三个字啊，就是康熙皇帝呢御赐的招牌。您说这是不是妥妥的贵族小米啊？
0: 没错啊，这一般的锅巴呢是拿大米做的嘛，这庆州黄小米锅巴呢，拿的一对比，您就发现特别明显啊，更香、更脆、更耐嚼啊。
1: 咱们这个啊，主打的是健康的锅巴，最关键的是啊，它里面呢是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和防腐剂的，味道啊特别的干净。那只有这样，咱老人、小孩，你才能够放心吃嘛，也不至于呢浪费咱们这么好的小米了。而且呢，咱用的是头道蒸煮工艺，不研磨，不破坏小米原来的营养，还做到了少油甚至微油。来，您给我张纸，咱呢使劲摁，再砸两下，一直碾碎了。您瞧，这纸上一点油都没有。
2: 还真是的。
0: 是
2: 以前那锅巴吧，一手油，而且吧，嘴还这也是油。现在这锅巴还真是一点油都没有。
0: 对对对，
1: 咱们庆州黄小米的锅巴，它的特点呢是油脂吸附的少，它不腻不咸，回味清甜，米香味更浓，自带那种高级谷物的焦香，调味啊根本不用那些添加剂，就好吃的明明白白的。它更脆更酥，慢慢嚼啊，你能感觉到它细微的颗粒感，还做到了不硌牙，代理不掉渣。再说啊，它还是粗粮食品，自带高纤维，营养密度呢也高。大家可以看一看啊，它就这么一片啊，薄薄的一片呢，它的颜色呢均匀，味道挂的也均匀，那保证啊让您每一口呢都特别的满足。您像平时追剧呀、遛弯啊，嘴里闲着啊，掏出一袋随时想吃就吃。
0: 这办公室里边啊，咱放几包，来一包锅巴正好，你看看，关键啊这味道啊是真好吃啊，是真的香啊。
2: 是啊，这锅巴呀真好吃。你不是来做推广的吗？你赶紧说说价格，我好来一组。
1: 今天啊是我们庆州黄小米锅巴在北京首场宣传活动，福利呢特别的大。市场价呢是不到100块钱六包，那今天啊我再多送两包，让大家呢不到100块钱拿下八包。
0: 哎呦，我就说嘛，对吧？这么好的锅巴啊，肯定不便宜。就外边普通那锅巴还得8-9块钱一包呢，是吧？
1: 是在我们健康高端品质下，我们从来不怕比价格。您吃过一回啊，别的锅巴您都瞧不上。
0: 这锅巴呀确实好啊，可是咱们今天呢是一个推广活动啊，而且还是首场，咱们啊必须来点大优惠。今天啊咱们要把这种高端款、健康款的价格呢打得比这普通款啊还便宜还实惠，所以说啊这个8包呢肯定啊不够打动人，对吧？您这款锅巴的定位啊是健康好吃，又有庆州黄小米的加持，这天然啊就比别的锅巴呀好太多了。如果呀再加上首次推广价格这优势，我敢说啊，这一下在北京就是一炮打响啊，是不是阿姨？
2: 就是啊，你说食品这东西啊，它最重要是什么呢？我就觉得就应该让大伙儿啊先都尝尝。
0: 对，
2: 你说你这价格要是大伙儿都犹豫的话，那就不算成功。
1: 您二位说说啥叫不犹豫的价格啊？我可先说好了啊，这次节目呢我准备了1000多袋，我的要求呢也很简单，你二位看看啊，我呢就想把这个名气呢给打出去，让大家呢尝尝，然后啊帮我宣传宣传。
0: 要我说就10袋不到100块钱。
2: 哎呦，这10袋太保守了。嚯，要我说再加2袋。
0: 哎呦呵，行，阿姨您看啊，这个林总我加了2袋，对吧？阿姨加2袋，您林总是不是也得加上2袋啊，对吧？来来来，
2: 14。哎呦，这个数不好。
0: 不好听啊。
2: 依我的意思，要不再加1袋，15袋得了。
0: 就是嘛。
1: 别呀、啊，我这都听完了，这咋就15袋了呀？这算下来6块多。 我亏钱了，我做不了，做不了。
0: 哎，林总啊，刚才您不是也说了吗？说这期产品和定价，对吧？我们说了算嘛，对吧？您看，再说了啊，咱们要的呀，也就是这种冲击力，对吧？咱们比普通的锅巴定价还便宜，哎，这一下马上就能火起来了，让大家伙啊也尝一尝，哎，再送给亲朋好友也尝一尝，帮你多宣传宣传吧。
2: 就是啊，你说要我出去遛弯的时候，给您都带着，给我那些老姐妹全都给尝尝，哎，你说他们吃了以后肯定都特别喜欢。
1: 行吧，反正呢也就这些量了。今天呢也是特价活动，往后铁定是要涨价的啊。平时呢它是卖15一袋的，今天才6块多，哎呦，买到真的是划算呀！我们荆州黄小米锅巴真的是太实惠了，各位爱吃的都帮我宣传宣传，这福利啊我给。
0: 哎呦，太棒了，
2: 太棒了，
0: 谢谢，谢谢。哎呀，真是啊，谢谢林总，今天啊没有多少，就80个名额，抢完啊立马就涨价了。再给您说一遍啊，今天这个优惠价格是不到100块钱给您15大袋，哎，不用您出家门，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吧。
3: 酥脆好吃味道香浓的庆州黄小米锅巴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美味健康的小米锅巴，地道的优质小米，无添加剂，无防腐剂，香精色素，低温清油，不油腻，家庭常备，好吃解馋，追剧休闲出门都能带，送人也要送健康小米锅巴，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名额有限，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这锅巴您就说怎么就吃着就停不下来呢，是不是啊？真的特别香啊。这个呢还自带着一股天然的微甜，哎，比那个一般的锅巴呀这个耐嚼，哎，更有吃头，真是越嚼越香啊。
1: 咱们庆州黄小米淀粉结构扎实，它呢是低温烘烤的，片片呢都这么的完整，那做出来的锅巴它是脆而不硬，酥而不碎，而且细发不硌牙。您记住啊，高温烘烤出来的锅巴它呢是很容易碎成一袋子渣的。
2: 这个啊是粗粮，咱们平时啊吃粗粮都少了，这回啊可有由头多吃点了。
0: 真是啊，就因为是粗粮，我觉得我得多吃点，是吧？哎，怎么感觉啊这一吃这个锅巴这人一下就高兴起来了呢，对吧？我感觉我一吃精神头都好了。
2: 是
1: 啊，咱们锅巴就是快乐食品，能够把咱们这个食欲啊给释放出来，吃的呢就是一种满足感，想吃就吃。哎，午觉刚起来嘴里闲得慌，开一包嘎嘣脆解闷又解馋，出门遛弯兜里揣一包，累了来一块补充体力还不占地儿，晚上追剧看电视越吃越香。你说这应用场景多不多？
2: 太多了。这个价格啊我真满足。你说不到100块钱15大袋，这河鲜一袋啊才6块多钱，太值了。
0: 没错啊，关键啊是这锅巴它不齁咸不油腻，吃着特别清爽，还能补充营养。我得给我妈呀买2袋送过去啊，她保准爱吃。
1: 那咱们现在过日子啊，就是得奔着健康又好吃的东西去，这样才对得起自个儿，对得起家人的身体。哎，在这里啊我向各位保证，这款产品啊肯定让您满意，您拿回家啊全家老小敞开了吃，尽情享用。
0: 所以说啊，叔叔阿姨们现在啊赶快拿起手机啊，把手机掏出来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啊，我们今天哎小米锅巴庆州黄小米锅巴啊15大袋还不到100块钱，没多少名额了啊，您赶快下单吧，别回头没这个价了啊，您着急也没用喽。
3: 酥脆好吃味道香浓的庆州黄小米锅巴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美味健康的小米锅巴，地道的优质小米，无添加剂无防腐剂，香精色素低温清油不油腻，家庭常备好吃解馋，追剧休闲出门都能带，送人也要送健康小米锅巴，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名额有限，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哎呦，真是脆啊！听这声音，真的哎呀。嗯，
1: 而且它呢不腻，不像别的锅巴吃着，哎呦油油腻腻的，吃了一嘴油，这个吃的哎呦特干净，
0: 我就感觉我就感觉我手都停不下来啊，一直在带着这帮。
2: 你说我们老年人也能吃，牙口不好的也能吃，它一点它都那个脆呀、香啊那种感觉。吃到嘴里可舒服了，
1: 是啊，你像平时我们追剧啊，看电影啊，要吃上一口，真的太满足，这真的是越嚼越香，根本就停不下来。哎，
0: 真的是啊，这往办公室一放，往家里一放，
2: 是
0: 吧？随时饿了，随时想嘴上咸了，您打开一袋直接就吃了，特方便。
2: 是啊，坐在家里，你说我们两要老两口在那坐着看看电视，你说你抓一款，哎，一会儿真的，一会儿这一袋就没了，
0: 还得再开一袋。这小米锅巴呀，还真得多吃啊，我就得意它那脆生生，哎，一点都不油。你那种口感，阿姨啊，我看您今儿也没少往嘴里送啊。
2: 是啊，你看这锅巴呀，都快长到我嘴上了。
0: 有，
2: 你看不知不觉的，这一袋是不是都快见底了？
0: 是，
2: 我在琢磨着呀，我是不是再多订一份啊？
0: 哎呦，
2: 你要是这要这么吃的话，没两天这不就吃完了吗？
1: 今天啊，您可得抓紧喽。这个价格啊，纯纯是补贴活动。那么呢，这个价格您往后再想啊，买到这么正宗的庆州黄小米锅巴，哎呦，那可没门了。这一回啊，您吃到嘴里的是健康，是美味，是满足，更是呢实打实的实惠。您把这个健康美味抢回家啊，自己吃，给朋友分，给儿女买，都特有面，保证谁进谁夸，您会买。
2: 咱在家里啊，沏点花茶，切点水果，就往桌上那么一摆，这下午茶呀就有了。
0: 哎，
2: 几个老姐妹儿吧，坐在一块儿，你说说，吃着这个嘎巴嘎巴脆这个锅巴，完了就闲聊唠点嗑，这多美呀！
0: 是是是，
2: 又健康又对胃口。我呀想啊，再捞一组回去。
0: 哎呦，
1: 今天啊，您可认准了，咱们庆州黄小米锅巴那是独一份儿，只有他有今天说的这些好处，别的锅巴您可吃不着。名额引进到底了，大家可千万别错过了。
0: 好了，那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啊，名额啊真的没剩几个了啊！屏幕前的叔叔阿姨们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啊！抢完了就啥都没有了啊！手慢您就只能在家拍大腿后悔了啊！快快快快快吧！
3: 酥脆好吃、味道香浓的庆州黄小米锅巴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美味健康的小米锅巴，地道的优质小米，无添加剂、无防腐剂，香精色素，低温清油，不油腻，家庭常备，好吃解馋，追剧休闲出门都能带，送人也要送健康小米锅巴，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名额有限，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站在身边的是我们的老朋友郭阿姨，欢迎。
1: 你好，大家好。
0: 今天啊，我给大家伙带来一款特殊的面条，它呀跟我们常见的那些普通的面条啊不一样。哎，有什么不一样呢？我给您啊总结了三点。首先啊，味道特别好吃，哎，让您百吃不厌，天天吃都没问题。第二点啊，它营养结构非常的丰富，哎，它是属于什么粗粮产品。第三点啊，它吃完有很强的饱腹感，您吃完不需要担心长胖，并且它是一个低碳水低升糖的好面条，营养健康好吃的粗粮美味，您感兴趣吗？
1: 听你这一介绍，我觉得特别吸引我们这些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哎，这个面条到底怎么样？哎，我这回要认真的听一听。
0: 最关键的还有一句话，您肯定乐意听。今天的价格啊是特别的实惠，肯定让您心动。所以啊，现在您就别犹豫了啊，赶快拿起手机准备抢购。您看啊，这么一大堆，今天还不到100块钱，所以啊，我们得限量，马上就是拼手速的时候了。哎，关阿姨，今天我把一个面条达人刘超勇请到现场来了，来，咱们掌声欢迎，
1: 欢迎啊，
0: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2: 大家好，我是面条达人刘超勇。接下来我们话不多说，我们赶紧尝尝面条吧。
0: 好。
1: 这面条做的太好吃了，它有淡淡的那个甜香的味道，而有独特的口感和独特的清香。哎
0: 呦，闻起来，哎呀，太香了啊！尝尝吃着怎么样啊？哎，
1: 我刚才吃了一口，虽说这是粗粮，但是这口感可
2: 特别好，可能
1: 没有粗粮的口感，而且啊，入口爽滑，口感呢饱满，有韧性，哎，有一点点嚼头，太好。
0: 哎，这面条啊，有一种淡淡的甜味儿，口味啊醇厚，味道啊丰富，
2: 是
0: 甜香的这种感觉，有一股韧劲儿啊。赶快说说吧，有什么秘密没？跟大家解解密。
2: 这款面条啊，它是汇聚自然精华的一款粗粮面条啊，这是零脂肪、低盐、低碳水、非油炸的面条，又号称粗粮三宝的黑麦、荞麦、青稞组成的特制的粗粮面条，三种优质的粗粮谷物混合在一起啊，特别适合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1: 我们这些上了岁数、上了年纪的人吧，都想吃点这个粗粮，但是呢，这粗粮面条真的不好做。
0: 对，
1: 今天呢，能把这粗粮面条做得这么好，真不容易。
0: 这个我证明，今儿这面条味道真的特别好。
2: 所谓这个食品企业要想做好呀，产品要好吃，
0: 是
2: 我们这一款面条啊，它有一个独特的秘方，三种粗粮调配在一起，能做到口感和味道的升华。首先是三种面的选材非常好，青稞和荞麦它是高原谷类作物，高蛋白质、高纤维、高维生素。青稞呢，它含有贝塔葡聚糖，是非常好的健康元素。荞麦啊，它被当今营养学界誉为五谷之王，最重要的成分芦丁，又名维生素P， 这在其他谷物中啊几乎是没有，还有草原黑麦，这就是纯天然的黑色素啊，钙、铁、维生素、多种氨基酸非常丰富。这几种面啊，经过科学配比啊，具有面香纯正，不油腻、爽滑、劲道，还有韧劲，不糊汤，而且最重要的是啊，低升糖、低负担，每天吃、每顿吃都行。
1: 哎，还真是这么回事，
2: 是吧？哎，
1: 刚才啊，这个主持人王乾说了，这一大堆呀、不到100块钱。
0: 对
1: 啊，我告诉你啊，我现在可先包圆了啊。
0: 对，关阿姨，您可别着急呀、这刚才说了啊，这等开始的时候才能抢呢，人家还没介绍完呢。
2: 我相信大家都喜欢吃纯天然的营养食品，而且面条是大家都爱吃，也会吃，
0: 是。
2: 但是还有惊喜，因为我们今天的观众朋友们大多数都是中老年朋友，大家的需求啊跟年轻人是不一样的，
0: 是。
2: 但是追求低脂肪的饮食，维持健康的体重，维持完美的身材，这个目的还是一样的嘛？
1: 真是。
2: 我们这款粗粮面条啊，真正做到零脂肪、低碳水、非油炸，没有反式脂肪酸，吃了以后有高饱腹感，没有负担，而且这个好吃还不发胖，
1: 一包一顿，
2: 吃完以后啊，可以扛个小半天。
0: 对，
2: 咱们家孩子在家，可以跟他一块吃呢。这小袋包装啊，煮着吃、泡着吃都行，
0: 是
2: 携带起来旅行也很方便。
0: 对，
2: 可以制作很多美。 美食哈。
0: 对，
2: 像咱们平时在家吃惯了大鱼大肉啊，细米白面的，吃一碗麦香味十足。这面粗粮面条啊，这个又爽滑，韧劲还特别好。
0: 对，
2: 您看是不是一种非常好的享受啊？
1: 哎，是。哎，我听了你的介绍以后吧，我就特别想多买一点儿。就王先说了，不到100块钱这一大堆，我数数啊，一二三四五六。
0: 哎，关爷，关爷，您别数了，数不过来，关阿姨。你看没有，关阿姨今天对这款面条啊，真的太感兴趣了，是不是？我感觉都迫不及待了。
1: 是。
0: 这样，这样，您别数了，我给您公布一下答案，好不好？
1: 说。
0: 今天是买20包，再给您送20包，一共多少？40包，还不到100块钱呢。
2: 对。
1: 太划算了。
0: 合适吧，阿姨？
2: 关阿姨，您别着急啊。今天我来之前啊，我跟厂家就申请一个大优惠。哎呦，这完全是靠我说脸说过来的。
0: 还有福利啊。
2: 没错，40包的基础上啊，我们再继续。
0: 哎呦，还送还送
2: 10包的荞麦葱油面。
0: 哎呦，10包呢？
2: 对，而且这是完全是厂家的新产品啊。这里面啊，每一包都配了葱油料包，煮熟了往上面一倒，一碗肉乎乎香喷喷的葱油面就成了。哎，这是10包、20包、30包、40包、
0: 40包哇！
2: 对，黑麦青春荞麦面，
0: 好，
2: 而且呢，还有10包荞麦葱油面。哎呦，总共加起来50包，也还不到。

0: 2块钱一包了，是不是很大一个优惠吧？
1: 哎呦，太合适了，关阿姨。哎呦，我今天50包
2: 了。哎呀，今天来着了啊！
0: 我们今天为大家争取很大的一个福利，而且啊，保质期长，您拿回家去以后啊，可以慢慢的吃。
2: 我可不嫌多，就这个粗粮面条，我可以天天吃。我们老两口一天吃2包，这不到一个月就吃完了。
1: 是是，哎呦，看来关阿姨今天是真喜欢这款面条啊，
2: 真好，
1: 确实特别好吃，存在家里啊，特别的方便。吃起来是干净又卫生，吃起来啊身体没有任何的负担，管饱充饥，解馋过瘾啊！
0: 是的，
1: 最关键的呀，我觉得是今天这个价格组合啊，太给力了啊！我觉得啊，关阿姨，今儿咱应该谢谢超勇的努力呀、啊！
2: 还真是，
1: 哎呀，谢谢！
0: 是咱们这个栏目主啊，观众朋友们他有面子，人家厂家就为了图一个宣传，但是今天我得提前说明一下啊，这个赠品它是有限的，这个50包的组合啊，仅限于今天看到本期节目的前80名额，观众朋友们，今天啊，先到先得，
1: 一共50包，还不到100块钱，有40包是我们的黑麦青稞荞麦面，再送您10包我们的这个葱油面，真的是谁买谁合适。我们快递到您家门口，你也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不到100块钱，限额80组，所以赶快拿起手机，此时此刻赶快抢购吧。
3: 科学配比，营养丰富，吃法多样，好吃美味的粗粮面条开抢了，足足50包，还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多种高营养组合的粗粮面条，一袋即可满足一餐营养需求，好吃过瘾，非油炸，零脂肪，劲道又好嚼，老人小孩都喜欢，吃法多样，美味健康，一日三餐要多吃粗粮，快递送到家门口。今天购买50包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几年啊，很多专家都在不同的平台上宣传啊，说大家一定要多吃青稞、荞麦，还有黑麦等等这些粗粮。哎呦，我们都知道多吃，是不是？今天您看见没有啊？这一包面咱全都给吃了。
1: 现在这个市面上的面条啊，有的打的是青稞、荞麦、黑麦，以这种为噱头。哦，但是呢，它很多是加了别的原料，不是纯的，知道吧？哦，您吃不对啊，就等于白吃。您看我们这个配料表啊。里边啊都是黑麦、青稞、荞麦，
0: 对，
1: 就是纯粗粮面哦，好吃，而且啊爽滑顺口，
0: 是。
2: 最重要的是健康营养还好吃。今天这价格，说句实话，我没有想到，不到100块钱50包，1块多钱一碗面条，
0: 是
2: 太实惠了。这一大堆我一个人都抱不走，我还想买两组呢。哎，
0: 您买多少组啊，关阿姨？您别着急，我们今天是送货到您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
1: 没错，
0: 只需要回家呀，动动嘴就行了。这么好的面，你是怎么发现的呀？我真的给你点个赞了。
1: 哎，这不栏目组啊，让我给我一个任务啊，那我今天推荐一款面条。咱们这个节目啊，以中老年观众为居多，
0: 没错，
1: 我压力很大呀，所以我试吃了20多种粗粮面条，
0: 是吗？
1: 选了这款配料纯正的，味道好吃的，而且我还特意请了相关专家来把关，才最终定了这款。其实啊，大家都说要吃粗粮，而且也听电视上网上也介绍多吃粗粮好，实际上很多市面上的粗粮食品啊并不好吃。像很多朋友啊，就是吃惯了这个细米、精米面，
2: 对，
1: 往往要吃粗粮就很困难喽。真的，今天我非常有必要的给中老年朋友啊推荐，大家一定要多吃一些粗粮美食，
0: 是
1: 低糖食品，增加我们膳食纤维的摄入，不要老吃一些细米白面的，我们要做好餐饮规划。我保证，您今天带上这款粗粮面条，一定会爱上它的美味，爱上它的味道，爱上它的营养，爱上它的方便。
0: 今儿特别谢谢超勇啊，能给我们带来这么真材实料的粗粮面条啊，而且啊还说了是为我们栏目组特制的，这个您在外边啊在哪儿也买不着，这么好这么多的一个面条组合了，我们快递到您家门口，这优惠您上哪儿找去？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科学配比，营养丰富，吃法多。

样好吃美味的粗粮面条开抢了，足足五十包，还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多种高营养组合的粗粮面条，一袋即可满足一餐营养需求，好吃过瘾。非油炸，零脂肪，劲道又好嚼，老人小孩都喜欢。吃法多样，美味健康，一日三餐要多吃粗粮，快递送到家门口。今天购买50包，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好了，又到了馋大家伙的时间了啊！今天这款粗粮面条啊，这一袋还不到两块钱，这一袋啊，咱就能吃一顿，就能做一整碗面条。
1: 对，
0: 做法也多样啊。
2: 没错，对。
0: 现在出去吃面条，这面馆的价格可不菲哦。
2: 是，
0: 你想想，基本上都在20多块钱一碗左右啊。嗯。今天啊，我们仨给大家伙露一手。
1: 你看王谦，你面前这个面条煮的也煮的有火。
0: 关火，关火，关火。
1: 这个汤汁还是这么清澈，不像咱有时候买的面条煮完了以后那一滩多浑的。
0: 对。
1: 咱们捞出几根来，配上我这个肉丁炸酱、粗粮炸酱面，这就有了。
0: 来，有点手擀面的意思啊。
2: 是，
1: 筋筋道道的，
0: 好吃。我给大家做一个营养面，好不好？我今儿啊用这个西兰花配上点虾，再配上咱这荞麦面，老人小孩肯定都喜欢吃，营养也高。
2: 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这个啊荞麦醋油面，里面有现成的调料包，往里一煮一泡都行，就特别简单，特别方便啊。把这个醋油包往上一拎，
0: 好嘞，
2: 一拎啊，这个香味是不是马上上来了？哎呦，
0: 大家看一下，这个
2: 闻一闻，
1: 葱油裹在这个面条上，
2: 是
1: 鲜美，
0: 可以有。而且营养健康还方便，放在家里边方便储存，共50包，还不到100块钱，您就算吧，合着不到两块钱就一包，
2: 一包不到两块钱，
0: 对，所以呢，我们还给您送货到家门口，您啊这优惠哪儿也找不着了，所以呢，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科学配比，营养丰富，吃法多样，好吃美味的粗粮面条开抢了，足足50包，还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多种高营养组合的粗粮面条，一袋即可满足一餐营养需求，好吃过瘾，非油炸，零脂肪，劲道又好嚼，老人小孩都喜欢，吃法多样，美味健康，一日三餐要多吃粗粮，快递送到家门口，今天购买50包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很多观众朋友啊说家里这旧的窗户啊漏风漏雨，不保暖不隔音，所以想给家里换这个新的好的窗户。可是啊，这市面上这窗户的坑太多了，而且这价格还虚高。哎，所以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邢台窗厂家来一场现场的直销活动啊，把这个原价啊1580的83系列优质邢台窗，把这个价格给打到底，
1: 价格打到底。
0: 对，
1: 我知道啊，就这个窗户是按照这个厚度60、70、80规格的，通常啊最便宜的也得好几百块钱一平米，这个老百姓啊一般的都选70规格的，1000块钱左右吧。像这种80系列的应该是很高级的，价格很贵的，我呀连想都不敢想。
0: 您说的没错啊，就这种质量好的80系列的，确实这市面上的价格都要1500块钱以上，因为它质量好所以贵。但是啊，厂家说了，只要是今天参加活动的，几百块钱您就能拿下。
1: 真的假的呀？我呀可不信啊。
0: 不信是吧？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丁总来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欢迎欢迎。
2: 阿姨好，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里呢，我宣布这款原价1580的83级铝合金型材窗啊，我们现在打到了几百块钱一平的优惠活动，这样是真实有效的。
0: 那我今天现场。

0: 要来量一下啊，来给大家看看。打开身后这窗哈、啊，哎，阿姨您看啊，哟，这是足足的啊，都超过这83了。阿姨，您看这是真事儿吧？所以今天我们说啊，这现场是好东西，价格还真便宜。
1: 我们既然能够来北京搞活动呢，就得来大的。工厂直销呢，就是要把最好的打到最低价。
0: 太好了。
2: 丁总啊，那您看啊，我要是把我们家这个窗户、啊、换成您这款的，您能不能帮助我解决这个几个问题？第一啊，是这窗户老化了，冬天是漏风，夏天漏雨，冬天这屋里的温度啊才16度，特别低。还有就是什么呀，这房子临街特别吵，影响睡眠。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纱窗密封不好了，柳絮杨絮呀、啊、都往屋里飘，哎呦真烦人。还有就是什么呀，灰尘花粉都能进来，这人呀过敏。
1: 这些问题呢，其实通过我们的窗户啊都能够解决。您看，您说到无论是漏风的、漏雨的、不保暖的、有噪音的啊、影响睡眠的，但凡遇到什么花粉啊、柳絮过敏的，都能通过啊我们把家里的这个窗户换成我们这款来解决啊。你像我们这款窗户啊，它呢是别墅、大宅、高档公寓的这个款式。原价1580一平的，采用的是原生型铝材，不是那种回收铝、再生铝，它密封好，隔热隔音能力就强啊。玻璃采用的还是双层钢化呢，那你像这种就会更安全、更隔音，还保温的。
2: 怎么个安全法啊？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特别注重这个问题。
1: 既然大家都挺关心这个问题呢，这样就麻烦主持人和阿姨帮我扶一下咱们的窗户的两边啊，咱们共同来验证一下。
0: 您这是要做什么呀？
1: 我呀，给现场的朋友们实地考察一下，直接给他来踹三脚。
0: 哎呦，阿姨，咱扶着点。呵，哎呦。
1: 结实吧？
2: 这个使劲儿啊，结实啊！
1: 那当然了，我们这个玻璃呢，它是通体钢化的，非常的结实。哎，你们也见证了，安全不？
0: 这现场一看是真结实。那这密封性呢？这密封可得好啊，不仅要防灰尘，还要防花粉。这花粉过敏的人可太多了。
1: 窗户的密封性呢，要看这个胶条。你看这个窗户，一体硫化的这个胶条，它没有接缝，看到了吧？
0: 哎，没错，还真是。就我们家以前那窗户啊，那胶条那缝啊，我就能看见。
1: 那个密封性它就差了。
0: 没错，
1: 你像我们家这种胶条，跟高档汽车的密封条是一样的。你看，不怕风吹日晒吧？给您还保证10年以上的功能都会完好如初。说到这儿，不是一般的品牌，它是不敢给您保的。
2: 这个真好，人家这个拐角的地方都是一体的，没有接缝。
1: 还有啊，密封胶这也挺重要的。我们给您采用的呢是德国瓦克品牌，环保好，它的封闭性就强，这样也是窗户这块的顶配。
0: 还有啊，阿姨啊，待会儿您摸摸这窗户这角啊，它全是圆的。
2: 哎，这个好，不扎手还不怕磕头。
1: 这个呢是圆角工艺，一般小品牌呢它不会给您来做这个圆角的，都是那种尖尖角，那种省钱，我们这种费用高，但是它能够保障的是防撞防刮，对老人孩子好，我们就给用上了。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开扇和窗框，框扇齐平，它就没有突出，这样更安全更美观，这也就是高档窗户的体现。
2: 这么看着真高级。丁总，这么好的窗户就几百块钱，真的假的呀？
1: 特惠活动，898一平米，
2: 898元，我要了，这呀都是半价了，还用满街去找什么呀？这么便宜，没地儿找去。
0: 没错，那丁总，你们是怎么做到这价格的呀？
1: 这次呀是工厂职工活动，跳过代理商了，就没有房租、水电费、人工工资，那直接呢批发价就能给到大家，这就当然便宜了。说到这儿啊，能够这么便宜，还得感谢咱们栏目组给我们厂家提供了这么好的免费平台。哎，便宜归便宜，我有一个条件，您家里旧有的旧窗户拆下来，我们得带走。
2: 这旧窗户有什么用啊？
0: 对呀，
1: 是这样，这次活动之所以这么便宜呢，就是旧窗户它能够顶一部分费用。您以前不知道这旧窗户值钱，那就损失了呗。这个其实呢，在我们这行、叫做旧物置换补贴，那补贴完了才能给您这898这件呢。
2: 反正这旧窗户拆下来，我们留着也没用，既然能抵钱，就给您拉走吧。我呀也出去打听过了，人家别人家呀。

0: 啊，也都是免费拉走的。
1: 哎呦，真没想到这旧窗户还这么值钱呢。
2: 这具体的补贴方式啊，你也就不用多了解了，反正也给你们优惠了不少钱，是吧？
1: 哎，别着急啊，还有啊，这开扇窗户加不加钱？还有啊，这个横撑加不加钱？纱窗用的是什么样的？加不加钱？那五金件又是用的什么样的？质量怎么样？这加不加钱？这些我们可都得弄清楚。
2: 您说的呀，都是套路增项，我们工厂可没有套路，开扇就是这种开盒。每3平米呢送一个免费的，每个开扇配免费的呀安全防盗纱窗。
0: 这要再叠加呀，可都是要加钱的。
2: 还有五金，看着啊，这个呢是德国进口的好博品牌的，还有尖狼的五金配件，别家要加钱的，我们呢也免费送。还有双层钢化玻璃带 3C 认证，别人要加钱，我们也免费送。
0: 太值了，太值了。
2: 这个价格就是工厂的批发价，您享受的服务品质都升级了。我承诺同款同规格，您这次买贵了呀，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还有一个优惠啊，就是您家里的窗户超过了10平的，总价再给您减500块钱，但是这个只有10个名额。
1: 今天这个优惠啊，真的是到底了，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邢台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邢台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邢台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厂家直供，加厚的83系列型材窗，性价比拉满，您心动了吗？它采用原生铝材，性能更加稳定，使用年限更长，双层钢化玻璃，兼顾安全与隔音保温功能，一体硫化胶条搭配德国瓦克密封胶，有效隔绝风雨和粉尘，圆角和框窗齐平设计，更兼顾安全与美观，能彻底解决您担心的窗户漏风漏雨、噪音干扰等问题，让您的家更安静更安全。咱们通过两个高强度实验，让大家直观感受一下这款83系列型材窗的卓越品质。
1: 大家请看啊，就是这款窗户的防水密封性测试，经过密封压力舱注水加压，这两边的压力差达到了700帕以上，这是12级台风暴雨的强度。您看啊，滴水不漏。您再看这个呢，是隔音测试，这么大的噪音呢，咱们就把窗户一关，哇，您听，整个世界都觉得清静了呢。这睡觉轻的或者是容易醒的，安装这个窗户啊，准没错。
2: 丁总，还有个问题，我们小区啊对外立面的颜色有要求，但是我想屋里换个我自己喜欢的颜色，有问题吗？
1: 要双色的，里外颜色不一样，没问题的，多种免费颜色，您自己选喜欢的。好多商家呢把双色来当作收费项目的，我们家都免费。
2: 还有安装，这安装的人呀也是很关键，要不然用了几年以后就漏风漏雨。
1: 这个呀是真的，安装呢非常重要。你像我们工厂的高级工程师亲自给栏目组的粉丝来装，好不好啊？
2: 工程师来亲自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1: 工厂的工程师呢安装经验也丰富，装得好装得快，一天不到啊就完工。全程德国瓦克的胶密封啊，保证多年以后不漏风不漏雨。你像那些在市场上随便找工人给您安装的呀，可没法保证这些。
2: 要是厂家的高级工程师亲自来给我们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0: 您看这保障做得多全面，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要的话，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

0: 享经理的介绍，让我们了解到了这款83系列型财窗的各项优异性能，现在给到观众们的优惠也是诚意满满。首先，这款窗户全程厂家直供，把更多优惠直接给到了各位观众，更有旧窗回收，助力大家轻松享超值低价，还有10个面积超10平方米补贴500的名额，您抢到了吗？
1: 我相信啊，这期介绍的窗户的预定名额肯定不够用啊，马上就会抢完了。以前啊，这款用于别墅高档公寓的83型号的高档窗户啊，今天只卖898元一平啊，而且还都是用好的，还什么都送。现在啊，肯定很多人还是觉得有疑虑啊，感觉跟做梦似的。
2: 这个呀，是我们厂家的一次直营模式的突破。随着大家生活品质的提高，大规模换窗户的时代就来临了。但是由于市场竞争激烈，这以前的高价暴利时代过去了。我们也很高兴由栏目组来作为纽带，咱们把底价直接给到大家，大家享受到的是高品质低价格，我们也多卖双赢。我再次给大家郑重承诺，这款83系列的窗户优惠价898一平的活动啊，真实有效。同等规格我们做这个价格就是破天荒了，不敢想了。你要是觉得这次买贵了，我啊3倍赔偿给您损失，就敢这么保证。
1: 哎呀，我真的觉得是太给力了，所以想换窗户的观众朋友真的是要抓紧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来预约名额，锁定优惠。优惠名额即将用尽，抢购活动仅剩1分钟时间，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需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我是咱们团结湖社区的李主任，这一年了，就是过年这几天能休息休息。不谦虚地说，我这一年的工作做的
1: 那叫什么玩意儿。
0: 哎，这怎么说话呢？
1: 我怎么说话？我生气。
0: 您生什么气啊？
1: 就这噪音扰民这问题，有人管没人管呀？
0: 哪儿有噪音呢？这不挺安静的吗？
2: 拜年了！
0: 哎，各
2: 位，新年好！
3: 新年好！
0: 新年好！恭喜恭喜！行了，
1: 大家好。
0: 哎，
1: 就他，
0: 哪来这么一嗓子呀？
1: 就他，
0: 啊、
1: 他每天就这么嚷嚷。不让人休息，他就是噪音污染之源。
4: 谁支援？
1: 你支援
4: 噪音污染。
0: 行了，今天我加个班，咱们就把噪音扰民这问题解决一下，好不好？
1: 我先说
0: 啊，您说吧。
1: 我自我介绍一下啊，
0: 嗯、
1: 我就住咱们团结湖公园的隔壁。
0: 哦，
1: 我姓王，那个
0: 您就是那隔壁老王。
1: 我是谁不重要
0: 啊，
1: 咱重点说他。
0: 嗯，
1: 他每天就这么嚷嚷，不让人休息，不让人睡觉。他比那个半夜鸡叫的周扒皮还厉害呢。
4: 谁周扒皮？
1: 周扒皮谁？
5: 我说老周啊，
4: 我不姓周，
5: 你就是姓周，你也不能这么嚷。
4: 我
5: 算发现了，你就是本小区噪音的根源，不配在我们小区待着。
4: 哎，
5: 出去！
1: 走，出去！
5: 好，
1: 出去！
5: 别！
4: 你都冲我呀？他说说我还行，
5: 嗯，
4: 你就没资格说我。
0: 他怎么了？
4: 您知道他干什么吗？
0: 还真不知道，我问问。
4: 哎，
0: 您是干什么的呀？
5: 合唱团。
0: 哎呀，人家不是业主，人家是团结湖公园合唱团的。
5: 什么呀？我姓何，

0: 上唱下团，合唱团
1: 叫合唱团。
0: 对，
1: 那您是干什么的呀？
0: 合唱团的，
1: 那不一样吗？
0: 不一样啊！我是合唱团的团长，合唱团，请你叫我合团。
1: 合团，
0: 合团，
1: 合团。
0: 哎，
2: 就他没资格说我，
0: 就我有资格说你。
2: 你没有。
0: 我们合唱团唱歌
1: 啊，
0: 优美而动听。
1: 嗯，
0: 不像他呀，一喊就是一天。
1: 他一人能喊一天
0: 啊？
3: 哎，架不住有人搭茬儿啊。
0: 哎，
3: 他这边这么一喊呐、
0: 大家好，
3: 那边有人回，
0: 好不了。
3: 他这么一喊呐、
2: 吃了吗？
3: 那边
0: 没吃，
2: 没吃回家吃去，
0: 你管不着。哎，
3: 多烦人呐、
0: 您听烦不烦呐？
1: 是烦人。谁搭的茬啊？
0: 我呀。
1: 你倒霉倒你身上了，
0: 这么大的眼珠子你听不出来是怎么的、
1: 这跟眼睛大小有关系吗？
0: 再者说了，我这个声音辨识度够多面的高啊，他们都管我叫团结胡胡歌。
3: 什么？
0: 团结胡胡歌。
3: 我还大北姚王凯呢。
4: 我还大望路靳东呢。
2: 我大红门肖战。
1: 别盘道了，
0: 哎，
1: 咱们说噪音的事儿呢。
2: 不是，我也纳闷，你这一天天你瞎喊什么呀？
1: 就是啊，
2: 我这是瞎喊吗？
1: 啊？什么呀？
2: 我这是生理需求
3: 啊！
2: 所有的哺乳动物都要喊，
1: 是吗？
2: 土拨鼠喊不喊？
1: 土拨鼠怎么喊呢？
2: 啊！
1: 头一回听说土拨鼠这么喊。我跟各位说啊，关于生活噪音的标准，咱们国家有明确规定，超过55分贝那就算噪音，您说对不对？非常标准。
2: 哎，我告诉你，而且啊，我们都给你测了
1: 啊，
2: 你知道吗？每天早上起来它最低58分贝，你关上窗户测呀。
3: 这就是关上窗户测的，开着窗户90多了。
0: 你听听啊，开着窗户都90多了。所以咱们街里街坊的呀，都应该互相的体谅。不错，今天这个会啊开得很成功，调解得非常好，再见。恭喜恭喜恭喜。
3: 站住。哎，我们测量了，你们合唱团也是主要噪音来源之一。
0: 不可能，
3: 没你事。
0: 这两天我们没活动，你们哪天测的？
3: 你们哪天活动，我们哪天测的？
0: 你们哪天测的，我们哪天不活动？你们哪天测的？
3: 你们哪天活动，我们哪天测？你们哪天活动？
0: 你们哪天测的，我们哪天不活动？你们哪天测的？
3: 你们哪天活动，我们哪天测的？
0: 你们哪天测的？
3: 我们哪天活动，我们哪天测的？我们哪天活动，我们哪天测的？你们哪天活动，你们哪天
1: 说呀？
2: 大家好。
1: 谁让你说了？
2: 这不是您让说的
1: 啊？咱们都生活在一个城市里，得互相体贴呀、
0: 哎。
1: 大家伙都愿意有一个安静的居住环境，咱们各退一步，好不好？
2: 好，不好？
1: 怎么不好啊？
2: 买到这个公园旁边的房子，就能够想到这个结果，嫌吵别出门啊！
3: 哎，我就没出门。
1: 您怎么回事啊？
3: 我自我介绍一下。
1: 好啊，
3: 我叫曹美健。
1: 好名字。
3: 为什么叫美健呢？
1: 为什么？
3: 我每天都得健身。
1: 哦，
3: 我就想踏踏实实的在家里边做点运动。
1: 嗯，
3: 可是我们这个楼里边他就有人给我打节奏。
1: 打节奏那是好事儿啊。
3: 他不好好打
1: 啊，
3: 他敲那个暖气管子。等会儿，
5: 别着急。
3: 暖气管子。
2: 对，
3: 您住哪儿吧？
2: 我住7号楼3单元801。
3: 小子，我可找着你了。
2: 干什么你？
3: 我干啊！李主任呢？
1: 啊，怎么回事？
3: 他冲我瞪眼睛啊！
1: 没瞪眼呢。
3: 他还这样，他想打我呀！
1: 您有什么意见？您提。
3: 他呀
1: 啊，
3: 他住我们家楼上
1: 哦，
3: 神龙见首不见尾，
1: 是吗？
3: 可神秘了
1: 哦，
3: 见不着人，能听见动静。
1: 嗯，
3: 他每天晚上是咣咣咣，
1: 嗯，
3: 每天白天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不知道跟家干嘛呢？那我爸爸80了，他受了受不了啊！
1: 您先等会儿，我核实一下、
3: 哎、
1: 啊。人家老王反映这情况属实吗？
2: 给属实抓把盐，
1: 这怎么讲啊？
2: 齁属实，
1: 哦，
2: 把属实放车上，
1: 这是
2: 忒属实了。
1: 行，
2: 属实上你们家敲门去
1: 啊！

0: 属实到家了。
1: 甭说这俏皮话了，你就说晚上这咣咣咣是怎么回事？
0: 我琢磨呀，他是嫌我把我那个小哑铃轻轻的放在地上的声音略微的大了这么一咻咻。
1: 那您这小哑铃多沉呢？
0: 36000斤
1: 啊，金箍了棒啊！
0: 金箍了棒干嘛？
1: 36000斤吗？
0: 计就是克哦，70来斤，
1: 那就不轻了。你怎么放地上的？
0: 抛，
1: 那叫抛啊，那叫扔。您再说这白天当当当是怎么回事？
0: 剁馅儿，
1: 剁馅儿。
0: 我科学的健身哦，就得配上科学的饮食。嗯，我健完身之后。我得吃好东西，
1: 是
0: 我最爱吃这个饺子。
1: 饺子，
0: 这个饺子的营养是最丰富啊，肉
1: 有，
0: 蛋白质
1: 是，
0: 面嗯，碳水化合物
1: 没错，
0: 蔬菜还有维生素是最丰富哦，维生素 A
1: 有
0: ，B
1: 有
0: ，C D。

0: 寻思去。
1: 完了，
0: 你要我拦着还真是地方啊。
2: 行了，我说吧、啊，你天天勒个饺子，你难受不难受啊？
1: 勒个饺子，我们吃饺子馅儿不一样，我不腻。
2: 不腻呀、啊！
1: 我今天吃的螃蟹馅儿的，
2: 螃蟹，
1: 我特地弄了两个团结湖大闸蟹。
2: 好啊，团结湖大闸蟹呀、啊，那叫阳澄湖大闸蟹。你这种人呢，不遵守公共道德，根本就不配在我们阳澄湖小区待着。
0: 团结湖
2: 小区待着。
0: 对，
2: 走，
0: 好，
2: 出去，
1: 你也出去，
2: 走，
0: 哐哐哐，咚咚咚，
1: 谁去啊？怎么还都冲我来了？不是，我也是噪音的受害者呀！你怎么不说那个敲暖气管子的呢？
0: 我这您怎么了？受害？
1: 你说说，我这肌肉都给我震松了。
0: 这不，肌肉震松了。
3: 他每天当剁饺子馅儿，我爸爸都做了病了。我爸现在一听见有人剁馅儿就生气。那天我们家吃饺子正剁馅儿呢，我爸把这一盆馅儿抱着从窗户给扔出去了。
2: 哦，那天从空而降的一盆饺子馅儿是你们家扔的呀？
0: 是。
2: 我可找着主了啊！这盆馅儿整糊的我们音箱上啊，喇叭都闷瘪了。我们唱歌都跑调了。
0: 是啊，
2: 最美不过夕阳红。
0: 您还说这？天天听你们那个跑调的歌
2: 啊！
0: 现在我都不能好好说话了。
2: 什么玩意儿？
0: 大家好。
3: 我爸是河南人，一听这个大家好，他就流眼泪呀、啊！你换我开心的爸爸，
1: 能换我可爱的小肌肉啊？
2: 你们换那音响哎？
0: 你换我的普通话？
4: 哎，我说几位，你们不能这么吵下去了
0: 啊！
4: 再这么吵下去，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0: 就是，
4: 我建议你们啊，签一个文明公约，大家伙找一个折中的方案。共同签字遵守，这样才能共建文明社区，还大家一个健康的公共环境。
0: 我觉得这位先生提这个建议很好。
4: 这个建议不是我提的。
0: 谁提的呀？
4: 我呀，住在回天社区，这都是我们社区的居民集思广益想出来的好主意。咱们自己的生活就要自己治理，共同改善。
0: 太好了，咱现在就说说具体的。这文明公约第一条应该是
3: 我先说一个吧。
0: 好，
3: 以后这个邻里之间加强沟通，互相体谅，别没事就随便敲那个暖气管子。
2: 对，
1: 我提议啊，像你们这团体活动9点钟以后开始
0: 啊，
1: 中午还得歇一会儿，下午2点以后开始，得让老年人啊睡个午觉。
0: 哦，
2: 哎，我也提议吧，咱们各个项目啊分区分片，避免互相的干扰。另外，咱们这个噪音呐得降低分贝，好不好啊？
0: 我同意。
4: 同意就别嚷嚷了
2: 啊！哎，
4: 太好了
2: 啊！
4: 我邀请你们到我们回天社区做客。
0: 我也欢迎大家，有事儿就骚扰我，我保证做到接速即办，而且还争取做到未速先办，为大家伙儿做好服务。今天的调解工作圆满成功，咱们一起向前一步。
3: 哎呀，大家过年好，灶王爷给您拜年了。过年了，随着灶王爷我造起来，准备弯腰摸手下，然后甩头起，然后蹲下，再起来，左右甩胯，前后甩胯，
2: 大劈叉，小劈叉，后空翻，再加个大劈叉。
3: 后空翻看得来个大劈叉？有能耐你来。
5: 实不相瞒，刚刚做完就变成这样了。
3: 哦，我说你怎么坐着轮椅来的呢？
5: 对，
3: 请问二位是
5: 门神？
3: 哦，门神。
5: 哎，
3: 咱们是同行啊。
5: 好、
3: 哦、我是灶王爷。
2: 哦，灶王爷，
3: 小灶啊。
2: 幸会
0: 啊。
2: 幸会。
3: 哎呀、啊、二位真够节省的哈。
5: 此话怎讲？
3: 大过年的，用一张脸。
5: 走。
3: 哎，二位，忙的这是去哪儿啊？
5: 哦，我们要去尹正他们家，我们俩得让他出出门，再不出门啊，这孩子就废了。
3: 我反对。
5: 什么？你凭什么反对？
3: 因为我就是尹正家的灶王爷。
2: 你就是他们家灶王爷呀？就是你让他一年不出门是吧？哎，你知道他一年不出门，我们俩就在那门上贴着，管什么用啊？而且我们俩业绩是零。
3: 哼，出门有什么好啊？啊，在家待着特别安全，而且他一天做六顿饭，我能闻六次味儿，把我闻的都胖了。
2: 有病！
3: 好，
2: 打了蹦吧。
3: 行吧。不行。喂，雷公电母吗？我是小灶，灶王爷，求您个事儿啊！一会儿有叫闪送的过来，一定把他给我拦下啊！家里小心啊，他速度特别快，给我拦住，听见没？谢谢啊！不行，我得赶上他们。巴啦啦，小魔仙，等我一会儿。
6: 像我这样优秀的人，本该灿烂过一生。
7: 小说实在是太难写了，写了一整天，一个字儿都没写出来。
8: 尹正，
7: 你们是谁呀？
3: 我们仨是神仙，我是你们家的灶王爷。
2: 哎，我们俩呀，是你们家的门神。
7: 哦，您三位是神仙啊？
2: 对，干嘛呀？啊，要合影、照相、
3: 美颜。
2: 来来来，
7: 物业有三个男的来我家，说自个儿是神仙，我怀疑他们是坏人。
3: 哎，我们是好人，不是坏人。
2: 来，你等过来。你不信我们是神仙吗？我说一下你的经历，你就信了。你是3岁能文。5岁能舞，6岁尿炕，7岁尿炕，8岁尿炕，9岁尿炕，直到你18岁的时候还尿炕。
3: 看来你也是个诗人呐。
7: 行了，我信你们是谁。
2: 信了吧？
7: 信了。那你三位神仙来我这儿干什么呀？
2: 哎，我们俩呀，带你出去得转转。
3: 哎，不走。他是作家就得坐在家里边搞创作。
2: 他做什么呀？哎，你就现在你就看他写那小说。来，尹正，你给读读，你读读你写的小说那什么玩意儿。
3: 小说写的多好啊，读就读。来，尹正，给他读一读，给他
2: 来
3: 见识见识。去读
2: 读。哎，
9: 当山峰没有棱角的时候，
3: 好，死了你都啊，太好了啊！听见这小说第一句了吗？啊，这里边有音效。
2: 不是，你是没带耳朵是吗？啊，这里边哪有音效啊？
3: 你没听刚才他说当的一声吗？当，对不对？接着念，
2: 别当了啊。
9: 那是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白天，
3: 完美，棒死了！怎么太好了，太好了，特别有符合逻辑啊！
2: 这有什么逻辑呀？啊，你听听，这是人话吗？
3: 怎么啊？
2: 在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白天，是人话吗？
3: 理解不了吗？
2: 你来，
3: 你把眼睛闭上，伸手不见五指。用脑子多多思考思考。
2: 去，
3: 接着来。
9: 到了故事的最后，男女主角决裂，老死不相往来。
3: 对呀，你写的写的太好了，写的特别扎心。哎呀妈呀！
7: 我写的是喜剧。
3: 哎呀，你这给了我找的，我真找一下吧。
2: 你自己都哭笑不得吧？
3: 哎呀，这好，这句句都是包袱啊！这太搞笑。
2: 不是你别乐，行不行？
3: 啊，
2: 这里哪有包袱啊？一会儿哭一会儿笑的你，
3: 找笑。你们仨自个儿玩去吧，我这辈子都不出家门。
10: 尹正，出来来。
11: 你们仨要干什么呀？
2: 尹正，你得出去闯闯，你一定要走到社会，尝到社会上的酸甜苦辣，你才能做回你真正的自己。对呀，这样你才能写出最优秀的小说啊，对不对呀？
11: 可是我不善于跟人交谈。
10: 那刚才咱们四个玩的不挺好吗？
11: 那你们仨也不是人啊。
10: 林正啊，你听我说啊，你不能老在家里，你得出去走一走，看一看这大千世界，明白吗？
11: 可是我出了这个家门，我害怕。
2: 你害什么怕呀？啊，这不有我们三位神仙，这不跟你这吗？
10: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走出去。
9: 当我勇敢地走出家门，去爬一次山，骑一次自行车，试着交更多朋友，才发现一切美好都在未来等我。

0: 凡间四色暴雨预警各有行动指令，我等为诸位一一拆解。
1: 蓝色预警防子为先，背起雨具，勤看预警，警惕雨势升级。
2: 黄色预警，避开河道、洼地、高压线，减少外出，绕行积水路段。
3: 橙色预警，停止户外作业，都在安全场所。室外要警惕老旧墙面、广告牌、工地坍塌坠物。
0: 红色预警，撤离河道、展区、地下室、此类险境，立即向高处转移，服从防汛指挥调动，有序撤离，确保安全。散会。
4: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银坊，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5: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6: 亲爱的银龄朋友们，
7: 专属你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
8: 乐龄摄影友谊赛，不限题材，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6: 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8: 用镜头解锁新潮银龄生活，
6: 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8: 欢迎您的参与。
9: 最终大奖，
10: 最终大奖，
11: 等你来拿。

0: 真有准儿，大掌柜娶媳妇儿也不行。猪板打想花蜡，大掌柜的娶媳妇儿。相声啊，近些年是火爆，
1: 是啊，
0: 但是搞这个大型的相声大会
1: 啊
0: 不多，
1: 不容易。
0: 在旧社会也是一样。那个相声大会在哪儿？
1: 在哪儿？
0: 在三不管十样杂耍。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对，
0: 有说有唱，
1: 哎，什么都有。
0: 哎，单说的都在那个开明那儿，
1: 哦，那儿说
0: 东云市场那儿了，
1: 是
0: 是不是？
1: 哎
0: 哎，我呢从小在这个场合长起来的，
1: 哦，接触的多，
0: 在后台干点这个干点那个，耳朵馋
1: 啊，
0: 也听说的也听唱的，我最爱的还是唱。
1: 哦，就您还爱唱呢？
0: 但是有一样啊，
1: 啊，
0: 干唱我可不唱。
1: 不是，怎么叫干唱啊？
0: 没有乐器伴奏我不唱。
1: 这上哪儿给你找乐器去？
0: 甭给我找，
1: 嗯，
0: 这不。
1: 哦，
0: 现成的，
1: 就这七块板儿
0: 啊
1: 啊？
0: 怎么了？
1: 怎么了？
0: 这七块板怎么了？
1: 这有什么新鲜的？
0: 几块竹子片
1: 啊？
0: 别看这东西啊，
1: 啊，
0: 不老好学的，
1: 这个
0: 哎，打算学会了这个
1: 啊，
0: 得下点功，得个十天半个月，
1: 是吧？十天半个月
0: 的，这玩意儿，这跟那个弹弦啊、拉胡琴不一样，那个好几年的功夫，
1: 那可不得练呢。
0: 一辈子相许拉不好
1: 啊，
0: 这个差不多，我们团的人基本都会。
1: 那可不，曲团这个是，
0: 但是打起来也是水平有高有低。
1: 哦，不一样。
0: 哎，我先来过门，你听听。
1: 哎，这玩意儿还有过门、
0: 哎？我先来过门，你听听啊，
1: 这还，嗯。

0: 行，要过饭。
1: 好，这什么话？什么叫要过饭呢？啊，
0: 打这七块板我可知道。
1: 这是什么？
0: 过去呀，这叫数来宝的，要饭的。
1: 你说数来宝干嘛的？
0: 要饭的。
1: 错了。记住了。数来宝的不要饭。
0: 不要饭。
1: 要钱。
0: 哦，这不一样吗？
1: 要说数来宝也不易。得做到三快。
0: 哪三快呢？
1: 现编现唱，做到三快：眼快、心快、嘴快。
0: 这眼快是
1: 发现目标，
0: 心快
1: 编出词儿来，
0: 嘴快
1: 跟着就得唱出去，
0: 真不容易。
1: 数来宝的一进大街，360行，见什么唱什么。
0: 那可不，
1: 他跟那个一般的要饭的还不一样。
0: 怎么不一样啊？
1: 要饭的到你门口，大爷大奶奶喊了半天，就许不给，
0: 那备不住。
1: 数来宝的来喽，他这么一唱一数
0: 啊，
1: 你就得给钱，
0: 就得给钱。
1: 哎，
0: 那是没碰上我。
1: 怎么呢？
0: 碰上我，我就不给。
1: 你得听他唱的怎么样。
0: 我根本就不听，
1: 词儿好
0: 多好我也不给钱，
1: 可别人都给，
0: 我就不给。
1: 没你这样，
0: 我就是这样。
1: 没你这么轴的，
0: 我就是轴。
1: 没你这么拧，
0: 我就是拧。
1: 没你这么不通情理的，
0: 我就是不通情理。
1: 没你那么狗屎的，
0: 我就是狗屎。
1: 没讲就讲，
0: 你才狗屎的。
1: 也有说没你这么不是东西的，反正都行，用哪个都行，这俩知道吗？
0: 哪个我也得这么说呀。
1: 你火就算完。哎，不是，人家可都给，就你不给。
0: 哎，对了
1: 啊，
0: 你是不了解我。
1: 怎么呢？
0: 我这人有个外号。
1: 哦，还有外号。
0: 对，
1: 那你叫什么呀？
0: 我叫磁公鸡、铁仙豪、玻璃耗子、琉璃猫，根毛不拔，
1: 滑出溜。
0: 对了，
1: 没打听打听。我也有外号。
0: 你叫什么？
1: 榔头。
0: 榔头干嘛用？
1: 你不是磁公鸡吗？
0: 啊，
1: 我把你尾巴棒下一块来，你信吗？
0: 哎呦呦呦呦呦！我还有外号了，
1: 叫什么？
0: 我叫钱秀。
1: 怎么叫钱秀？
0: 这钱字一到我身上就能秀住了，钱秀。
1: 嗯，我外号铁刷子。
0: 铁刷子干嘛呀？
1: 专刷钱秀。
0: 你呀，也甭斗嘴
1: 啊！
0: 不信，你就把数来宝的找来，咱试试啊！
1: 我哪儿给你找去？
0: 那你抬什么杠啊？
1: 不抬杠。这么着
0: 啊，
1: 今儿我就学个数来宝的，你都得给钱。

0: 我不给。
1: 嗯，不给。
0: 那可不，他真的来了我都不给，你假装的更不给了。
1: 那咱来回试试。
0: 那你就来呀。
1: 打这儿起我就是那个傻子。
0: 哦对，过去呢都管这数来宝的叫傻子。
1: 哎，这个桌子呢这不是说相声那场面桌了。
0: 那这是什么呢？
1: 这就好比是那个买卖家的栏柜。
0: 哦，这就变柜台了。
1: 哎，您往柜台里头一站
0: 啊，
1: 您就是买卖家内人柜的。
0: 没错。
2: 扯
0: 鼠啊，不对啊，内掌柜的，内掌柜，我成老板娘了是吗？
1: 不是，买卖家内位掌柜的。
0: 你呀、啊，甭这位内位，这买卖就我这么一位大掌柜的，
1: 大掌柜的，
0: 大掌柜的，
1: 我这数来宝的来了
0: 啊，
1: 往这门口一站，
0: 是
1: 我开始数，
0: 你数，
1: 你准备给钱，
0: 我不给，
1: 你要不给，我没接没完，我总这儿数，
0: 你数啊，
1: 嗯，
0: 不论你怎么数，你也是白数。
1: 我怎么白数？
0: 那可不，数半天没人给钱，不就白数了吗？
1: 白数不了。
0: 哎，不信就来，
1: 打板就来啊！
0: 哎、你
1: 就吃啊！
0: 哎，
1: 哦，
0: 哎，怎么回事？
1: 嗯，
0: 唱唱和，你怎么？哦，干嘛呢？这是、哦、
1: 这叫领招啊？
0: 什么意思？
1: 吊坎叫领招
0: 啊？
1: 引人注目。我来了，我哦，你这哎谁呀、啊？你这听着，你好给钱
0: 哦，让人注意，
1: 哎，就跟那唱戏叫板一样
0: 哦，这么个意思，
1: 哎，
0: 好、哦、好好好，
1: 哦，
0: 往这儿看，
1: 哦，
0: 叫板了，
1: 哦，
0: 你跑这轰鹅来了，
1: 我先练，
0: 你有完吗？
1: 练练嗓子，
0: 你甭练啊，
1: 这就来了啊。这竹板打，我这进街来，铺户这个买卖两边排，是也有买也有卖，也有这个幌子和招牌，金招牌、银招牌，里里外外的挂出来，这边写特别这个减价大赠彩，我的那边写白送一天，您快来，说你也来，我也来。这位大掌柜的发了财，您老发财，我沾光。路过乡求，我来拜望，一拜君，二拜臣，三拜掌柜的大量人，人量大吧的海量宽。刘备老爷坐西川，西川坐下了汉刘备，保驾的臣三千岁，人又高，马又大，抱头环眼把胡子炸，是大喊三声瞧他下，夏侯杰我的落了马，曹操一见也害怕。
0: 还一套一套的，
1: 我在那边拐了个弯儿，我扭向回头拜这家
0: 来了，
1: 我拜了他，不拜你，你说傻子没道理。
0: 对，
1: 大掌柜真不错，站在了门口一个劲儿的乐。您把这个铜子儿给几个，我拿回家去好治饿。这位掌柜的好说话，他留平头，光嘴巴，身上穿着个蓝大褂，手里边摇着白折扇，不扇屁股扇脸蛋儿。
0: 看。什么词儿这是？走走走走！
1: 哎，你叫我走，我不能走。走到了天黑，空着手，一分钱也没有，老傻还得饿一宿。我求掌柜的高高手，你要给钱我就走。
0: 去去去去去！
1: 叫我去，我不能去。去到了天黑，吃谁去？一没房子，二没地，老傻多跑几里地。掌柜的，别说推辞话，穷人沾光没多大。
0: 我看你刚才好像来一趟了，
1: 大掌柜，你别起火。
0: 嗯，
1: 那刚才来的可不是我，他是谁？我是谁？别拿张飞当李逵，我是我，他是他，个人有钱个人花。大掌柜的，看一看，你别拿孟良当交赞。
0: 我说你呀，
1: 啊，
0: 来巧了，
1: 怎么着？
0: 我们掌柜的不在家
1: 哟，一句话算白搭。你说掌柜的不在家，
0: 哎，
1: 掌柜的不在，你老在，你老办事更痛快。我看掌柜的走不远，有这个买卖把他管，里推外，外推里，大掌柜的就是你，
0: 是我啊啊，是我
1: 啊。
0: 我呀没钱
1: 都、哦、你说没有我说有，这个票子洋钱柜里头，你要有钱你不拿，票子不会往外爬，你要有钱你不动，票子不会往外蹦，不会爬吧的不会蹦，我求掌柜的往外送。
0: 你贫不贫呢？
1: 说我贫啊，我就贫。
0: 嗯，
1: 我不偷不摸是好人，我一不偷二不摸三不打抢四不夺，数来宝的六口折，我不耍贫嘴不能活。
0: 我说你凭什么找我要钱呢？
1: 哦，大掌柜，
0: 嗯，
1: 你听其详
0: 啊。
1: 解周朝列国就有我这行。
0: 是啊，
1: 孔夫子无食困陈蔡，多亏了范丹老祖霸梁邦，借你们吃，借你们穿，借来这个米山和面山，直到如今没还完。我不论僧，我不论道，不论你回汉和两教，是天主堂、耶稣教、孔圣人的门徒，我都要。
0: 你都要啊？
1: 哎，
0: 你知道我这是什么买卖吗？
1: 我从小没念三字经，您这个字和我认不清。
0: 认不清没关系，我告诉你，
1: 嗯，
0: 我这个切面铺。
1: 好嘞。哦，这个竹板打，我这迈大步。掌柜的开了个棺材铺，您这个棺材真正好，一头大一头小，庄里头死人跑不了，庄里活人受不了，庄里的病人好不了。
0: 停、
1: 嗯、怎么
0: 我听着有点不对劲儿。
1: 嗯，
0: 你这怎么出来棺材铺了？
1: 你说的，你开棺材铺吗？你说的，
0: 谁说棺材铺了？
1: 嗯，
0: 切面铺啊。
1: 什么？
0: 切面铺？
1: 切面铺
0: 啊？
1: 切面铺多没劲呢。棺材铺好啊。
0: 棺材怎么好？
1: 棺材棺材人官宝发财啊。
0: 是啊，
1: 这太好了。
0: 啊，不
1: 就
0: 不
1: 一头大吧，这一头小，
0: 关
1: 这个死人
0: 好。停，棺材铺不行。
1: 怎么了？
0: 我就开切面铺。
1: 别
0: 什么叫别介？
1: 不是，棺材铺这词儿我熟啊。
0: 哦，你熟我就得救和你是怎么着？
1: 这怎么着呢？
0: 就是切面铺，有词儿你就唱，
1: 非切面铺、啊、
0: 赶紧走，
1: 别的不行，
0: 别的不行，
1: 就得切面铺。
0: 对了，
1: 好嘞，切面铺啊，
0: 切面铺，
1: 竹板打，
0: 嗯，
1: 我这迈大步。
0: 对，
1: 掌柜的开这个切面铺，
0: 没错，
1: 切面铺，
0: 嗯。
1: 切面铺，
0: 哎，
1: 卖切面，
0: 哎，这不废话吗？
1: 卖切面，面又白，质量高，分量足，不少给，宽条的，细条的，还金煮，搁在嘴里头特别筋道，买不着啊，大赚钱，发了财呢，他就胡糟践，他有的是钱呢，他
0: 停，
1: 怎么了？
0: 你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1: 这都是切面铺的事儿，对不对？
0: 不是，切面铺的词儿没错。
1: 嗯，
0: 你不是数来宝吗？
1: 啊，
0: 你得有辙有韵，有板有眼。你唱着什么乱七八糟的？你瞎唱不行啊！
1: 哦，这还得有辙，
0: 当然得有辙了，
1: 非得找着辙。
0: 没辙不行。
1: 哦，还得要辙哈。
0: 有辙，
1: 竹板打。
0: 哎，
1: 抬头看，
0: 怎么着？
1: 大掌柜的卖切面，
0: 卖切面，
1: 切面铺耍大刀。嗯，生日满月用得着。
0: 对，
1: 要说面咱们净说面，活出来一个蛋，擀出来一大片，切出来一条线，下到了锅里团团转，捞到了碗里莲花瓣，又好吃又好看。一人吃半斤，仨人吃斤半，大掌柜的算一算，算不上来你混蛋。
0: 你混蛋
1: 啊？
0: 怎么说话呢？这是
1: 你不说要折吗？要这折呀，延前折呀，十三道大折，这叫延前折，知道吗？延前，大掌柜算一算，未敢折，算不上来，你弄一混蛋，那没办法。
0: 赶上了，赶这折
1: 上了，赶上了，
0: 我冲这折，
1: 嗯，
0: 我不卖切片了，行，
1: 不卖了，
0: 我改了，改买卖，
1: 改棺材，
0: 改
1: 棺材铺，
0: 谁棺材铺？
1: 该开了，
0: 我呀，
1: 嗯，
0: 我卖冰棍儿，
1: 哎呀，卖冰棍儿，那还能赚多少钱呢？
0: 那切面不赔了吗？
1: 啊，
0: 改冰棍儿得了，
1: 冰棍儿了啊，
0: 冰棍儿，
1: 好嘞，
0: 哎，
1: 竹板打，
0: 哎，
1: 我这真有气儿，
0: 对。
1: 这个大掌柜的卖冰棍儿，
0: 卖冰棍儿。
1: 您这个冰棍儿真正好，一头大一头小。
0: 不是，这停、
1: 啊。怎么了？
0: 不对，
1: 怎么了？
0: 你这是棺材的词儿。
1: 谁说棺材？
0: 没错。
1: 谁棺材？
0: 没错。
1: 怎么了？
0: 一头大一头小，这没错。
1: 你出去，你买颗冰棍儿，你看看，都是有点一头头里小，头里大，都是一头大一头小。
0: 不、
1: 啊、
0: 不，我卖这冰棍儿不那样
1: 啊，
0: 我那是两头一边粗。两头一边粗
1: 哦，不要一头的、哦、
0: 不要那个，不要那个
1: 哦，
0: 跟那个差
1: 别扭，你这别扭啊，
0: 差点
1: 哦。您这个冰棍讲卫生，那真是开水白糖冻成冰
0: 呀。
1: 哎，这句怎么样？
0: 好啊
1: 啊，
0: 这不错，
1: 怎么样？
0: 这句好、哎、
1: 怎么样？
0: 这行这行。
1: 您这个冰棍讲卫生，那真是开水白糖冻成冰。
0: 好，
1: 您这个冰棍讲卫生，那真是
0: 开水白糖冻成冰。你就会这一句是吧？
1: 不好吗？多来两
0: 句。好，你也得往下唱，
1: 还得
0: 唱别的。
1: 吃冰棍儿
0: 啊，
1: 吃冰棍儿，
0: 对，
1: 大掌柜的吃冰棍，
0: 好嘛，我弄三

0: 喝冰棍吃。吃冰棍把茶沏，喝茶一会儿就拉稀。
1: 那还不拉稀呀、啊？
0: 吃冰棍拿起来瞧，
1: 嗯，
0: 是小豆橘子有香蕉，
1: 好
0: 东西，好材料高，不怕晒，不怕烤，搁在火里头化不了。
1: 哎，我说这是冰棍儿啊，
0: 铁棍
1: 儿，这铁棍儿像话吗？你这出来铁棍儿，冰棍儿我也不卖了，
0: 又不卖了，
1: 我改了，改澡堂子，
0: 澡堂子，
1: 澡堂子，
0: 来。竹板打，
1: 嗯，
0: 我这迈大步。
1: 对，
0: 掌柜的开了个堂子铺。
1: 好，
0: 您这个堂子真正好。
1: 不对，
0: 怎么？
1: 你这什么词儿啊？怎么出了堂子铺了？
0: 就是澡堂子，
1: 澡堂子叫澡堂子呀，
0: 都一样，都一样，
1: 不一样，
0: 怎么不一样？
1: 哪有这样说话的？二哥，你哪洗澡去？我堂子铺，像话吗？
0: 准听得懂，你信吗？
1: 听得懂也不行
0: 啊，
1: 就得叫洗澡堂，
0: 非得洗澡啊，
1: 洗澡堂，
0: 洗澡堂啊，
1: 哎。
0: 竹板打，
1: 嗯，
0: 我走慌忙。
1: 哦，
0: 掌柜的开了个洗澡堂。
1: 对，
0: 您这个堂子讲卫生，那真是开水白糖冻成冰。
1: 呀，这不行，这啥？这不像话，这怎么出来冰棍的词儿了？
0: 串了，串哪儿去了？
1: 串哪不行，换澡堂子的词儿、
0: 哦。换澡堂子啊，
1: 澡堂子。
0: 冰棍讲澡堂子啊，
1: 澡堂子。嗯，
0: 那真是手巾又白，水又清，
1: 哎，这差不多。
0: 哎，
1: 嗯，
0: 这个要洗澡，
1: 哎，
0: 那进门来
1: 是
0: 椅子香，手巾白，
1: 对，
0: 这大毛巾围当腰，就是不把脑袋包，
1: 没有包脑袋的，
0: 它有温水，有热水，是越烫越美，直咧嘴儿。有一个老头68，进的池塘笑哈哈，
1: 没了。
0: 他头又晕，眼又花，呱唧摔了个大马趴，伙计一见往外搭，
1: 怎么回事？
0: 晕堂子。
1: 嗨，你少洗一会儿多好啊！
0: 怎么样，唱的不错吧？啊，
1: 要说呀，还真不易。
0: 啊、给钱，赶紧给钱，别废话，拿钱，
1: 给你一分钱。
0: 多少钱？
1: 一分钱，
0: 一分钱
1: 啊！
0: 大掌柜，你看一看，我唱了半天一头汗，这一分钱怎么吃饭？我求掌柜的换一换，
1: 换一换。
0: 嗯，
1: 你打算要多少？
0: 数来宝的不害臊，你给多少我都要。
1: 是啊。
0: 什么叫棉袄、大衣、水獭帽、皮鞋、围脖、大手套、凉席、蚊帐、大炉灶、电灯、电话、电灯泡、汽车、楼房、现金和支票、桌椅板凳、盆景、帽镜，连内掌柜的我都要。
1: 走。你再胡说八道，我抽你啊！
0: 大掌柜，你说大话。你瞪着眼睛要打架，
1: 怎么着？
0: 这个要打架，咱们出街东、
1: 嗯、
0: 在这儿打架怕欺生、
1: yeah.
0: 要打架咱往西，咱俩打架值不低、
1: 啊、
0: 要打架咱往北，一对一个你白给。要打架的奔正南，这个数来宝的万万千，越聚傻子人越多，拆了你这个王八窝。
1: 我呀，
0: 嗯，
1: 惹不起我躲得起，冲你、嗯、干脆我关门。
0: 哦，淅沥沥哗啦啦、
1: 嗯、
0: 这个大掌柜的把门插，
1: 看你怎么着。
0: 夜间插门怕失盗，白天插门为什么？
1: 嗯，
0: 这个竹板打，我细留神，甭问，八成里边死了人。
1: 要、嗯、那我开开吧。
0: 竹板打迈大步、
1: 嗯、
0: 掌柜的来到了棺材铺。
1: 嗯，
0: 您这个棺材真正好，一头大一头小，装里死人。
1: 怎么又出来棺材了？
0: 死人了，买棺材，对不对？
1: 谁死人了？
0: 没
1: 谁死人了，
0: 没死人，插上门不做买卖了。
1: 哦，关上门就是死人了
0: 啊！
1: 我们今天有事儿，停业一天不行吗？
0: 有事儿？
1: 那可不，
0: 有白事儿啊！
1: 白事
0: 买棺材？
1: 谁说白事？
0: 有什么事儿？
1: 我们有喜事儿。
0: 什么喜事儿？
1: 喜事儿，大掌柜，我结婚娶媳妇儿，
0: 娶媳妇儿，
1: 喜事儿
0: 更得给钱了。
1: 给钱可以，你得有好词儿。
0: 有，
1: 那你唱。
0: 竹板打，我这真有趣儿、
1: 嗯。
0: 这个大掌柜的娶媳妇儿，
1: 对，
0: 您这媳妇儿真正好。
1: 不对，
0: 怎么了？
1: 不对，
0: 嗯，
1: 什么叫娶媳妇儿？
0: 哦，
1: 有这词儿
0: 是不对了哈。
1: 不对，
0: 竹板打定准了音儿、嗯，大掌柜的娶媳妇儿，
1: 分儿也不像话。
0: 竹板打真有准儿，大掌柜娶媳妇儿也不行。
1: 嗯，
0: 竹板打想哗啦，大掌柜的娶媳妇
1: 儿。哎。什么词儿？
0: 班打响哗啦，大掌柜的，你娶吗？
1: 哎，你娶吗？
0: 我说娶嘛呢？娶什么呢？我这不想词儿呢吗？
1: 你想词儿，你别说出来呀！
0: 哦，对，我来得巧，我来得妙。
1: 嗯，
0: 掌柜的成家我来到，
1: 这行。
0: 亲戚朋友把喜到，
1: 哎，
0: 掌柜的站在堂前哈哈笑。
1: 对了，
0: 前边的铜锣开着道，后边跟着八抬轿，这个八抬轿。

0: 抬进了门，是伴娘过来搀新人，铺红毡，倒喜毡，一倒倒在喜桌前，有一对喜蜡分左右，喜字香炉摆中间，拜罢了地，拜罢了天，拜罢了天地，拜祖先，拜罢了祖先，拜高堂，夫妻交拜入洞房。
1: 好，
0: 您这个洞房真正好，一头大，一头小，
1: 又来了。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4: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3: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5: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3: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6: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7: 咱是主角。
8: 我呀，
9: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7: 老时间，
10: 新体验，
9: 一样的暖心陪伴，
10: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11: 跳动剧场，大量剧场，这就开演了。
12: 高高的山上一只羊，我这个小段就这么长。接，
13: 我是李润杰先生的关门弟子。
14: 我怎么没听说呀？
12: 也是没听说过。李润杰先生弥留之际承认我是关门弟子。
14: 哦，最后身体不成的时候承认你是他关门弟子。
12: 对了，
14: 有这么一回事吗？
12: 没赶上
14: 啊！
12: 我恩师走的时候啊，我跟您各位介绍啊，大家不熟悉，
14: 你讲讲。
12: 90年的深冬，
14: 冬天，
12: 滴水成冰，点水成灵，北风凛冽，
14: 那么冷呢、啊？
12: 哎，我知道，李润杰先生住在哪个医院？
14: 哦。
12: 我趟风冒雪我去看他去，
14: 我去了，
12: 楼道里冷着呢，
14: 楼道都那么冷
12: 啊！一推这门
14: 啊，
12: 老艺术家，
14: 怎么了？
12: 待遇好，
14: 是吗？
12: 哎，热气扑脸，
14: 暖气足。
12: 哎，
14: 哦，
12: 我跟我们恩师，我表达了我想拜他为师的这个愿望，
14: 你说出来。
12: 我们是弥留之际承认我是关门弟子，
14: 不是
12: 收的我，
14: 怎么就承认了呢？
12: 指着我

0: 说的呀？
1: 说什么了？
0: 你关门！
1: 你就我说你关门，
0: 关门弟子。
1: 真的假的呀？
0: 我还真的假的呀？
1: 我怎么没听说过有这么一位呢？
0: 正常正常，不在你这儿演啊？
1: 不在我们北京发展？
0: 不在北京演出？
1: 那在哪儿啊？
0: 新疆。
1: 新疆。新疆的那有曲艺吗？发展曲艺吗？
0: 新疆干嘛？
1: 新疆的盛产羊肉串啊！
2: 哎，羊肉串，羊肉串，十块钱一串啊！
1: 你要几串？
0: 话都不合情理。
1: 那盛产烧烤，怎么了？
0: 你哪人啊？
1: 我北京人啊。
0: 北京人都唱快板吗？
1: 北京人都唱快板，谁听啊？
0: 是新疆人都买羊肉串，谁吃啊？
1: 真有道理啊！
0: 还是的呀。
1: 您看，您从这个新疆不远万里而来
0: 啊，
1: 今天观众朋友们又那么热情
0: 啊，不少。
1: 您给我们展示展示。
0: 我在这里，
1: 对，
0: 来一串，
1: 对，
0: 来一段，来一段，是不是？
1: 您可说准了啊！
0: 来一段哈，
1: 来一段。
0: 好好好啊，下去休息吧，
1: 下
0: 去休息吧，
1: 别去，
0: 就这儿还剩一个空座了。
1: 别，
0: 你坐到哪里去吧？
1: 不是，人家有人了，人说有人，不是。
0: 那你只能坐。
1: 你别找座，前辈，这我也是快板演员，
0: 是
1: 李派传人
0: 啊，
1: 就是咱一块儿演。您带我一段，
0: 一块儿演不行啊？
1: 这怎么不行呢？
0: 我会呢，你不会呀？
1: 我会的也不少啊，
0: 不少。那快板我会一万多段呢。
1: 快板有一万多段吗？
0: 老的没有啊，
1: 啊，
0: 我自己导自己演啊。
1: 那得多疼啊！
0: 啊，
1: 您疯了？没事，自己导自己演呢、啊，这是。
0: 我吃饱了撑的，
1: 自残你这叫？
0: 我跟家待着没事，我自己打自己眼玩，我怎么了我呀？
1: 对呀、
0: 啊，不是这个意思啊。
1: 那什么意思？
0: 编导演于一身呐。
1: 哦，这意思。
0: 对吧？我写点那个小段，你会吗？
1: 什么小段？
0: 对，我现在已经荒废正业，主要写快板小段了，你不知道吗？
1: 我就孤陋寡闻了。
0: 还是的呀。
1: 哦。
0: 我唱一上句，你都接不下句来。
1: 哎，你要这么说，我可不服了
0: 啊！
1: 我会的太多了，
0: 太多了。
1: 您随便唱上句，我接下句。
0: 你说的啊，
1: 嗯。
0: 高高的山上一只羊，我这个小段就这么长，接。
1: 有下去吗？
0: 完了，
1: 有下去吗？
0: 你
1: 别说，
0: 你挑几天行吗？
1: 孙悟空三打白骨精，但是啊，这三打白骨精这故事太长了，
0: 太长怎么办呢？
1: 咱不唱前面的故事，
0: 省去后边的内容。
1: 那咱别唱了，
0: 那怎么着呢？
1: 咱唱中间核心那一段，
0: 哪一点？
1: 咱就说啊，是唐僧知道自己被白骨精骗进白骨洞，这时候白骨精要请他的妈妈金蝉大仙来吃唐僧肉，从这开始。哎，但是
0: 没问题，
1: 您不光演孙悟空
0: 啊，
1: 您还得赶一个小角色，您赶一个小妖。
0: 小妖，
1: 赶一小妖，
0: 小妖，
1: 对，
0: 小妖我是没有了，
1: 小，
0: 对不起了，
1: 哪个小妖啊？
0: 我这有肥妖，
1: 什么肥妖啊？
0: 我这不是忽悠的，我这不是忽悠，
1: 行，停，我们够了解的是吗？
0: 你不找小妖？
1: 小不是小，小妖精，
0: 小妖精，
1: 哎，小妖精，
0: 小妖。哦，知道了，就那个，我是一个努力工作还不粘人的小妖精，就那个是吧？
1: 什么都会呀、啊！
0: 我知道那个小妖精，
1: 小妖精，
0: 小妖、啊、
1: 小妖报事啊！
0: 什么词儿？
1: 就报
0: 报，
1: 从这儿开始。
0: 来，
1: 报
0: 报、
1: 啊。合着您这段不熟啊？
0: 不熟
1: 啊？
0: 不熟就不能上桌
1: 啊？
0: 不是那个，不是不熟就不能上台？
1: 不是，那你怎么意思啊？
0: 我刚说了，
1: 说什么啊？
0: 我就会孙悟空的词儿，
1: 就会孙悟空的词，
0: 其他词儿我不会。
1: 那我问问您，
0: 怎么了？
1: 您一个人在新疆
0: 啊？
1: 怎么表演这段儿？

0: 不要翻面了你。这个动作怎么那么讨厌呢？
1: 我都不明白了，怎么意思？
0: 就告诉我一句什么词儿不完了吗？提拨一下不完了吗？
1: 就抱老太太到，
0: 不完了吗？抱你太太到，
1: 我媳妇儿来了，
0: 你躲一躲吧。
1: 什么躲呀？
0: 怕媳妇儿？
1: 行，咱不从这儿唱了
0: 啊，
1: 往后唱行不行？
0: 然后从哪儿唱？
1: 我先唱，
0: 你先唱，
1: 我先唱，您等会儿，
0: 等
1: 会儿孙悟空出来啊。唐僧这时心明了，这三个人全是白骨精变化的小妖精，忙问道：“妖精啊，你一连三次将我骗，未免有点儿理不公啊！”“
2: 理不公？哼，我们的理就是要吃你的肉，肉
0: 正烤着呢，肉正，你别催呀、啊。”好像我们上的慢似的，你先吃板筋。
1: 什么板筋啊？
0: 板筋快，你上来搁那儿了。
1: 唐僧肉，
0: 我们是后腿肉。
1: 我没说这个，不，没到您呢，
0: 还没到我呢。
1: 没到您，
0: 什么时候到我呀？
1: 等会儿、
0: 啊，还不到我。
1: 要吃你的肉，
0: 他一直跟那乐乐乐唱，
1: 那怎么能成？
0: 主要
1: 一旁金蝉老妖搭了话，跟他问唐僧：“唐僧啊，这些话你都听清没听清？你想感化妖精来行善，简直是异想天开，净做梦。”唐僧自知命难保，不由得想起了孙悟空：“悟空啊，我不该错拿妖精当好人，更不该把你赶回了花果高山水帘洞。事到如今，后悔晚。”“
0: 后悔去吧你。”“
1: 到你了，到你了，
0: 不到我了。”“
1: 孙悟空出来了。”“
0: 孙悟空该出来了。”
1: 哎，
0: 好，太好了。从哪开始？
1: 孙悟空叫师傅
0: 啊。
1: 哎。
3: 师傅，不晚，悟空在此
0: 啊！原来是金蝉老妖在答应。哼，跳上宝座一抹脸，立刻间乖装消失面目更，正是那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只见他头戴四棱小花帽，帽边周围绣花红，八字胡左右摆，胸前的火炉热腾腾，金身马甲五彩缎，手中的蒲扇紧吹风，手使着一把钢铁大签子，真是山气冲天，八面的腥风，高喊一声：“你要多少？
4: 你要多少？我要多少！”
0: 干什么？
1: 这是孙悟空吗？这是卖羊肉串的还是孙悟空呢？啊！你刚才站这说，我最喜欢孙悟空，最喜欢孙悟空。孙悟空呢？孙悟空出来吗？你最爱的孙悟空呢？你最喜欢的孙悟空呢？有 favorite 孙悟空呢？
0: 还我 favorite 孙悟空。I prefer 卖羊肉串的兔孙悟空。
1: 行。气死我了，
0: 用个小词组吧你。
1: 孙悟空
0: 真是的，
1: 我就问孙悟空呢。
0: 孙悟空啊，非得看孙悟空
1: 的。你会不会、
0: 啊、哎呀没问题呀、啊、跳上宝座一抹脸，立刻间怪状消失面目更，正是那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只见他头戴六棱软罗帽，在那帽边周围绣飞龙，紫金箍可是耀眼明，在这肩上横搭红披风，金身裤袄黄云缎，虎皮战裙围腰中，丝鸾带金打连环扣，他的牛皮快靴足下蹬，手持一根如意金箍棒，真是豪气冲天，八面威风，高喊：“妖魔你往哪里走啊？”拍照。
1: 哎，照相啊！
0: 坚持不了多会儿啊！
1: 别照，
0: 这就第一场，到第六场就站不住了。
1: 赶紧，
0: 哎，这边都照了吧，都照了吧，都照了。
1: 行了，照不到了，都照不
0: 到了，都照了
1: ，
0: 坚持不了多一会儿了，都照了啊，
1: 都照完了，
0: 都照了啊，都照了啊，这腿一直啊，
1: 别等了就，哎、
0: 坚持多长时间？
1: 别半小时，够了，都照完，
0: 都照完了，铁棒直逼白骨精啊，
1: 这妖精。哎呀一声说不好，冲双剑斜身跨步忙回营。
0: 孙悟空他个一棒一棒连一棒，可弹指剑棒起棒落，棒起棒落，棒起棒落，棒起棒落，棒起棒落，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

0: 旗棒落，棒旗棒落，棒旗棒落，棒旗
1: 那么大气性呢？不是我就问问你啊
0: 啊，
1: 这个孙悟空招式也太贫乏了吧？
0: 怎么了？
1: 这干嘛呢？

0: 球红，
1: 等会儿
2: 啊！
1: 团团火球红，
2: 对呀、啊，
1: 着火了，
2: 真火呀！
1: 着火了，我唱不了了。
2: 怎么了？
1: 估计是我那摊儿着了，
2: 还搞团。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它拥有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5: 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
6: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亮亮堂堂的，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5: 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7: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8: 咱是主角，
9: 我呀，
8: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9: 老时间新体验，
8: 一样的暖心陪伴，
9: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10: 躁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11: 说什么上山吱扭扭，什么下山乱点头，什么有头没有尾，这个什么有尾没有头，什么有腿家中坐，什么没腿有九州。
12: 您会绕口令吗？
13: 这多新鲜，
12: 我看不透
13: 啊，
12: 我看不透。
13: 节弦我们都得学。
12: 我知道绕口令那得是小薄片的嘴儿，我这个嘴儿
13: 行，别抿了，抿，别抿了，
12: 小薄片子嘴儿，知道吗？
13: 小薄片子嘴儿，
12: 就您这嘴唇
13: 啊，
12: 皇上的妈，
13: 这怎么讲啊？
12: 太后。
13: 那也比你这城墙拐弯强多了，
12: 我招你惹你了
13: 啊？这嘴唇后没
12: 关系，我说你条件不行，
13: 那嘴里头利索啊，
12: 真利索假利索？
13: 真利索。
12: 来我听听啊，
13: 打门旮旯后头出来个抱小短扁担的，
12: 这个
13: 就这个怎么了？
12: 打门旮旯出来一个抱小短扁担的，
13: 嘿，
12: 比你那真重。
13: 是啊，
12: 这有什么呀？这个
13: 别忙啊，说上的不算完。
12: 怎么不算完？
13: 您当说一个就算完了？
12: 不就这个吗？
13: 这不算功夫。
12: 什么功夫？
13: 讲究是一口气儿，我们说他10个。

0: 多少？
1: 十个。
0: 你这气力行吗？
1: 说完了还不算完
0: 啊！
1: 一拍胸脯，横打鼻梁，还得饶上一句。
0: 哪句？
1: 哈哈哈！我可没缓气。
0: 哦，这可是气力活。
1: 哎，这是功夫啊！
0: 我听听您这十个，
1: 我先来一遍。
0: 我给您数着啊，
1: 你可得照我这学。
0: 十个啊，
1: 十个不多。
0: 行行，
1: 听这个，
0: 你说上来我就说上来，
1: 是这话。
0: 嗯，十个
1: 说。打门嘎拉猴的门嘎拉猴的门嘎拉猴的门嘎拉猴的门嘎拉猴的门嘎拉猴的门嘎拉猴的门嘎拉猴的门嘎拉猴的门嘎拉猴的出了个抱小短扁担的，哈哈哈！我可没缓气。
0: 别鼓掌了。
1: 怎么？
0: 十个门嘎拉
1: 啊？
0: 那十根扁担呢？
1: 怎么？我劈了烧火，你甭管。
0: 就这个，
1: 这你就不一定说得上来。
0: 谁说的？
1: 啊，你说一我听听。
0: 你说多少个？
1: 十个。
0: 十个呀？
1: 嗯。
0: 我一口气
1: 说
0: 他二十五个。
1: 嚯！
0: 啊，
1: 翻上一翻都多。
0: 二十五个。
1: 哦。
0: 完了，然后十六个哈哈。
1: 十六个哈哈。
0: 十六个哈哈。
1: 啊、哦，
0: 我们打鼻梁。我可没缓气，
1: 那许你这气力比我长啊！
0: 你看这气力吗？
1: 那我可给你数着，
0: 你数着啊，
1: 二十五个，
0: 当然了，
1: 十六个哈哈，
0: 十六个哈哈，
1: 咱们数这哈哈。
0: 哎，来打，
1: 嗯，
0: 打门旮旯后边出了一个抱小短扁担的，打门旮旯后边出了一个抱小短扁担，打门旮旯后边出一个抱小短扁担，打门旮旯后边出一个抱小短扁担，打门旮旯后边出一个抱小短扁担，打门旮旯后边出一个抱小短扁担，打门旮旯后边出一个抱小短扁担了，门后边出一个。

0: 没还气。
1: 行行，别谢谢。还没还气，什么玩意呀、啊？这叫
0: 功夫啊，功夫！
1: 你这才全嚼了呢。哎，
0: 这个说简单，
1: 啊、哦，说还简单，
0: 真正复杂的、难度大的，嗯、唱。
1: 唱绕口令，
0: 哎，快点儿有这么一段，
1: 先等会儿。嗯，快什么？
0: 快点儿，
1: 快点儿啊！没见过，
0: 没见过，
1: 那叫快板儿。
0: 哎，有一段啊，绕口令儿，
1: 那是基本功的
0: 基本功，你学过吗？
1: 嘿，您撞枪口上，头一段我就学的是这个。
0: 咱来来，
1: 咱们俩来来，
0: 一人唱半段，看谁嘴快，看谁嘴里的干净。踏踏踏踏踏踏踏，
1: 这可叫打擂。
0: 那可不，
1: 前后半段这么唱。
0: 那可不，
1: 我还让你个便宜。
0: 什么便宜？
1: 我来前半段。
0: 行啊，我接后半段。
1: 我让你休息会儿。
0: 可以可以，
1: 我唱完了是你的。
0: 会打板吗？
1: 多新鲜、啊、唱快板吗？不会打板
0: 得打齐喽。
1: 俩人打齐
0: 了，打齐喽。
1: 打不齐那叫什么玩意？
0: 行不行啊？
1: 没问题，
0: 来来
1: 来，来吧。啊，
0: 撸个碗袖子，
1: 你看唱快板儿，讲你把这袖口得挽起来呀、
0: 啊，是这个架势。哎、咱来俩、啊，
1: 来吧，
0: 咱可以打齐了，
1: 没问题，
0: 直攻直令的，
1: 错不了。
0: 你前半段，我后半段，
1: 哎，上下本分开，
0: 准保啊，比你唱那个清楚，
1: 也不一定。
0: 咱板垛子。

高高山上，有一老僧，身披着那头几千层。您若问老僧年高迈，曾记得黄河九澄清，500年前清一澄，倒有这么4500层。老僧收了8个徒弟，这么8个徒弟可有发明。大徒弟名叫青头愣，二徒弟他名叫愣头青，三徒弟名叫僧三点儿，四徒弟他名叫点儿三僧，五徒弟名叫崩葫芦霸，六徒弟名叫霸葫芦崩，七徒弟名叫随风化，这个八徒弟他个名字可就叫化随风。老师傅教了8宗艺，八仙过海各显其能，青头愣会敲磬，愣头青会撞钟，僧三点儿会吹管，这个点儿三僧啊会捧笙，崩葫芦霸会打鼓，霸葫芦崩会念经，随风化他是会扫地，这个化随风啊会点灯。老师傅让他们换一换，要想这个交换万不能。老师傅一见有了气，要打徒弟整8名。眼看着8位僧人要挨打，又来了5位云游僧，凑齐

0: 你这个僧人十三位，一骑到这后院数玲珑，这个后院有座玲珑塔，咱们上去数单层啊，回来数双层，谁要是数罢玲珑塔呀，谁就是个大师兄。这个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一层，一张高桌四条腿，一个和尚一本经，一副挠脖一口磬，一个木的鱼子一盏灯，一个金钟整四两杯的风儿一刮响花楞。这个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咱们隔过了二层数三层，三张高桌一十二条腿，三个和尚三本经，三副挠脖三口磬，三个木的鱼子三盏灯，三个金钟一十二两杯的风儿一刮响花楞。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五层，五张高桌二十条腿，五个和尚五本经，五副挠脖五口磬，五个木的鱼子五盏灯，五个金钟二十两，风儿一刮响花楞。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七层，七张高桌二十八条腿，七个和尚七本经，这个七副挠脖七口磬，七个木的鱼子七盏灯，七个金钟啊二十八两，风儿一刮响花楞。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九层，九张高桌三十六条腿，九个和尚九本经，这个九副挠脖九口磬，九个木的鱼子九盏灯，九个金钟三十六两，风儿一刮响花楞。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十一层，十一张高桌四十四条腿，十一个和尚十一本经，十一副挠脖十一口磬，十一个木的鱼子十一盏灯，十一个金钟四十四两，风儿一刮响花楞。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到了尖儿的十三层，十三张高桌五十二条腿，十三个和尚十三本经，十三副挠脖十三口磬，十三个木的鱼子十三盏灯，十三个金钟五十二两，风儿一刮响花楞。这个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往回数的十二层，十二张高桌四十八条腿，十二个和尚十二本经，十二副挠脖十二口磬，十二个木的鱼子十二盏灯，十二个金钟四十八两，风儿一刮响花楞。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十层，十张高桌四十条腿，十个和尚十本经，十副挠脖十口磬，十个木的鱼子十盏灯，十个金钟四十两，风儿一刮响花楞。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八层，八张高桌三十二条腿，八个和尚八本经，这个八副挠脖八口磬，八个木的鱼子八盏灯，八个金钟三十二两，风儿一刮响花楞。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六层，六张高桌二十四条腿，六个和尚六本经，这个六副挠脖六口磬，六个木的鱼子六盏灯，六个金钟二十四两，风儿一刮响花楞。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四层，四张高桌十六条腿，四个和尚四本经，四副挠脖四口磬，四个木的鱼子四盏灯，四个金钟十六两，风儿一刮响花楞。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二层，两张高桌八条腿，两个和尚两本经，这个两副挠脖两口磬，两个木的鱼子两盏灯啊，两个金钟啊整八两，风儿一刮响花楞。僧人数罢玲珑塔，抬起头来看分明，天上看满天星，地上看一个坑，坑里看冻着冰，冰上看立着松，松上看落着鹰，山前看一老僧，僧前看一本经，屋里看点着灯啊，墙上看这个钉着钉啊，钉上看那挂着弓，看着看着花了眼，西北变天起大风，说大风好大的风，十个人见九个人惊，刮散了满天星，刮平了地上坑，刮化了坑中冰，刮倒了冰上松，刮飞了松上鹰，刮走了一老僧，刮碎了僧前经，刮灭了屋里灯，刮掉了墙上钉，刮崩了钉上弓，这个枝刮得金散坑平，冰化松倒鹰飞，僧走金碎灯灭，冰掉弓崩，这么一个绕口令。
1: 接这个，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 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4: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3: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5: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3: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6: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0: 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老时间，
2: 新体验，
3: 一样的暖心陪伴，
4: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0: 再见。
1: 可气不可气啊？再见还在板上。
2: 短小精干，
1: 这短小精干呢、啊、太短了，
2: 太短了啊，
1: 跟我这长短得差不多。
2: 我这后边长着呢，
1: 唱啥唱啊？
2: 我唱的比你强，
1: 不一定。
2: 你看你唱的，词音类都快下来了，你知道吗？
1: 那不是唱的，
2: 你听我这个、
1: 啊、毛病，
2: 敢板诺字
1: 是吗？
2: 敢板诺字啊，
1: 哎、
2: 对，听我这个
1: 唱吧。
2: 数九寒天冷风嗖，转年这个春打六九头，正月十五龙灯会，有一对狮子滚绣球，三月三是王母娘娘的蟠桃会，大闹天宫孙悟空就把这个仙桃偷，五月端午端阳日，博蛇许仙不到头，七月七传说是天河配，牛郎织女泪双流，八月十五云遮月，月宫的嫦娥犯了忧愁。要说愁怎么净说愁，我这唱一段这个绕口令儿，一是八愁，说虎也愁，狼也愁，象也愁，这个鹿也愁，骡子也愁，马也愁，牛也愁，羊也愁，猪也愁，这个狗也愁，鸭子也愁，鹅也愁，这个蛤蟆愁，螃蟹愁，蛤蜊愁，这个乌龟愁，鱼愁，虾愁，各有分忧。虎愁不敢板的高山下，狼愁这个野心耍滑头，象愁脸憨皮又厚，这个鹿愁头上长犄角，马愁备鞍行千里，骡子愁的本事一世修，羊愁从小就把这个胡子长，牛愁愁的个犯牛轴，狗愁可不得他的净吃屎，这个猪愁离不开那臭水沟，说鸭子愁扁了扁的嘴儿，鹅愁愁来愁去头上长了个大奔头，蛤蟆愁长了一身脓包疥，螃蟹愁的净横搂，嘎的愁大闭关自守，这个乌龟愁的不敢露头，鱼愁离水不能走，这个虾愁空枪乱扎没个准头。可这那位说你净瞎诌，您说我诌来我就诌啊，闲来没事啊溜溜舌头啊，说什么上山吱扭扭，什么下山乱点头，什么有头没有尾，这个什么有尾没有头，什么有腿家中坐，什么没腿有九州，赵州桥什么人修，玉石的栏杆什么人流啊，什么人骑驴桥上走，什么人推车压道沟，什么人拖刀桥上站，什么人勒马看春秋，什么人白什么人黑，什么人的胡子一大堆，什么圆圆在天边，什么圆圆在眼前，什么圆圆长街脉，是什么圆圆到两边，什么鸟穿青又穿白，什么鸟穿出了皂靴来，什么鸟身披十样锦，什么鸟穿出麻布口袋，什么开花节节高，什么开花毛着腰，什么开花无人见，这个什么开花嘴上嘟的这一嘴毛，说双扇门单扇开，自己破闷自己猜，小车子上山吱扭扭，瘸子下山乱点头，蛤蟆有头没有尾，这个蝎子有尾没有头，板凳有腿架中坐，粮船没腿有九州，赵州桥是鲁班修，玉石的栏杆圣人流，张国老骑驴桥上走，柴王爷推车压道沟，周仓拖刀桥上站，关二爷勒马看春秋，罗成白净得黑，张飞的胡子一大堆，月亮圆圆在天边，这个眼镜圆圆在眼前，烧饼圆圆长街卖，车轱辘圆圆 园道两边，喜鹊穿青又穿白，这个乌鸦穿出了皂靴来，野鸡身披十样锦，鹌鹑穿出麻布口袋，芝麻开花节节高，柳树开花毛着腰，橡子开花无人见，老玉嘛开花嘴上嘟的着一嘴毛，说扁担长这个板凳宽，扁担没有板凳宽，这个板凳没有扁担长，那扁担偏要扁着绑在了板凳上，这个板凳偏不让这个扁担扁着绑在了板凳上，扁担偏要扁着绑在了板凳上。出南门奔正南，有个面铺面冲南，面铺挂这个蓝布棉门帘呐，挂着这个蓝布棉门帘，这个瞧了瞧，面铺面冲南，这个蓝布棉门帘，这个瞧了瞧，这个面铺还是面冲南。出西门走七步，捡块这个鸡皮补皮裤，这个是鸡皮，这个补皮裤，这个不是鸡皮，不必补皮裤。出西门那奔正西，树木兰林长不齐，一二三四五六七，这个七六五四三二一，六五四三二一是五四三二一是四三二一三二一，这个二一一个一个一，数了半天一棵树，这个一棵树上长七枝，七枝结了七样果，这个结的是冰的橙子橘子柿子李子栗子梨。

0: 选择还有话说来了，
1: 您的最佳七人奖有我一票。
2: 其实我今天呢投那个最佳七人奖，正好你在我跟前儿。
3: 看他那样就可气，
1: 那我是最佳还是最佳七人奖？
2: 七人奖，
4: 这有什么缘分吗？
0: 吃瓜群众在线追问，真心话不吐不快。
5: 是不是我也为你着急？就是你作为一女人带孩子不容易。
1: 不是你这句话是套近乎，我怎么听着好？还是道歉呀、啊？道歉的话就不用说了。第一，你看我们，
5: 因为我头一台，我怕人接受不了。
1: 咱们这妹子很大气，
5: 是吧？
1: 说什么都无所谓，是吧？
6: 在场上我倒是不大

0: 他看你的目光是温和的，他看我的、哎、他看我的目光
1: 是凌厉的，
0: 对对对对，那个目光很犀利。
2: 选择还有话说，爆料多到超乎想象。在前几天的节目中，12位男女嘉宾齐聚选择，6位单身女士竞相亮相，她们性格迥异，开朗大方。1号女嘉宾任雪燕，60岁，离异，河北户籍，教师退休。
3: 我们1号姐姐穿得喜气洋洋的，一看是特别有气质的一位女士。
4: 谢谢。
3: 您是刚刚退休啊？
4: 对，不到1年吧。啊、
3: 哦，那这一点您是怎么安排的？
4: 享受一下休闲时光、啊，因为忙了一辈子，你知道当老师也很辛苦。哦、我是一个高中英语老师。哦，很辛苦。
3: 那需要带毕业班啊什么的，是吧？
4: 对对。
2: 2号女嘉宾唐慧，69岁。藏某天津人，教师退休。
5: 我看咱这选择这节目哈、啊，我最大的感受，我觉得咱这特别靠谱。我如果旅游去了，假设着了几天，我回来得看回放，我都得把它补上，一场都不能落，有的还得看2回。
2: 3号女嘉宾蔡爱华，65岁，藏某北京人，企业职工退休。
3: 你姐姐说认真生活，这生活的态度老认真了。
6: 我觉得出去玩可美了
3: 啊，
6: 心情特别好啊。
3: 是因为吃的好，还是看着景？
6: 不是说吃的好，就是说看外边的风光，我觉得特别的美，
3: 是真的发自内心的、
6: 心情特别好啊。
2: 4号女嘉宾王玉芝，62岁，离异，黑龙江人，社会退休。
3: 公租房可以吗？
7: 其实是住公租房的，怎么说呢？有的家庭条件吧呀，咱就挺好的。说句心里话，你不买房，手里最起码得有1-2万吧。
8: 站在这个女方的观点来考虑这个问题啊，我觉得可以理解。
2: 5号女嘉宾张春华，62岁，北京人，丧偶，社会退休。
9: 这个山山水水吧，空气呀，什么环境呀，都特别的好。
3: 哦，您是住在密云水库旁边吗？
9: 不住在水库旁边，住在密云区的南边。
3: 每天都怎么山里去转转？
9: 秋天那节吧，就是人家那打完栗子了，都不要了，然后上山溜达扒栗子去，说掉下那够不着树尖，够不着那掉下来的、大个。减了10来斤的一天，
3: 哇天哪，一减减10来斤。
2: 6号女嘉宾刘秀芳，55岁，先丧偶后离异，湖北人，自由职业。他们还有哪些真实想法？还有话说，精彩继续。
10: 大家咱们评评，最精彩的时刻是哪个时刻？你们感触最深的？我先说啊，我觉得呢，就是这二位那个表现，真的我觉得非常精彩。
8: 张女士说这个田园生活呀、也挺向往的哟。这么说吧，她在好像11之前我看过一期节目哦，我给这个咱们这儿一打过电话热线电话
3: 哦，就找我们姐姐。
8: 不是，我可能觉得是不是岁数低，岁数差大，所以
3: 来聊聊，来聊聊。您在那次节目当中就见到我们姐姐了，就觉得印象不错。
8: 之前，
3: 那我们姐姐哪点比较打动您呢？
8: 我当时觉得就是她说那个，这个她那个孩子特别孝顺。
11: 我觉得那一刻我感觉很精彩。各位，你们感觉什么是精彩时刻？你们心目中的精彩时刻？
12: 我也觉得是他们二位。
11: 别受我的限制啊！
12: 我认为是，他们俩
13: 说一下，我觉得是这位姐姐，因为我被她的故事所打动。
14: 我是开货车的，我自己开货车。我们那个车子是3米3的，主要是做那个应急的水果。我自己开着货车去卖货，卖货是看能力的。你这么多货，8000斤。9000斤怎么卖？西瓜，比方说它天气有的不好的时候，价钱也有不好的时候，都要你掌控啊。
13: 他一个人开着车呀，去拉水果呀，我特别的心疼。一方面有心疼，另一方面又非常的为你的精神所感动。
15: 其实我的意见啊，我跟你说，今天啊，我特别欣赏一个人。谁呀、你4号女士。我说，我认为啊，你上来没有夸夸其谈。说的都是自己的真实想法，这一点是给我认为是最精彩。
7: 因为我东北退休工资低，我刚2000块钱，2000多块钱。最起码我得找一个比我工资高点的人，对不对啊？按理说这头2000块钱什么都不会干的。工资高点的，各方面就比较

0: 好一点的就可以。
1: 房子呢？
0: 那你有房，没房怎么住哪儿啊？
1: 公租房可以吗？
0: 我就住这个公租房也可以。你不买房，手里最起码得有一两百万吧？
1: 不买房住公租房，手里要有一两百万。
0: 对。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这个女士啊，就是说她一个人带孩子确实真不容易，太不容易了，
4: 谢谢，
3: 我挺佩服你，真的。希望你将来以后找一个好的伴侣。
4: 谢谢谢谢，
3: 你幸福啊。
5: 对，我有这种感觉，你现在最需要找的一个什么呢？可依靠的臂膀，是吧？
4: 是的，说得很正确。
5: 而且您通过您的今天的讲述啊，我得出这么一个结论，就是离婚是为了追求幸福，结婚找伴侣同样是为了追求幸福。
4: 是。
5: 我希望啊，就通过今天的录制，以后播出以后，电视机前的观众会给您打热线的啊。
4: 谢谢，非常感谢，谢谢平安。
6: 我觉得这精彩时刻就是这二位了，他们今天是觉得是最大的亮点，我特别希望他们这个牵手成功，
3: 谢谢
6: 啊，然后实际上就另一个就不算是最精彩时刻了，就是他的讲述，他的经历简直是非常可能打动所有的人，
5: 感人，
4: 感人，
5: 感人，是感人，特别不容易，我觉得生活啊，而且呢，你没躺平，
4: 是，
5: 这是特别值得就我学习的，是吧？就这位妹妹，我的发言是不是得罪您了？
4: 没有，
5: 是吗？因为我说的跟您一样实在，啊，您说说。
0: 我觉得这位那个老师，美女老师，我感觉她今天亮点很。然后在我这儿哈，我感觉她是非常亮点，学到很多东西。因为平常嘛，怎么说呢？接触的人比较是有限哈，我跟他就是学了好多知识，
1: 谢谢，以后有机会一起去玩啊，一起去 happy。
5: 就是我特别想问问您啊，您从什么时候就开始注意到我们这位密云美女的？
1: 是不是带着目的来的？
7: 所以说这个也得感谢洪明导演。
1: 啊，
7: 但是他一直没跟我说
1: 啊。
7: 我这他一，你刚才说什么最精彩的什么？
8: 最精彩时刻、
7: 哎、对，
8: 就你们二位。
7: 他一上台，我来。
1: 这就是他的最精彩时刻。
7: 对啊，因为我不知道
1: 啊，
7: 是不知道的。
6: 给你惊喜。
7: 哎，就是洪明导演给一个惊喜，一节目都看了。
5: 哦，
7: 这么样
5: 啊？
7: 觉得是个国粹的人。
5: 到底哪儿好？
7: 这好，这个很笼统
5: 啊。
7: 就是怎么说呢？因为从他的谈吐当中，孩子都比较孝顺，而且因为我们也都是祖辈也是农村出来的，有的人觉得好像岁数大了不愿再去农村了、但是我觉得我还是挺像这个田园生活
5: 啊，
7: 哎，这么的。
5: 那您现在有个打算没有？假如说您真到了密云，您是不是要把人家小院改造改造啊？啊，
7: 起码自留地先种起来，
1: 种点菜，
7: 对，这是关键。
6: 能披露你们刚才聊过什么吗？
7: 等他说吧。
5: 对，来，
6: 说两句。
1: 哎，可以，
9: 没有啥，主要就是。我的顾虑讲一讲
5: 啊，
7: 你再跟说说，让大家帮着分析分析。
9: 对，就是我的顾虑，我就认为我是一个，你也知道，来过好几回，你知道。

0: 农村的这个就富裕就在这儿。
1: 哎，农村的是优势现在。
0: 对，一般的你也知道，来这两三回的人，基本那还是农村的，人都不愿意，是吧？那他哪回您都在场。
2: 我插一句啊，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3: 对，
2: 个人的想法不一样，他追求的也不一样。
1: 对，
2: 你像我们，咱们就像在城里待惯了，
3: 嗯，他很向往那种田园生活。
2: 我当初为什么到青岛买房？就因为那空气好
3: 啊啊！
2: 你看，咱们密云肯定比咱们城里空气好，
1: 对对，
3: 肯定那
2: 是，
1: 对
2: 不对啊？
3: 嗯，而且他有个愿望，要离图书馆近，我就劝他，我说干脆把你那个房子，哎，专门辟出一间作为书房，然后摆上他喜欢读的书。
0: 我家不有那南房吗？
4: 嗯
3: 啊，
0: 空的，嗯，
4: 空的，
0: 这都是租出去吧？今年没往出租，今年没人租房子。今天因为我姥爷也不在家，所以就是来租的，人一打我也不在家，所以就今天
1: 也没
0: 租
1: 出
0: 去。
1: 我租给大哥正好。
3: 啊，
5: 不是租给大哥，不是租给大哥。
2: 对，要没有缘分，租给我也行。
5: 啊，
1: 只能租给你，你就在那儿去住，然后才能够互相的交往，明白吧？
2: 不是，再说我喜欢静，越没人的时候才能有点灵感。
3: 哦，
2: 知道吧？
3: 嗯
2: 啊。
4: 你真的千万不要有顾虑啊！现在城乡差别已经越来越小了，
2: 对，基本上没有了
4: 啊！你真的没有必要那个。
0: 两三回，这在台上都是人家五哥知道是吧？都是嫌乎。
2: 所以我觉得
0: 农村的
2: 不是他主要个人，
3: 这就叫对上眼。
1: 想法不一
3: 样，他向往的正是您有的，
0: 对，
3: 是吧？真是很难得的这种缘分。
0: 谢谢大家。
3: 我替我们这位老弟还是老兄问了一句，您这做饭的手艺、炒菜的手艺怎么样？
0: 炒菜中等吧。
3: 是吧？
2: 你这红豆是自己弄馅的，
3: 那真是吧，挺棒的。
2: 您问他的做饭，您怎么不问我呢？
3: 啊，对，您说说呀。您最拿的手是什么？做菜？
4: 进厨房，一进家门先进厨房，
3: 是吗？真的？
2: 这么说吧，
3: 啊，
2: 我不能说我会做饭，
3: 煎炒烹炸全会，
2: 不能说我会做饭，但是我专程去扬州学的淮扬菜，
1: 哇，
2: 在中国餐馆实习过。
3: 哦，
2: 为了
3: 到美国开
2: 打工，
1: 哦，为了
2: 给老外也做，
3: 啊，
2: 别的我就不说了，
3: 啊，
4: 等您办喜宴的时候，所有菜您自己做，我们全去，
1: 有录像为证，不许反悔。
6: 我觉得特别善于观察，就是他们俩在对话的时候。当时他很少说话，哎呦，给我气的！后来我这个哥哥这么主动，你为什么还不赶紧搭话，还不说句实话，为我哥哥赶紧把自己的心态表示出来？你得让我这哥哥能够看到，说哟，
2: 我插一句，他不是没说实话，他说的是最大最大的实话，在舞台上没人说过。
3: 我现在发现
2: 真的。
3: 正护着啊，
4: 对，
3: 护花使者，
1: 开始护着了，
3: 是吧？
2: 不是，咱这实话实说，
7: 就是我也为你着急，就是你作为一女人带孩子不容易。
6: 不是你这句话是套近乎，我怎么听着好？还是道歉呀？道歉的话就不用说了。
7: 我怕人家，因为我头一次，我怕人接受不了。
6: 咱们这妹子很大气，
7: 是吧？
6: 说什么都无所谓，是吧？
8: 在场上我告诉你啊，
3: 他看你的目光是温和的，他看我的，哎，他看我的目光
4: 是凌厉的，
3: 对，对，对，对。那个目光很犀利啊！你知道我想起谁了吗？让我想起慈禧太后的那目光。
4: 我旁边作为老佛爷，
6: 我和吴先生，我们俩来的岁数算很长的了。我们从来没赶上说线上一定要跟咱们对话，没有。他这个今天第一次来，马上就有人。跟他联系，马上就当场就要那什么啊，就要当场跟他，意思要签约了。
8: 叫墨香是吧？
6: 啊，
8: 墨香女士
6: 啊，
8: 那也是经常上直播间的
6: 啊，
8: 挺优秀的。
9: 那个刚才，
10: 哎，小燕儿您好，
9: 您好，听说您在直播间看到我们这位马先生，对他印象不错是吗？
10: 哎，正好长在我那个审美点上。
9: 哇，就是他其实今天到目前为止他没怎么说话，就是因为这个演员你也想跟他聊聊。
10: 对对对对对对对。
9: 哎呦，太好了。
6: 嗯，
8: 我劝你啊，一定要

0: 珍惜这个机会，珍惜这份缘分。
1: 如果他同意，我可以上他们家去看看。
2: 对
0: 啊，
2: 祝你成功啊！祝你成功。
3: 就是，但是啊，我给你光上他们家去还不够
1: 啊，
3: 你一定听我的，你一定要让他上电视台来，让电视台做一个见证，这样才踏实。你听我的，没有错。
4: 一块做一回节目，
3: 我跟你说啊，
5: 真是。
3: 你现在呢还可以，因为咱们这个围炉夜话嘛，也播。可是呢，咱现在呢，你应该对他有所表示，用你的语言，用你的真情。
2: 现在就说，
3: 还得哎，这打动
1: 你，让他那个早点好，早点过来。
3: 这一句话好像有点空荡荡的，是不是？你看，你看，
6: 你可以了。他一直记着对方还。还
1: 确实真是，他得了病，
6: 他一直在记着。
1: 我认我在家那会儿啊，那我爱人去世了，那有一次就是那天我这刷牙杯子，就把咔嚓就把我手给拉了，当时就没有人。如果上面有那个人，我不至于流了那么多血。我就拿那个止疼膏的，拿着什么就是弄半天还止不住，那是最痛苦的事，因为没人帮你。
2: 好，各位，咱们说了半天了。哎，那个最佳人气和最气人奖，请看大屏幕。最佳人气嘉宾是一号女，恭喜恭喜你啊！哎，最佳气人嘉宾奖四号男衣服，
3: 不是戴上先戴上再说，先戴上吧。
2: 最佳人气，你们二位一会儿谁先谈谈感想？
5: 我今天是非常开心，也非常的幸运，然后。我在一个正确的时间来到了这个 BTV 哈，然后认识了这么一帮友好的朋友，谈对象啊，找老伴儿啊，这个先放一边儿。最起码我觉得结交了大家这么多人，而且我通过就是在后台看呀，还有亲场亲身的这个体验，我觉得每一位身上都是有让我能够学习到的地方，打动我的地方，所以我觉得我的收获是非常的大。谢谢。
2: 您造两句啊，
5: 整两句，整两句，
2: 整两句。
7: 我那也是第一次，就是走进这个演播厅。以前吧，我有十多年不看电视了，因为我在北京上班嘛。有好多群，哎，这是一个朋友推荐我的，他早就给我那热线，但我一直没打过。那天在家待无聊，哎，突然又翻着了，就这么就打了电话。
5: 对，
7: 所以呢，我根本就是不太了解这里头。一呢，我这人也是比较直，说话
2: 是是是是，
7: 不会拐弯。
2: 这是您的风格，我特别欣赏。
7: 我就是不喜欢拖泥带水的，我要是跟你行就行，不行，哎，
2: 别瞎耽误我就，
7: 没必要耽误人家。我自己本身也是这种人。怎么说呢？让你们各位男士是那个生气了啊？
2: 啊，没，
3: 您的最佳气人奖有我一票。
2: 是吧？是吧？
3: 但是我当时跟编导说了，我说我想投两票给一个人行不行？他说可以，那是你自己的选择。我说我的最佳人气奖也是你，最佳气人奖也是你，为什么要这么讲？我觉得啊，你上来之后啊，你给了我眼前一亮，是我的想法啊，给了我眼前一亮。哟，这女士这么漂亮
2: 啊，
3: 这个多有人气儿，一下给我们这个今天录制节目又带来了一丝光芒。最佳气人是我是怎么想的？就是我们这个，您刚才说了，对不起，男同志，确实我们这几位男同志爱看漂亮的美女，也对漂亮的美女呢，有想法，但是呢，你的一道门槛儿给我们全挡在外边了。我们的气势给我气在我们哪儿了？是我们羡慕嫉妒恨，知道了吗？叫做羡慕嫉妒气，还不是恨啊，我没有恨，当然啊。但是这点您很真诚，这点我是特别佩服。而且我就认为，就是您说的这个，今后我们电视直播出来，您放心，肯定会有一部分人给您打热线的。为什么这么讲？有一部分男士，他就是要的，我要的是什么？我要的就是女人给我的就是情绪价值。男人要女人的情绪价值是什么？漂亮。是吧？贤惠，有气质。我认为这三点在您身上都有。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

0: 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我投的是这两位。
2: 他们为什么气你？
1: 就是因为我没有找到，他找到了。你说气不气人啊？你们说气不气人？
2: 气人，哎，确实气人。您是不是对他也有点意思？
1: 不，我就是这件事情。
2: 是这样。
1: 对，
3: 那个上来之后，主持人问他来啊，说对咱们这几个有什么看法啊？人家把那个看法已经表达很清楚了啊，你别老抱我一号，你实在说的。
2: 最佳气人奖啊，我觉得没有气人的，我就气全了。
1: 哦，嘿，他就等于把那个给了自己。
2: 对，我自己。您呢？
4: 我认为
2: 您是投他了吗？
4: 对，最佳气奖是。
2: 哎呀，是这位哈。
4: 哎，我们这个
1: 啊，谢谢谢谢
4: 这位妹妹可以
2: 妹妹
4: 啊，因为对对她比我小，因为她是人民教师，可以说是优秀园丁，
1: 谢谢，英国工作室
4: 在我心目当中我挺佩服的。
5: 其实我今天呢投那个最佳气人奖，正好你在我跟前儿，因为我这人很不走心，你知道吗？谁说什么我根本都不往心里去的那种人，大咧咧。当时我说谁呢？正好看你当跟前，所以我就
2: 看他那样就可气。
3: 那我是最佳还是最佳气人呢？
5: 气人，
4: 气人。
3: 哎呦，你看，嘿，咱俩这点心心相通。你说最佳气人，我马上想到你了，他就马上想到我了。
6: 咱俩都是根本上离
3: 对，
2: 这也是缘分吧。
7: 缘分，
3: 而且这个通过这个，我不管别人怎么投啊，最佳气人奖算落在咱们头上了，是吧？那说明肯定不是一票两票。你对这事儿怎么看？这是我特别关心的。
5: 一个人有一个人的看法，我不左右别人说什么。我呢，只永远只我做我自己。我觉得我认为对的事儿，我就做。我这辈子就这么活了。
3: 因为你当时提出来了，你说满足一个两个条件，好像是一个是稳定，一个是担当，是吧？我认为是吧？你看我记得记，我对于你这个稳定和担当提出来这个，我认为应该是有人气儿的，不管是哪方面的人气啊，都得有人气的。这我觉得你很勇敢，我觉得也非常正确啊。为什么说叫气人呢？就是说我们这个绝大多数男同志，是吧？可能是达不到咱们这个条件，这样的话呢，选择面会窄一点啊。当然肯定有啊，而且我也肯定会下次积极去宣传这个。这个不是坏事吧？这我想要什么就是什么，是吧？
8: 我说最佳人气奖就是这个，
1: 谢谢
8: 这个老师。我觉得您上台吧，那个气质就特别的那个，
1: 是吧？谢谢，
8: 气场感觉得特别的优秀，你知道吗？要让我来说，你看我上台吧，我就特别的拘束。也不敢说，也不敢那什么的。
1: 那我是怎样上的场的？我自己都不记不起来。
8: 您特别大方，您知道
1: 吗？
2: 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8: 对对对，
1: 可能就是。
2: 可惜他不是男士。
1: 对呀，我多希望你是男士啊！
2: 跳男士能娶您，今儿晚上就娶走。
3: 就是这马先生，这也是一个最气人的先生。坐了这么长时间，我们都没赶上这好事，您赶上了
9: 啊！
3: 是。
9: 我挺幸运的，我挺所以我也是说，您也是气人奖，是怎么回事呢？就是我的文化比你文化高，我嫉妒你。
1: 咱们在这儿不就是每个人的工作他不一样的，都有自己的一个专业或者是本行，是吧？不可能说你都去横跨。你像我，其实我也就会教个英语，你让我教数学我也教不了。
9: 你有文化，
2: 你让他教英语他也教不了。
9: 我要是当老师啊，那我要气质也不差于您，就这意思啊。因为我确实没有文化，没有文化，我不差任何人。
1: 其实现在大家都、
9: 就是、
1: 对没有文化也有阅历、
9: 啊、
1: 对吧，这么多年的生活阅历，
9: 因为我是干部当中我特认真。
6: 咱们下一个环节呢就由咱们最佳人气这个获得者这位嘉宾呢抽问题、
3: 嗯、
6: 然后由您指定行使您的权利，您想让谁回答谁就回答，好不好？
3: 好
6: 好
10: 好,
6: 好来
3: 好好好
6: 天命名第零名
1: 我那个闭着眼抽一个啊
6: 哎
8: 好你把人逗死了，
3: 这个很重要的，你看
2: 他得看什么问题、哎、
6: 这是人家的权利
2: 啊
6: 啊
1: 你是否做好了进入亲密关系的准备，而非单纯找个保姆或饭搭子？
6: 这个我绝对没有什么非得单纯找个保姆或饭搭子的想法，因为有一次录制的时候我就和玲玲姐，你们那个可没参加可能不知道哈、啊。我觉得她提出的观念非常好，就叫互助型的养老。
2: 哦，对，那个说说，
6: 哎，我的目的，我的目标也是，包括旅游，我就觉得哈，到了这个年龄了，不是说你玩你的，他玩他的，应该是老伴儿之间，然后呢，共同去那什么，到一个地方啊，互相搀扶着，这非常重要，是吧？你是否做好了进入亲密关系的准备呢？说实话，我现在还没完全做好。我在下面跟这位女士和这位女士都说过，我目前还在打着有一场官司还没完。等那场官司打完了之后，我肯定要坐在嘉宾席上啊，因为有好多的问题，就像你们一样，今天坐在嘉宾席上，我要请教我们的老师和专家，这是我的一个愿望。谢谢大家啊。
2: 哦
6: 哎，谁说话谁说，非常郑重其事。我也闭上眼睛。你喜欢旅游吗？如果喜欢，自助游还是跟团游？如果不喜欢，为什么？这个我就给您回答。来，这位女士啊，
5: 这个我也喜欢旅游，每天都出去几次。
6: 嗯，
5: 就是跟团游吧。就是比较时间比较赶、哎，就是自己和家里人出去呢，就是比较随和。我们想，哎，今天想玩一个景点就一个景点，不像跟团儿、跟团儿一天就，哎呦，早上起来很早。哎，就是那什么，就除了我其实不太喜欢那种。
6: 但是我的观念和您不一样，我喜欢跟团游，那个省心，省心省事儿。
5: 但我们家里都是自己就先做好攻略的。
6: 啊，
5: 你不可能盲目的去。我们先做好攻略。像我和家里人孩子出去，我家孩子都是做好攻略去哪儿。到哪个景点怎么玩怎么吃什么、哎，所以就并不操心、哎，
2: 酒店都订好了，酒店
5: 对
2: 手机，
5: 哎，对，
2: 好，就是，
5: 哎，
6: 接下来您抽，
2: 对，
6: 来，这给您了，这是您的权利啊，哎，啊，
5: 是否需要伴侣参与到你的兴趣圈里？这个你答
3: 啊，谢谢啊，嗯。
11: 选择还有话说来了，吃瓜群众在线追问，真心话不吐不快，
12: 你就一个字儿告诉他中，
13: 然后就是加快脚步，是吧？这个事儿，一万年太久，要只争朝夕，是吧？
2: 对。
11: 选择还有话说，爆料多到超乎想象。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

0: 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2: 停！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1: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2: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3: 今天我来到了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这里是大自然的精灵展厅，而这件展品它的名字就叫做吹海螺的人。您看它带着双桨装饰，非常有异域风情，捧着海螺形的乐器吹得那么投入。这件展品是出自墨西哥西部科利玛文化，距今啊也差不多有2000年的历史了。那个时候这个地方的原住民就已经掌握了海洋采集能力，并且把它加工成艺术品。在我们东方的古文明当中也有河螺相关的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田螺姑娘您一定都知道，这种与远方与世界沟通的努力，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一直是人类文明永恒的主题。走进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您会在与珍贵文物的对话交流当中感受到世界很远，文明相通。
4: 我看完了前10集，我在飞机上泪流满面。
5: 最近有个地方因为一部热播大剧彻底火遍全网，古韵徽州走入大众视线，千年徽墨非遗文化一同走红。随着剧集热度持续高涨，广大网友纷纷贡献各类二创内容，踊跃热议剧情，沉浸式追剧互动。
6: 家业中的贡墨和徽墨有何关联？为何皇帝御用的贡墨就一定要从徽墨中选取？
7: 发现七九是来送办法的时候，是
8: 七宗家莫怪
7: 找七九帮忙给李家世墨会撑腰的时候。
9: 七宗家，好巧啊。
5: 而杨紫等演员走心出彩的演绎同样格外亮眼，让家业稳居流量风口，持续火爆出圈。
10: 欢迎李真，
11: 一目而起，我们八房遭遇厨族，我爹身死，
12: 救救我爹吧！
11: 行，
13: 我要用墨堂堂正正的全部倒回来。
4: 我看完了前10集，我在飞机上泪流满面。下飞机以后，我说我还想看后面的文字，甚至我看到10集的时候，我就已经知道我要去演这个角色了。因为每次当跟一个角色，我们两个互相拥抱彼此的时候，就有的时候其实是一种感觉，就是那一刻我就知道我就是真娘了。
14: 泪流满面的那个点是什么？
4: 第一场戏就是我丁齿明氏那场戏。
15: 金水从此退出墨行。
16: 真娘，即使再近，
17: 你闭嘴！
11: 我说过，我的家人就是我的底线，我们两个便缘尽于此吧。
4: 我就印象特别深，当时剧本写着，长长的长街上只有我们一家人孤单的背影往前走着，然后我的红盖头从头上掉下来， 然后唱着徽州的小戏曲配着，我就能，当时我就想象到了那个画面，那是我第一个泪目的点。第二个就是我第一次跪在爷爷面前说我要学墨，然后爷爷他

0: 请问私下你们在这个拍戏的间隙也是这样的吗？哦，好可爱。三二一，走。
1: 七九，感谢李真吧。七九跟骆文谦离别的那场戏，就是在那个
2: 七九跟骆文谦，
1: 不是，
2: 怎么回事？你自己在自己离别啊？你这是一个内心
1: 那个不是是那个，
2: 我鼻子有点酸酸，说七九跟罗文谦这俩不是一个人吗？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2: 导演说他太爱自己，根本不爱我。
3: 演员和演员之间的信任很重要。就是我扔给，就是真娘的，真娘就还给了我，这是我特别欣慰的地方。
0: 我们词条在那个微博上，然后写的什么，终于来拯救女主的不是男主了，是妈妈。
4: 娘，你怎么来了？
0: 李真是我的小棉袄，但是我们俩戏外是姐妹啊，戏里是母女，
2: 单论是吧？
0: 对，其实小的时候，我十几岁的时候，我演过她小时候，我俩演过同一个角色，她演少年版，我演青年版，
2: 结果再合作她演我妈了，
0: 那应该是2007年，20年前了。
5: 您坐这儿歇会儿，我去叫他们吧。
4: 别走，别走，
0: 咱们回家。
1: 就这类题材我没有去碰过和涉猎过，看到了徽州的文化，看到里面的传承，匠人的傲骨的一种情怀，一种力量，我觉得我不能把它放下。
2: 第一次我还记得在见到导演，就是导演特意从黄山飞回来见我，然后他见了我又匆匆忙忙又飞到了黄山，他那时候已经在开始置景了，然后给了我很大的一个信心，因为我会觉得这样的一个团队是我非常信任的。
6: 黄金一搭，李莫难求，恭喜李氏摘得共谋臣。
4: 恭喜恭喜，同喜同喜。
2: 而且在导演的坚持下，就是他希望完全都是要实景，我们也实现了，所以大家现在看到这样的画面，真的是要感谢我们的制片团队跟导演的坚持。因为可能如果大家想做一个很快的戏，可能就在井里随便拍了，但是我们并不是，希望可以大家能看到我们每场戏的用心。
7: 别着急，我告诉你一个3小时就能高效逛完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的方法。
8: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有3个展厅，800多件展品，怎样逛展才能节省时间呢？主持人广红给大家支招。
7: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怎么这么着急？我今天预留的时间不够，2个小时我才逛完1个展厅，实在是东西太多太丰富了。别着急，我告诉你一个3小时就能高效逛完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的方法。
9: 真的吗？
7: 进入首都博物馆，先封1层玛雅的世界，了解玛雅人特有的围绕世界之树形成的宇宙观念，重点找兔子浮雕印章、球员陶瓶，还有那块带有象征元素的石碑。后面就都在 B1层游览了，下了电梯左转。A 厅是王的宝藏，展览梳理了黄金在神权和王权当中的核心地位，金冠、鹿纹金耳饰，还有那件猫科人面冠饰等等50%的文物，首次离开秘鲁一定要看。 M 区是大自然的精灵，小朋友的最爱，找豹人面具、跳舞的狗雕像、吹海楼的人，还有10大互动项目随便玩，有娃先逛 M， 没娃当然要先看黄金啦。绕到后方的一排文创区，3个点为我最推荐：秘鲁专区买朱顶红、羊驼、蝴蝶；北京广播电视台专区有特别款的瓦库库。用 MR 展位来制作你的专属玛雅形象吧。饿了渴了就到餐饮区，大展定制美食值得品尝。还有票哥千万别丢，再去动物园和植物园都能打折。
9: 谢谢你，谢谢你。对了，你叫什么名字呀？
7: 你猜。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我们不见不散。
8: 如果您白天上班没时间，周末又觉得人太多，没关系，这一点首都博物馆早为您考虑到了。
1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文明大展自开展以来呢是热度爆棚，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

0: 展呢，到10月18号整个期间，我们的三大展厅以及公共区域每天晚上会延续到8点整哦。但是呢，我们的检票时间是截止到7点，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在7点之前赶到我们的首都博物馆。那我们强烈建议大家绿色出行，因为无论是公交车还是地铁，都可以轻松到达首博。在这里呢，不仅可以凉凉快快的看展览，还可以顺便解锁我们的美洲风味大餐。我们把找车位的时间留给我们的美洲文明。
1: 欢迎观众朋友们能够来到2026亚洲数字艺术展。
2: 情绪还能作画，你感受过吗？他还会读心术。悬浮门票你见过吗？扫码就可以观看展品。亚洲数字艺术展今天就带你沉浸式解锁未来科技，出发！
1: 传统的艺术作品，其实这是一幅水墨画，那它其实是我们中华美食哈，这是一个美食地图。艺术家和我们的技术团队一起合作，就把这些美食的点位哈，都用 AR 的增强现实的方式，用手机或者 Pad 观众在现场通过小程序就能够看到这里的内容的可视化。
2: 从意外乌托邦的虚拟星球出来，更有意思的来了 ，AI 互动装置数字海贼。
1: 它其实就是观众通过游戏手柄的方式在这儿有一个交互的感受和体验。数字海贼本身它作为一个角色哈，也是一个数字人的角色，通过语音的交互，它会给你更多的一些反馈。
2: 这个数字海贼每个人来体验它其实都会有不同的剧本是吧？
1: 那当然，其实你跟他说同一个问题，他可能给你回复都不一样。
3: 这是目的地往哪开呀？
4: 你想去哪儿？
3: 能去天安门吗？
4: 当然能去，天安门一直敞开着怀抱等咱们呢。那咱们就选条最浪漫的路。
2: 在数字海贼呢，你可以和虚拟数字人对话。那下面这个装置呢，它有读心术。
5: 红色就是代表你的这个脑电波比较活跃吗？还是？
6: 黄色是专注度，更加麻烦你再闭眼休息。
2: 中午，旭哥，你想吃什么？这一说吃的，马上冷静下来了。
7: 哎呦我的妈，这么灵敏吗？这么准吗？
8: 撒空
9: 快！哎呀，看看可以吧？
1: 我们把艺术家的这些绘画的内容作为数据的语料，然后在这里边其实就通过观众现场的交互互动，能够取得每个人唯一的脑电波的反射数据，然后这个数据其实就会来驱动，就是最后生基于这个数据库的绘画的语料来生成一个仅属于每个人自己的24节气
2: 专属的艺术作品。
1: 对，
10: 感觉就是挺神奇的啊，这是非常神奇，就是它能一直跟着你的情绪来去显示出来啊，能够去彰显你的情绪。我觉得这个就是能够让我们感受到这个科技带来的一些那个便利吧。
0: 在我们展厅呢，现在有集结了24个作品，6个国家。那其中呢，年龄最小的就是我们这幅作品。我们这个作品呢，对，全都是10岁的小朋友，他们是石油附小4年级的学生。在北京的这个语文课本里边啊，他们有一个《我和谁过一天》的习作。那这篇习作呢，老师就带领他们每一个人写了一篇优秀的作文。那通过这篇作文的书写之后呢，老师又把他们这个作文帮助他们。用现在我们的科技生成了一个小电影，那这些小电影呢，各具不同。
11: 一群凶神恶煞的妖怪从4面8方涌来，一步步向我逼近。就在这危急时刻，一道金光闪过，
12: 俺老孙来也。
0: 其实在我们的亚洲数字艺术展，不仅是大人可以参加我们的作品，小学生也可以。
13: 我不是
3: 经常会做梦嘛，我就想把我做出来的梦用 AI 生成一下。
13: 我觉得这里面类似于这样的互动，我觉得还是非常少见的，尤其是我觉得既有历史性的展览，又有现代科技的展览。
1: 欢迎观众朋友们能够来到2026亚洲数字艺术展，来到海淀三山五园文化艺术中心，来感受数字艺术的魅力。我想也许在这儿，你是一个山海经神话故事的参与者，也许是24节气这样抽象绘画的创作者，让每个观众走进展厅，同时也是我们的一个展览的创作者。
2: 换句话说，就是这个展因为观众的参与，观众的到来，它才算完整的，是吧？
1: 对，人有人的用处嘛，每个人都可以在这儿来找找自己的用处。
1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53654677。

0: 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亲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吉》重磅首演，全程互动。
1: 给上面，他骂我呀！
0: 爆笑故事，
1: 太臭了！
0: 暖心治愈，
2: 妈妈爱你，
0: 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061专场，非常超然恐龙之夜。上北京范小程序、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3: 看台底下，看见了啥？
4: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5: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你的大后方。
4: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6: 秦腔投你们俩。
4: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7: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4: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8: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昉，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0: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9: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10: 专属你们的
11: 美好生活随手拍，
10: 乐龄摄影友谊赛，不限题材，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9: 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10: 用镜头解锁新潮银铃生活，
9: 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10: 欢迎您的参与。
12: 最终大奖，
13: 最终大奖，
14: 最终大奖。

重庆，一座充满了青春活力的城市。抗战时期，这里曾是全国抗战的大后方，而北碚则是当时大后方重要的文化区。

0: 开明书店研究的邱雪松教授，从位于重庆北碚的西南大学民国文献馆调取了一本从烽火中走来的杂志。
1: 我今天借一下同学生暂时半月刊。

0: 中学生，是叶圣陶在上海开明书店参与创办主编的教育杂志。淞沪会战，日军的狂轰滥炸中，开明书店正在排印的77号中学生杂志和印刷厂化为灰烬，但疯狂的炸弹却无法扑灭教育火焰。
1: 当时在乐山武汉大学任教的叶圣陶，有很多武汉大学的学生向他请教问题，同时也表示自己受到中学生很多启发，希望这个杂志能够复刊。
0: 1939年，中学生复刊的契机出现。担任《救亡日报》编委的著名出版家、地下党员胡玉芝，在桂林从事文化救亡运动。很多开明人此时也聚集在桂林。胡玉芝参与推动《中学生战时办》月刊在桂林复刊，但对于社长的人选，大家一时难以定夺。吴旭威是胡玉芝的侄子，每每说起胡玉芝和叶圣陶这段往事，他仍然记忆清晰。
2: 这个胡玉芝建议啊，叶圣陶还是让叶圣陶当社长，转丁考和什么都要通过一下，通过一下这个叶圣陶一老，叶圣陶也同意了，哈，他意思让我挂个名嘛，我也可以觉得。
0: 但这个决定也意味着中学生战时办月刊要靠着游击战来完成。
2: 好多编辑都在桂林，但是社长呢，让原在这个四川的这个叶圣陶。
3: 主稿在四川，但是出版的是在桂林。叶圣陶呢，就是向各个作者约稿，然后组齐了以后呢，再把这所有的稿件呢寄到，用航空信寄到这个桂林，在桂林来出版。
1: 抗战爆发以后，印刷条件非常恶劣，所以就只能用图纸印刷。但这一期就可以看得出来，封面已经是很简单的，只能用线条作为一点装饰。叶圣陶希望《中学生》杂志要特别提倡个人的自盖和节操。他认为，只有提倡自盖和节操，反抗侵略的战争才能取得胜利。
0: 杂志虽然简陋，却如同黑暗中的灯火。就像叶圣陶在《中学生》杂志副刊献词里所写，用文化智慧的光环消灭世界上野蛮与疯狂的侵略者。浴血奋战14年，中华民族赢得了战争胜利。1945年9月26日，叶圣陶从成都搬到重庆，准备着返回上海。这期间，他多次应周恩来之邀，去曾家岩八路军办事处参加活动。周恩来详细给大家分析了时事，这让叶圣陶对未来时局的发展充满了忧虑。面对抗战胜利的举国欢庆，回到上海的叶圣陶却很难有当年杜甫青春作伴好还乡的喜悦。果然，国民党政府很快挑起全面内战，李公朴、闻一多等教育界人士因反对内战相继遇害。重重黑幕之下，叶圣陶的教育理想仍然是无处安放。1948年11月，几位神秘人物代表远方找到了叶圣陶，为他安排了一个秘密出行计划。 到转过年来的1949年1月6日，叶圣陶照常去开明书店上班，人们对他感觉并无异样。其实这一切都是烟雾弹。第二天，叶圣陶悄悄带着妻子胡墨林来到现在许昌路附近的华盛码头，登上了前往香港的轮船。到达香港，他们惊喜地发现，很多文化界和教育界的老朋友也在这里。远方代指的就是共产党。一个多月后，叶圣陶夫妇和柳亚子、马寅初等27位知名人士，在共产党的安排下，辗转北上，奔向刚刚解放不久的北平。那里等待叶圣陶的，又将是怎？

0: 1949年4月21日的《人民日报》在头版刊登了只有7行字的简短详细，但这7行字却代表了教科书编审的崭新阶段。消息宣告了华北人民政府教科书编审委员会成立，叶圣陶出任委员会的主任，开始了一段全新的编辑生涯。就在编审委员会成立的同一天，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号令响起，叶圣陶在教科书编审委员会号召大家，解放军打到哪里，我们就要把教科书送到哪里。可跟随解放军推进的该是什么样的教材？国统区的老教材由于历史观价值观不同的原因，自然是难以直接使用。那老解放区的教材是不是拿过来就可以直接用呢？
1: 也不是，因为我们说解放区更多的是农村地区，所以它的选材、它的表述，特别是针对农村孩子，上海呀、广州啊、武汉呢、大量的城市进来了。那么对城市孩子读到这些教科书，他会有陌生感的。
0: 凭借多年从事出版工作的经验，叶圣陶知道全部重编新教材肯定来不及，紧急方案只能是在旧教材中选优改编，再辅以点睛的新课文。但即便这样，也是一项十分浩大的工程。
1: 小学高小的语文的一册教材，他只有3个人，他、宋云斌、孟超，这是三个大学者，用了1个月时间不到的时间，每天连轴的干，把这本教材改编出来。
0: 1949年8月，叶圣陶搬进了东四八条的这座院子。此时的他无暇去感受北平的胡同，高度紧张的工作状态持续到1950年元旦左右，所有人都接近了极限。
1: 到了这个1950年元旦之后，大多数人都是带病工作，因为在这个宋云斌的这个先生的日记里面，因为他本身他是一个学医的，他是会医术，所以每天在他日记里面大量给同事们号脉、开方子、开汤头，这些人喝着药在那干活，又没办法，必须要把他赶出来。

0: 写任务终于如期完成，课本随着解放军进军队伍被武装运送到全国各地，孩子们诵读着叶圣陶亲自撰写的课文《国旗》，朗朗读书声响彻校园。
1: 当孩子们在课堂里面念大声去朗诵国旗这篇课文的时候，这也表示他们是生活在新的政权下的新的国民、新的青年、新的孩子。
2: 共和国的建立还有什么事情比教育更重要吗？而教育当中有什么事情比教科书更重要吗？所以我觉得叶圣陶专注于为孩子们去奉献，最好的东西都献给了中国的孩子们。
0: 叶圣陶用充满新时代气息的教材，让孩子们感受到幸福生活

0: 此时，对学科教育的整体规划也在紧张推进。1949年8月至10月中旬，叶圣陶在这里着手拟定两份课程标准。经过深思熟虑，叶圣陶做了一个重要的变动，他把以前的国语、国文改成了语文。
1: 这个意思就变了，并不是说文言和白话的拼凑，不是。语文学两个，一个是语，一个是文。这个语，口语，口语两个，听说是口语，文是读写，要读要写，就它就解决听说读写，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变革。
0: 由此成为了现代的基础学科，很快就落实到了教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很多的孩子走进了学校，要让所有的学生准时拿到教材，需要尽快找到解决方案。
2: 如何解决它的这个印制，如何解决它的纸张供应，如何解决它的这个运输力量，需要统一来协同来解决这个问题。
0: 1949年10月19日，国家在北京东总部胡同设立了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署长为胡玉芝，叶圣陶任副署长。1950年7月17日，叶圣陶和胡玉芝第一次谈到了筹建全国性的教材出版机构。
3: 这五要很明确的，要关教育方面的出版物，那是由于老来负责。

0: 新闻出版其他方面东西他可以，我余老可以管多管一点，嗯，人民教育方面的东西，那应该由余老来负责。他跟余老是最了解的好朋友了。
1: 很快，北京东总部胡同十号更加热闹起来。12月1日，人民教育出版社在这里正式成立。毛泽东亲自题写了社名，叶圣陶担任了社长兼总编辑。也就在这个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高级中学语文课本出版，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名字第一次被印到了课本上。
2: 解决了世界上人口最大的这个国家，哎，这个地理环境差距这么大的这么一个国度，近亿的中小学生在开学的第一天能够同时拿到教科书，保障课前到书人手一册，这样重大的一个政治任务的这么一个落实，这一项机制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0: 人民教育出版社上以后，全国通用教材修订工作便马不停蹄地推进。当时使用规范语言是国家号召的大事，叶圣陶带领同事们也为此而努力。他对课文语言要求更加严格，为了应对挑战，他还专门创新出了一项能发挥集体智慧的制度。
1: 叶老开创了一个叫读教制度，过去都是编写人员编完就审，然后印发就完了。而现在这个为了提高它的质量，叶圣陶要求大家这个团队坐在一起，要有一个人要读。
0: 这座小楼是当年叶圣陶工作的地方，因为叶圣陶带有浓重的苏州口音，所以审教时一般都是由北京的同事来读，大家一起听。
1: 叶老闭着眼睛来听，突然他听到哪一句不通顺了，马上喊停。
2: 月亮掉在水里了，北京话说月亮掉水里了，没有那个在，掉在水里了。我们就得专题讨论我们需要不需要那个在字，需要不需要掉在水里，还是就说掉水里了。你看看这多认真呢。
0: 叶圣陶主持了从小学到大学的语文学科整体规划，也参与了对教材细节的审定，成为中国教育现代语文学科体系的主要奠基人。从1950年人教社成立到1966年，几乎所有的教材都经过叶圣陶的审定或过问，甚至包括数理化课本的文字，叶圣陶编写的那些行文规范、意境优美的课文，与那个时代纯洁友爱的社会氛围一起，成为一代代中国人的美好记忆。

0: 那个百废待兴的时代，叶圣陶要面对的还不仅仅是学校教材的工作。当时中国进行着一项空前宏大的教育活动，面向全国开展扫盲，但是大家却苦于没有一本适合的语文工具书。1950年，叶圣陶启动了字典编撰计划。这次他要编的是一本前所未有的白话文字典。
1: 作为一本

0: 是能够让普通的老百姓，尤其是识字不多的老百姓，能够跟上这个时代，能够跟上新中国的这个发展。那个时候这个白话文运动尽管是开展了那几十年，但是大家写东西还是习惯用文言文，包括之前的国语词典，它还是文言色彩比较浓的。
1: 为此，叶圣陶专门调来了北京大学中文系的魏建功等语文大家，推动成立了词书编纂机构新华词书社，字典被定名为新华字典。为了新的中华，每个人都在竭尽全力。叶圣陶除了完成繁重的教材审定工作，还亲自参与字典初稿和修订稿的推敲。为了便于劳动群众学习，他还在字典中添加了很多插图。
0: 第一版因为是用白话文来编写的，这个字典其实很不容易，没有可字参照的这样材料，大家都是白手起家来编。
2: 编写的时候呢，就是用一张小卡片把字写在上面，字的意思、例句写完之后呢，盖上自己的图章以示责任。接下来呢，就传给审核的人，审核完之后呢，又盖上一个图章以示审核人的责任。最后汇总起来就是这个字在字典中的条目了。
3: 就我们看那两年的日记，从51年到53的日记，可以看出来他不断的在日记里面写说今天看了字典稿一叠，这几年的日记当中大概是100多天呢都在写到这个字典。
1: 1953年12月，首版崭新的新华字典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0: 虽然是本只有64开的小字典，但却是中国语文教育迈出的一大步。
1: 1958年开始，对这个语言文字规范和普通话的普及，新华字典的作用也是功不可没。汉语拼音方案简化汉字，还有推广普通话，新华字典都是起到引领、推广和宣传的作用。

0: 花开花落，岁月如梭，时光到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叶圣陶用放大镜再加上老花镜都难以看清稿纸上的钢笔字了。不过他依然在关注着教育。
1: 考生拥进了各地的考场，这一年全国有570万人报考，当年录取新生20几。
0: 升学压力直到现在仍然是教育的热门话题。1981年10月31日，叶圣陶的儿子叶志善给他念了一篇《中国青年》上刊登的反映升学压力的文章。87岁的叶圣陶听后，立刻感到一阵胸闷。
2: 叶志善看了这篇文章，他就把这篇文章就念给爷爷听了。爷爷当时就很激动，结果说这个不好，要写出个东西来。后来文章是叶志善起的稿，就当晚叶志善就起稿了，然后呢第二天爷爷就修改。
3: 当时这个我呼吁被写进这个政府工作报告。
0: 而他把一生对教育的思考总结成一段充满哲理的话。
4: 我想教任何功课最终目的都在于达到，不需要教。
0: 1987年6月9日，93岁高龄的叶圣陶主动辞去了民进中央主席的职务。告别之际，他引用了《礼记·大学》中的“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寄语同仁从正己正身起步。

每个人来到世间都如同小白，经历就是画，绘制着生命的肖像。面对这张面孔，人们会想起那个

朝君万物本无心，是宋代文学家欧阳修的诗句。圣陶二字取意圣人陶君万物，意为贤德的人能陶冶造就世界上的一切事。叶圣陶毕生之领域，用教育造就无数合格的公民，圣陶也成为了他教育人生的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儿啊给大家介绍的是益生元黑巧克力。哎，这个呀可是最近非常流行的好东西啊。
1: 益生元黑巧克力，哎，这可是好东西。嗯，我身边好多人都在吃这黑巧克力，这可都成了我们这个岁数的人流行美食了。
0: 哎，确实，阿姨啊，我爸妈呢也在吃呢啊。而且您看看这个啊，这每一袋啊都是独立包装。哎，阿姨您来一块尝尝。对了，阿姨，这个平时您买这个黑巧克力是多少钱的呀？都是
1: 多少钱的都有。这好的呀肯定不便宜。得好几十块钱一盒呢。这巧克力就不错。口感特纯。巧克力的香味特重。
0: 没错，阿姨啊，那是相当的醇厚啊。跟您说啊，这巧克力的香味啊特别浓。哎，您刚才啊在嘴里是不是慢慢这么一化开，哎，就感觉啊带一点黑巧克力特有的那种淡淡的苦味儿。哎，但是啊紧接着哎就是甜滋味了啊。这小甜味啊在嘴里啊那都是回甘的啊。您看看，哎呀，您啊就这么含着，特别香啊。而且啊厂家说了啊，这个呀是他们厂里最好的，哎，是为了给我们

0: 宣传啊，专门做的。
1: 太好了，那这价格肯定不贵啊。
0: 阿姨，那是肯定的啊。咱们今儿啊，有请巧克力源头厂家刘总啊，为我们来介绍益生元黑巧克力，有请。
2: 主持人好，
0: 欢迎欢迎。
2: 你们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天津专业从事巧克力制作的巧克力园公司的刘小希。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的益生元黑巧克力，它是这种独立的包装，干净卫生，这个啊可是天然可可制作的，不是那种带可可脂的，这一点啊大家一定要清楚。
0: 哎，这可可脂做的那是很重要啊。哎，大家呀，买巧克力啊就记住这句话啊，真的巧克力，好的巧克力那必须选可可脂的。哎，但凡它配料表里边写什么带可可脂，那大家伙啊千万要注意了。
2: 是的，巧克力啊一定要选可可类原料做的。您看我们这种啊，是把可可里面的黄烷醇、原花青素、表儿茶素等多酚类物质啊都保留到每一块巧克力里。据科学表明啊，可可类里的抗氧化活性是维生素 C 的20倍，维生素 E 的15倍，还有可可碱，都是对咱们老人啊友好的东西。
1: 这些专家都讲过了，我都记在小本上了。要不说呢，黑巧克力是一种流行的食品。
2: 像我这种啊是天然可可制作的巧克力，入口就化，它不粘牙不糊嘴，吃到的都是纯纯的可可香，吃到的都是可可的营养。只有这种里面啊才还有对咱们好的营养，才是大家追求的好东西。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带可可脂就不是可可豆里来的，那是植物油做的，是人工加工出来的，说白了就是人造油，是香精兑出来的。它里面还有对人体有害的反式脂肪酸，对人体有害的您记小本本上那些营养它一概没有，全都是负担。
0: 没错啊，如果您想吃到可可的营养，想吃到好吃的黑巧克力啊，您啊就选咱今儿推荐的这种准没错。
2: 只有这种天然营养的才是真正养人。咱们再说说益生元，咱们这个叫益生元黑巧克力。益生元含对肠道特别友好的营养成分，食品含有益生元啊档次就不一样了。您要是想吃得顺当、吃得香、吃得轻快啊，您就得来点含益生元的东西。
1: 益生元，这可是多少年的了，好东西，哎，大家都知道。
0: 其实这俩放在一块儿啊，那就是黄金组合呀，哎，全家人啊都能吃，都能沾着好处。哎，刘总啊，这样赶快公布价格吧，给我们大家伙儿优惠好不好？
2: 给大家优惠价、批发价。这款益生元黑巧克力呢，在专卖店里面啊，卖给他们那儿的会员呢是30块钱一盒，然后一箱呢是有20盒，得600块钱呢。
0: 我的天哪，这么贵呀、啊！那会员他们也愿意当。这卖的这么贵可不行啊。哎，这样刘总啊，您实话告诉我啊，这个成本是多少钱？哎，不不，成本也不行啊，我要的是什么亏本价。因为您别忘了啊，我们呢是不收费的啊，您把这块的钱哎回馈给大伙儿，对吧？这样您就看着办吧，好吧，别让大伙儿失望啊，这定价可不能高了。
2: 我们这款益生元黑巧克力的成本价是15块钱一盒。
0: 哎呦，大家伙儿您看见了吗？啊，成本15卖30，人家直接就赚一半啊。这样刘总啊，我算了算啊，您的成本既然是15块钱，您今儿呢再给大家伙儿补贴点儿。哎，来这样吧，不到200块钱20盒行不行？阿姨您觉得？
1: 不到200块钱20盒，一盒不到10块钱，这行啊，这价格太到位了。
2: 等会儿啊，哎，主持人，我怎么感觉你们这账算的不太对啊？我的成本是15块钱一盒，
0: 对，
2: 我是看你这算怎么不到10块钱呢？我这个200块钱，按理说也就13盒，你咋算的20盒啊？
0: 不是你这么算啊？你看你15块钱是成本，对不对？
2: 对啊，
0: 咱不到10块钱，9块多，那是卖价啊，对吧？就是这么算的呀。
2: 哎呀，是啊，这么算对吗？
0: 对呀，一点都没错啊，对吧？把您这个补贴也算在里边，那宣传费也补到里头吗？
2: 哎呦，您这赔的有点多吧？这好几万人看节目呢，这一人赔一份，那直接把我赔在这儿得了。哎呦，市面上那些加带可可脂的巧克力还得14-15块呢，我们这款是纯可可脂的，真材实料，而且里面还添加了益生元。市面上20块钱随便卖一箱20盒，怎么着也得400。您卖不到200。
0: 哎，刘总啊，你别着急啊，对不对？哎，我们不让您卖几万人，哎，这个亏本价啊，这样就要您100个名额。

0: 传统沙琪玛的升级版健康美食，五黑奶盖沙琪玛。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普通版沙琪玛，哎，这个是升级版沙琪玛。从食材和工艺上，我们都做了精心的升级，那口感和味道肯定也不一样。来来来，大家赶紧尝一下。这个名字啊，我就感觉好吃，我先吃了啊。好吃，这入口啊，先感觉着奶盖的呢绵软丝滑呀，这香味啊瞬间就在口腔里化开了，接着就是沙琪玛的酥软蓬松啊，特有的谷物醇香，微甜不粘牙还不腻，这味道地道。
1: 哎，我觉得真的比普通的那个沙琪玛好吃太多了，这一口咬下去啊，真的巨蓬松，又松又软，蛋香、奶香、麦香，又芝麻香、谷物香，层次感非常的丰富啊，越嚼越香，口感是那种软糯清甜，哎呀，真的是好吃到起飞了，哇，太爽了。哎，说实话，这市面上的零食啊真不少，但是能够做到大人和孩子都敢天天吃的还真不多，所以想问问李总啊，你们是怎么做到的？
0: 其实呢，一开始我们就是想给自己的家人做一款安心的点心，孩子呢就比较喜欢吃沙琪玛，但是市面上的又太甜太油，这爸妈呢年纪大了又得控糖控脂，所以呢我们就琢磨能不能用真正有营养的食材做一款既好吃又没有负担的健康美食。
2: 那我问你啊，你们是用什么食材做的呀？
0: 主料其实很简单，就是小麦粉，但是和面呢我们只用新鲜鸡蛋液，一滴水都不能加，味道才能够更香甜鲜美，更酥软蓬松不粘牙。此外啊，关键是加入了黑芝麻、黑米、黑豆、黑麦、黑枸杞五种药食同源黑色食材，富有天然的花青素、蛋白质、膳食纤维以及各种微量元素，还有奶盖用的是新西兰的进口乳粉，这些啊都是好口感好味道的保证。
1: 那这工艺上也有讲究吧？
0: 对，我们面团呢是做了两次的醒发，这样的话口感会更加的松软，也更容易消化。采用的呢是低油配方，配料表清爽健康，不加蔗糖，甜味主要是来自于麦芽糖醇，不含防腐剂，不含反式脂肪酸。
2: 这个好啊，特别适合控体重嘴又馋的人。
0: 确实啊，我家里人啊每天都是可以当做早餐或者是下午茶，像家里的老人、小孩、孕期妈妈呀都能吃，独立包装，不管是在家里看电视还是出门锻炼、爬山、旅游，放包里啊都能吃，开袋就能吃。
1: 它真的不只是零食，它是啊每日营养的一个补给站。
0: 是的，现在饮食呢很难保证粗粮平衡，我们呢就尝试把黑色食材做成一种随手可得的形式，每天补给一点营养，身体没负担，嘴巴也满足。
2: 有了这个美食啊，我感觉这一家人啊这一天最幸福的就是期待呢每天吃它两块，真是又馋人又勾人，给舌尖和身体呢带来了愉悦感和满足感。
1: 李总，你们家这个五黑奶盖沙琪玛我们都尝过了啊，真的是香甜不腻，蓬松酥软，哎，的确非常好吃。但是现在我觉得我们啊最关心的就是拿多少钱能把它买回家尝尝。
0: 我今天啊给大伙儿一个福利价，15袋豪华套装，168元。现在呢少说的市面上的沙琪玛，这口感稍微顺口一点的都得要10几块钱。我们家这款啊食材品质升级，多种香味啊醇厚融合，也更健康呀。
2: 168，有点小贵，我买那个吧，一大袋才10块钱。虽然没有你这个食材好，味道好，可是我要吃你这个，一天也吃一袋啊，一个月得吃200多块钱，有点舍不得了。
1: 李总，你看我们大家是真心想买，栏目组啊可以帮着你们来打开北京市场。我们栏目组啊真的是有几百万的粉丝，这个影响力还是非常大的。能不能给大伙一个惊喜价啊，炸出一波福利来？
0: 这样啊， 那我今天破例直接降价15袋，不到100块钱。
2: 哎呦，这个价可以，比我买那个便宜多了。
1: 哎，这价格没问题了啊，但是你看全家人一起吃。

0: 又是早餐啊，又是下午茶，我觉得没吃几天这就吃完了。李总，咱再多送几袋。
1: 哎呦，这真不赚钱了。
0: 你们这么大的品牌，赚不赚钱不差这一次吧？
1: 那行吧，那我再多送三袋，升级到这18袋，这下够实惠了吧？
2: 我跟你说，我还想啊，给亲戚朋友送点儿。他们要是爱吃了，他们也买呀，凑一个整数啊，20袋，这不就完美了吗？
0: 对呀，我觉得李总就差2袋，咱们成全一下，让大家都捡点实惠。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都等着下单呢。
1: 您给我太为难了呀，这。那行，今天啊，感恩回馈，再给您多加2袋，这20袋不到100块钱，包邮给您送到家。
0: 哎呀，这个太好了，可以了，这价格啊！
1: 但是啊，仅限本期节目啊，限量200组，卖完恢复原价，
2: 太值了。我呀，先抢一组，够我们家吃一个月的了。再给亲戚朋友送点。
0: 重点，这奶盖是用的新西兰的进口奶源，然后呢是用曜石同源的5黑食材啊做的这个沙琪玛。不管咱们是在家还是外出，吃一袋开一袋啊，一点都不浪费。补充营养的同时还解馋。
1: 我只讲一遍啊，这20袋5黑奶盖沙琪玛不到100块钱，错过了就恢复原价168元。
0: 快拿起手。机啊，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啊，马上订，立刻抢！栏目组特供的品质升级版健康5黑奶盖沙琪玛，别的地方可没有啊，不到100块钱，20袋，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栏目特供的5黑奶盖沙琪玛开抢了，健康又实惠，2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抢购！甄选高品质食材，加入了黑芝麻、黑米、黑豆、黑麦、黑枸杞5种药。曜石同源食材，奶盖用的是新西兰进口乳粉，鸡蛋和面不加一滴水，配料健康，不含蔗糖，不含反式脂肪酸和防腐剂，醇香清甜，蓬松酥软，好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时尝鲜价2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更多尖货抢先尝。

0: 姨，这款美食的味道你满意吗？
1: 太满意了，我就喜欢这个味道，我呀抢了一组，大家呀都要把家里那个普通的沙琪玛呀都换成这个。哎，你别看它黑漆漆的啊，香味很纯浓啊，松软好嚼，这牙口呢不好的它也能吃，它可不是一般的沙琪玛。你看我们这个岁数大的人嘛，就想多吃点黑色的食物，它加了黑芝麻、黑米、黑麦、黑豆、黑枸杞，这些个都是药食同源，黑色珍贵的食材，吃起来啊松软，奶味啊十足，奶盖上呢还撒了一层芝麻，味道更香了，清甜松软的口感，不加蔗糖，低油版，很健康，价格也实惠。咱们呀都给家人们吃点好的吧。
0: 确实不错啊，我刚才一下子就抢了两组啊，这种好的零食啊真的挺不经吃的。你看家里的大人孩子啊都喜欢吃，我还打算给亲戚朋友啊都拿点让他们尝一尝，所以李总啊一定您得保质保量。
2: 大家放心，我们做食品的原则是好吃是底线，健康是王道，保证精选的五黑食材，用新鲜鸡蛋和面，不加一滴水，保证奶盖的配料选自新西兰进口奶源，不含植脂末，保证不加蔗糖，不含防腐剂，不含反式脂肪酸。大家放心吧，这种品质啊放眼整个中国零食界咱们也是优等生，有任何售后或者不满意拨打栏目热线，我安排专人啊第一时间为您圆满解决。
0: 太好了，您可一定要及时发货呀，啊我们家可等着吃呢，这真是解决大问题了啊。
1: 对，
0: 因为你看我们家的大人和孩子不太敢吃那种普通的沙琪玛啊，只敢尝尝味儿，但是你说要是不买吧馋这口，买回来吧每次又不敢多吃，但现在有了这款健康的沙琪玛啊，这下心里就踏实了。你看它食材好，营养又健康，甭管是咱们当早餐还是

0: 下午茶或是平常垫垫肚子，上班上学的时候带上两块，外出旅游或者运动的时候也装上几包啊，随时补充能量。
1: 栏目特供的五黑奶盖沙琪玛开抢了，健康又实惠，2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抢购，甄选高品质食材，加入了黑芝麻、黑米、黑豆、黑麦、黑枸杞5种药食同源食材，奶盖用的是新西兰进口乳粉，鸡蛋和面不加一滴水，配料健康，不含蔗糖，不含反式脂肪酸和防腐剂，醇香清甜，蓬松酥软，好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时尝鲜价2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更多尖货抢先尝。

0: 好了，本期啊五黑奶盖沙琪玛的特惠抢购活动啊只有不到两分钟就要结束了啊，想品尝的朋友真的要抓紧出手了，我们只有200个名额啊，抢完了那就没了。好，给大家汇报一下啊，五黑奶盖沙琪玛的问世可谓是零食界的山川瑰宝，
1: 惊艳了无数食客味蕾，收获广泛赞誉，在休闲美食中可以说是独树一帜，不管是中老年人还是年轻人，最近几年啊，大家都特别喜欢乌黑发亮、黑色食养的健康食材。还有啊，就是它不添加蔗糖，非常适合注重体重管理人士、宝妈、老人以及身体各种指标不是这个高就是那个高的朋友们食用，而且是不含防腐剂、不含反式脂肪酸，健康无负担。
0: 再给大家来看看啊，表层奶盖上覆盖的黑芝麻激发了啊诱人的食欲，五种药食同源的黑色食材散发着浓郁的谷香味儿，再和这个奶香交织在一起，咬上这么一大口，口腔里面融合了啊奶香、蛋香、麦香、谷物香还有芝麻香五种啊层次非常分明的口感，让我们口腔味蕾的满足感得到了充分的释放。我觉得电视机前观众朋友啊，您要不是亲自尝试一下那就得亏了。
2: 营养健康，味道又好，肯定是它的优势啊。对于我们这个岁数的人来说呀，最讲究的是实惠，我们呢不是没钱，能省点就省点呗。今天厂家给了我们20袋，不到100块钱，这个我是真的没有想到，不到5块钱就能吃上这么高品质的沙琪玛，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亲戚朋友，那都值啊。
3: 栏目特供的五黑奶盖沙琪玛开抢了，健康又实惠，2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抢购，甄选高品质食材，加入了黑芝麻、黑米、黑豆、黑麦、黑枸杞五种药食同源食材，奶盖用的是新西兰进口乳粉，鸡蛋和面不加一滴水，配料健康，不含蔗糖，不含反式脂肪酸和防腐剂，醇香清甜，蓬松酥软，好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时尝鲜价2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更多尖货抢先尝。

0: 三支打火机，听候宣判。一号燃烟未灭，引燃工地；二号祭祀烧纸，殃及房屋；三号焚烧枯叶，引发山火。三名被告纵火成灾，后果极其严重，分解销毁。
1: 他们是纵火者，亦是牺牲品。可真正的被告，从来不是打火机，而是，是心存侥幸，防火意识淡薄，是疏忽大意，漠视安全准则，是贪图方便，小火酿成大火。绷紧安全线，筑牢防火线，不让一时之疏毁掉一生平安。
2: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3: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4: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5: 哎，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2: 手机电量剩余50%，
6: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2: 手机电量剩余20%，
7: 明天红色大哥大下来了，3、2、1，上天线。
2: 手机电量剩余5%。
8: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6: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回头再说啊。
2: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6: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8: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

0: 我告诉你，他们俩的事情，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了？一直瞒着我没有告诉我啊！哎呀，胡曼丽呀，你这有点侮辱我了啊！你跟老丁生气，别冲着我来呀！我咋拧了？我是他经纪人，我不是他24小时贴身保姆，我哪知道他那些破事啊？ 那我相信你吧。好，明天我就跟公司打报告。你们家老丁我不带了。网红教授出轨，随时会爆雷的。这烫手山芋，谁爱接谁去。
1: 哦哟，好了好了，眼龙就不要跟我生气了呀。网友总是听我娃子讲脱了呀。

0: 我想不通呀。
1: 我也想不通呀。没想到丁教授喜欢这款的。
0: 你说老丁看上他什么了？他比我有钱，比我温柔，还是比我有文化？你莫笑呀。他给老丁写那个情诗用的那个信纸背面还是那个彭什么夫人啊，这个女的我百度过的呀，职业小三还自述文化人。 No， 他给老丁办那个读书会一样的套路呀。岁数嘞，哎，句话我哪能讲啊，不怕小三啥无啦，就怕小三有文化。哎，胡曼丽啊，你可是金牌销售，什么妖魔鬼怪没见过，不就一个秋丽苏吗，都让你自我怀疑啦。侬晓得这女人跟我讲啥吧？
1: 啥？
2: 嗯？我定过我来噻，过伊就来噻。
1: 那你行。
0: 虽然我跟老丁平时在这方面交流的比较少，但我真的从来都没有怀疑过我们之间的夫妻感情。今天他这么一说，我真的是有点绷不住了。哎
1: 呀，就是夫妻生活嘛，那以前没重视，现在嘛重视起来呀。
0: 怎么重视了？是不是事情做不出来？
1: 吴曼玲，你可要想清楚了，这个男人你要还是不要啊？
0: 我的东西谁都别想拿走。
1: 根本就要想办法呀，师夷长技以制夷啊。
0: 听不懂？
1: 投其所好才能破镜重圆，侬晓得吧？

0: 哎，爸爸，哎，你晚一点帮我去接小丁好吧？最近我跟老丁都比较忙，你帮我照顾小丁几天。哎，好，谢谢哦。
1: 侬讲了对，我就要用同样的办法对付这女人。
2: 对呀呀。

志远，今天的事情是我冲动的，但我不后悔。虽然我跟你认识不久，但是眼看着你在一段不能给予你滋养的关系里面痛苦的沉沦，再这样下去你会油尽灯枯，这绝对不是我想看见的。所以今天我才决定冒失一次，不为我自己，而是为了你。

0: 成三尺，非一日之寒。我和他的问题由来已久，这和你无关，只是十几年的夫妻不提了，可我和他毕竟有个孩子。
1: 如果是因为孩子的话，我认为你们更应该做一个了断。一个在婚姻关系里面耗干了情感的男人，难道还有心力去当一个好的父亲？如果今天你为了孩子回归家庭，他胡曼黎就能当什么事情都没发生，就这样放过你吗？这日子还长着呢。志远，无论你做什么决定，我都会接受和支持。你只要记住，等你转身，我永远在你背后。

0: 你有什么事儿你就说吧。
1: 过来。
0: 我不，我就坐这儿。
1: 你过来呀。
0: 我就坐这儿，我。

0: 么呀你？
1: 你看我穿成这样，你说我要干什么？
2: 不管怎么说，我们还是夫妻啊，对吧？
0: 今天发生了这么多事情，我觉得我们应该冷静地谈一谈，而不是搞这些没有用的东西。
2: 发生今天这样的事情呢，我很生气，很委屈。让我表个态啊，我愿意原谅你。只要你答应我不再去那个读书会，不再和那个女人见面了，我就可以当成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夫妻时间久了，感情都会淡的呀，所有人都一样。过去呢，我确实因为工作原因冷落了你，是我不好，我改，好吗？我们一起努力，一定可以回到像过去那样，好不好？
0: 哎呀，曼丽，哎呀，哎呀，哎，好，曼丽，算我求求你了，你能不能把这件衣服先换了啊？这我真的是受不了了。

0: 什么意思啊？我一个女的这么主动，你就这么对我啊？
1: 今天发生了这么多事情，现在真的不是一个合适的时间。
0: 那你挑个时间，明天还是后天？
2: 这种事情怎么能计划呢？
0: 对外面女人不用计划，干柴烈火说来就来。对家里老婆不计划行吗？不计划，恐怕我死之前都安排不上。
1: 你让我看丢人，没什么好说的吗？
0: 你搞搞清楚哎！现在是你出轨，你对不起我，我不但不怪你，还努力跟你修复感情，你想怎么样啊？
1: 我不想怎么样，我只是累了，我想静一静。

0: 你疯了，你干什么？
1: 你说不说？
0: 事情你都已经知道了，还想让我说什么？
1: 你为什么对他可以，对我就不行？你说不说？说不说？
0: 你干什么你？
1: 说不说？说不说？说不说？
0: 什么你？你不可！
1: 说不说？
0: 干什么？你还给我！还给我！还给我！
1: 你说不说？
0: 还给我！你还给我！因为我爱他。
1: 你说什么了？
0: 我说我爱他，我一见到他就只想跟他在一起，永远在一起。我觉得我跟他才是完完全全契合的。
1: 我是你老婆，你在我面前你说你爱别的女人，我算什么？你告诉我，我算什么？
0: 算什么？你根本就不知道，最近几年我都是越来越怕你了。
1: 怕我？怕我什么？
0: 只要你接近我，我就紧张。我怕你整天在我耳边叨叨什么房子、车子、票子，那种让我最厌恶的事情。
1: 房子你没住吗？车你没开吗？钱你没花吗？
0: 胡来了，胡曼黎，你知不知道你现在变成什么样子？
1: 变成什么样了？更有钱、更厉害了呗，让清高的丁教授不爽了。哎，我就奇怪了，以前我也这样啊，你怎么没有想法？哦，那时候得靠我。靠我挣钱养家带孩子，靠我供你读书。
0: 别再说了，
1: 以前我也这么爱情这么势利，你怎么没有意见呢？你现在红了，不愿看人脸色了。我告诉你丁志远，你有今天都是我胡曼黎的功劳，连钟宁都是我的人脉，你丁志远没有我，你什么都不是。
0: 什么都是你给的，我不给你，什么都是你给的，我就都还给你。什么都是你给的，那我就都还给你。你要是不满意的话，你就到学校去告我，让学校去开除我。都还给你，让我身败名裂，遗臭万年。胡曼黎，我告诉你，这些东西我都可以不在乎，但是你不可以践踏我的尊严，侮辱我的人格。
1: 老毕，老毕，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你不要冤，你不要生气啊，你原谅我，我错了，老毕，我错了，刚才我的话说不会是我的气话，我错了，你原谅我好不好？以后你不想听的话，我绝对再也不说，你不想干的事情，我也不会逼你，望老毕原谅我，我错了，不要生气好吗？
0: 我们分开吧，
1: 你说什么？
0: 我说我们分开吧。
1: 不可以。
0: 我都说了我们分开吧。我告诉你，我爱他，他也爱我，我的人生已经走完了大半了，现在我该为自己活一次了。
1: 我不同意，你给我回来，你回来，你回来。

小马飞飞，小马飞飞，一会儿爸爸完了之后，黄妈妈带你去晒太阳啊！爸爸，爸爸来啦，让爸爸吃饭来。爸爸抱哦，么？

0: 哟，今天又晚来，你加班了？
1: 啊，太忙了。
0: 要我说呀，以后工作忙，偶尔一天不来也没关系，我都在呢，你放心。
1: 没事。

0: 吓我一跳。你还没走啊？
1: 等你下班啊。虽然现在社会还挺安全的，但你长这么漂亮，我怕有人劫色呀。
0: 有道理啊。
1: 给你。
0: 哇，你买的
1: 啊？我跑了好几公里专门给你买的，我还怕人家下班。哎呦，累死我了。
0: 你工作了一整天，晚上还要照顾阿姨，还每天变着花样逗我开心，累不累？
1: 没办法呀，谁让我喜欢上这么大一吃货。
0: 夏小赵，你说什么呢？你才吃货呢。哎，你看他们家新来了只猫，好特别啊，它是黑色的。
1: 黑色有啥可特别的呀？
0: 哇，你看它好可爱。
1: 哪可爱了？它对你爱答不理的。
0: 这你就不懂了吧，我就喜欢它对我爱答不理的样子，多高冷啊。我们进去看看吧。哎，这个是他们的猫牌吧？这个这么贵啊？
1: 没事，我们进去看看，走。
0: 哎，不去了，不去了。哎呀，不去了，我们改天捡一只，领养代替购买。嗯，走啊。这么贵，
2: 小周，你的后妈也太过分了。三年前你爸刚去世的时候，他二话不说就想办法断了你的生活费，现在呢又想卖掉你有继承权的房子。
1: 我拒绝了。
2: 50万确实是太少了，你家原来的那个房子啊，少说也能卖个800万、1000万的。哎，你要不跟他们商量一下对半分呢？
1: 我不是嫌钱少了。
2: 现在确实不是卖房子的好时机。
1: 也不是，我是因为我觉得那是家，家是不能卖的。
2: 小周，从感情上我理解你，但是你也得考虑到实际的问题啊，是不是？你爸还在世的时候，你吃的用的都是最好的，可是现在你的每个月的房租、日常开销还有妈妈的护理费老本都花的差不多了。
1: 我知道，我所以我才去蓝山工作。
2: 不过算是你下个月转正了，每个月的工资也就7000-8000块钱，到时候连房租都不够用的，你该怎么办？
1: 哎，雪，我有个想法，我想内勤转外勤。
2: 你打算卖保险？
1: 这不是能多赚点吗？
2: 可是你行吗？
1: 之前没和你说是因为我也在犹豫，不过最近我看了我们公司金牌销售的简历，中专毕业，20年前还是我们公司前台呢。
2: 小周，学历不能说明什么的。
1: 我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不是因为他学历低所以看不起他，我是觉得我学历高所以我的起点就比较高，我想试试，万一能行呢。
2: 我同意，支持你。
1: 不是你没骗我吧？你真的觉得我可以啊？
2: 当然啦，你是腹痛的法本。哎，你去卖保险那属于降维打击，随随便便就可以超越这些人的。
1: 行，听你的，试试就试试。
2: 加油。
1: 行，试试。
3: 祝福讲的是一个悲剧的故事，而祥林嫂被誉为鲁镇哲学家。他在文章中连珠炮似的发问，人死后有没有灵魂，有没有地狱，死掉的一家人能否见面。祥林嫂因为苦难的人生提出了这样的提问，但这个问题是每一个普通人都无法回避的人生问题。所以说啊，哲学就蕴藏在日常生活当中。
4: 好，停，辛苦了丁教授。
0: 谢谢导演，谢谢丁教授。太高兴了，谢谢导演。
1: 好， 哎，好，谢谢啊。

0: 志远，
1: 你怎么来了？
2: 是胡曼妮让我来的，她让王雪通知的我，说有重要的事情。
0: 很守时啊，都来了。

还记得那座桥吗？就在那个桥顶，你跟我求的婚。当时你跟我说，你会一辈子对我好的。

0: 你说你爱他，要跟我分开。
1: 没错，你不要把场面搞得这么难看好吗？
0: 你就是被这个女人的花言巧语迷惑了，老丁。我们十几年的夫妻，感情怎么可能说没就没？你别糊涂啊，老弟。
1: 具体的事儿呢，回头再说吧。李素，我们走。
2: 干什么你？你疯了你？你能不能冷静一点？有什么话好好说不行吗？
3: 真正的感情只有失去了才会后悔。丁志远，你好好想想，如果今天我和他同时掉水里，你会救谁？
4: 胡玛丽，咱们有什么事好好
3: 说？你回答我，你会救谁？
4: 我。
3: 好，我来帮你做决策，让你看清楚内心真正爱的人是谁。

0: 哎，救人了！
1: 救人了！
0: 救人！
1: 救人了！
0: 怎么了？怎么了？
2: 救人跳水了！
1: 救人了！快！
3: 没事，老弟，老弟，
0: 是你没事吧？
2: 我也不是，就听到有人在叫呀。
3: 走吧，
0: 走走。这位女士，你说你有什么想不开的呢？
4: 回来吗？
5: 没办法，这么多事。
3: 对。
0: 女士，你没事吧？
3: 没事，我东西丢了。
0: 那你怎么不叫人啊？就自己这么跳下来？昨晚有什么意外，谁负责呀？来，我扶你上去啊。
3: 没事，没事。死就死了，没事。
5: 上来了啊！漂亮，漂亮，漂亮，漂亮，漂亮，漂亮，漂亮，漂亮，漂亮，漂亮，漂亮，漂亮，漂亮，漂亮，漂亮，漂亮，漂亮，漂亮，漂亮，漂亮，漂亮，漂亮，漂亮，漂亮，漂亮，漂亮，漂亮，漂亮，漂亮，漂亮，漂亮，漂亮，漂亮，漂亮，漂亮，漂亮，漂亮，漂亮，漂亮，漂亮，漂亮，漂亮，漂亮，漂亮，漂亮，漂亮，漂亮，漂亮，漂亮，漂亮，漂亮，漂亮，漂亮，漂亮，漂亮，漂亮，漂亮，漂亮，漂亮，漂亮，漂亮，漂亮，漂亮，漂亮，漂亮，漂亮，漂亮，漂亮，漂亮，漂亮，漂亮，漂亮，漂亮，漂亮，漂

0: 一别两宽，祝我们各自安好。
1: 你会后悔的，总有一天你会求着我回到我身边的。分开的事情先不要对外说。
0: 为什么？
1: 因为我爸爸高血压，我怕他受不了刺激。儿子在青春敏感期，我不想他受打击影响学习。
0: 好，我答应。
2: 曼丽姐，咖啡。
1: 谢谢啊。
2: 曼丽姐，你眼睛怎么这么肿啊？你也感冒了？
1: 没有吧，可能是睡前水喝多了水肿。
2: 这是我上回在公司领的药，你留着预防吧。
1: 谢谢啊。对了，老爷总家的理赔单子为什么被退回来？
2: 他说是资料不全，说缺一张艾总夫人的死亡证明。
1: 有病吧，人死了还能骗保啊？
2: 就是，
1: 跟他们说先走流程，后面补上。
2: 我说了，可是新来的理赔员他就是不同意。
1: 新来的叫什么名字？
2: 薛小周，这人特别轴，软硬不吃。
1: 哎，老徐啊，我胡曼黎。
3: 胡经理啊，方便您说。
1: 跟你打听一个人，你们理赔部是不是来了一个叫薛小周的？
4: 啊，您稍等啊。
1: 他是客户
5: 那边的关系，还是我们集团内部的？
4: 啊，都不是。
1: 都不是。那这小伙子是不是有点急于表现了？
4: 他呀，刚来没有几个月，对咱们公司内部的情况掌握的还不够透彻。
1: 行，我知道了。哎，老徐，上次给你的普洱茶喝的怎么样？
3: 哎，好，那个我跟你说，喝了之后可暖胃了。
6: 谢谢了，这就。
1: 别客气啊。哎，那我先挂了。嗯，再见。
2: 曼丽姐，怎么样了？
1: 没什么背景啊，也不是任何人的亲戚，搞什么呢？

0: 进。
1: 小徐，轩老师。哎呦，
0: 吴经理。
1: 薛小周，你好，我叫胡曼黎。
2: 你好。
1: 有个被保险人身故的理赔订单是你负责的吗？
2: 身故，女，55岁，肺癌，1个月前去世的。理赔材料缺一张医院的死亡证明。
1: 记性不错，刚才手续不全，的确是我这里的工作失误。不过你也体谅一下啊，客户家办丧事事情多，递交材料呢难免会有疏忽。我已经叫客户去补了，马上就快递。
2: 好，那大概需要多久？
1: 很快。
2: 很快是多久？
1: 哎呀，我盯着你放心。你这里呢也帮我缩短一下复核时间，争取下周三之前打款。
2: 抱歉，材料不齐不能申请，下周三恐怕是来不及了。
1: 哎，我们加微信好吗？
2: 好，
1: 我来扫你来。
2: 来，
1: 通过一下啊。天气热，请你喝杯冰拿铁。无论是我们业务员还是理赔部，都是在为客户服务，互相理解啊。
2: 胡经理，每天有几百个理赔客户，没一个是不着急的。别说是拿铁了，就算是拿刀，我也得按规章流程办事，是吧？
1: 小伙子，你是在搞人设是吧？
2: 什么人设？
1: 高冷臭脸人设，讲原则守规矩，没错，人都会尊重有坚持的人。你作为一个新人，能悟到这一点挺厉害的。
3: 不过你这分寸把握的不是太好，我给你优惠券应该拿着，你应该懂得见好就收。
2: 否则呢？
1: 对理赔敷衍了事，万一客户投诉起来，我可拦不住。
2: 我合法合规，随便谁投诉呀。
3: 你个性蛮强哎啊！一个搞理赔的，还整出超级英雄的感觉了。
2: 感谢夸奖，虽不能治，但心向往之。
1: 棒啊，你真棒！姐姐在前面等着你啊。
4: 对不起啊，薛老师。
5: 春露早，
4: 麻烦了。哎，来了。咱们可不能把理赔部门的人给得罪了，否则后面的工作不好开展。
5: 得罪他怎么了？一个刚入职几个月的人敢卡我，他疯了吧他？
4: 可是，
5: 可是什么可是？那外面多少人想高薪挖我？南阳这帮人就是搞不懂状况，给我脸色看。
4: 玛丽姐，没有强求啊。
5: 当然不是了，金总对我这么好。哦，我刚拿了保险执行之后就跳槽了，这种事情我做不出来的。春露，不是我说你，他拎不清我行情，你摆出姿态让他知道啊，你还跟他说对不起，丢不丢人啊？
4: 我知道了，曼丽姐，下回我一定注意。
5: 你去干活吧，我要给海总打电话。
4: 哎，好。
5: 哎，过来。
4: 怎么了，姐？
5: 一会儿合规培训，帮我签个字。
4: 又是我姐。
5: 哎，老艾总。我是曼黎，您节哀哦。哎呀，真是不巧，我们这理赔员家里啊也在办丧事。

0: 冒失轻胜的花镜，戴过了才敢说好，不然我就不会做这个广告。有人问了，一个花镜怎么就智能了？哎，冒失轻镜片很智能，眼睛不费力，眼镜来调焦，就像一台高级智能的调焦照相机，看的范围更开阔，看东西更清晰，技术很智能。这是德国设计的双面复合渐进式镜片，看远看近，丝滑过渡，不累眼，戴着更舒服。冒失轻护眼很智能，自动防蓝光，防紫外线，戴着更舒适。
1: 老花千万不能那个凑合，对自己的眼睛一定要负责任。我买一个普通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时间长了以后吧，眼睛很不舒服，而眼珠子疼，视力越来越差。所以呢，从100度增加到快将近500度了。我写字、认真都很不舒服，坐公交车经常坐错车，太不方便了。那个朱时茂和王丽云做的广告，我觉得挺好的。他们说的，这些功能正是我所需要的。冒失轻这个验光师，那个水平特别高，而且仪器特别先进。我旁边的这就是西城的冒失轻的王老师，他给我那个验的光，对老花近视特别专业吧，验光特别负责任。我那个戴着这副眼镜特别舒服。让我体会到了，真的戴副眼镜一副全解决了。以前出门要戴3副眼镜，一副近视，还一副老花，还有墨镜。现在出门只需一副冒失轻，包里再也不用戴那么多眼镜了，看近看远，出门很方便。
2: 您还在用没验光随便买的老花镜吗？您还在用看近戴看远摘的老花镜吗？
0: 当然不行，每个人的眼睛不一样，也许你有近视，他不近视，也许你左眼有散光，右眼没散光，所以就要精准验光，配一副度数合适的老花镜，戴着眼睛太舒服。冒失轻，冒失轻，冒失轻，让你看得清。
3: 一副眼镜能看远，还能看近。
0: 这就是智能变焦的冒失轻。
1: 我通过戴这个冒失轻的眼镜，我跳舞都不容易出错，而且特别有自信了。我逛超市买东西方便多了，看看那个商品的配料表，水果好和那个不好看得一清二楚。哎呀，太清楚了，配料表看得一清二楚，太好了。所以我要感谢冒失轻，冒失轻给我带来的方便。
4: 我原先那个戴这个普通的老花镜，就是只能看近，那个看远的时候还得摘下眼镜来啊，完了以后就是非常麻烦。现在是看近看远都不用那个戴镜子了，
5: 一副顶好几副。现在有一副眼镜全解决这个问题，就感觉很好，很幸福。
2: 冒失轻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5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采集数10项眼部视光数据，根据个人的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1:1个性。

0: 划定制。
1: 眼睛方面，以前那个老花镜不能老戴到头身上，这个戴上也走路啊，看东西啊，会受影响，看看眼睛恢复的行了。以前那个眼睛不能戴着，戴着不太舒服，因为它比较重，不能戴着出门。对，有了帽子戏以后，以前的老花镜就放在桌子上，就现在都没怎么用它了，因为那帽子戏呢，远近或这个中距离都可以。退休后在家就喜欢看个帽子，眼睛呢对我是很重要的，眼睛戴不好，看啥都不行。眼耳口鼻舌，眼睛最重要。我们老年人一定要配一副好的老花镜，对我们那个老年人来说，越来越方便，越来越精神。很多老年人因为眼睛没配好，就不喜欢出门，害怕摔跤，健康是第一位的。有个好的眼睛，能给我带来健康。
2: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
0: 冒视清配一副，看远看近都舒服，远近看得清，认准冒视清。钛金镜架，轻薄舒适，欧盟 CE 认证，依据个人的用眼需求，一对一量身定制一副您的专属花镜。
1: 以前过马路看不清红绿灯，非常危险。现在出门只需要戴一副冒视镜眼镜，看远看近都很清楚，都很舒服，看红绿灯也很清楚。戴普通老花镜，看吃药的说明书，看不清楚，很容易吃错药。现在戴了冒视镜，我现在看药品说明书，最小的字也看得很清楚。冒视镜眼睛，看远看近，能够自动调焦，对我们老年人特别友好。生活中戴这一副眼镜就可以了。
0: 冒视镜智能花镜突破了传统渐进片只有一面的设计局限，凭借创新双面复合技术，结合中国中老年人的面部特征和日常用眼场景进行改良，不仅美观，而且功能性十足。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轻松实现清晰、舒适、持久的视觉体验。
3: 检测这个眼光各方面非常专业，非常细致，啊，各种功能全给检查了，各方面不足的方面全给你能检查出来，最后一副眼镜全解决，这都是老人的福音啊！只要有条件的，我认为都应该在这配，还是挺好的。
4: 现在是这个配的是这个冒视镜眼镜，低头玩手机，抬头看风景，这一副眼镜还防蓝光。戴上一副眼镜，所有问题全解决，戴多长时间也不累，头也不晕，不像过去的是戴别的眼镜戴时间长了都非常累，头也发晕。戴冒视镜眼镜出门上台阶下台阶非常显得清晰安全，对于老年人来说，这个上台阶或下台阶最容易摔倒，那有这副眼镜的这个确实是老年人的福音，不像过去也是的戴副眼镜看不清还容易摔跟头。
3: 所以老年人好好关心关心自己，怎么把这个眼镜要配一副好眼镜，适合自己的好眼镜，对自己也是一种负责啊，对孩子也是一种负责。
0: 冒视镜智能花镜通过欧盟 CE 认证和 ISO 质量体系认证双认证，每一副眼镜都经过严格把关，确保品质卓越。所有产品都在上海生产基地统一制造，采用高精度车床工艺，历经100多道工序匠心制造。
3: 这我老伴儿，我过去我们出门得戴四副眼镜，老伴儿呢是远视、老花，我呢是近视、老花加散光。自从我们配了这个冒视镜智能眼镜，一副全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一人戴一副眼镜就行了。现在我们出门就是省了好多事情。
5: 冒视镜眼镜非常清楚，非常棒。有冒视镜眼镜，一副顶好几副。 现在有一副眼镜全解决的问题，很就感觉很好很幸福。
6: 戴帽志清智能花镜，看远看近看大看小，一步搞定，非常清楚。帽志清视线变焦验配规范，眼镜行业全体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值得我们老年人信赖。
1: 帽志清一副眼镜可以解决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还能防蓝光、防紫外线六大功能，真的很智能，我推荐帽志清。
0: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免费验光、免费检测。
6: 帽志清智能花镜，
7: 帽志清智能花镜，
8: 帽志清智能花镜，
9: 看远看近只需一步，看远看近，
10: 看远看近
9: 只需一步，
10: 只需一步。
2: 我是王丽云，我信赖帽志清。
11: 选花镜，认准帽志清。
12: 如果暴雨来临，我们该怎么办
13: 呀？我妈的，我今天给大伙儿教一教，暴雨来临的时候宅在家里做点啥。
14: 天这么阴啊，大暴雨来之前一定要检查窗户，把密封条检查好，把窗户关好，加固，千万不能暴雨冲进来啊！
13: 一定要把阳台上和走廊里所有地方杂物清理干净哦。你可别我们撤退的时候把我们的通道给挡住了，这箱子赶紧搬走。提前准备好身份证、饮用水、充电宝这些应急之物，时刻关注天气预报和防汛预警，熟记避险路线，遇到险情及时转移哦。我是孙浩，唱戏是可以彩排的，防汛没有重来，防汛一定要提前做准备，暴雨来时不心慌，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15: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昉，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0: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6: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17: 专属你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
18: 乐龄摄影友谊赛，不限题材，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16: 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18: 用镜头解锁新潮银铃生活，
16: 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18: 欢迎您的参与。
19: 最终大奖，
18: 最终大奖，
17: 等您。

0: 哎，老艾总，我是曼黎，您节哀哦。哎呀，真是不巧，我们这理赔员家里啊也在办丧事，所以理赔款项会晚几天到哦。
1: 曼黎，你办事儿我放心。
0: 哎，谢谢您的体谅，

0: 您忙，我先挂了啊。
1: 啊，早啊，胡经理。
2: 哎，早。

0: 收到了吗？
1: 你说吧。
2: 维娜告诉我，青青总都和胡曼黎见过面了。调查胡曼黎的事情进行到哪一步了？
1: 还在查，但是能不能查出来还不好说。
0: 你得
2: 抓紧了，老公。之前我也跟你说过，当初我离开胡曼黎
0: 是直接撬了他一个大客户带进太阳国际。
2: 他要真来了我们公司，没我好日子过。
0: 他不来这位置就是我的。
2: 你仔细点查，就不可能查不出问题来。早些年没双录的时候，他为了开单子，带客户写免责之小声明，带客户签字，这些事儿他绝对没少干。你往这个方向走，下重手，绝对有收
1: 获。我相信，但是万一客户偏袒他，咬死不承认，也很难做事。
2: 你双录的时候，骗到重灾区医疗险，对，你从医疗险下手。

0: 最新消息，魏总的父亲前两天苦练住院了。弟好迷，曼丽曼丽，我喜欢曼丽，嘿，曼丽曼丽。
1: 妈妈，什么情况？你快把医院地址发给我。
0: 哎，你手脚倒蛮快的嘛，我刚要发给你就打过来了，我现在发给你啊。
1: 哦，好的好的。
0: 哦，还有啊，你要当心魏总身边的秘书凯西，他在老板那里说你的是非，要推荐别的卖保险的人给魏总。
1: 放心，有了你这通电话，魏总这一单跑不掉了。老妈，立大功了啊，谢谢你。哎，我先挂了，来来来。明天我就去找魏总。
2: 行吗？
1: 把妈字去掉。

0: 哎呀，魏总啊，约了您这么多次，终于有时间见我了。
1: 我是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
2: 对，坐坐坐坐。
3: 限量版的茶叶，您尝尝。
1: 啊，行，你就放那儿吧。
3: 好。
1: 哎，但咱说好了啊，这礼物我收下了，但你那要下架的什么年金啊，我是真不感兴趣。你要是缺那点保险的佣金，那咱们可以找其他项目合作啊，争取不让你空手而归。
4: 我但是，还是那句话，买保险我是不买的。哈，
1: 要是朋友，咱们就坐下来喝个茶，聊聊天啊，你要是推销啊，那我还真不能留你。
3: 我今天来不是来劝您买保险的，我是来给您搞理赔的。
1: 理赔？我没买保险呢，理什么赔啊？
3: 买过。
1: 不可能。
3: 真买过。
1: 不，等等啊，你这又是什么新套路啊？
3: 有一次我来向您推销保险，正巧您爸也在，他说他想给自己买一份重疾险。
1: 哎，我记得当时我劝我爸别买啊。
3: 对。
1: 不，你什么意思？你背着我把我爸给拉下水了啊？
3: 其实当时他的年龄呢已经买不进重疾险了，不过都是朋友，我向公司申请送了他一份意外险。意外险不受年龄限制，能保到100岁呢。
1: 赠送意外险？哎，这种事儿，
0: 谁让我把您当朋友，您一直把我当骗子呢？我咽不下这口气呀。所以这两年哎，我一直做好人。
3: 老爷子这份意外险我一直给续着呢。
1: 呦妈，我真是服了你了。所以呢，
3: 听说前两天老爷子骨裂了。
1: 不是，你这消息够灵通的啊。什么意思？你这还能赔啊？
3: 当然了，意外险不就是管这个的吗？我今天来就是来问您要资料，给老爷子办理赔手续的。
1: 真能赔啊！哎，别不是又是你自掏腰包赔本赚吆喝的啊？
0: 那我掏不起，买一个没多少钱，赔可就多了。
1: 你多能多到哪儿去啊？啊，肯定又是各种套路，七扣八扣，到手里也没几个钱了。
3: 魏总这么说吧，这次理赔要是没有达到您的心理预期，那我胡曼黎从此以后在你面前消失，绝不再来烦你。
1: 行，反正好个胆子就看你操作了啊。但总之这钱能到我兜里，那我还是很高兴的。这样，回头我让秘书把我父亲的资料传给你，好吧？
3: 好的，那我等您消息。
1: 行，
3: 那我先走了，不打。
1: 别，喝口茶。
3: 别，柠檬，柠檬啊！我先走了，哎。
1: 慢点啊。
3: 哎，好的。
5: 叫什么？
6: 您可以先打开看看。这个您看一下啊。按照您的交代，我主要调查了胡曼丽21年前所有的保单。
5: 嗯，上
6: 10年前这个客户患过乳腺癌，胡经理给他做的理赔金额是30万。
5: 有什么问题？
6: 这个曹林其实在投保之前就得过乳腺癌，在他患病的时候大数据还没有联网，所以理赔的时候查不出来，现在大数据联网了，这些信息就都出来了。
5: 所以是胡经理联合客户骗保？
6: 有这个嫌疑，但并没有明确的证据表示胡经理对这件事情是知情的。
5: 我需要证据。
6: 我现在只查到了这儿，如果您需要的话，我可以找曹玲去问一问。我也可以去问问胡经理。
5: 胡经理那儿你不用问了，我先汇报给金总，让金总来做决策。
6: 明白。那我约一下曹玲的时间，尽快跟他见面。
5: 好，
6: 那我先走了。
7: 曼丽姐，
0: 你好。
7: 曼丽姐。
0: 曼丽姐，
8: 哎，你好，
0: 春露啊， 哎，来，魏老爷子的理赔资料，你全程盯啊，流程走个加急，越快越好。
2: 曼丽姐，你可太厉害了！
8: 每年就赠送意外险，就钓到了魏总这条大鱼。
2: 5年，整整5年。曼丽姐，你太有耐心了，我又学到了一招。
0: 那一开始我的确是为了业绩，
3: 后来就纯赌气了。哎，你说我们是来卖保险的，又不是来坑钱的，营收原则有底

0: 欠的，对不对？
1: 对，快去吧。哎，
0: 通过今天真实案例的分享，就想告诉我的客户宝宝们，父母年纪大了，医疗险买不进，意外险必备。具体信息欢迎私信我。最慢的步伐不是跬步，而是徘徊；最快的步伐不是冲刺，而是坚持。我是蓝阳古月湖，
1: 爱你们哦。

最慢的步伐不是跪，而是徘徊。把徐翔凑埋的。

0: 万林，我是真没想到啊，我们老爷子出院，除了医保，我们花了大概是670，结果你们公司赔付啊，直接打过来2000多。我们老爷子跟我开玩笑呢，说这摔个跤还有钱账，这快赶上碰瓷儿的了。
1: 除去你们自付的医疗费，我们进行理赔，每个礼拜还有700块钱的赔护费用。
0: 我这钱啊，还是不挣为好。
1: 老爷子一辈子平平安安比什么都强，对吧？哎呦，
0: 曼丽，我这借你吉言啊，百曼丽，我替我们老爷子谢谢你。
1: 哎呦，谢谢。
0: 贝总，我今天来不是来要功劳啊？
1: 我知道，这是下一单生意呗。行，你上次说的那个什么，要退出历史舞台的金，你给我讲讲。
0: 我也不是来挣您佣金的。
1: 你什么意思啊？我就要您一句话，我们做保险的，是不是都是骗子啊？就是曼丽，你在这儿等着我呢，是吧？哎，那就说实话啊，曼丽，你能为我这单一直跟踪了5年，啊，就为我提供服务，这点我是真服你。
0: 但你是你，别人是别人，你是好人，你不骗我，但别人那我还是得画个问号，你知道吗？贝总这么说吧，其实，在保险行业里，大多数的人都跟我一样，是兢兢业业工作的。你说行业里有没有骗子？那肯定是有的。话说回来，哪个行业没有骗子啊？对不对？咱不能因为一小撮人就否定整个行业。
1: 这个不好，对，有道理。哎，那我就收回我以前说的啊，这个卖保险的，大多数都不是骗子，那<笑>行了吧？
0: 够严谨。
1: 您这做生意不严谨，你可赔死我。<笑>好了，到了。
0: 图穷匕现的时候了，你说吧。哎呦，真什么都瞒不了魏总，是吧？您痛快，那我就直截了当了。我觉得，按照您现在的情况，您得考虑要买终身寿险。我给您的建议是。
2: 3000万的保额，
1: 3000万，曼琳，你这胃口有点大呀！我每年多支出那么多吧？
2: 你们才给我3.5点的利息，那也太低了呀！
0: 魏总，我斗胆啊，纠正您个观念。
1: 嗯，
0: 保险，它不是锦上添花，是雪中送炭。人要走得远，有时候炭比花更重要。

0: 细的方案，我先看看啊，明天。
1: 没问题。
2: 玛丽姐，
3: 哎，
2: 我总家的人寿险方案，
3: 格式错别字都检查过了吗？
2: 检查过了，按照你的叮嘱都过了三遍了。
3: 务必盯着他看完啊，他有任何反应第一时间微信我。
2: 玛丽姐，我还是有点怕，要不等你这里结束了，还是你带着我一起去？
3: 极端情况下，别说差一天，差一小时、一分钟，煮熟的鸭子都有可能飞了，知道吧？
4: 今年有，明年是明年。
3: 春露，打起精神来啊！今天会是我们全新的一天。
5: 明天见，快去吧。
6: 好，他们部门可牛了。
7: 你们成都可以啊，今年的绩效比去年就涨幅不少啊。
8: 是是是，我们一直在追赶上海的。
0: 有几首新经典，
8: 因为上海是我全国的标杆嘛。我们刘总说了要向这个上海学习。
7: 他真这么说的。
5: 打扰一下，金总，陈凤说有重要的事儿。
0: 哦。金总，对不起，打扰一下，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觉得有必要当面向你汇报一下。
7: 什么事儿？

秦总，我还有一个消息，胡经理要以保险执行为筹码，高薪跳去太阳国际。

0: 尊敬的领导，亲爱的同事们，大家好。首先，我对这次给予我的蓝阳之星荣誉称号表示深深的感谢。蓝阳之星虽然是蓝阳集团内部的荣誉，但在业内却是具有标杆性的影响，说是保险行业的奥斯卡也不为过，能够得到这个奖。
1: 背词呢？恭喜啊。
0: 早了点，谢谢啊。
1: 不早，一点都不早。谁不知道你是咱们公司风口浪尖上的人物啊？这表彰大会不表彰谁都得表彰你，一会儿第一个就是你。哎，你们家丁教授打算怎么跟你过啊？是不是都已经在家准备好烛光晚餐了？真好啊，今天是你人生的大日子，慢慢享受。
0: 谢谢啊。

0: 各位莱阳的同仁们，大家下午好。今天呢，是我们莱阳保险之星的表彰会。闲话少叙，首先让我们共同看向大屏幕。
1: 莱阳人寿保险之星颁奖晚会，莱阳之星奖。巨浪奔腾，滔滔不绝，17年的砥砺前行，见证了持续的力量。他们是莱阳精神最完美的诠释者。
2: 2022年11月，是我持续计游第198个月。回头看看，感慨万千。17年的坚守，我为5000位客户送去了温暖的服务。在未来，我还要不断的持续，不断的服务。带领其他伙伴一起做莱阳的持续会员，
1: 蜿蜒汇聚，只因一份信任。
3: 到区总监的位置，我觉得责任是更大的。我每天的工作都排得很满，上午做好团队管理，下午做好客户拜访。有人说呢，做保险压力大，我觉得责任更大。
1: 恒以致远，只因一份热爱。
4: 我认为副经理最重要的是带领团队做好常态化客户经营，给客户带来乘法级的体验倍增，做好持续优增优育，寻找比自己优秀的人加入团队。

0: 白羊人寿上海分公司市经理赵阳。
1: 好的，感谢观看。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出蓝洋集团董事长上台发言，有请。
2: 谢谢大家。投之于木桃，报之于琼瑶。只要大家坚定地跟随蓝洋，蓝洋一定以最大的利益回报大家。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再次祝贺获奖者，希望他们再接再厉，勇攀高峰，再创辉煌。
1: 谢谢，感谢董事长的精彩发言。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出十位获奖者上台领奖。

0: 市长为各位获奖者颁奖。
1: 魏总，蓝阳保险的代理来了。
2: 魏总好。
3: 哦，曼黎说的是你啊？
2: 是，曼黎姐让我把这个交给您。
3: 哦，知道。

0: 白总。
1: 嗯。
0: 看一下。嗯。
1: 真的假的？
2: 我朋友是南阳的总监。

0: 怎么回事啊？哎，我跟他有几分交情的，怎么会把你赶出去呢？你是不是说错话了啊？
1: 回来说，金总，
2: 进来。
1: 哎。

0: 霍经理，看一下。
1: 曹林，是，他是我客户，怎么了？
0: 是这样，我的下属在整理之前的理赔保单，发现你的这份保单里有些蹊跷。

0: 所以有些问题想跟胡经理了解一下。
1: 你说。
0: 10年之前曹玲在你这儿买了一份重疾险，之后他理赔了一单，是乳腺癌。
1: 是吗？
0: 但是这个曹玲在投保之前就得过乳腺癌，这个情况你了解吗？按照规定，曹玲是根本不能买重疾险的，即便是买了，复发的乳腺癌也得不到理赔，是吧，胡经理？
1: 嗯，他这个情况我不清楚。哎，
2: 不清楚。
1: 对，按照投保流程，在签单前我都问过的，客户没有入室告知。
0: 你确定是客户的问题吗？
1: 什么意思啊？你是在怀疑我吗？
3: 是他叫我这么做的。我当时知道得过乳腺癌就不能再买保险了，我就不想买保险了。可是侯曼玲跟我说没关系的，说可以到时候帮我想想办法，在病历卡上做做手术。
4: 他在撒谎，我没有，我为什么要叫他啊？
0: 那只有你自己心里最清楚了。
4: 金总，他的情况我真的不知道啊，他污蔑我在撒谎。
0: 人家跟你无冤无仇，为什么要污蔑你啊？
5: 我问你，这个曹玲在投保之前，你知不知道他有乳腺癌的病史？

0: 金总，我
1: 知道还是不知道？
0: 范丽，我求求你放放我！我这个孩子他还有自闭症，如果你不帮我的话，我真的是只有死路一条了呀！范丽，我求求你放放我呀！我求求你了，
2: 姐，你起来，我们起来说行吗？
0: 范丽，
2: 你别跪着，
0: 这是心态吗？我跟我的儿子去死吧！
2: 他的情况有点复杂。
1: 行了，够了，其他的我不想知道。
2: 金总，你给我机会，让我单独跟你说说好吗？
1: 不必了，你也算公司的老人了，面子我会留给你的。自己走。
2: 走，我去哪里啊？
3: 你没听明白吗？你被开除了。

曹林你好，我胡曼黎。

0: 邓总，有事啊，我之前给你那些材料里，并没有那只录音笔啊。嗨，胡经理毕竟是公司的老代理了，我就怕这里边有什么误会。我找客户具体问了问，可谁知道我这一问，竟然害了胡经理。
1: 可曹玲之前和我说过，作假他是主犯，并不是胡经理教唆呀。
0: 那就是胡经理提前跟他说好的，后来我一出面，客户怕了。 把真相给说出来了，这个事情，公司相关部门已经核实过了，性质极其恶劣，也许开除是胡经理最好的结果。好好干，马上就要转正了。

0: 老师，您够不近。胡老师，
1: 秦总，你还记得这张出警单吗？
2: 还留着他干什么呀？
1: 当时我一个人去南汇膜拜，初入行不懂，结果被村子里的人当成骗子抓了起来。是您从徐家汇开到南汇，开了两个多小时，把我从派出所救了出来。那是2004年8月16日，您救了我一次，现在能不能再救我一次啊，金总？
2: 现在知道哭了？
3: 你本领不是很大吗？绩效越做越大就飘了，合规培训找人代签啊，核保理赔你无视流程加急加快，公司的内情对你的不满不是一天两天了，很多事情我都一直在替你扛着，你知道吗？
1: 我知道我错了，金总，我改，我知道错。
2: 即便是你犯了刚才那些错，我也还是愿意拉你一把的。
1: 谢金总。
2: 如果你没有去跟李青青见面的话，
1: 哦，李青青的事情我可以解释的。
2: 我只问你一句，李青青，你见没见？
1: 他是找我了，但我什么都没答应啊。
3: 你没答应是因为你还没拿到保险证金，拿了这个荣誉，你就有筹码去跟他谈了是吗？
1: 不是不是，他是找我了，我怕不跟他见我会得罪他，当然我的虚荣心得到了满足，但我真的什么都没有答应他，我没想过跳槽，金总，当初要不是您，怎么会有我今天呢？我不是汪后一个人啊。
2: 好好好好，行了行了啊，
3: 我不听你怎么说，我只看你怎么做，你的行为已经证明一切了。
2: 挺好的啊，那李星星跟在咱们业内搞的那套狼性文化还蛮有名的，在他那儿啊一切都是利益导向，你去了挺合适，非常合适，我尊重你的选择，同时向你表示祝贺，好吧？
4: 体面一点哈，自己走。

0: 媳妇儿，搞定了啊，放心吧。
1: 是我求吴老师别说的，我跪下来求他，我跟他说，如果他把这件事给捅出去，那我跟孩子就只有死路一条。
0: 这么说，这件事不是胡曼黎教唆你的？
1: 是的。
0: 那这事儿可就麻烦了，现在公司查出来了，30万，得判10年以上了。
1: 求求你帮帮我！
0: 别，
1: 我孩子生病了，他需要我照顾。求求你，你帮帮我，我不能被抓的。
0: 大姐，大姐，您别这样，我也是替公司办事儿。大姐，您先站起来，您先站起来。
1: 不是不要紧。
0: 哎呀，您现在要是这个情况的话，办法也不是没有。
1: 帮帮我！

0: 我小看你了，我一直以为你只是想跟我要点小恩小惠。看来我对形势有误判，你背后是谁啊？
1: 背调，是公司给我的任务。
0: 你少来这套！把我搞倒对你有什么好处啊？
1: 我只是例行公事，你爱信不信？
0: 行，罪过言，来日方长。你最好祈祷别栽在我手里。

0: 来。找我干嘛？
1: 你不愿意见我，我只能来你公司找你了。你要喝点什么吗？
0: 有事快说吧。
1: 房子的事情，你考虑的怎么样？
0: 你问我一次，我问我一百次，我的答案是一样的。我家的房子，我不会卖。
1: 小猪，你怎么埋怨你父亲，我都能理解。但是这个是你父亲的心血，你不能因为赌气而什么都不顾。我知道你需要用钱，只要今天你愿意在这个合同上签个字，这卡上的50万你马上就能拿出来用。
0: 如果薛瑞年看到自己一手创办的公司要垮，会不会痛心疾首呀？
1: 小周，他毕竟是你父亲。
2: 谁不重要，人做错了就是要付出代价。
0: 不要再来找我，你找我来干嘛？你和薛宇这公司跟我没有半毛钱关系。
1: 小周，别走！
2: 放手，
1: 把卡拿着。你不是需要钱吗？把卡拿着。你需要钱的，我知道的。你把合同签了。
2: 放手！
1: 你别再这样了，好不好？
3: 你们俩，啊，捋顺了。这下我都捋顺了。这就是你挑中我下手的原因吧？啊？
1: 你们是同事。
4: 丁志远为了你跟我分开，你已经赢了。
5: 你有必要赶尽杀绝把我工作也毁了吗？
1: 你什么意思？
5: 你一手操办还跟我装？
0: 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嗯，
5: 我突然想到，哎，丁志远知道他的存在吗？啊，这位弟弟，你知道丁志远的存在吗？你可以啊，一老一少胃口很大。
1: 你误会了。
5: 哦，那看来两人还互相不知道了。
1: 我跟小周的关系，我是他的长辈，不是你想象中那种关系。
5: 长辈那种长辈啊，让他少奋斗20年的那种，干嘛？
0: 和他没有关系。

0: 一块儿了，还帮着掩饰。那看来你是知道丁志远的存在了。
1: 手段了得，魅力很大。
0: 不过我提醒你啊，丁教授可是很纯情的，他可接受不了这个小的。
2: 小周，小周，
0: 胡曼黎，如果今天你觉得你抓住了我的把柄，你大可以去告诉丁志远。
1: 你不怕？
0: 看他是相信我，还是相信你？

0: 今天我来到了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这里是大自然的精灵展厅，而这件展品它的名字就叫做吹海螺的人。您看它带着双脚装饰，非常有异域风情，捧着海螺形的乐器吹得那么投入。这件展品是出自墨西哥西部科利马文化，距今啊也差不多有2000年的历史了。那个时候这个地方的原住民就已经掌握了海洋采集能力，并且把它加工成艺术品。在我们东方的古文明当中也有和螺相关的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田螺姑娘您一定都知道，这种与远方与世界沟通的努力，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一直是人类文明永恒的主题。走进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您会在与珍贵文物的对话交流当中感受到世界很远，文明相通。
1: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法，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2: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3: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4: 专属你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
5: 乐龄摄影。

0: 回来啦，
1: 咋意思啊？
0: 来看看阿爸，
1: 哎，阿爸，
2: 杨总来了，哎呦，我真要寻侬了，来来来，我正好有事体问侬，侬这个是哪档事体啊？老母讲伊拉老板要寻侬做单子，讲侬把公司开脱了。
1: 对啊，我把公司开除了呀。
2: 咦，侬拿公司开脱了，哪档事体啊？
1: 我要跳槽了，去更大的公司赚更多的钱。
2: 啊？
1: 公司那帮人羡慕嫉妒恨，组团在外面找我要。
2: 真啊？
1: 人嘛，你懂的呀，都是笑人无恨人有。我混得比他们好嘛，他们肯定要在我身上泼脏水的。
2: 哦，嗯，那我就放心了。
3: 爸爸。我最后一次提供
2: 哦，对了，我去一张题啊，好啊，这个么子拿得起，不拿老丁。侬不是讲丁志远要去参加啥个封闭研讨会的吧？那为拿得起，补补脑子，搿好么子啊？每天一两，不要停。
1: 爸爸。
2: 哎呀，我啊，原本上呢命苦，老婆死得早，还好有侬这个囡，还有个女婿，顶幸福，事业有成，小区里向人人讲在羡慕我吴德功啊，你们好，我就好，对吧？
1: 我他能当过多少堂数了？屡劝不说，么是不要去嘛？侬哪能？钞票他都用不脱。
2: 啥地了？啥地了？夫妻家头，
1: 侬听我一趟来噻吧？啊，要侬钞票就算了，万一要侬命呢？
2: 晓得了，不能老丁，不要忘记掉。

0: 阿姐，现在早上出问题有眉毛嘞。
1: 你讲呀？
0: 哎，就早上侬帮我讲有没有买保险嘛？我一开始觉得不是老靠谱，还是聊了一个编剧，因为自由职业没工作的，天天等我俩上班呀。
1: 哎呦，今朝不要讲工作好吧？
0: 哦，侬不是每天过来喝老酒才聊工作吗？
1: 不要讲闲话。
0: 哦，
2: 你等一下。
1: 在那边。
0: 哦，可能没听啊。
2: 啊，我跟侬讲。
0: 哦。
1: 要拿那个的最结棍的进去了吧？我十分钟以后要在清醒了，跟我都说。
0: 哦哦。

0: 魏同学，没事你还是帮我妈多翻个身吧，啊，我怕她长褥疮。
1: 哎，好，
0: 辛苦。
1: 哎，也挺晚了，小周啊，你赶紧回去休息吧。
0: 没事，我去，
1: 我来就行了。哎，我来。
0: 行，把她腿麻一麻，好。
1: 哎，好的。喂，喂，哇，
2: 哎，曼琳，怎么了？快起来，起来！
3: 陈芳，我不要米糠，我干嘛？我刚过来，一人给了我米菜，侬当死了我刚，侬帮我去洗干呢？
2: 我是薛小舟，我不是陈
3: 芳。刚都，我不要米糠。
2: 哎，这喝多少是？啊？哦，
3: 哎，有米醋了，给我米醋呀！
4: 我顶着呀！啊！哦，这够不能啊，兄弟！
2: 不是，
3: 哎，这不是
2: 怎么回事啊？
4: 哎呀，来了就把喝老酒，还能搁那样子了，老可恶了！
3: 哎，这我没
4: 工作，喝老酒，老客气了，
3: 没得放过侬，我干嘛？
4: 喝成这样，
3: 侬给我洗开！
4: 哎，啥情况？姐弟恋？
2: 不是不是啊，我跟，哎，
4: 起来！啊，懂
2: 起来！
4: 哎呀，小项目了，这是兄弟，哎，女人很难搞的。
5: 我和他没有关系。
4: 哦，中年女人更难搞，就你们哄哄就可以了，好吧？
6: 不能不能，我挂完号了啊，我上班去了，
4: 交给你了，交给你了。
5: 是是，你别走啊，
6: 拜拜，
5: 别走，别走，别走，
4: 交给你了，兄弟，
5: 别，
3: 有没有宝？
2: 哎，醒醒，醒醒！
3: 我讲侬讲，你们理赔不就是
7: 一点人情味都没？客户说要自杀。哎，
8: 抱歉，
7: 他就像现在这样抱着我的腿求我，知道吧？他说他自己有癌，儿子有自闭症，如果我告诉公司，他就拉着儿子一起去死。我也是妈妈呀，我能见死不救吗？
3: 我问你，我能见死不救吗？我啊，
7: 啥妈妈说的？
5: 哎，护士护士，这怎么办？
8: 稍等一下，稍等，抱歉。
5: 不是，这，
3: 那我拒保吧。我所有客户信息都在上面，想告诉我啊，做毛我搞不听。只要我这些客户还认我，任何人都拿我没办法，知道吧？
5: 别乱扔。
2: 哎，医生。
8: 啊。你稍等我一下，马上过来。
2: 你要干嘛？
3: 我要开单。
5: 不是，你都喝成这样，打什么电话？
3: 单，我要做生意啊。
5: 什么电话？手机给我。
3: 侬在瞧我？
4: 这是怎么了？这是。哎，护士，哎，怎么了，先生？
8: 脑子啊！
5: 哦，喝多了。
4: 哎，护士，帮忙给他扶进去。
9: 哎，哎，护士，
8: 来。
3: 侬在瞧我吗？在干么去啊？
4: 你是家属吗？
3: 不要密通。
4: 让我看看。
3: 你是港就晓得吧？
8: 慢点，慢点。
5: 慢点，慢点。
4: 先生，那到那边去交费
5: 啊！
4: 先去交费，快准备席位了啊！

0: 行吧。那个尿收集在里面，把钱转给我。
1: 你怎么在这儿？
0: 昨天晚上你喝多了，我碰巧在医院。
1: 这么巧啊，我喝多了被送进医院，你正巧在医院，还守了我一晚上。
0: 不是，怕你出事儿。
1: 那不正好，姓邱的不就想让我死吗？告诉他没有那么容易。我比你年长几岁啊，给你句忠告，年轻人要走正道。如果你是因为喜欢邱丽苏才帮他一起搞我，那你应该知道他跟我前夫在一起的感情力是不到的。如果你是因为钱，那就更不值得了。你有手有脚，开滴滴送外卖，你怎么着都能养活自己。
0: 思路挺清晰，看来是酒醒了啊。包在这儿，钱转给你。
2: 下午还有个客户呢，你要跑？
3: 那你先需要钱一下。
4: 走啊。
3: 你好。我听不太清。现在可以听清吗？你好。
4: 怎么了？开会啊。怎么了？神神秘秘的。
5: 胡经理的事情是你干的？
4: 啊。
5: 我昨天没在。我刚知道这事儿，你年纪轻轻下手也太狠了。
4: 你什么意思啊？
5: 胡经理怼了你，你心里不爽，我能理解，但是你也不能把他置于死地呀。
4: 不，你别误会啊，我个人对胡经理没有意见，我只是例行公事。
5: 例行公事？嗯。无缘无故的调查胡曼黎，我什么时候交代过你这个事儿？你说实话。
4: 这事是范总交代我做。
5: 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4: 不是范总说是金总交代的，要秘密几件啊。
5: 我明白了，我都明白了。你糊涂啊你呀、啊、
4: 我怎么了？
5: 什么金总交代的呀？你是被人糊弄了。陈放这是有计划的要干掉胡曼黎。
4: 你说放总和胡经理平时关系也不错，他为什么非要这么做呢？
5: 你以为这儿是幼儿园呢？一言不合就出手相向，职场人都戴着面具呢。陈放嫉妒胡曼黎的成绩，那不是一天两天了。
4: 不是，那他为什么之前不出手啊，非要现在出手啊？
5: 因为之前像你这样的傻子还没出现。

0: 监管部门举报邮件我发了。
1: 嗯，协会现在正在严打，红蓝离在劫难逃了。
0: 如果监管部门不出手，我就把事情通给媒体，我就不信有了舆情，协会还会姑息。
1: 好，先挂了。
2: 哎呀，都说情场失意，职场得意，我这都被绿了，怎么工作还丢了啊？是不是他们两人分了？
3: 让你失望了。昨天我还看到那个秋来接他呢，两家都好了不得了，蜜里调油。
2: 哼，那就是要报应到他们事业上了，等着吧。
3: 哎，你别咒我啊，现在丁教授的事业跟我可是息息相关啊，最近人家数据好得不得了。
2: 我气死他，我真的气死他了。哎，怎么倒霉事情都让我一个人碰上了。
3: 哎，我跟你讲啊，根据能量守恒定律，搞不好你现在的危机啊就是转机。
2: 有道理啊。啊，

0: 搞啥么子啊？
1: 看看，我这么发朋友圈，有没点感觉啊？
2: 你现在一个月20000多的房贷，我大侄子一年10来万的学费，我要是你啊，现在立刻马上找工作去了，不是在这儿发朋友圈搞人设。
0: 是你提醒我的呀，危机就是转机啊。
2: 什么转机啊？
0: 那前段时间有公司要挖我，抬头薪资都给的特别好，我们念旧情呀，当时给拒了。你现在这么一说倒是提醒我了，哎，这是老天爷在点我，有钞票不得自得噻。
2: 你不是被蓝洋开除的吗？别人还会要你啊？
0: 所以我要发这个朋友圈呀，告诉我下一个东家，这点小事么伤不到我的了，我还是我，不得更好的我。
2: 不一样，侬是东方一五的，哎，干嘛？万一人家不上钩怎么办了？切，
0: 不上钩，哎，你看看，我才发了多久啊？多少人给我点赞留言？你看看，
2: 不一样。
0: 就算他李青青不上钩嘛，那还有王青青、陈青青嘞。干我们这行就这点好，知道吧？价值都在自己身上，越老越值钱。世界这么大，我还能饿死不成？
2: 看来是我想多了，我还担心你半天呢。你呀，够社会，我服的啊。
0: 这么多年修炼不是白练的。公司有人想弄我，家里有人想弄我，我呸！看谁能笑到最后。
3: 薇娜，吴曼黎没有联系过你？
4: 没有。
3: 哎，你说这个胡曼黎还能不能用啊？
4: 用肯定是能用，毕竟他在业内20多年，根基深厚。但是老大，有一点我特别想不明白，您用人可以从内部提拔，唐经理这些年业绩就不错，而且对您还忠心耿耿的。
3: 泰银国际主打年轻业务，做大客户，比的是认知。这些年我给了唐玲很多次的机会了，只是她的成长速度跟不上咱们公司的业务发展需求。
4: 那这个胡曼黎下一步我们该怎么办？
3: 按理说啊，蓝洋开除了他，咱们泰银国际会是他最好的选择，可是他到现在都没有联系过我们。一种是他觉得先主动了会失去先机，还有一种他手里可能有更好的选择。
4: 会吗？那要不然我们先下手为强。
3: 约他下周先见个面。
4: 好。

亲们，这是我儿子学校这次周六的数学卷子，一般机构很难搞到的，需要的字据不外传哦。好的，我马上扫啊。喂，我是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177条规定，经相关监管部门授权，对胡曼黎作出2年内禁止进入保险行业的行政处罚。

0: 行业进入两年啊？哎，这个胡经理的事情闹得这么大。
1: 哎，小周，你干什么呀？小周，
2: 老小姐，你请坐。
3: 好不好意思，请您先预约。
2: 我有重要的事情要跟他说。

0: 金总，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的。
1: 你是说，是陈放指使的你去调查的胡曼丽？
0: 对，陈放最早和我说调查胡经理是公司的行为，但没想到是他个人指使我去这么做的，所以我觉得陈放有可能是在故意针对胡经理。
1: 我怎么听说，因为一桩理赔，以前你跟胡经理你们闹过不愉快啊？
0: 哦，是，但是是胡经理想违反流程，让我加急办理，我拒绝了，所以我们两个就
1: 产生矛盾，然后你对他怀恨在心。
0: 准确的说，我是不喜欢胡经理的行事作风，但我也没有必要故意算计他呀。
1: 你今天跟我说这些什么目的啊？
0: 我只是想把事情的经过原原本本的告诉你。
1: 然后呢？这胡曼黎被进入保险行业两年的处罚已经既成事实了，你说这些有什么用啊？你其实是想把自己从整个事情当中摘清楚，对吧？
0: 不是。金总，我不知道陈放和您说了什么，但调查胡经理和我跟他的私人恩怨完全没有关系。您更应该关注的是整个事件的调查过程中是否公平公正。
1: 年轻人，你很聪明，但是不要把聪明用错了地方。
0: 为什么呀？
2: 怎么了，小周？
0: 为什么是胡曼丽？调查结果他是有问题，但也罪不至死吧？最后你还拿出了一个不知道是真是假的录音证据，逼他入绝境，为什么针对他？
2: 针对他的是你吧？你薛小周因为工作矛盾问题对胡曼丽不爽，铁了心要整的。这故事讲得通吧，而且公司很多人都知道你们不对了，对吧？
0: 的确，金总信了。
2: 小周啊，今天你去找金总这件事呢，功过相抵。你还年轻，路还长着呢，别意气用事啊！
0: 我是直，不是傻。

0: 这是你也不干了啊？自己辞职的还是被人开了？
1: 我明白了，这是完成了秋梨酥的任务，直接辞职走人啊，厉害哎！我跟你说话呢。
2: 你是来找我算账的是吧？那我告诉你，你找错人了，你被除名是你自己的问题。
1: 敢做不敢当了？你以为你这么陷害我，我会轻易放过你吗？你会得到报应。
2: 你到现在都觉得所有的问题出现在别人陷害你，对吧？你自己就没有问题吗？你能成功是因为你吃了行业的红利，和你个人没有多大关系，明白吧？
1: 我当然有问题了，咱就问个过得过保安哪呢？
2: 你爱慕虚荣，内心阴暗，你老公出轨自然是有错，但谁愿意和你这样的女人过一辈子？另外，作为一名保险行业的从业人员，无知无畏，为了开单无视流程，毫无专业性可言。
1: 哎呦，这秋梨酥口味还挺一致哎！哎，你跟丁志远都喜欢给人讲大道理。不过我提醒你啊，我那前夫可是大学教授，你想得宠还得修炼修炼。
2: 胡曼玲，你没救了！你是来找金总对吧？啊！我告诉你，如果我是你的话，我现在谁也不会找。好好想想以后怎么办吧。行业除名，谁也救不了你。

我的聚宝盆呢？

0: 在外面等一下。
1: 啊，好的。
2: 你好，
0: 老师好，
2: 我们来上课。
0: 上课是吧？啊，带小朋友往那边走就行。
3: 春露，我曼丽姐，你在公司吗？
4: 啊，我正好路过公司，就在公司楼下。你现在有空吗？下来我们喝杯咖啡。
3: 哎，好的好的，我等你啊。
4: 嗯，
3: 一会儿见。

0: 我给你点拿铁。哦，
1: 谢谢。
0: 那送你个小礼物。
1: 玛丽姐，太破费了，怎么这么客气？
0: 我离开这一段时间，怎么连个电话都没有？
1: 哎呀，不好意思啊，玛丽姐，那个我妈她最近老毛病又犯了，我
0: 关节炎啊。
1: 是啊，
0: 我给你的艾灸贴，你给她用呀。
1: 哦，好。玛丽姐，你最近还好吗？
0: 好不好嘛，要看你了呀。
1: 啊，

0: 什么意思啊，陈洛？你跟我卖保险多久了？两年。时间真快啊，都两年了。是啊。你觉得我人怎么样？曼丽姐待我像家人一样好。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啊！我现在的情况呢，你也看到了，我有客户资源，你有从业资格，曼丽姐需要你。你的意思是？我们合作，我把客户和人脉介绍给你，我们28分。
1: 不够啊，那37。你是嫌少吗？哦，不，曼丽姐，那个是太突然了，我一时不知道怎么反应。那个，曼丽姐，你带着我出道。
0: 又这么的关心我，我听你的安排。太好了，那我一会儿把资料发给你，空了我们找个时间，一块去见见客户，争取早日拿下一单。好，合作愉快，
1: 合作愉快。
2: 为什么要辞职啊？
3: 我跟陈放这种人一起工作，我不得恶心死吗？那你以后打算怎么办？其实怎么说呢，都打听过了，我就是一个法本，中间又 gap 了3年，什么坐办公室啊，当白领啊，肯定是不可能。
2: 你说现在开滴滴送外卖，市场完全饱和了，那我能干什么呀？我只能去捡垃圾了。
4: 小周，你也太没出息了！这捡垃圾也是要划分地盘的。
2: 好了好了，我逗你呢，逗你呢。哎呀，后面的路我都想好了。来，走走，看，看，派英国际招聘广告。
4: 高佣金团队名师带你飞，欢迎加入保险女王李青青的麾下，为你的事业开疆拓土。哦，太阳国企保险经纪，我马上要去应聘。
2: 你真打算去卖保险啊？你觉得我不行是吧？我跟你说，前几年我肯定是不行，但今年不一样了，现在有越来越多的海归公司的高管，像你们医生。
1: 律师啊，什么大学的老师纷纷加入这个行业，
2: 我有一种感觉，保险行业将面临一次巨大的变革。你也说了，这只是你感觉。哎，这次监管部门除分胡曼丽，那就是一个信号啊，不再唯业绩论，行业要健康发展，要合法合规。
1: 你知道为什么应聘这家公司吗？太阳国际刚刚成立了5年，扁平化管理，那这意味着像我们这样的新人有大量的成长的机会，那这对我极其有利啊！我相信这是一间非常非常专业的公司，没问题的。行吧，你加油，我看好你。水果，水果。
2: 我，
1: 那你认真点。
2: 不是你明天。
4: 我跟你讲，你明天就去。嗯，你准备好了吗？
2: 我就去就完了。哎，你好，我是来办理入职的。
5: 我是小周，你好，跟我这边请。

0: 差不多吧。
1: 他自己来跑，他买了个意外，
2: 没有这个意外，
1: 这反正都是赔不了，反正我搞不
3: 定。见。
1: 那怎么投票？
4: 唐经理你好，我是今天刚入职的新人，我叫徐小舟，毕业于复通大学法学院。在校期间我就考下了律师资格证，后来用自己业余时间考下了注册会计师证，现在正准备考 RFP。 唐经理，
5: 人事部吗？宋老师，你怎么搞的？我这里是业务部门，不是学校，不需要书呆子。会议室开组会。

0: 人都齐了吧？我们来开会吧，说一下你们上个星期的工作进度。谁先来？
1: 云姐，我来。我说一下啊，我们要做的就是抓住无时无刻的机会，开发每一位有可能的潜在客户。举个例子，我就在我女儿的家长会上争取了10分钟宣讲保险理念，向每一位家长都发出了我们公司的保险推介材料，只要能吸引一位家长买，就是成功。
2: 鼓掌。
0: 你有意见？

0: 真有准儿，大掌柜娶媳妇儿也不行。猪板打想花蜡，大掌柜的娶媳妇儿。哎哎，相声啊，
1: 嗯，
0: 近些年是火爆，
1: 是啊，
0: 但是搞这个大型的相声大会
1: 啊
0: 不多，
1: 不容易。
0: 在旧社会也是一样，
1: 嗯，
0: 那个相声大会在哪儿？
1: 在哪儿？
0: 在三不管十样杂耍，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对，
0: 有说有唱，
1: 哎，什么都有。
0: 哎，单说的都在那个开明那儿，
1: 哦，那儿说
0: 东营市场那儿了，
1: 是
0: 是不是？
1: 哎
0: 哎，我呢从小在这个场合长起来的，
1: 哦，接触的多，
0: 在后台干点这个干点那个，耳朵馋
1: 啊，
0: 也听说的也听唱的。我最爱的还是唱。
1: 哦，就您还爱唱呢？
0: 但是有一样啊，
1: 啊，
0: 干唱我可不唱。
1: 不是，怎么叫干唱啊？
0: 没有乐器伴奏，我不唱。
1: 这上哪儿给你找乐器去？
0: 甭给我找，
1: 嗯，
0: 这不，
1: 哦，
0: 现成的，
1: 就这七块板
0: 啊，
1: 啊，
0: 怎么了？
1: 怎么了？
0: 这七块板怎么了？
1: 这有什么新鲜的？
0: 几块竹子片
1: 啊？
0: 别看这东西啊，
1: 啊，
0: 不老好瞧的，
1: 这个，
0: 哎。打算学会了这个
1: 啊，
0: 得下点功，得个十天半个月，
1: 差不多，
0: 是吧？
1: 十天半个月
0: 的，这玩意儿，这跟那个弹弦啊、拉胡琴不一样，那个好几年的功夫，
1: 那可不得练呢，
0: 一辈子相许拉不好
1: 啊。
0: 这个差不多，我们团的人基本都会。
1: 那可不，曲团这个是，
0: 但是打起来也是水平有高有低。
1: 哦，不一样。
0: 哎，我先来过门，你听听。
1: 哎。这玩意儿还有过门、
0: 哎、我先来过门，你听听啊，
1: 这还挂，嗯，

0: 行，要过饭。
1: 好，这什么话？什么叫要过饭呢？啊，
0: 打这七块板我可知道。
1: 这是什么？
0: 过去呀，这叫数来宝的，要饭的。
1: 你说数来宝干嘛的？
0: 要饭的。
1: 错了。嗯，记住了。嗯，数来宝的不要饭，
0: 不要饭，
1: 要钱。
0: 哦，这不一样吗？
1: 要说数来宝也不易。
0: 嗯，
1: 对，得做到三快。
0: 哪三快呢？
1: 现编现唱，做到三快：眼快、心快、嘴快。
0: 这眼快是
1: 发现目标，
0: 心快
1: 编出词来，
0: 嘴快
1: 跟着就得唱出去，
0: 真不容易。
1: 数来宝的一进大街，360行，见什么唱什么。
0: 那可不，
1: 他跟那个一般的要饭的还不一样。
0: 怎么不一样啊？
1: 要饭的到你门口，大爷大奶奶喊了半天，就许不给，
0: 那背不住。
1: 数来宝的来了，他这么一唱一数
0: 啊，
1: 你就得给钱，
0: 就得给钱。
1: 哎，
0: 那是没碰上我。
1: 怎么呢？
0: 碰上我，我就不给。
1: 你得听他唱的怎么样，
0: 我根本就不听，词儿好多好，我也不给钱。
1: 可别人都给，
0: 我就不给。
1: 没你这样的，
0: 我就是这样。
1: 没你这么轴的，
0: 我就是轴。
1: 没你这么拧的，
0: 我就是拧。
1: 没你这么不通情理的，
0: 我就是不通情理。
1: 没你那么狗屎的，
0: 我就是狗屎。
1: 能抢就抢，
0: 你才狗屎的。
1: 也有说没你这么不是东西的，反正都行，用哪个都行，这俩知道吗？
0: 哪个我也得这么说呀。
1: 你火了算完。哎。不是，人家可都给，就你不给。
0: 哎，对了
1: 啊，
0: 你是不了解我。
1: 怎么呢？
0: 我这人有个外号。
1: 哦，还有外号。
0: 对，
1: 那你叫什么呀？
0: 我叫磁公鸡、铁仙豪、玻璃耗子、琉璃猫，根毛不拔，
1: 滑出溜。
0: 对了，
1: 没打听打听。
0: 嗯，
1: 我也有外号。
0: 你叫什么？
1: 榔头。
0: 榔头干嘛用？
1: 你不是磁公鸡吗？
0: 啊，
1: 我把你尾巴拔。

0: 上去一块了，你信吗？
1: 哎呦呦呦呦呦！我还有外号了，
0: 叫什么？
1: 我叫钱秀。
0: 怎么叫钱秀？
1: 这钱字一到我身上就能秀住了，钱秀。
0: 嗯，我外号铁刷子。
1: 铁刷子干嘛呀？
0: 专刷钱秀。
1: 你呀、啊，也甭斗嘴
0: 啊！
1: 不信，你就把鼠来宝的找来，咱试试啊！
0: 我哪儿给你找去？
1: 那你抬什么杠啊？
0: 不抬杠。这么着
1: 啊，
0: 今儿我就学个鼠来宝的，你都得给钱。
1: 我不给。
0: 嗯，不给。
1: 那可不，他真的来了我都不给，你假装的更不给了。
0: 那咱来回试试。
1: 那你就来呀。
0: 打这儿起我就是那个傻子。
1: 哦对，过去呢都管这鼠来宝的叫傻子。
0: 哎，这个桌子呢，这不是说相声那场面桌了。
1: 那这是什么呢？
0: 这就好比是那个买卖家的栏柜。
1: 哦，这就变柜台了。
0: 哎，您往柜台里头一站
1: 啊，
0: 您就是买卖家内人柜的。
1: 没错。掌柜的，内掌柜，我成老板娘了是吧？
0: 不是，买卖家内位掌柜的。
1: 你呀、啊，甭这位内位，这买卖的就我这么一位大掌柜的。
0: 大掌柜的，
1: 大掌柜的，
0: 我这数来宝的来了
1: 啊！
0: 往这门口一站，
1: 是
0: 我开始数。
1: 你数，
0: 你准备给钱？
1: 我不给。
0: 你要不给，我没接没完，我总这儿数。
1: 你数啊？
0: 嗯，
1: 不论你怎么数，你也是白数。
0: 我怎么白数？
1: 那可不，数半天没人给钱，不就白数了吗？
0: 白数不了。
1: 哎，不信就来，
0: 打板就来啊！
1: 哎、你
0: 开始啊！
1: 哎，
0: 哦，
1: 哎，怎么回事？
0: 嗯，
1: 唱唱和，你怎么？哦，干嘛呢？这是、哦、
0: 这叫领招啊？
1: 什么意思？
0: 吊坎叫领招
1: 啊，
0: 引人注目。我来了，我哦，你这哎谁呀、啊？你这听着，你好给钱
1: 哦，让人注意，
0: 哎，就跟那唱戏叫板一样
1: 哦，这么个意思，
0: 哎，
1: 好好好，
0: 哦，
1: 往这儿看，
0: 哦，
1: 叫板了，
0: 哦。哦
1: 你跑这轰鹅来了？
0: 我先练，
1: 你有完吗？
0: 练练嗓子，
1: 你甭练啊！
0: 这就来了啊！这竹板打，我这进街来，铺户这个买卖两边排，是也有买也有卖，也有这个幌子和招牌，金招牌、银招牌，里里外外的挂出来，这边写。特别这个减价大赠彩，我的那边写白送一天，您快来、
1: 嗯、
0: 说你也来我也来，这位大掌柜的发了财、
1: 嗯、
0: 您老发财我沾光，路过乡求我来拜望，一拜君二拜臣三拜掌柜的大量人，人量大吧的海量宽，刘备老爷坐西川，西川坐下了汉刘备，保驾的臣三千岁，人又高马又大，抱头环眼巴胡子炸，是大喊三声瞧他下，夏侯杰我的落了马，曹操一见也害怕，
1: 还一套一套的。
0: 我在那边拐了个弯儿，我扭向回头拜这家
1: 来了，
0: 我拜了他不拜你，你说傻子没道理。
1: 对，
0: 大掌柜真不错，站在了门口一个劲儿的乐，您把这个铜子儿给几个，我拿回家去好治饿。这位掌柜的好说话，他留平头光嘴巴，身上穿着个蓝大褂，手里边摇着白折扇，不扇屁股扇脸蛋儿。
1: 嗨，什么词儿这是？走走走走！
0: 哎，你叫我走，我不能走。走到了天黑，空着手，一分钱也没有，老傻还得饿一宿。我求掌柜的高高手，你要给钱我就走。
1: 去去去去去！
0: 叫我去，我不能去。去到了天黑，吃谁去？一没房子，二没地，老傻多跑几里地。掌柜的，别说推辞话，穷人沾光没多大。
1: 我看你刚才好像来一趟了。
0: 大掌柜你别起火。
1: 嗯，
0: 那刚才来的可不是我，他是谁我是谁，别拿张飞当李逵，我是我他是他，个人有钱个人花。大掌柜的看一看，你别拿孟良当交赞。
1: 我说你呀、
0: 啊、
1: 来巧了。
0: 怎么着？
1: 我们掌柜的不在家
0: 哟，一句话算白搭。你说掌柜的不在家，
1: 哎，
0: 掌柜的不在，你老在，你老办事更痛快、
1: 嗯、
0: 我看掌柜的走不远，有这个买卖把他管，里推外，外推里，大掌柜的就是你。
1: 是我啊啊，是我
0: 啊。
1: 我呀没钱
0: 都

0: 你说没有，我说有。这个票子洋钱柜里头，你要有钱你不拿，票子不会往外爬。你要有钱你不动，票子不会往外蹦。不会爬爬的不会蹦，我求掌柜的往外送。
1: 你贫不贫呢？
0: 说我贫，哎，我就贫。
1: 嗯，
0: 我不偷不摸是好人。我一不偷，二不摸，三不打抢，四不夺，数来宝的六口折。我不耍贫嘴不能活。
1: 不是你凭什么找我要钱呢？
0: 哦，大掌柜，
1: 嗯，
0: 你听其详
1: 啊。
0: 解周朝列国就有我这行。
1: 是啊，
0: 孔夫子无食困陈蔡，多亏了范丹老祖霸梁邦，借你们吃，借你们穿，借来这个米山和面山，直到如今没还完。我不论僧，我不论道，不论你回汉和两教，是天主堂、耶稣教、孔圣人的门徒，我都要。
1: 你都要啊？
0: 哎，
1: 你知道我这是什么买卖吗？
0: 我从小没念三字经，您这个字和我认不清。
1: 认不清没关系，我告诉你，
0: 嗯，
1: 我这个切面铺。
0: 好嘞。哦，这个竹板打，我这迈大步。掌柜的开了个棺材铺，您这个棺材真正好，一头大一头小，庄里头死人跑不了，庄里活人受不了，庄里的病人好不了。
1: 停、
0: 嗯、怎么
1: 我听着有点不对劲儿。
0: 嗯，
1: 你这怎么出来棺材铺了？
0: 你说的，你开棺材铺吗？你说的，
1: 谁说棺材铺了？
0: 嗯，
1: 切面铺啊。
0: 什么？
1: 切面铺？
0: 切面铺
1: 啊？
0: 切面铺多没劲呢。棺材铺好啊。
1: 棺材怎么好？
0: 棺材人官宝发财啊。
1: 是啊，
0: 这太好了。
1: 啊，不
0: 就
1: 不
0: 一头大吧，这一头小，端了个死人宝。
1: 停，棺材铺不行。
0: 怎么了？
1: 我就开切面铺。
0: 别
1: 什么叫别家？
0: 不是棺材铺这词儿我熟啊。
1: 哦，你熟我就得救和你是怎么着？
0: 这怎么着呢？
1: 就是切面铺，有词儿你就唱，
0: 非切面铺、啊、
1: 赶紧走，
0: 别的不行，就得切面铺。
1: 对了，
0: 好嘞，切面铺啊，
1: 切面铺，
0: 竹板打，
1: 嗯，
0: 我这迈大步。
1: 对，
0: 掌柜的开这个切面铺，
1: 没错，
0: 切面铺，
1: 嗯。
0: 切面铺，
1: 哎，
0: 卖切面，
1: 哎，这不废话吗？
0: 卖切面，面又白，质量高，分量足，不少给，宽条的、细条的，还金煮，搁在嘴里头特别筋道，买不着啊，赚钱，发了财呢，他就胡糟践，他有的是钱呢，他
1: 停，
0: 怎么了？
1: 你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0: 这都是切面铺的事儿，对不对？
1: 不是，切面铺的词儿没错。
0: 嗯，
1: 你不是数来宝吗？
0: 啊，
1: 你得有辙有韵，有板有眼。你唱着什么乱七八糟的？你瞎唱不行啊！
0: 哦，这还得有辙，
1: 当然得有辙了，
0: 非得找着辙。
1: 没辙不行。
0: 哦，还得要辙哈。
1: 有辙，
0: 竹板打。
1: 哎，
0: 抬头看，
1: 怎么着？
0: 大掌柜的卖切面
1: ，
0: 切面铺耍大刀。嗯，生日满月用得着。
1: 对，
0: 要说面咱们净说面，活出来一个蛋，擀出来一大片，切出来一条线，下到了锅里团团转，捞到了碗里莲花瓣，又好吃又好看。一个人吃半斤，仨人吃斤半，大掌柜的算一算，算不上来你混蛋。
1: 你混蛋
0: 啊？
1: 怎么说话呢？这是
0: 你不说要折吗？要这折呀，盐钱折呀，十三道大折，这叫盐钱折，知道吗？盐钱，大掌柜算一算，未敢折，算不上来，你弄一混蛋，那没办法。
1: 赶着了，赶这折
0: 上了，赶上了，
1: 我冲这折，
0: 嗯，
1: 我不卖切片了，行，
0: 不卖了，
1: 我改了，改买卖，
0: 改棺材，
1: 改
0: 棺材铺，
1: 不，谁棺材铺？
0: 该开了，
1: 我呀，
0: 嗯，
1: 我卖冰棍儿，
0: 哎呀，卖冰棍儿，那能赚多少钱呢？
1: 那切面不赔了吗？
0: 啊，
1: 改冰棍儿得了，
0: 冰棍儿了啊，
1: 冰棍儿，
0: 好嘞，
1: 哎，
0: 竹板打，
1: 哎，
0: 我这真有气儿，
1: 对。
0: 这个大掌柜的卖冰棍儿
1: ，
0: 您这个冰棍儿真正好，一头大一头小，
1: 不是，这停、
0: 啊，怎么了？
1: 不对，
0: 怎么了？
1: 你这是棺材的词儿，
0: 谁是棺材？
1: 没错，
0: 谁棺材？
1: 没错，
0: 怎么了？
1: 一头大一头小，这没错。
0: 你出去你买颗冰棍儿，你看看，都是有点一头头里小头里大，都是一头大一头小。
1: 不、
0: 啊、
1: 不，我卖这冰棍儿不那样
0: 啊，
1: 我那是两头一边粗。两头一边粗，
0: 哦，不要一头戴。
1: 不要那个，不要那个。哦，跟那个差
0: 别扭，你这别扭啊，
1: 差点。
0: 哦，您这个冰棍讲卫生，那真是开水白糖冻成冰。
1: 爷，
0: 哎，这句怎么样？
1: 好啊，
0: 啊，
1: 这不错。
0: 怎么样？
1: 这句好。哎、
0: 怎么样？
1: 这行这行。
0: 您这个冰棍讲卫生，那真是开水白糖冻成冰。
1: 好。

0: 拿起来瞧，是小豆橘子有香蕉，
1: 好
0: 东西，好材料高，不怕晒，不怕烤，搁在火里头化不了。
1: 哎，我说这是冰棍儿啊，
0: 铁棍儿，
1: 这铁棍儿像话吗？你这出来铁棍儿的，冰棍儿我也不卖了，
0: 又不卖了，
1: 我改了，改澡堂子，
0: 澡堂子，
1: 澡堂子，
0: 来。竹板打，我这迈大步，
1: 对，
0: 掌柜的开了个堂子铺，
1: 好，
0: 您这个堂子真正好，
1: 不对，
0: 怎么，
1: 你这什么词儿啊？怎么出了堂子铺了？
0: 就是澡堂子，
1: 澡堂子叫澡堂子呀，
0: 都一样，都一样，
1: 不一样，
0: 怎么不一样？
1: 哪有这样说话的？二哥，你哪洗澡去？我堂子铺，像话吗？
0: 准听得懂，你信吗？
1: 听得懂也不行
0: 啊，
1: 就得叫洗澡堂，
0: 非得洗澡堂，
1: 洗澡堂，
0: 洗澡堂啊！
1: 哎，
0: 竹板打，我走荒忙，
1: 哦，
0: 掌柜的开了个洗澡堂，
1: 对，
0: 您这个堂子讲卫生，那真是开水白糖冻成冰。
1: 这不行，这啥，这不像话，这怎么出来冰棍的词儿了？
0: 串了，串那儿去，
1: 串那儿不行，换澡堂子的词儿，
0: 换澡堂子啊，
1: 澡堂子，
0: 冰棍讲澡堂子啊，
1: 澡堂子。嗯，
0: 那真是手筋又白，水又清。
1: 哎，这差不多。
0: 哎，这个要洗澡，
1: 哎，
0: 他进门来
1: 是
0: 一字香，手筋白。
1: 对，
0: 这大毛巾围当腰，就是不把脑袋包，
1: 没有包脑袋。
0: 他有温水，有热水，是越烫越美，直咧嘴儿。有一个老头68，进的池塘笑哈哈，
1: 没了。
0: 他头又晕，眼又花，呱唧摔了个大马趴，伙计一见往外搭，
1: 怎么回事？
0: 晕堂。
1: 嗨，你少洗一会儿多好啊！
0: 怎么样，唱的不错吧？啊，
1: 要说呀，还真不易。
0: 啊，给钱，赶紧给钱，别废话，拿钱，
1: 给你一分钱。
0: 多少钱？
1: 一分钱，
0: 一分钱
1: 啊！
0: 大掌柜，你看一看，我唱了半天一头汗，这一分钱怎么吃饭？我求掌柜的换一换，
1: 换一换。
0: 嗯，
1: 你打算要多少？
0: 数来宝的不害臊，你给多少我都要。
1: 是啊。
0: 什么叫棉袄、大衣、水獭帽、皮鞋、围脖、大手套、凉席、蚊帐、大炉灶、电灯、电话、电灯泡、汽车、楼房、现金和支票、桌椅板凳、盆景、帽镜，连内掌柜的我都要。
1: 走。你再胡说八道，我抽你啊！
0: 大掌柜，你说大话，你瞪着眼睛要打架，
1: 怎么着？
0: 这个要打架，咱们出街东，在这儿打架怕欺生。要打架，咱往西，咱俩打架值不低。要打架，咱往北，一对一个你白给。要打架，那奔正南，这个数来宝的万万千，越聚傻子人越多，拆了你这个王八窝。
1: 我呀，惹不起我躲得起，冲你干脆我关门。
0: 哦，淅沥沥哗啦啦，这个大掌柜的把门插，
1: 看你怎么着。
0: 夜间插门怕失道，白天插门为什么？这个竹板打，我细留神，甭问，八成里边死了人。
1: 要那我开开吧。
0: 竹板打，迈大步，掌柜的来到了棺材铺。您这个棺材真正好，一头大一头小，装里死人。
1: 怎么又出来棺材了？
0: 死人了，买棺材，
1: 对不对？谁死人了？
0: 没死，
1: 谁死人了？
0: 没死人，插上门不做买卖了。
1: 哦，关上门就是死人了
0: 啊！
1: 我们今天有事儿，停业一天不行吗？
0: 有事儿？
1: 那可不，
0: 有白事儿啊！
1: 有
0: 白事买棺材？
1: 谁说白事？
0: 有什么事儿？
1: 我们有喜事儿。
0: 什么喜事儿？
1: 喜事儿，大掌柜，我结婚娶媳妇儿，
0: 娶媳妇儿，
1: 喜事儿
0: 更得给钱了。
1: 给钱可以，你得有好词儿。
0: 有，
1: 那你唱。
0: 竹板打，这真有趣儿。这个大掌柜的娶媳妇儿，
1: 对，
0: 您这媳妇儿真好。
1: 不对，不对，什么叫娶媳妇儿？
0: 哦，
1: 有这词儿
0: 是不对了哈。
1: 不对，
0: 竹板打定准了音儿，大掌柜的娶媳妇儿，
1: 分儿也不像话。
0: 竹板打真有准儿，大掌柜娶媳妇儿也不行。竹板打想哗啦，大掌柜的娶媳妇
1: 儿。哎。什么词儿？
0: 班打响哗啦，大掌柜的你娶吗？
1: 你娶吗？
0: 我说娶嘛呢？娶什么呢？我这不想词儿呢吗？
1: 你想词儿，你别说出来呀！
0: 哦，对，我来得巧，我来得妙。
1: 嗯，
0: 掌柜的成家我来到，
1: 这行。
0: 亲戚朋友把喜到，
1: 哎，
0: 掌柜的站在堂前哈哈笑。
1: 对了，
0: 前边的铜锣开着道，后边跟着八抬轿。这个八抬轿抬进了门，是伴娘过来搀新人。铺红毡，倒喜毡，一倒倒在喜桌前，有一对喜蜡分左

0: 哟，喜字香炉摆中间，拜罢了地，拜罢了天，拜罢了天地，拜祖先，拜罢了祖先，拜高堂，夫妻交拜入洞房。
1: 好，
0: 您这个洞房真正好，一头大一头小。
1: 又来了，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4: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3: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5: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3: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6: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7: 咱是主角。
8: 我呀，
9: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7: 老时间，新体验，
9: 一样的暖心陪伴，
7: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10: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11: 高高的山上一只羊，我这个小段就这么长。接，我是李润杰先生的关门弟子。
12: 我怎么没听说呀？
11: 也是没听说过。李润杰先生弥留之际承认我是关门弟子。
12: 哦，最后身体不成的时候承认你是他关门弟子。
11: 对了，
12: 有这么一回事吗？
11: 没赶上
12: 啊！
11: 我恩师走的时候啊，我跟您各位介绍啊，大家不熟悉，
12: 你讲讲。
11: 90年的深冬，
12: 冬天，
11: 滴水成冰，点水成零，北风凛冽啊，
12: 那么冷呢、啊？
11: 哎，我知道李润杰先生住在哪个医院。
12: 哦。
11: 我趟风冒雪我去看他去，
12: 我去了，
11: 楼道里冷着呢，
12: 楼道都那么冷
11: 啊！一推这门
12: 儿，
11: 老艺术家，
12: 怎么了？
11: 待遇好，
12: 是吗？
11: 哎，热气扑脸，
12: 暖气足。
11: 哎，
12: 哦，
11: 我跟我们恩师，我表达了我想拜他为师的这个愿望，
12: 你说出来。
11: 我们是弥留之际承认我是关门弟子，
12: 不是
11: 收的我，
12: 怎么就承认了呢？
11: 指着我说的呀。
12: 说什么了？
11: 你关门。 你说我说你关门，关门弟子，
12: 真的假的呀？
11: 什么还真的假的呀？
12: 我怎么没听说过有这么一位呢？
11: 正常正常，不在你这演啊，
12: 不在我们北京发展，
11: 不在北京演出，
12: 那在哪儿啊？
11: 新疆，
12: 新疆。新疆的那有曲艺吗？发展曲艺吗？
11: 新疆干嘛呀？
12: 新疆的盛产羊肉串啊！
1: 哎，羊肉串，羊肉串，十块钱一串啊！
12: 你要几串？
11: 我都不合情理。
12: 那盛产烧烤，怎么了？
11: 你哪人啊？
12: 我北京人啊。
11: 北京人都唱快板吗？
12: 北京人都唱快板，谁听啊？
11: 是新疆人都买羊肉串，谁吃啊？
12: 真有道理啊。
11: 还是的呀，
12: 您看您从那个新疆不远万里而来
11: 啊，
12: 今天观众朋友们又那么热情
11: 啊，不少，
12: 您给我们展示展示，
11: 我在这里，
12: 对，
11: 来一串，
12: 对，
11: 来一段，是不是？
12: 您可说准了啊，
11: 来一段哈，
12: 来一段，
11: 好好好啊，下去休息吧，
12: 休息吧，别去，
11: 就这还剩一个空座了，
12: 别，
11: 您坐到哪里去吧？
12: 不是，人家有人了，人说有人，不是，
11: 那你只能坐。
12: 你别找座，前辈，这我也是快板演员，
11: 是啊，
12: 李派传人
11: 啊，
12: 就是咱一块儿演，您带我一段，
11: 一块儿演不行啊，
12: 这怎么不行呢？
11: 我会呢，你不会呀？
12: 我会的也不少啊，
11: 不少，那快板我会一万多段呢。
12: 快板有一万多段吗？
11: 老的没有啊，
12: 啊，
11: 我自己导自己演啊，
12: 那得多疼啊！
11: 啊，
12: 您疯了？没事，自己导自己演呢、啊，这是。
11: 我吃饱了撑的，
12: 自残你这叫？
11: 我跟家待着没事，我自己打自己眼玩，我怎么了我呀？
12: 对呀、
11: 啊，不是这个意思啊。
12: 那什么意思？
11: 编导演于一身呐、啊。
12: 哦，这意思。
11: 对吧？我写点那个小段，你会吗？
12: 什么小段？
11: 对，我现在已经荒废正业，主要写快板小段了，你不知道吗？
12: 我孤陋寡闻。
11: 还是的呀。
12: 哦。
11: 我唱上句，你都接不下下句来。
12: 哎，你要这么说，我可不服了
11: 啊！
12: 我会的太多了，
11: 太多了。
12: 您随便唱上句，我接下句。
11: 你说的啊，
12: 嗯。
11: 高高的山上一只羊，我这个小段就这么长，接。
12: 有下去吗？
11: 完了，
12: 有下去吗？
11: 你
12: 别说，
11: 你挑行吗？
12: 孙悟空三打白骨精，但是啊，这三打白骨精这故事太长了，
11: 太长怎么办呢？
12: 咱不唱前面的故事，
11: 省去后边的内容。
12: 那咱别唱了，
11: 那怎么着呢？
12: 咱唱中间核心那一段，
11: 哪一点？
12: 咱就说啊，是唐僧知道自己被白骨精骗进白骨洞，这时候白骨精要请他的妈妈金蝉大仙来吃唐僧肉，从这开始，哎，但是
11: 没问题，
12: 您不光演孙悟空
11: 啊，
12: 您还得赶一个小角色，您赶一个小妖。
11: 小妖，
12: 赶一小妖，
11: 小妖，
12: 对，
11: 小妖我是没有了，
12: 小妖，
11: 对不起了，
12: 哪个小妖啊？
11: 我这有肥妖，
12: 什么肥妖啊？
11: 我这不是忽悠的，我这不是忽悠，
12: 行，我们够了解的是吗？
11: 你不找小妖？
12: 不是小妖精，
11: 小妖精，
12: 哎，小妖精，
11: 小妖。哦，知道了，就那个，我是一个努力工作还不粘人的小妖精，就那个是吧？
12: 什么都会呀、啊！
11: 我知道那个小妖精，
12: 小妖精，
11: 小妖、啊，
12: 小妖报事啊！
11: 什么词儿？
12: 就报
11: 报，
12: 从这儿开始。
11: 来，
12: 报。
11: 你不让抱吗？
12: 什么抱？不是抱我，
11: 我真抱吗？
12: 明白。合着您这段不熟啊？
11: 不熟
12: 啊？
11: 不熟就不能上桌
12: 啊？
11: 不是那个，不是不熟就不能上台？
12: 不是，那你怎么意思啊？
11: 我刚说了，
12: 说什么啊？
11: 我就会孙悟空的词儿，
12: 就会孙悟空的词，
11: 其他词儿我不会。
12: 那我问问您，
11: 怎么了？
12: 您一个人。在新疆
11: 啊，
12: 怎么表演这段啊？
11: 不要翻面了，你 这个动作怎么那么讨厌呢？
12: 我都不明白了，怎么意思？
11: 就告诉我一句什么词儿不完了吗？提拔一下不完了吗？
12: 就抱老太太到，
11: 不完了吗？抱你太太到，
12: 我媳妇儿来了，
11: 你躲一躲吧。
12: 躲什么躲呀？
11: 怕媳妇儿。
12: 行，咱不从这儿唱了。
11: 啊，
12: 往后唱行不行？
11: 往后从哪唱？
12: 我先唱。
11: 你先唱。
12: 我先唱，您等会儿。等会儿孙悟空出来啊。唐僧这时心明了，这三个人全是白骨精变化的小妖精，忙问道：妖精啊，你一连三次将我骗，未免有点儿礼不恭啊。
13: 礼不恭？我们的礼就是要吃你的肉，肉
11: 肉正烤着呢，肉正，你别催呀、啊，好像我们上的慢似的。你先吃板筋。
12: 什么板筋啊？
11: 板筋快，你上来搁那儿了。
12: 唐僧肉，
11: 我们是后腿肉。
12: 我没说这个，不没到您呢，
11: 还没到我呢。
12: 没到您呢，
11: 什么时候到我呀？
12: 等会儿、
11: 啊，还不到我。
12: 要吃你的肉，
11: 他一直跟着乐乐乐唱，
12: 怎么能成？不要唐金蝉老妖搭了话，跟他问唐僧：“唐僧啊，这些话你都听清没听清？你想感化妖精来行善，简直是异想天开，净做梦。”唐僧自知命难保，不由得想起了孙悟空：“悟空啊，我不该错拿妖精当好人，更不该把你赶回了花果高山水帘洞。事到如今，后悔晚。
11: 后悔去吧你，
12: 到你了，到你了，
11: 到、哎、到我了。
12: 孙悟空出来了，
11: 孙悟空该出来了。哎，好，太好了。从哪开始？
12: 孙悟空叫师傅
11: 啊。
12: 哎。”
13: 师父，不晚，悟空在此
11: 啊！原来是金蝉老妖在答应，哼，跳上宝座一抹脸，立刻间乖装消失面目更，正是那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只见他头戴四棱小花帽，帽边周围绣花红，八字胡左右摆，胸前的火炉热腾腾，紧身马甲五彩缎，手中的蒲扇紧吹风，手使着一把钢铁大签子，真是山气冲天，八面的腥风，高喊一声：“你要多少？
12: 你要多少？我要多少！”
11: 干什么？
12: 这是孙悟空吗？这是卖羊肉串的还是孙悟空呢？啊！你刚才站这说，我最喜欢孙悟空，最喜欢孙悟空。孙悟空呢？孙悟空出来吗？你最爱的孙悟空呢？你最喜欢的孙悟空呢？有 favorite 孙悟空呢？
11: 还我 favorite 孙悟空？I prefer 卖羊肉串的兔孙悟空。
12: 行。气死我了！
11: 用个小词组吧你。
12: 孙悟空，
11: 真是的。
12: 我就问孙悟空呢。
11: 孙悟空啊，非得唱孙悟空的。
12: 你会不会、
11: 啊？哎呀，没问题呀、啊。跳上宝座一抹脸，立刻间怪状消失面目更，正是那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只见他头戴六棱软罗帽，在那帽边周围绣飞龙，紫金箍可是耀眼明，在这肩上横搭红披风，紧身裤袄黄云缎，虎皮战裙围腰中，丝鸾带裙打连环扣，他的牛皮快靴足下蹬，手持一根如意金箍棒，真是豪气冲天，八面威风，高喊：“妖魔，你往哪里走啊？”拍照。
12: 哎，照相啊！
11: 坚持不了多会儿啊！
12: 别找，
11: 这就第一场，到第六场就站不住了。
12: 赶紧！
11: 哎，这边都照了。
12: 行了，照顾到了，都照顾到了
11: ，坚持不了多一会儿了，都照了，
12: 都照完了，
11: 都照了啊！这一直啊，
12: 别等了就，
11: 坚持多长时间？
12: 别半小时，够了，都照了，
11: 都照完了，铁棒直逼白骨精啊！
12: 这妖精。哎呀一声说不好，冲双剑斜身跨步忙回营，
11: 孙悟空他是一棒一棒连一棒，可但只见棒起棒落，棒起棒落，棒起棒落，棒起棒落，棒起棒落，棒起棒落，修死你，棒起棒落，棒起棒落，棒起棒落，棒起棒落，
12: 那么大气性呢？不是，我就问问你啊，

0: 这个孙悟空招式也太贫乏了吧？
1: 怎么了？
0: 这干嘛呢？蹦起蹦落，蹦起蹦落，蹦起蹦落，捣蒜呢？要上拍黄瓜呀？
1: 不是，应该是什么词啊？
0: 蹦起蹦落，蹦扫蹦过，蹦磕蹦搓，蹦戳蹦车。
1: 对，用的就是这个动作，
0: 他倒省事儿啊。白鲸急忙逃出洞门外，孙悟空怎容妖魔再逃生？噗噗噗，口内吐神火，呼呼呼，围着白鲸，噗噗浓烟起，刷刷烈焰腾，条条金蛇窜过了团团火球红。白鲸，
1: 不不不不，等会儿啊！团团火球红，
0: 对呀、啊，
1: 着火了，
0: 真火呀！
1: 着火了，我唱不了了，
0: 怎么了？
1: 估计是我那摊儿着了，
0: 还搞团。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它拥有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勇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4: 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勇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
5: 我配了这个勇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闭眼睛解决大问题，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亮亮堂堂的，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4: 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勇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勇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勇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6: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7: 咱是主角，
8: 我呀，
9: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7: 老时间
10: 新体验，
9: 一样的暖心陪伴，
10: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11: 跳动剧场，大量剧场，这就开演了。
12: 说什么上山吱扭扭，什么下山乱点头，什么有头没有尾，这个什么有尾没有头，什么有腿家中坐，什么没腿有九州。
13: 您会绕口令吗？
14: 这多新鲜，
13: 我看不透
14: 啊，
13: 我看不透，
14: 节弦我们都得学。
13: 我知道绕口令那得是小薄片的嘴儿，我这个嘴儿
14: 行，别抿了，抿，别抿了，
13: 小薄片子嘴儿，知道吗？
14: 小薄片子嘴儿，
13: 就您这嘴唇
14: 啊，
13: 皇上的妈，
14: 这怎么讲啊？
13: 太后。
14: 那 上也比你这城墙拐弯强多了。
13: 我招你惹你了
14: 啊？这嘴唇厚没
13: 关系。我说你条件不行，
14: 那嘴里头利索啊，
13: 真利索假利索？
14: 真利索。
13: 来，我听听啊。
14: 打门旮旯后头出那个抱小短扁担的，
13: 这个
14: 就这个怎么了？
13: 打门旮旯出了一个抱小短扁担的。
14: 嘿，
13: 比你那真重。
14: 是
13: 啊，这有什么呀？这个
14: 别忙啊，说上的不算完。
13: 怎么不算完？
14: 您当说一个就算完了？
13: 不就这个吗？
14: 这不算功夫。
13: 什么功夫？
14: 讲究是一口气我们说他十个。
13: 多少？
14: 十个。
13: 你这气力行吗？
14: 说完了还不算完
13: 啊！
14: 一拍胸脯，横打鼻梁，还得饶上一句。
13: 哪句？
14: 哈哈哈！我可没缓气。
13: 哦，这可是气力活。
14: 哎，这是功夫啊。
13: 我听您这十个，
14: 我先来一遍。
13: 我给您数着啊，
14: 你可得照我这学。
13: 十个啊，
14: 十个不多。
13: 行行，
14: 听这个，
13: 你说上来我就说上来，
14: 是这话。
13: 嗯，十个。
14: 说，打门旮旯后的门旮旯后的门旮旯后的门旮旯后的门旮旯后的门旮旯后的门旮旯后的门旮旯后的门旮旯后的门旮旯后的出了个抱小短扁担的，哈哈哈！我可没缓气。
13: 别鼓掌了。
14: 怎么
13: 十个门旮旯
14: 啊？
13: 那十根扁担呢？
14: 怎么我劈了烧火你甭管。
13: 就这个
14: 这你就不一定说得上来。
13: 谁说的
14: 啊？你说一我听听。
13: 你说多少个？
14: 十个。
13: 十个呀。
14: 嗯，
13: 我一口气
14: 说
13: 他二十五个。
14: 嚯
13: 啊，
14: 翻上一翻都多。
13: 二十五个
14: 哦，
13: 完了然后十六个哈哈。
14: 十六个哈哈，
13: 十六个哈哈
14: 啊！
13: 横打鼻梁，我可没缓气。
14: 那许你的气力比我长啊！
13: 你看他气力吗？
14: 那我可给你数着，
13: 你数着，
14: 二十五个，
13: 当然了，
14: 十六个哈哈，
13: 十六个哈哈，
14: 咱们数这哈哈。
13: 哎，来打，
14: 嗯。
13: 打门旮旯后边出了一个抱小短扁担的，打门旮旯后边出了一个抱小短扁担，打门旮旯后边出一个抱小短扁担，打门旮旯后边出一个抱小短扁担，打门旮旯后边出一个抱小短扁担，打门旮旯后边出一个抱小短扁担，打门旮旯后边出一个抱小短扁担，打门旮旯后边出一个抱小短扁担。

0: 没还气。
1: 掌声，别谢谢。还没缓气，什么玩意呀、啊？这叫
0: 功夫
1: 啊！
0: 功夫，
1: 你这才全嚼了呢。
0: 哎，这个说简单，
1: 啊、说还简单，
0: 真正复杂的、难度大的，
1: 嗯、
0: 唱
1: 绕口令。
0: 哎，快点儿有这么一段。
1: 先等会儿。
0: 嗯，
1: 快什么？
0: 快点儿。
1: 快点儿
0: 啊！
1: 没见过。
0: 怎么没见过？
1: 那叫快板儿。
0: 哎，有一段
1: 啊，
0: 绕口令儿。
1: 那是基本功的节目。
0: 基本功你学过吗？
1: 嘿，您撞枪口上、
0: 啊、
1: 头一段我就学的是这个。
0: 咱来来，
1: 咱们俩来来，
0: 一人唱半段，看谁嘴快，看谁嘴里的干净，踏踏踏踏踏踏踏，
1: 这可叫打擂。
0: 那可不，
1: 前后半段这么唱。
0: 那可不，
1: 我还让你个便宜。
0: 什么便宜？
1: 我来前半段。
0: 行
1: 啊，
0: 我接后半段。
1: 我让你休息会儿。
0: 可以可以，
1: 我唱完了是你的。
0: 会打板吗？
1: 多新鲜、
0: 啊、
1: 唱快板吗？不会打板
0: 得打齐喽。
1: 俩人打齐了，
0: 打齐了，
1: 打不齐那叫什么玩意
0: 儿？行不行啊？
1: 没问题，
0: 来来来，
1: 来吧，
0: 啊，搂个碗袖子。
1: 你看，唱快板儿，讲你把这袖口得挽起来呀、啊，
0: 是这个架势。
1: 哎、
0: 咱来俩、啊，
1: 来吧，
0: 咱可得打齐了，
1: 没问题，
0: 直攻直令的，
1: 错不了。
0: 你前半段，我后半段，
1: 哎，上下本分开，
0: 准保啊，比你唱那个清楚。
1: 也不一定，
0: 咱板坐姿。
1: 哎

0: 高高山上，有一老僧，身披着那头几千层。您若问老僧年高迈，曾记得黄河九澄清，500年前清一澄，倒有这么4500层。老僧收了8个徒弟，这么8个徒弟可有发明。大徒弟名叫青头愣，二徒弟他名叫愣头青，三徒弟名叫僧三点儿，四徒弟他名叫点三僧，五徒弟名叫崩葫芦霸，六徒弟名叫霸葫芦崩，七徒弟名叫随风化，这个8徒弟他个名字可就叫化随风。老师傅教了8宗艺，8仙过海各显其能，青头愣会敲磬，愣头青会撞钟，僧三点会吹管，这个点三僧啊会捧笙，崩葫芦霸会打鼓，霸葫芦崩会念经，随风化他是会扫地，这个化随风啊会点灯。老师傅让他们换一换，要想这个交换万不能。老师傅一见有了气，要打徒弟整8名。眼看着8位僧人要挨打，又来了5位云游僧，凑齐这个僧人13位，一齐到这后院数玲珑。这个后院有座玲珑塔，咱们上去数单层啊，回来数双层。谁要是数罢玲珑塔呀，谁就是个大师兄。这个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1层，一张高桌4条腿，一个和尚1本经，一副挠脖1口磬，一个木了鱼子1盏灯，一个金钟整4两，被那风儿一刮响花楞。这个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咱们隔过了2层数3层，3张高桌12条腿，3个和尚3本经，3副挠脖3口磬，3个木子鱼子3盏灯，3个金钟12两，被那风儿一刮响花楞。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5层，5张高桌20条腿，5个和尚5本经，5副挠脖5口磬，5个木子鱼子5盏灯，5个金钟20两，风儿一刮响花楞。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7层，7张高桌28条腿，7个和尚7本经，这个7副挠脖7口磬，7个木子鱼子7盏灯，7个金钟啊，28两，风儿一刮响花楞。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9层，9张高桌36条腿，9个和尚9本经，这个9副挠脖9口磬，9个木子鱼子9盏灯，9个金钟36两，风儿一刮响花楞。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11层，11张高桌44条腿，11个和尚11本经，11副挠脖11口磬，11个木子鱼子11盏灯，11个金钟44两，风儿一刮响花楞。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到了尖儿的13层，13张高桌52条腿，13个和尚13本经，13副挠脖13口磬，13个木子鱼子13盏灯，13个金钟52两，风儿一刮响花楞。这个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往回数的12层，12张高桌48条腿，12个和尚12本经，12副挠脖12口磬，12个木子鱼子12盏灯，12个金钟48两，风儿一刮响花楞。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10层，10张高桌40条腿，10个和尚10本经，10副挠脖10口磬，10个木子鱼子10盏灯，10个金钟40两，风儿一刮响花楞。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8层，8张高桌32条腿，8个和尚8本经，这个8副挠脖8口磬，8个木子鱼子8盏灯，8个金钟32两，风儿一刮响花楞。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6层，6张高桌24条腿，6个和尚6本经，这个6副挠脖6口磬，6个木子鱼子6盏灯，6个金钟24两，风儿一刮响花楞。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4层，4张高桌16条腿，4个和尚4本经，4副挠脖4口磬，4个木子鱼子4盏灯，4个金钟16两，风儿一刮响花楞。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2层，2张高桌8条腿，2个和尚2本经，这个2副挠脖2口磬，2个木子鱼子2盏灯，2个金钟整8两，风儿一刮响花楞。僧人数罢玲珑塔，抬起头来看分明，天上看满天星，地 上看，一个坑，坑里看，冻着冰，冰上看，立着松，松上看，落着鹰，山前看，一老僧，僧前看，一本经，屋里看，点着灯啊，墙上看，这个钉着钉啊，钉上看，那挂着弓，看着看着花了眼，西北变天起大风，说大风，好大的风，十个人见了，九个人惊，刮散了，满天星，刮平了，地上坑，刮化了，坑中冰，刮倒了，冰上松，刮飞了，松上鹰，刮走了，一老僧，刮碎了，僧前惊，刮灭了，屋里灯，刮掉了，墙上钉，刮崩了，钉上弓，这个鸡刮头，金散坑平，冰化松倒，鹰飞僧走，金碎灯灭，冰掉弓崩，这么一个绕口令。
1: 接这个，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4: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3: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5: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3: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6: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0: 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老时间，
2: 新体验，
3: 一样的暖心陪伴，
4: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0: 再见。
1: 可气不可气啊？再见还在板上，
2: 短小精干，
1: 论短小精干呢、啊？太短了，
2: 太短了
1: 啊！跟我这长短得差不多。
2: 我这后边长着呢，
1: 唱啥唱啊？
2: 我唱的比你强，
1: 不一定。
2: 你看你唱的，词音类都快下来了，你知道吗？
1: 那不是唱的，
2: 你听我这个
1: 毛病，
2: 敢板诺字
1: 是吧？
2: 敢板诺字啊！
1: 哎、
2: 对，听我这个
1: 唱吧。
2: 数九寒天冷风嗖，转年这个春打六九头，正月十五龙灯会，有一对狮子滚绣球，三月三是王母娘娘的蟠桃会，大闹天宫孙悟空就把这个仙桃偷，五月端午端阳日，博蛇许仙不到头，七月七传说是天河配，牛郎织女泪双流，八月十五云遮月，月宫的嫦娥犯了忧愁，要说

愁怎么净说愁，我这唱一段这个绕口令儿，一是八愁，说虎也愁，狼也愁，象也愁，这个鹿也愁，骡子也愁，马也愁，牛也愁，羊也愁，猪也愁，这个狗也愁，鸭子也愁，鹅也愁，这个蛤蟆愁，螃蟹愁，蛤蜊愁，这个乌龟愁，鱼愁，虾愁，各有分忧，虎愁不敢把那高山下，狼愁这个野心耍滑头，象愁脸憨皮又厚，这个鹿愁头上长犄角，马愁背鞍行千里，骡子愁的本是一世休，羊愁从小就把这个胡子长，牛愁愁的个犯牛轴，狗愁可不得他的净吃屎，这个猪愁离不开那臭水沟，说鸭子愁扁了扁的嘴儿，鹅愁愁来愁去头上长了个大奔头，蛤蟆愁长了一身脓包疥，螃蟹愁的净横搂，嘎的愁大闭关自守，这个乌龟愁的不敢露头，鱼愁离水不能走，这个虾愁空枪乱扎没个准头。可这那位说你净瞎诌，您说我诌来我就诌啊，闲来没事啊溜溜舌头啊，说什么上山吱扭扭，什么下山乱点头，什么有头没有尾，这个什么有尾没有头，什么有腿家中坐，什么没腿有九州，赵州桥什么人修，玉石的栏杆什么人流啊，什么人骑驴桥上走，什么人推车压道沟，什么人拖刀桥上站，什么人勒马看春秋，什么人白什么人黑，什么人的胡子一大堆，什么圆圆在天边，什么圆圆在眼前，什么圆圆长街脉，是什么圆圆到两边，什么鸟穿青又穿白，什么鸟穿出了皂靴来，什么鸟身披十样锦，什么鸟穿出麻布口袋，什么开花节节高，什么开花毛着腰，什么开花无人见，这个什么开花嘴上嘟的这一嘴毛，说双扇门单扇开，自己破闷自己猜，小车子上山吱扭扭，瘸子下山乱点头，蛤蟆有头没有尾，这个蝎子有尾没有头，板凳有腿架中坐，粮船没腿有九州，赵州桥是鲁班修，玉石的栏杆圣人流，张国老骑驴桥上走，柴王爷推车压道沟，周仓拖刀桥上站，关二爷勒马看春秋，罗成白净得黑，张飞的胡子一大堆，月亮圆圆在天边，这个眼镜圆圆在眼前，烧饼圆圆长街卖，车轱辘圆圆到两边，喜鹊穿青又穿白，这个乌鸦穿出了皂靴来，野鸡身披十样锦，鹌鹑穿出麻布口袋，芝麻开花节节高，柳树开花毛着腰，巷子开花无人见，老玉玉米开花嘴上嘟的这一嘴毛，说扁担长这个板凳宽，扁担没有板凳宽，这个板凳没有扁担长，那扁担偏要扁着绑在了板凳上，这个板凳偏不让，这个扁担扁着绑在了板凳上，扁担偏要扁着绑在了板凳上，出南门奔正南，有个面铺面冲南，面铺挂这个蓝布棉门帘，那挂着这个蓝布棉门帘，这个桥了桥面铺面冲南，这个蓝布棉门帘，这个桥了桥，这个面铺还是面冲南，出西门走七步，捡块这个鸡皮补皮裤，这个是鸡皮这个补皮裤，这个不是鸡皮不必补皮裤，出西门那奔正西，树木狼林长不齐，一二三四五六七，这个七六五四三二一，六五四三二一，是五四三二一，是四三二一，三二一，这个二一一个一个一，数了半天一棵树，这个一棵树上长七枝，七枝结了七样果，这个结的是冰的橙子橘子柿子李子栗子梨。

0: 我看完了前十集，我在飞机上泪流满面。
1: 最近有个地方因为一部热播大剧彻底火遍全网，古韵徽州走入大众视线，千年徽墨非遗文化一同走红。随着剧集热度持续高涨，广大网友纷纷贡献各类二创内容，踊跃热议剧情，沉浸式追剧互动。
2: 家业中的贡墨和徽墨有何关联？为何皇帝御用的贡墨就一定要从徽墨中选取？
3: 发现七九是来送办法的时候，是七宗家莫怪找七九帮忙给李家世墨会撑腰的时候。
4: 七宗家，好巧啊。
1: 而杨紫等演员走心出彩的演绎同样格外亮眼，让家业稳居流量风口，持续火爆出圈。
5: 欢迎李真，欢迎欢迎，并肩相守，二一，哇，好甜呀。我们
6: 一目而起，我们八房遭遇厨族，我爹身死，
7: 不要惹我爹吧。
6: 好，我要用墨堂堂正正的全部讨回来。
0: 我看完了前十集，我在飞机上泪流满面。下飞机以后，我说我还想看后面的文字，甚至我看到十集的时候，我就已经知道我要去演这个角色了。因为我每次当跟一个角色，我们两个互相拥抱彼此的时候，就有的时候其实是一种感觉，就是那一刻我就知道我就是真娘了。
8: 泪流满面的那个点是什么？
0: 第一场戏就是我丁齿铭式那场戏。
9: 清水从此退出墨行。
10: 真娘，其实在近，
4: 你闭嘴！
6: 我说过，我的家人就是我的底线，我们两个便缘尽于此吧。
0: 我就印象特别深，当时剧本写着，长长的长街上只有我们一家人孤单的背影往前走着，然后我的红盖头从头上掉下来，然后唱着徽州的小戏曲配着，我就能，当时我就想象到了那个画面，那是我第一个泪目的点。第二个就是我第一次跪在爷爷面前说我要学墨，然后爷爷他说你在祖师爷面前跪下来，终于他接受了我这个徒弟，那一场戏我就是爆哭了。
9: 成龙之道艰难险阻，

0: 请问私下你们在这个拍戏的间隙也是这样的吗？哦，好可爱。3、2、1，走。
1: 七九，感谢李真吧。七九跟骆文谦离别的那场戏，就是在那个
2: 七九跟骆文谦，
1: 不是，
0: 我回一下，你自己在自己离别啊？你这这是一段内心
1: 那个不是是那个，
0: 我那鼻子有点酸酸，说七九跟骆文谦这俩不是一个人吗？啊，
1: 太没有没有没有，
0: 导演说他太爱自己，根本不爱我。
3: 演员和演员之间的信任很重要。就是我扔给，就是真娘的，真娘就还给了我，这是我特别欣慰的地方。
0: 我们词条在那个微博上，然后写的什么，终于来拯救女主的不是男主了，是妈妈。
4: 娘，你怎么来了？
0: 李真是我的小棉袄，但是我们俩戏外是姐妹啊，戏里是母女，
4: 单论是吧？
0: 对，其实小的时候，我十几岁的时候，我演过她小时候，我俩演过同一个角色，她演少年版，我演青年版，
4: 啊、结果再合作，她演我妈了，
0: 那应该是2007年，20年前了。
5: 您坐这儿歇会儿，我去叫他们吧。
4: 别动，别动，
0: 再回家。
1: 对，我这类题材我没有去碰过和涉猎过，看到了惠州的文化，看到里面的传承，匠人的傲骨的一种情怀，一种力量，我觉得我不能把它放下。
0: 第一次我还记得在见到导演，就是导演特意从黄山飞回来见我，然后他见完我又匆匆忙忙又飞到了黄山。他那时候已经在开始置景了，然后给了我很大的一个信心，因为我会觉得这样的一个团队是我非常信任的。
6: 黄金一刀，李牧难求，恭喜李氏摘得共墨权。
4: 恭喜恭喜，同喜同喜。
0: 而且在导演的坚持下，就是他希望完全都是要实景，我们也实现了。所以大家现在看到这样的画面，真的是要感谢我们的制片团队跟导演的坚持。因为可能如果大家想做一个很快的戏，可能就在井里随便拍了，但是我们并不是，希望可以大家能看到我们每场戏的用心。
7: 别着急，我告诉你一个3小时就能高效爆完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的方法。
8: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有3个展厅，800多件展品，怎样逛展才能节省时间呢？主持人广红给大家支招。
7: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怎么这么着急？我今天预留的时间不够，2个小时我才逛完1个展厅，实在是东西太多太丰富了。别着急，我告诉你一个3小时就能高效逛完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的方法。
9: 真的吗？
7: 进入首都博物馆先锋1层玛雅的世界，了解玛雅人特有的围绕世界之树形成的宇宙观念，重点找兔子浮雕印章、球员陶瓶，还有那块带有象征元素的石碑。后面就都在 B1 层游览了，下了电梯左转， A 厅是王的宝藏，展览梳理了黄金在神权和王权当中的核心地位，金冠、陆文金耳饰，还有那件猫科人面冠饰等等50%的文物首次离开秘鲁，一定要看。 M 区是大自然的精灵，小朋友的最爱，找豹人面具、跳舞的狗雕像、吹海楼的人，还有10大互动项目随便玩，有娃先逛 M， 没娃当然要先看黄金啦。绕到后方的一排文创区，3个点为我最推荐：秘鲁专区买朱顶红、羊驼、蝴蝶；北京广播电视台专区有特别款的瓦库库。用 MR 展位来制作你的专属玛雅形象吧。饿了渴了就到餐饮区，大展定制美食值得品尝。还有票哥千万别丢，再去动物园和植物园都能打折。
9: 谢谢你，谢谢你。对了，你叫什么名字呀？
7: 你猜。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我们不见不散。
8: 如果您白天上班没时间，周末又觉得人太多，没关系，这一点首都博物馆早为您考虑到了。
7: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文明大展自开展以来呢是热度爆棚，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我们的大展呢到10月18号整个期间，我们的三大展厅以及公共区域每天晚上会延续到8点整哦，但是呢我们的检票时间是截止到7点，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在7点之前赶到我们的首都博物馆。那我们强烈建议大家绿色出行，因为无论是公交车还是地铁都可以轻松到达首都国，在这里呢不仅可以凉凉快快的看展览，还可以顺便解锁我们的美洲风味大餐。我们把找车位的时间留给我们的美洲文明。
10: 欢迎观众朋友们能够来到2026亚洲数字艺术展。
11: 情绪还能作画，你感受过吗？他还会读心术。悬浮门票你见过吗？扫码就可以观看展品。亚洲数字艺术展今天就带你沉浸式解锁未来科技，出发啊！
10: 传统的艺术作品，其实这是一幅水墨画，那它其实是我们中华美食哈，这是一个美食地图。艺术家和我们的技术团队一起合作，就把这些美食的点位哈，都用 AR 的增强现实的方式，用手机或者 Pad 观众在现场通过小程序就能够看到这里的内容的可视化。
11: 从意外乌托邦的虚拟星球出来，更有意思的来了 ，AI 互动装置数字海贼。
10: 它其实就是观众通过游戏手柄方式在这儿有一个交互的感受和体验。数字海贼本身它作为一个角色哈，也是一个数字人的角色，通过语音的交互，它会给你更多的一些反馈。
11: 这个数字海贼每个人来体验它其实都会有不同的剧本是吧？
10: 那当然，其实你跟他说同一个问题，他可能给你回复都不一样。
12: 这是目的地往哪开啊？
13: 你想去哪儿？
12: 能去天安门吗？
13: 当然能去，天安门一直敞开着怀抱等咱们呢，那咱们就选条最浪漫的路。
11: 在数字海贼呢，你可以和虚拟数字人对话。那下面这个装置呢，它有读心术。
14: 红色就是代表你的这个脑电波比较活跃吗？还是
15: 红色是专注度？那你再麻烦你再闭眼休息。
11: 中午旭哥你想吃什么？
16: 哎，好了。
11: 这一说吃的，马上冷静下来了。
17: 哎呦我的妈！这么灵敏吗？这么准
18: 啊！撒空，
19: 对，
18: 哎呀，看看可以吧？
10: 我们把艺术家的这些绘画的内容作为数据的语料，然后在这里边其实就通过观众现场的交互互动，能够取得每个人唯一的脑电波的反射数据，然后这个数据其实就会来驱动，就是最后生基于这个数据库的绘画的语料来生成一个仅属于每个人自己的24节气
11: 专属的艺术作品。
10: 对，
20: 感觉就是挺神奇的啊，这是非常神奇，就是它能一直跟着你的情绪来去显示出来啊，能够去彰显你的情绪。我觉得这个就是能够让我们感受到这个科技带来的一些那个便利吧。
7: 在我们展厅呢，现在有集结了24个作品，6个国家。那其中呢，年龄最小的就是我们这幅作品。我们这个作品呢，对，全都是10岁的小朋友，他们是石油附小4年级的学生。在北京的这个语文课本里边啊，他们有一个我和谁过一天的习作。那这篇习作呢，老师就带领他们每一个人写了一篇优秀的作文。那通过这篇作文的书写之后呢，老师又把他们这个作文帮助他们。用现在我们的科技生成了一个小电影，那这些小电影呢，各具不同。
21: 一群凶神恶煞的妖怪从4面8方涌来，一步步向我逼近。就在这危急时刻，一道金光闪过，
22: 俺老孙来也。
7: 其实在我们的亚洲数字艺术展，不仅是大人可以参加我们的作品，小学生也可以。
23: 我不是
2: 经常会做梦嘛，我就想把我做出来的梦用 AI 生成一下。
12: 我觉得这里面类似于这样的互动，我觉得还是非常少见的，尤其是我觉得既有历史性的展览，又有现代科技的展览。
10: 欢迎观众朋友们能够来到2026亚洲数字艺术展，来到海淀三山五园文化艺术中心，来感受数字艺术的魅力。我想也许在这儿，你是一个山海经神话故事的参与者，也许是24节气这样抽象绘画的创作者，让每个观众走进展厅，同时也是我们的一个展览的创作者。
11: 换句话说，就是这个展因为观众的参与，观众的到来，它才算完整的，是吧？
10: 对，人有人的用处嘛，每个人都可以在这儿来找找自己的用处。
19: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53654677。

0: 我是王之护卫，这是哪儿？敌人在哪儿？
1: 哎，哥几个，炸酱面来了，锅条谁要算？
2: 我这有二锅头，56度的，谁整两口？
3: 您可省省吧，上回您喝多了，轮子都歪了。

0: 我不喝酒，我要守卫。
1: 哎呦喂，这小金人真秀气，您瞅这肌肉线条，练过吧？是不是练过？
0: 我是武士，
2: 武士。
3: 孩子，别拘着，我们这旮旯白天是文物，晚上是街坊。
0: 别老叫我孩子，我生于末切王朝，我今年已经哎呦喂，论岁数，您看牛大爷西晋的快1700了，我东汉的也1000大几，咱这最不差的就是岁数。
1: 那我是，
3: 咱们不论辈儿，咱单练。来来来，兄弟，走一个。
4: 对对对对，喝了这杯就是自家人。
1: 这酒劲儿真大，我都不知道该叫你们哥还是叫爷了。
3: 叫什么随您，反正不论辈儿，只论乐呵。
5: 我原来以为守护就是孤独的站着，没想到还能有你们这样的家人。
0: 哎，这就对了，白天您是国宝，晚上您就是咱胡同的宝。
1: 来来来，咱们拍个全家福，
4: 3、2、1，玉米。
6: 观众朋友，欢迎您来到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文明大展，这些千年之前的文物。
7: 妈妈，这个小金人好像在笑。
8: 怎么可能，你肯定是看错了。
9: 兄弟，今晚还喝不？
3: 我是武士，那个还是二锅头？
9: 必须必啊！
10: 2026年5月18号起，来首都博物馆串门，一张门票，两场文明，不止邂逅美洲豹，还能巧遇老北京。快来和千年文物做一天北京邻居。

0: 你来喝酒啊？
1: 怎么喝这么多啊？
0: 又不用飞了，干嘛不能喝？
1: 别喝了，给我，我送你回家，走。哎呀！
0: 又什么都没有了。

0: 还想喝什么？我陪你喝。
1: 你还要飞？飞行员不能喝酒。
0: 你也是飞行员，一直都会是。相信我。

0: 马上到了啊。
1: 嗯，
0: 到了到了啊。慢点啊，慢点慢点慢点。
1: 嗯。

0: 不能停。你来干什么？又来关心我，再继续拒绝我？
1: 对不起，我不应该来的。

0: 没事吧？
1: 啊？
0: 没有磕着吧？啊？
1: 这次我放弃了，我真的放弃了。

0: 刘律师。
1: 嗨，郭局长。
0: 大儿，您休息了，事情紧急，我要搭最早的航班去法兰克福。
1: 啊，没关系，电话里您说找到线索了。
0: 嗯，上车说吧。
1: 好。
0: 我查到了高沙和弥勒两名飞行员的名字。
2: 高沙和弥勒有成千上万个飞行员，你怎么确认就是他俩呀？
0: 您再听听，陆空对话里两人的声音。
3: Maintaining flight level 240, right hand orbit, Gamma 263。
0: 这位高沙机长说的英文有细微的日本口音。应该是名日本裔的老机长。我查阅了高沙所有飞行员的资料，有两名日本裔的机长，一名是84年出生，另一名是67年出生，而67年那名机长叫 Fred。
4: Maintaining flight level 220, right hand orbit mirror 221。
2: 我也查过米勒的女机长了，一共有200多名，你是怎么查出来的？
0: 当天的米勒221直飞的是一架 A350， 我查了一下，米勒航空 A350 机型很少，所以匹配的飞行员并不多，而能飞 A350 的女机长只有一位。我先去找 Fred， 再去找 Camille， 想请他们出庭作证，陈述当时盘旋的真正原因。
2: 可是，他们会愿意来中国出庭吗？
0: 这就是我要做的事情了。
2: 啊，
0: 对了。这件事情麻烦您先不要告诉程教。
2: 怎么了？
0: 我怕最后没有做到，他会失望。

小玉，我终于可以面对自己的内心了。我决定追回程晓。这件事，我希望你第一个知道。所以，这应该会是最后一条信息了。谢谢你，小叶。

0: 不。
1: 程潇，我有急事要出差几天，你好好调整心情，相信我，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0: 来，展哥，你尝尝我冲的咖啡。
1: 停飞的事情，我听说了。其实昨天晚上我来过。啊，你人不在家，手机也不接，作为朋友担心你不是很正常吗？
0: 谢谢张哥关心，我昨天喝多了，没注意手机。
1: 我打算去找江部长聊聊，实在不行再去摸摸徐总。
0: 别啊，你可千万别，不能把你也给连累了。
1: 只要人能留下来，其他事情慢慢说。
0: 不行不行不行，展哥，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但是你也不了解情况，而且江部长他也不会听你的。
1: 我有办法，实在不行我退出副总的竞选，我想江部长一定会慎重考虑的。不过有一点我事先说好了，公司这个官司你得赶紧撤出来，然后再去裱花台。
0: 你是想让我跟公司还有江部长道歉？
1: 你也不用太委屈自己，态度诚恳一点就可以了。
0: 我要是跟你说江部长修改过陆空通话，你信吗？
1: 调解会的会议记录我看了，关于这一点现在还没有实际的证据啊。
0: 那只是现在没有啊。
1: 陈晓，如果你有怀疑你可以慢慢调查，这点我支持你，但是在没有实际证据的情况下你贸然帮着旅客来告公司，你只会被认为是在宣泄工作中的情绪。这么多年来所有的努力，你辛辛苦苦追求的飞行理想就要这么毁于一旦吗？

0: 哎，刘律师，
1: 秦市长，您在忙吗？
0: 不忙。
1: 这两天我一直都在劝说郭良先生一下，
2: 但陆昂提出的条件，两位老人还是不能接受，
1: 坚持让江机长公开道歉。
2: 陈局长，你别着急，我还在寻找证人，
1: 事情也可能会有转机，我明天会向法院正式提交起诉书。
2: 目前这个案子证据链比较简单，能走简易流程，这样的话一周后就会开庭，
1: 到时候我希望您能作为证人出庭。
0: 还要出庭啊？
1: 毕竟调解失败，您的证词是唯一的希望了。
0: 可是刘律师，我考虑一下行吗？
1: 好，我等你消息。

乡，我是谢泽天，欢迎你参加我的退费仪式，并邀请你陪我飞完最后一趟航班。

0: 李律师，
1: 吴局长，法院已经正式受理这个案子，因为走简易程序，预计一周后开庭。
0: 知道了，谢谢。

顾部长什么时候回来休假呀？哦，你也不知道啊？哎呦，你们平常都是这么关心领导的吗？啊？那等他回来，第一时间通知我，好吧？嗯，再见。

0: かけになった電話番号は電波の届かない場所にあるためかかりません。しばらく経ってからおかけ直しください。
1: 谢部长，退飞的事情您能不能再斟酌一下？
2: 我这老腰啊，坐坐办公室当当模拟机的教员啊，还撑得住，飞上天实在吃不消。
1: 也是，您都已经飞了大半辈子了，也该休息休息了。但是从我内心来讲，您现在一退飞，我这心里还真是有点舍不得。还有啊，您的退飞仪式我可能参加不了了，因为那几天我正好在北京学习。
2: 您忙您的，徐总，回来啊不动饭就行。
1: 好，说好了，回来一定去我家里吃这顿饭啊，说定了。
3: 李总。
4: 哎，江部长，
3: 有时间吗？
4: 有啊。
3: 有个事儿啊，问问你。你看南亭啊请病假这都好几天了啊，物理大家呢都挺担心他的身体，你跟他关系这么好啊，知不知道他现在到底怎么样了？
4: 我这段时间还真没有跟他联系，几乎太忙了。要不这样吧，我帮您问问他，说您想去探望一下。
3: 啊，行。哎呦，是不是也不大好啊？他就生着病了，你看，要不然让他再好好休息两天。这个南亭啊，回头你得好好劝劝他，别这么拼了。
4: 好，
3: 哎，行，没事。
4: 哎，江部长，我有事儿想请教请教您。
3: 请教可不敢当。什么呀？
4: 陈潇的事儿，虽然呢我不太方便过问，但总觉得咱们陆航的招牌女飞这处罚过重的话太可惜了。
3: 我也是这么想的，可是这件事情徐总已经过问过了，这不要不我再去找徐总好好争取一下。
4: 那就多麻烦你了。
3: 应该的，我尽力啊。
4: 好，
3: 再见啊。

0: 喂，
1: 你生病了？
0: 没有。
2: 陈校的事你不打算管了？
0: 我在忙。
2: 你到底在忙什么？
1: 飞行部的事情我不好插手，但如果咱们两个一块去请示徐总的话，他应该能改变主意。
0: 抱歉，我暂时回不来。
2: 你是不是在日本？
0: 目前在巴黎，请你保密。
1: 你在找证据？
2: 顺利吗？
1: 不顺利，我正在想办法。
2: 江部长今天问起了你，
1: 他应该引起了疑心。
2: 如果有需要的话，就告诉我。

0: 欢迎登机。
1: 好，谢谢。
0: 欢迎登机。
1: 啊，好。
0: 欢迎登机。
2: 好，谢谢。
0: 欢迎登机。小程姐，
1: 乔哥，
0: 你这是休假吗？
1: 算是吧。
0: 旅途愉快。
3: 你好，欢迎登机。
4: 你好，欢迎登机。
3: 欢迎登机。
4: 欢迎登机。
2: 好，谢谢啊。
3: 这边。你好，欢迎登机。这边请。欢迎登机。这边请。欢迎登机。

0: 怎么一直不回我消息啊？
1: 哎呀，我不知道回什么。
0: 你确定你要出庭作证了吗？你要是确定，我全力支持你。
1: 我还没想好呢。
0: 真的？你没想好啊？
1: 啊。
0: 吓死我了，我还以为以后在公司再也见不到你了，让你丑坏我了都。你真是的，你
1: 拍什么呢？啊，
0: 今天不是谢机长的谢幕飞行吗？我代表公关部来拍点 vlog。 你呢？
1: 谢机长请我过来的。好了，你快去忙吧，不用管我啊。
0: 那我待会儿再来找你。
1: 哎，一会儿多给我两杯可乐。
0: 放心。

今天呢是我们陆航最优秀的机长教员、资深安全专家谢泽天谢机长的最后一次飞行，所以我今天呢是想来着，爱机灵，来对着镜头说两句。

刚刚出镜呢是我们今天航班的主任乘务长艾佳女士，是谢机长的夫人，今天也是特意来飞这趟往返航班的。

0: 先生们，我们的飞机已经开始下降，请您收起小桌板，调直座椅靠背，安全带全程保持扣好系紧。
1: 手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处于飞行模式或关机状态，谢谢。

0: 飞完这一班，我的使命就要交接到你们这些后备身上了。你们俩在我心里是优秀的飞行员，要对得起自己的初心。我还等着你们成为机长、教员、检查员呢。
1: 谢机长，您的最后一班，做个机长广播吧。是啊，机长，您做个广播吧。女士们、先生们，我是本次航班机长谢泽天，欢迎您搭乘陆航航班。 很高兴带您一起度过2个小时的空中旅程。这2个小时，或许是您人生中平常不过的一段闲暇，却是我飞行生涯的最后时光。飞完这一班，我将告别驾驶舱，告别蓝天。我会记得今天的阳光、蓝天和云层。 我会记得今天的每一位旅客，是你们陪伴我走到了飞行生涯的终点。我从20岁开始飞行，直到今天，总共飞了37个年头，2000多万公里。每一次能够把每一位旅客安全地送达目的地，是我最大的成就。而这一路上， 能与每一位旅客同行，也是我最大的荣幸。希望您在未来的所有旅途中，
0: 一路平安，一生幸福。

0: 我去和旅客们最好见个面。
1: 谢机长，我也想去。
2: 机长，我也想去。
0: 好。怎么样，我这仪容仪表能通过顾部长的检查吧？
3: 对不起啊，师傅，赶不上您退费仪式了。
0: 你现在就不应该把心思放在我身上。
4: 你现在到哪了？
3: 我在法兰克福，准备飞东京。
0: 还顺利吗？
3: 不知道，但是我会尽全力的。其实还有一件事情要麻烦你。
0: 是成交吧？
3: 他现在有些迷茫。
0: 加油，不要放弃。一会儿小丽他见。
5: 谢谢机长。嗯。

0: 一会儿肯定有更多的鲜花和掌声，可是是我的。部长生病了，请假都请好几天了都。
1: 这么严重，县长突飞仪式还能不来啊？
2: 来是不来啊？

1984年，你们中很多人还都没有出生。那一年我入职泛海航空，开启了我的飞行生涯。可能有些年轻的同事还不知道，在2004年，我经历过什么？那年飞机在遥动遥高度，机体突然破损，当时我是机长，江部长。

飞蛾，成功的迫降在跑道外的稻田里，保护了所有旅客的生命。这件事情影响了我的一生，我想也影响了这个航班上所有人的一生。后来我们成为了英雄机组，但是我希望我们的行业出不了英雄，因为这样才能证明我们每一次飞行都无比的安全。对我来说，保护好每一位乘机人的安全是第一也是唯一的责任，没有任何事情可以凌驾于他们的生命之上。很遗憾，由于身体的原因，不得不提前告别蓝天。27000小时的飞行记录将停滞在今天。后面除了行政工作，我还会继续做模拟机的教员。最后，我想做一个简单的接班仪式，请今天跟我一起飞行的机组成员。

人数不对啊，怎么不是男飞啊？我记得今天飞机上还有一位女飞在吗？程潇，行李上。

0: 想问问你们，每次在驾驶舱看到旅客从廊桥、从客梯车走上来的时候，你们都观察些什么？都注意些什么？
1: 我会注意廊桥上的操作人员有没有到位，拖车有没有到位。如果有延误的话，将影响我后续的操作。我会观察有没有行迹可疑的危险分子，有没有精神状态有问题的醉酒旅客，有没有往发动机里扔硬币祈福的旅客。第一时间发现，就可以第一时间杜绝潜在危险。
0: 都没错，丞相，你呢？
2: 我会想，这一个个都是有血有肉的普通人，我会看他们今天是高兴还是悲伤，我会想象他们即将奔赴一段什么样的旅程，是外出打工，还是回家和家人团聚？在这段旅途当中，需不需要我们机组人员的帮助和照顾？
0: 都是我想要的答案。这么多年来，最让我满足的时刻，不是升迁涨薪、颁奖表彰，而是每一次把每一位旅客安全地送到目的地，行程圆满。我认为这才是作为一名机长最大的成就。下面我要送给你们一个小小的礼物，这是从当年那架737-300上拆解下来的蒙皮做成的行李牌。那架飞机虽然光荣地退役了，但是它留下的警示永远都在。希望你们能一直携带，守住你们的使命和责任。

0: 尊敬的前辈，开庭的时间定了，三天后。
1: 江部长跟我说了，还让我出庭作证。
0: 一成哥，我知道你有自己的顾虑和考量。但当时的情况只有你是最清楚的，所以还是想拜托你在庭上说出真相。

0: 将来兜兜长大了，他要是知道自己的飞行员爸爸连最基本的诚信都做不到，你说他会怎么想？诚实守信，忠于职守，这是我们刚入职的时候宣誓的誓言。
1: 不好意思，豆豆还在家等我，我先走了。

0: 上。
1: 刘律师，我考虑好了，我愿意出庭作证。
0: 好好，不过我要提醒您，我目前还没有找到其他有力证据，这场官司的结果。
1: 我知道，没关系，那你把时间和地点发给我。
0: 好的。

0: 程潇答应了明天出庭。
1: 好的，我知道了。谢谢刘律师，明天见。
2: 还是关机。哎，宋宋，你赶紧给我想想，还有谁能联系上？
1: 看来他是真的下定决心了。
2: 不是，他前两天还跟我说没决定出庭作证呢。
1: 那现在怎么办呀？总不能看着萧姐往火坑里跳吧？
3: 萧姐跟我说，
2: 哎，我知道，他跟我说了。
1: 萧姐关机了，现在谁也劝不了他。
3: 那找南庭哥呢？
1: 南庭哥请人病假，已经失联好几天了。我给他发消息，一直也没有回我。
2: 平日看你像他尾巴一样，关键时刻连个人都找不到。
3: 对了，我前两天给秦阿姨发微信，她说她不知道，不过后来我问了倪总。
2: 战哥，
3: 但是倪总也只是说他有事儿在忙，让我不要担心。
2: 他在忙？你不是说他病了吗？
1: 这我也不知道啊，他们两个都联系不上，我怎么感觉有大事要发生呢？

0: 不用担心他。
1: 那你这边呢？
0: 我你也不用担心啊，
2: 反正我说的。
0: 行了，明天什么结果我告诉你啊。
3: 好吧，那你就如实的陈述事实，千万注意要控制情绪，你要记住啊，
1: 千万不要被对方律师激怒。
0: 哼，
3: 这么晚了还有谁来？
0: 可能是物业吧。爸，那我先不跟你说了啊。
3: 好，注意保护自己啊。
0: 好嘞，拜拜。

0: 你去哪儿了？
1: 外行那两位机长，我没能说服他们出庭作证，对不起。
0: 你是去？谢谢，你已经为我做的够多的了。
1: 你明天要出庭作证啊？
0: 嗯，
1: 不要去，赢不了。
0: 你看起来很疲倦了，早点回去休息吧。
1: 你不要出庭作证，我来。米勒航空的肯米尔机长亲口对我说过，塞贡机场当时没有关闭。明天我会在法庭上如实陈述。
0: 可是这
1: 会对我是你的教员，总之这件事情你听我的安排。
0: 顾教员，我已经出事了。走吧，我送你。

0: 就送到这儿了。答应我，明天按我说的做。
1: 你有你的想法，我不会阻拦的。
0: 好，我支持你。
1: 真的？战哥，
2: 你电话一直打不通，正好路过就过来看一下。你回来了，顺利吗？所以你明天不会出庭对吗？
1: 战哥，我，
2: 你呢？你是同意了？
0: 他既然决定了，我支持他。
2: 何兰婷，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你这是在害他。
0: 他如果不站出来，那他这一辈子就活在更大的愧疚和自责里。
2: 用不可靠的记忆来作证，法庭不会认的。这样对他、对公司都不好。我真的不明白为什么要做最差的选择。
1: 战哥，我已经决定了，任何后果我愿意承担。

你怎么变得这么不理智了？如果这件事换作是我，我也会这么做。倪战，我要和你坦白一件事。

0: 小姨走了之后，我很怕再投入情感，只想一个人。我也从来没想过有人能让我改变。在蓝山，我承认那时候我对他有点心动，但我以为只是心动而已。我也一度努力说服我自己对他只是错觉，可是我错了。其实是我一直没有诚实地面对自己，但我现在想明白了，我亏欠小易的，亏欠你的，不应该拿成效来换。无论如何，对不起。
1: 兰婷，小易的事情只是意外，还有你并不亏欠我什么。

0: 陈局长，
1: 我们已经到了，很感谢您能过来，郭老先生也让我代为表达他的谢意。
2: 夏兄，那个死货非要来啊，就你这孤证谁会信啊？趁现在还有机会，咱们再想想好不好？
3: 小姐，
4: 对啊，小姐，你再想想吧。
2: 对啊，
4: 阿姨和江部长来了。
2: 江部长，江部长。

知道您是关心我，我现在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如果我不把真相说出来，我这辈子都不会安心的。

0: 全体起立，报告审判长，开庭工作准备就绪，请坐。
1: 就郭伟民与陆州航空公司的航空运输人身损害责任纠纷一案，现在开庭审理。
2: Thank you.

0: 今天徐总也在，底下很多我们入行的人。
1: 接下来，请双方举证质证。
2: 请法庭播放录音。
3: All stations, our runway is closed temporarily due to FO.
4: 各单位注意，赛贡机场由于不明外来物跑道关闭，高沙263请盘旋等待。米勒221请盘旋等待。保持24000英尺，原地右转盘旋等待。高沙263保持22000英尺，原地右转盘旋等待。米勒221。
2: 根据赛贡空管提供的最原始的录音显示，郭晓亮先生在发病的那段时间里，赛贡机场关闭，没有备降的条件。入航的乘务组对郭先生竭尽所能地进行了救治，把他安排在头等舱，全程由乘务员专心地照顾。机长也选择了以飞机安全行驶的最大速度飞行。郭先生呢，在飞机下降的过程中忽然死亡，陆航对郭先生的死亡没有任何的责任。
5: 审判长，我方认为陆空对话的录音证据存疑，现申请证人出庭作证。
1: 请证人出庭。

0: 我是 XD-825 航班的副驾驶陈潇。在郭先生第一次发病后，我曾在江机长的授权下联络了塞贡区域管制，对方立即协调备降。机长，现在离我们最近的机场是塞贡，要不要备降？
1: 乘务长，我们现在准备备降，请马上做好安抚旅客的工作。
2: 好，知道了。
1: 通知塞贡管制，汇报航班情况，说明备降需求。
0: 在我们等待协调的时间里，江机长让我去客舱查看一下病人的情况。
1: 你去客舱确认一下这名旅客的状况。
0: 好。我发现病人情况的确是有好转。后来我回到驾驶舱，江机长已经做了决定，继续直飞新加坡。但是当时他并没有提及塞贡机场关闭的任何相关信息。江机长给的解释是，在我离开驾驶舱的这段时间里，管制发来的通知。但是当我回到驾驶舱，

0: 我亲耳听到江机长对管制说
1: The patient is getting better, thank you.
0: 可是这句话在我们听到的陆空通话完整录音里是没有的，因此我认为这段录音真实性存疑。
2: 审判长，关于录音是否真实性的问题跟本案毫无关联，我申请法庭排除这位证人。
3: 原告希望江涛机长解释为什么改掉了当天的陆空对话录音，他是在逃避什么？
4: 请被告律师继续质证。
2: 请问证人，你跟江涛机长是什么关系？
0: 他是我的上司。
2: 在去年6月14号发生的跑道冲突事件当中，你是否与江机长发生过冲突？
0: 这与本案无关。
2: 你是否与江机长发生过不止一次的冲突？
4: 请证人回答。
0: 有过。
2: 那请问证人，你是否因为与江机长之间的冲突一直心怀芥蒂？
0: 没有。
2: 审判长，证人与我方当事人之间存在着利害关系，证人完全有理由因为私人的恩怨来陷害我的当事人，因此他的证词不能单独的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4: 被告及代理人还有无其他的质证意见？
2: 我没有质证意见了。
4: 请证人退庭。

0: 该说的我都说了，我出去等会儿。
1: 审判长，我方申请第二名证人出庭，就录音证据存疑的问题作证，
2: 请证人出庭。

0: 这位证人是陆州航空飞行部的副部长，在陆航任职多年，对于飞行部的每一位同事都非常的熟悉。
1: 在副驾驶程潇向我汇报陆空对话的录音有问题后，我最初抱着存疑的态度，并主动去赛共查证了原始录音文件，并没发现问题。但是后来我分别接触了805航班机组的观察员林一成以及机长江涛，林一成对我问到的录音问题避而不答，心虚犹豫，江机长则拒绝了我申请发出公函，向事发时在赛共上方盘旋的两位外航机长取得证词的提议。就在三天前，我分别找到了当时在赛共机场上方盘旋的两位外航机长，其中一位机长亲口说出当时赛共机场没有关闭。
2: 那请问霍南俊先生，那两位外航的机长是否能够出庭作证来证实你的说法？
1: 他们因为种种原因不愿意出庭作证。
2: 对方主张录音系伪造，请问有无证据予以证明？
1: 没有。

0: 那请问证人，你跟我当事人江涛是否在竞争陆航副总一职？
1: 是的。
0: 那你是否想成为陆航的副总？
1: 是的。
0: 审判长，原告并未拿出修改录音的实证，而这位证人所谓的见闻也没有当事人可以证实，并且被告和证人之间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因此我方认为证人的证言不具有任何证明力。

0: 是那天航班的观察员。郭先生发病以后，我们机舱第一时间向塞贡机场申请了备降。此后，程潇离开了机舱，去观察病人的状况。我们接到了塞贡机场的管制消息。管制消息说，
1: 医生哥，将来多多长大了，他要是知道自己的飞行员爸爸连最基本的诚信都做不到，你说他会怎么想？
2: 医生，你是公司的老员工，我记得公司每年的公益活动你都会参加。在我的印象里，你不但是个好爸爸，也是个善良诚实的人。

0: 通知说。
1: 哦，对了，还有件事，兜兜不是想去那家私立学校吗？我找人去问过了，没问题。

0: 与此同时，管制员还说有两架飞机正在盘旋等待，让我们尽快降落。
1: 请问这人，刚才庭上播放的这段录空对话，管制通知你们塞贡机场关闭，事实上你在驾驶舱里是否听到过？

0: 请问证人，刚才庭上播放的这段录控对话，管制通知你们塞公机场关闭，事实上你在驾驶舱里是否听到过？
1: 没有。
2: 那请问证人，在陆航召开的805航班的紧急医学事件的调查会上，你是如何陈述的？
1: 我请证人回答。
3: 我当时
2: 根据会议的记录记载，观察员林英晨说，我们没有去备降，一方面是因为病人的情况转危为安，另一方面我们接到通知，附近唯一可以备降的塞公机场当时因特殊情况暂时关闭了跑道。是你说的吧？
3: 是，但这不是事实。
2: 你什么意思？你是说你在调查会上说的是谎言？你是不是在说谎？
3: 我当时考虑到公司的利益，是，我是说了谎。
2: 那你现在是不是也在说谎？
4: 他是在说谎。
2: 审判长，这位证人的证言和他在公司调查会上的陈述前后是矛盾的，我方认为证人的证言不足以采信。
1: 双方对举证质证还有无意见补充？
2: 我没有意见了。
0: 没有意见需要补充，
1: 请证人退庭。

0: 审判长，我方申请第三名证人出庭作证。
1: My name is Camille Ferro, and I'm a captain from Emirates Airlines.
2: 我是来自米勒航空的机长 Camille Ferres。 事发时，我正准备加入进场程序。 听到管制和 XB805 航班沟通，管制同意了他们的备降申请，并指挥我的航班和一架高沙航空的航班盘旋等待。

0: 屏蔽让准备备降的 XD805。大约五分钟后，我听到陆航机长告诉管制，病人情况已经好转。他决定直飞新加坡，取消备降。我就重新加入了进场程序。
1: 所以当时赛宾机场是否关闭了跑道
2: ？So did Saigon Airport close the runway at that time?
3: It wasn't closed.
0: 没有关闭。

我愿意接受调解。朱班长，我要跟我的当事人商量一下。你为什么要接受调解？法官判我们败诉的概率是极低的。 就算是证实了篡改录音，那也是航班之后发生的事情，与你在航班上做的决策是毫无关系的。你跟陆航是不需要承担任何民事责任的。你再考虑一下。

0: 解了。
1: 太难得了，是江部长提出的和解，统一道歉了。
2: 程局长，谢谢你。

0: 早点回去休息吧，爸很担心你。
1: 你就那么喜欢当飞行员吗？非当不可吗？
0: 对。
2: 方律师，原告律师已经在休息室等您了。

0: 谢谢你啊。哦，不，应该是对不起。本来这件事儿跟你没有关系，现在把你连累了。
1: 结果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愿意为你这么做。盛夏，我有话要跟你说。

0: 等一下。战哥，不好意思啊，这段时间也让你为难了。
1: 我没站在你这边，是我应该抱歉才对。
0: 你是为了我好，我知道。
1: 我一直都是站在我的角度来对你好，可是我从来没有想过你想要什么。
0: 别，你快别这么说。
1: 陈江，有件事情我一直想当面对你说。
0: 你说。
1: 我喜欢你挺久了，其实我知道你早就看出来了，而且你也用你的方式拒绝了我。
0: 我
1: 能说出来就证明我已经放下了，我怎么也得当面表达一次，要不然也太不男人了。
0: 哎呀，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1: 他表白了吗？短时间内，我恐怕还不能很轻松地面对你们。不过我希望以后我们还能做回朋友。
0: 在我心里你一直都是我的朋友，很好的朋友。
1: 祝贺的拥抱不会这么吝啬吧？我先走了，
0: 谢谢你。

0: 你叫他
1: 我哥们儿。怎么了？
2: 陈香，走，给我回信打。
1: 哎，你干什么呀？你干嘛要逼我呢？
2: 你别以为今天的官司让你很满意，可是你觉得你在陆航还能待得下去吗？
1: 就算公司开除我，我也要坚持到最后一天。
2: 为什么要做这种没有意义的坚持？陈香，能不能体面一些？
0: 阿姨，其实公司也未必就会决定。
2: 闭嘴！我在跟我的女儿说话。
1: 方律师，就算陆航开除我，我也会去别的航空公司应聘。一家不收我，我找第二家、第三家。我就这么跟你说吧，我死我也要做飞行员。

是我另类的公司，我愿意自己出钱赔偿逝者的家属，并接受公司对我的任何处罚。塞贡空管局的舞弊情况已经上报给了当地监管。 你要如实的配合他们的调查。明天公司将召开新闻发布会，你的处理决定会在会上公布。

0: 患者的血压已降下来了。经过检查呢，没发现脑血管病并发症，情况还是比较乐观的。
1: 医生，那为什么他还没醒啊？
0: 患者刚用了药，要多休息。你们千万注意，不要刺激患者的情绪。
2: 谢谢医生。

0: 楼下只有这个，我让店家热了一下。
1: 谢谢。
0: 吃点吧，你还照顾阿姨呢。

明天的发布会，你要不就别去了。我要参加，我要亲眼看到江部长道歉。 然后我想请几天假，我会安排好。通知你父亲了吗？他在来的路上。

0: 你路上也累了，去我那儿休息吧，我在这儿盯着。
1: 你妈在哪儿？我在哪儿？小小，
2: 你明天还要去公司，早点休息吧。

向先生的不幸逝世致以最深切的哀悼。经过董事会决定，我们将给予郭老先生一家人100万元人民币的慰问金，以此来表达我们最深的歉意。通过这一次事件，我们陆航也发现了我们自身存在的很多问题，日后呢，我们将引以为戒，加强对员工的教育和管理工作，请大家监督，谢谢大家。另外呢，对于江涛篡改陆空对话记录的行为，公司将予以最严厉的惩罚，从今天起撤销其所有职务。经民航局决定，吊销江涛商用和航线驾驶员执照，终身停飞。

首先，我要向郭晓亮先生的父母道歉。公司给予他们100万的赔偿，我申请由我个人来承担，希望能够获得你们的谅解。

另外，入行的领导、同事们，一名机长虽然被赋予最终的选择权，但我心里清楚，我没有尽到一个机长的责任，没有把旅客的生命安全放在首位，而是掺杂了我的私心，甚至做出了掩盖真相的举动。我损坏了公司的声誉，玷污了飞行员的形象。对此我感到愧疚。对不起各位。

0: 昨天我看到你们俩出现在法庭上，我对你们俩由衷的钦佩。一个是我看好的未来的顶梁柱，一个是我看好的女飞的代表。在这一次的事件里，我看到了你们俩和林依晨的坚持，我真的感到非常的庆幸。没想到我们陆航年轻的一代仍然能够坚守最正直最诚信的品格。
1: 谢谢许总的理解。
0: 南田啊，江涛的职务被撤销以后，接下来飞行部部长的职位由你来接手。另外呢，公司副总这个位置呢，现在就剩下你和小尼来竞争了。由于这次事件的节外生枝呢，所以当选名单会改在下个月来公布。加油。
2: 谢谢徐总的信任，不过我想申请退出副总的竞选。
0: 为什么？
2: 方律师在法庭上对我的质疑是具有代表性的。眼下的陆航需要的是团结振作，

0: 而不是猜疑对立。
1: 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但是呢，这么做的话，会不会让你太委屈了？
0: 我的做法，终究对公司产生了不良影响，这是我应该付出的代价。
1: 行吧，这事儿再让我考虑考虑。另外，程潇，你的停飞正式撤销，我希望你能够尽快地调整好你的状态，继续飞行。我一直都很看好你。
2: 谢谢徐总。
1: 怎么了？这个对你来说不是个好消息吗？
0: 他家里有人生病住院了。
1: 哦，情况怎么样？这样，现在赶紧把手里的工作停下来，先去医院陪家人吧。只有家庭稳定了，才能更加安心地投入工作，才能更安全地飞行。去吧。

0: 怎么样啊？感觉好点没？
1: 啊，小小，刚才大夫说要换一个新药，你跟我一起去问问什么情况。
2: 小袁，一会儿自己吃吧。

我们的祖宗，小小啊，其实有一件事，爸爸原本打算一辈子都不告诉你，可现在你妈妈这个样子，我思前想后，还是应该让你知道。

0: 起，您拨打的电话不在服务区，请稍后再拨。
1: 怎么会这样？
2: 你不是一直不理解他不让你当飞行员吗？其实他不是看不起这份工作，他是很怕失去你。
1: 为什么不早告诉我？
2: 你妈妈那么强的性格不准我说，她也不想让你知道她脆弱的一面。刚开始她还能定期的去看心理医生，定时服药，后来就不看了。原来我还以为啊，也许时间能抚平一切创伤，可没想到你高考志愿填的却是飞行员。你妈妈因为是生病了，所以没法控制自己的情绪，她明明想对你好，可结果呢，却做出了很多让你难过的事情。尤其那次从陆州回来，她好几天都没有出门，把自己一人关在家里，她真的很在乎。

0: 你记不记得我小时候有一次肠胃炎犯了，我一个人在家，我给我妈打电话，她说你自己找点药吃吧。当时我就想，这要是别人家的妈妈知道自己孩子哪怕感冒生病难受什么的，那不得急成什么样了都。后来我不是晕倒了吗？要不是你把我送到医院去，我小命都快没了。
1: 你错怪你妈妈了，那件事我记得。其实送你到医院的是你妈妈，因为当时她正在准备一个很重要的评审，你还没有醒过来就被叫走了。小小啊，我们是一家人，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儿，我相信一切都会变好的。只是你妈妈现在病了，有什么事啊，好好跟她说，好不好？

0: 哎，小云啊，你干什么呀？
1: 我也没什么大病，干嘛又要住在这儿啊？
2: 大夫说了，要再观察两天。
1: 我自己的身体我自己知道。
0: 小云，
3: 妈，我新装修的房子你还没去过呢，你去我那儿住两天吧。
1: 我不敢，我怕碍人的眼。
3: 妈，之前是我不好，你就原谅我一次呗。
0: 小云，你听潇潇都这么说了，去住两天散散心。
1: 我的行李还在酒店呢。
0: 哎，我去拿，我去拿。

0: 哟，顾部长，
1: 叔叔，
0: 哎，里边请。
1: 阿姨，
2: 这不是拉你下属手的领导吗？
3: 妈，
1: 阿姨，我叫顾南亭，是程潇的朋友。祝您早日康复。那就不打扰你们了，我先走了。啊，
0: 这就走了？对，小小，你送回顾部长，我有钥匙，咱们家里见。
3: 那我先走了。

0: 今天我来到了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这里是大自然的精灵展厅，而这件展品它的名字就叫做吹海螺的人。您看它带着双桨装饰，非常有异域风情，捧着海螺形的乐器吹得那么投入。这件展品是出自墨西哥西部科利马文化，距今啊也差不多有2000年的历史了。那个时候这个地方的原住民就已经掌握了海洋采集能力，并且把它加工成艺术品。在我们东方的古文明当中也有河螺相关的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田螺姑娘您一定都知道。这种与远方与世界沟通的努力，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一直是人类文明永恒的主题。走进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您会在与珍贵文物的对话交流当中感受到世界很远，文明相通。
1: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昉，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2: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3: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4: 专属你们的
5: 美好生活随手拍，
6: 乐龄摄影友谊赛，不限题材，
7: 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3: 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7: 用镜头解锁新潮银铃生活，
3: 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7: 欢迎您的参与。
8: 最终大奖，
9: 最终大奖，
10: 等你来。

0: 我是咱们团结湖社区的李主任，这一年了，就是过年这几天能休息休息。不谦虚地说，我这一年的工作做的
1: 那叫什么玩意儿。
0: 哎，这怎么说话呢？
1: 我怎么说话？我生气。
0: 您生什么气啊？
1: 就这噪音扰民这问题，有人管没人管呀？
0: 哪儿有噪音呢？这不挺安静的吗？
2: 拜年了！
0: 哎，
2: 拜年了！
1: 就他
0: 哪来这么一嗓子呀？
1: 就他、啊、他每天就这么嚷嚷，不让人休息，他就是噪音污染之源。
3: 谁之源？
1: 你之源。
3: 噪音污染。
0: 行了、哎、今天我加个班，咱们就把噪音扰民这问题解决一下，好不好？
1: 我先说
0: 啊。您说吧。
1: 我自我介绍一下啊、我就住咱们团结湖公园的隔壁。哦，我姓王。那个
0: 您就是那隔壁老王。
1: 我是谁不重要啊，咱重点说他。他每天就这么嚷嚷，不让人休息，不让人睡觉。他比那个半夜鸡叫的周扒皮还厉害呢。
3: 谁周扒皮？
1: 周扒皮谁？
4: 我说老周啊，
3: 我不姓周，
4: 你就是姓周，你也不能。

0: 这么嚷，我算发现了，你就是本小区噪音的根源，不配在我们小区待着，出去，
1: 走，
0: 出去，出去，
1: 走，出去，别，你就冲我呀？他说说我还行，你就没资格说我。
2: 他怎么了？
1: 您知道他干什么吗？
2: 还真不知道，我问问。哎，您是干什么的呀？
0: 合唱团。
2: 哎呀，人家不是业主，人家是团结湖公园合唱团的。
0: 什么呀，我姓何，上唱下团，合唱团
2: 叫合唱团。
0: 对，
2: 那您是干什么的呀？
0: 合唱团的。
2: 那不一样吗？
0: 不一样啊。我是合唱团的团长，合唱团，请你叫我何团。
2: 河豚，
0: 河豚，
2: 河豚，哎，
1: 就他没资格说我，
0: 就我有资格说你，
1: 你没有。
0: 我们合唱团唱歌啊，优美而动听，不像他呀，一喊就是一天，
2: 他一人能喊一天啊？哎，
3: 架不住有人搭茬儿啊，哎，他这边这么一喊呐、
1: 大家好，
3: 那边有人回，
0: 好不了。
3: 一喊呐、
1: 吃了吗？
3: 那边
0: 没吃，
1: 没吃回家吃去，
0: 你管不着。哎，
3: 多烦人呐、
0: 您听烦不烦呐？
2: 是烦人。谁搭的茬啊？
0: 我呀。
2: 你倒霉倒你身上了，
0: 这么大的眼珠子你听不出来是怎么的、
2: 这跟眼睛大小有关系吗？
0: 再者说了，我这个声音辨识度够多面的高啊，他们都管我叫团结湖胡歌。
1: 什么？
0: 团结湖胡歌？
1: 我还大北姚王凯呢，
3: 我还大望路靳东呢，
1: 我大红门肖战。
2: 别盘道了，哎，咱们说噪音的事儿呢。
1: 不是，我也纳闷，你这一天天你瞎喊什么呀？
2: 就是啊，
1: 我这是瞎喊吗？
2: 啊，怎么呀？
1: 我这是生理需求啊，所有的哺乳动物都要喊。
2: 是吗？
1: 土拨鼠喊不喊？
2: 土拨鼠怎么喊呢？头一回听说土拨鼠这么喊。我跟各位说啊，关于生活噪音的标准，咱们国家有明确规定，超过55分贝那就算噪音，您说对不对？非常标准。
1: 我告诉你，而且啊，我们都给你测了啊，你知道吗？每天早上起来它最低58分贝，你关上窗户测呀。这就是关上窗户测的，开着窗户90多了。
0: 你听听啊，开着窗户都90多了。所以咱们街里街坊的呀，都应该互相的体谅。不错，今天这个会啊开得很成功，调解的非常好，再见。恭喜恭喜恭喜。
3: 站住。我们测量了，你们合唱团也是主要噪音来源之一。
0: 不可能，
3: 没你事。
0: 这两天我们没活动，你们哪天测的？
3: 你们哪天活动，我们哪天测的？
0: 你们哪天测的，我们哪天不活动，你们哪天测的？
3: 你们哪天活动，我们哪天测？你们哪天活动？
0: 你们哪天测的，我们哪天不活动，你们哪天测的？
3: 你们哪天测的，我们哪天测的？
0: 你们哪天测的，
3: 我们哪天测的？我们哪天测的？我们哪天测的？我们哪天活动，我们哪天测的？你们哪天活动？你们哪天
2: 测？说呀！
1: 大家好。
2: 谁让你说了？
1: 这不是您让说的啊？
2: 咱们都生活在一个城市里，得互相体贴呀、大家伙都愿意有一个安静的居住环境，咱们各退一步好不好？
1: 好。不好。
2: 怎么不好啊？
1: 买到这个公园旁边的房子就能够想到这个结果，嫌吵别出门啊。哎，我就没出门。
2: 您怎么回事啊？
1: 我自我介绍一下。
2: 好啊。
1: 我叫曹美健。
2: 好名字。
1: 为什么叫美健呢？
2: 为什么？
1: 我每天都得健身。哦，我就想踏踏实实的在家里边做点运动。嗯，可是我们这个楼里边他就有人给我打节奏。
2: 打节奏那是好事啊。
1: 他不好好打啊，他敲那个暖气管子。
3: 等会儿，别着急。暖气管子？
1: 对。
3: 您住哪儿吧？
1: 我住7号楼3单元801。
3: 小子，我可找着你了。
1: 干什么你？
3: 我干啊！ 李主任呢？
2: 啊，怎么回事？
3: 他冲我瞪眼睛啊？
2: 没瞪眼呢。
3: 他还这样，他想打我呀？
2: 您有什么意见？您提。
3: 他呀，
2: 啊，
3: 他住我们家楼上。
2: 哦，
3: 神龙见首不见尾，
2: 是吗？
3: 可神秘了。
2: 哦，
3: 见不着人，能听见动静。
2: 嗯，
3: 他每天晚上是咣咣咣。
2: 嗯，
3: 每天白天不知道跟家干嘛呢。那我爸爸80了，他受了受不了啊？
2: 您先等会儿，我核实一下。
3: 哎哎哎，
2: 啊，人家老王反映这情况属实吗？
1: 给属实抓把盐，
2: 这怎么讲啊？
1: 齁属实。
2: 哦，
1: 把属实放车上，
2: 这是
1: 忒属实了。
2: 行，
1: 属实上你们家敲门去
2: 啊！
1: 属实到家了。
2: 甭说这俏皮话了，你就说晚上这咣咣咣是怎么回事？
1: 我琢磨呀，他是嫌我把我那个小哑铃轻轻的放在地上的声音略微的大了这么一咻咻。
2: 那您这小哑铃多沉呢？
1: 36000斤
2: 啊？金箍了棒啊？
1: 金箍了棒干嘛？
2: 36000斤吗？
1: 计就是克。
2: 哦，
1: 70来斤，
2: 那就不轻了。你怎么放地上的？
1: 抛，
2: 那叫抛啊，那叫扔。您再说这白天当当当是怎么回事？
1: 剁馅儿，
2: 剁馅儿。
1: 我科学的健身，
2: 哦，
1: 就得配上科学的饮食。
2: 嗯，
1: 我健完身之后，我得吃好东西。
2: 是
1: 我最爱吃这个饺子。
2: 饺子，
1: 这个饺子的营养是最丰富
2: 啊，
1: 肉
2: 有，
1: 蛋白质
2: 是，
1: 面
2: 嗯，
1: 碳水化合物
2: 没错。
1: 蔬菜还有维生素是最丰富
2: 哦，
1: 维生素 A
2: 有
1: ，B
2: 有
1: ，C

0: 完了，
1: 你要我拦着还真是地方啊。行了，我说吧、啊，你天天勒个饺子，你难受不难受啊？
2: 勒个饺子，
0: 我们吃饺子馅儿不一样，我不腻。
1: 不腻呀、啊！
0: 我今天吃的螃蟹馅儿的，
1: 螃蟹，
0: 我特地弄了两个团结湖大闸蟹。
1: 好啊，团结湖大闸蟹呀、啊，那叫阳澄湖大闸蟹。你这种人呢，不遵守公共道德，根本就不配在我们阳澄湖小区待着。
3: 团结湖
1: 小区待着。
3: 对，
1: 走，
3: 走，
1: 出去，
2: 你也出去，
1: 走，
3: 哐哐哐，咚咚咚，
2: 干什么？啊？怎么还都冲我来了？不是，我也是噪音的受害者呀！你怎么不说那个敲暖气管子的呢？
3: 我这您怎么了，受害？
2: 你说说，我这肌肉都给我震松了。这
3: 肌肉震松了。
2: 他每天当剁饺子馅儿，我爸爸都做了病了。我爸现在一听见有人剁馅儿就生气。那天我们家吃饺子正剁馅儿呢，我爸爸这一盆馅儿抱着从窗户给扔出去了。
1: 哦，那天从空而下的一盆饺子馅儿是你们家扔的呀？
3: 是。
1: 我可找着主了啊！这盆馅儿整糊的我们音箱上啊，喇叭都闷瘪了。我们唱歌都跑调了。
3: 是啊，
1: 最美不过夕阳红。
3: 您还说这？天天听你们那个跑调的歌
1: 啊！
3: 现在我都不能好好说话了。
1: 什么味儿？
3: 大家好。
2: 我爸是河南人，一听这个大家好，他就流眼泪呀、啊！你换我开心的爸爸，
0: 能换我可爱的小肌肉啊？
1: 你们换那音响哎？
3: 又换我的普通话？
4: 哎，我说几位，你们不能这么吵下去了
3: 啊！
4: 再这么吵下去，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3: 就是，
4: 我建议你们啊，签一个文明公约，大家伙找一个折中的方案。共同签字遵守，这样才能共建文明社区，还大家一个健康的公共环境。
3: 我觉得这位先生提这个建议很好。
4: 这个建议不是我提的。
3: 谁提的呀？
4: 我呀，住在回天社区，这都是我们社区的居民集思广益想出来的好主意。咱们自己的生活就要自己治理，共同改善。
3: 太好了，咱现在就说说具体的。这文明公约第一条应该是
2: 我先说一个吧。
3: 好，
2: 以后这个邻里之间加强沟通，互相体谅，别没事就随便敲那个暖气管子。
1: 对，
0: 我提议啊，像你们这团体活动9点钟以后开始
3: 啊，
0: 中午还得歇一会儿，下午2点以后开始，得让老年人啊睡个午觉。
3: 哦，
1: 哎，我也提议吧，咱们各个项目啊分区分片，避免互相的干扰。另外，咱们这个噪音呐得降低分贝，好不好啊？
3: 我同意。
4: 同意就别嚷嚷了
1: 啊！
4: 哎，太好了
1: 啊！
4: 我邀请你们到我们回天社区做客。
3: 我也欢迎大家有事儿就骚扰我，我保证做到接速即办，而且还争取做到未速先办，为大家伙儿做好服务。今天的调解工作圆满成功，咱们一起向前一步。
5: 哎呀，大家过年好，灶王爷给您拜年了。过年了，随着灶王爷我造起来，准备弯腰摸手下，然后甩头起，然后蹲下，再起来，左右甩胯，前后甩胯，
6: 大劈叉，小劈叉，后空翻，再加个大劈叉。
5: 后空翻看得来个大劈叉？有能耐你来。
6: 实不相瞒，刚刚做完就变成这样了。
5: 哦，我说你怎么坐着轮椅来的呢？
6: 对，
5: 请问二位是
6: 门神？
5: 哦，门神。
6: 哎，
5: 咱们是同行啊。
6: 好、
5: 我是灶王爷。
6: 哦，灶王爷，
5: 小灶啊。
6: 幸会
1: 啊。
6: 幸会。
5: 哎呀，二位真够节省的哈。
6: 此话怎讲？
5: 大过年的，用一张脸。
6: 走。
5: 哎，二位，马上这是去哪儿啊？
6: 哦，我们要去尹正他们家，我们俩得让他出出门，再不出门啊，这孩子就废了。
5: 我反对。
6: 什么？你凭什么反对？
2: 因为我就是尹正家的灶王爷。
1: 你就是他们家灶王爷呀？就是你让他一年不出门是吧？哎，你知道他一年不出门，我们俩就在那门上贴着，管什么用啊？而且我们俩业绩是零。
2: 哼，出门有什么好啊？啊，在家待着特别安全，而且他一天做六顿饭，我能闻六次味儿，把我闻的都胖了。
1: 有病！好、哦，打了蹦吧，
2: 蹦吧。不行。喂，雷公电母吗？我是小灶，灶王爷，求您个事儿啊！一会儿有叫闪送的过来，一定把他给我拦下啊！家里小心啊，他速度特别快，给我拦住，听见没？谢谢啊！不行，我得赶上他们。巴啦啦，小魔仙，等我一会儿。
7: 像我这样优秀的人，本该灿烂过一生。
8: 小说实在是太难写了，写了一整天，一个字儿都没写出来。
9: 尹正，
10: 你们是谁呀？
2: 我们仨是神仙，我是你们家的灶王爷。
1: 哎，我们俩呀，是你们家的门神。
10: 哦，您三位是神仙啊？
1: 对。干嘛呀？啊，要合影
2: 照相美颜。
1: 来来来，
10: 物业有三个男的来我家说自个儿是神仙，我怀疑他们是坏人。
2: 我们是好人不是坏人。
1: 来，尹正过来。你不信我们是神仙吗？我说一下你的经历你就信了。你是3岁能文，5岁能舞，6岁尿炕，7岁尿炕，8岁尿炕，9岁尿炕，直到你18岁的时候还尿炕。
2: 看来你也是个诗人呐。
10: 行了，我信你们是谁。
1: 信了吧？
10: 信了。那你三位神仙来我这儿干什么呀？
1: 哎，我们俩呀带你出去得转转。
2: 哎，不走。他是作家就得坐在家里边搞创作。
1: 他做什么呀？哎，你就现在你就看他写那小说。来，尹正，你给读读，你读读你写的小说那什么玩意儿。
2: 小说写的多好啊，读就读。来，尹正，给他读一读，给他见识见识去。读
1: 读。哎，
7: 当山峰没有

0: 有棱角的时候。
1: 好，
0: 棒死了你都啊，太好了啊！听见这小说地狱了吗？啊，这里边有音效。
2: 不是，你是没带耳朵是吗？啊，这里边哪有音效啊？
0: 你没听刚才他说当的一声吗？当，对不对？接着念，
2: 别当了啊。
0: 那是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白天，
1: 完美，棒死了！
0: 太好了，太好了，特别有符合逻辑啊！
2: 这有什么逻辑呀？啊，你听听，这是人话吗？
0: 怎么啊？
2: 在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白天，是人话吗？
0: 理解不了吗？
2: 你来，
0: 你把眼睛闭上，伸手不见五指。用脑子多多思考思考，
2: 去，
0: 接着来。
3: 到了故事的最后，男女主角决裂，老死不相往来。
0: 对呀，你写这写的太好了，写的特别扎心。哎呀妈呀！
3: 我写的是喜剧。
0: 哎呀，你这给了我长得我真讨厌啊！
2: 你自己都哭笑不得吧？
0: 哎呀，这好，这句句都是包袱啊！哎呀，这太搞笑！
2: 不是你别乐，行不行？啊，这里哪有包袱啊？一会儿哭一会儿笑的你，
0: 找笑！
2: 你们仨自个儿玩去吧，我这辈子都不出家门。
0: 哎呀，尹正出来来，
3: 你们仨要干什么呀？
2: 尹正，你得出去闯闯，你一定要走到社会，尝到社会上的酸甜苦辣，你才能做回你真正的自己。对呀，这样你才能写出最优秀的小说啊，对不对呀？
3: 可是我不善于跟人交谈。
0: 那刚才咱们四个玩的不挺好吗？
3: 那你们仨也不是人啊。
0: 林正啊，你听我说啊，你不能老在家里，你得出去走一走，看一看这大千世界，明白吗？
3: 可是我出了这个家门，我害怕。
2: 你害什么怕呀？啊，这不有我们三位神仙，这不跟你这吗？
0: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走出去。
4: 当我勇敢地走出家门，去爬一次山，骑一次自行车，试着交更多朋友，才发现一切美好都在未来等我。

0: 真有准儿，大掌柜娶媳妇儿也不行。猪板打想花蜡，大掌柜的娶媳妇儿。相声啊，近些年是火爆，
1: 是啊，
0: 但是搞这个大型的相声大会
1: 啊
0: 不多，
1: 不容易。
0: 在旧社会也是一样。那个相声大会在哪儿？
1: 在哪儿？
0: 在三不管十样杂耍。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对，
0: 有说有唱，
1: 哎，什么都有。
0: 哎，单说的都在那个开明那儿，
1: 哦，那儿说
0: 东营市场那儿了，
1: 是
0: 是不是？
1: 哎
0: 哎，我呢从小在这个场合长起来的，
1: 哦，接触的多，
0: 在后台干点这个干点那个，耳朵馋
1: 啊，
0: 也听说的，也听唱的。我最爱的还是唱。
1: 哦，就您还爱唱呢？
0: 但是有一样啊，
1: 啊，
0: 干唱我可不唱。
1: 不是，怎么叫干唱啊？
0: 没有乐器伴奏，我不唱。
1: 这上哪儿给你找乐器去？
0: 甭给我找，
1: 嗯，
0: 这不，
1: 哦，
0: 现成的，
1: 就这七块板
0: 啊。
1: 啊，
0: 怎么了？
1: 怎么了？
0: 这七块板怎么了？
1: 这有什么新鲜的？
0: 几块竹子片
1: 啊！
0: 别看这东西啊，
1: 啊，
0: 不老好瞧的。
1: 这个，
0: 哎，打算学会了这个
1: 啊，
0: 得下点功，得个十天半个月。

0: 十天半个月的，
1: 这玩意儿，这跟那个弹弦啊、拉胡琴不一样，那个好几年的功夫，
0: 那可不得练呢。
1: 一辈子相许拉不好
0: 啊，
1: 这个差不多，我们团的人基本都会。
0: 那可不，曲团这个是，
1: 但是打起来也是水平有高有低。
0: 哦，不一样。
1: 哎，我先来过门，你听听。
0: 哎，这玩意儿还有过门、
1: 哎？我先来过门，你听听，
0: 这还棒。嗯。

0: 行，要过饭。
1: 好，这什么话？什么叫要过饭呢？啊，
0: 打这七块板我可知道。
1: 这是什么？
0: 过去呀，这叫数来宝的，要饭的。
1: 你说数来宝干嘛的？
0: 要饭的。
1: 错
0: 错
2: 错了。
1: 嗯，
2: 记住了。
0: 嗯，
2: 数来宝的不要饭，
0: 不要饭，
2: 要钱。
0: 哦，这不一样吗？
1: 要说数来宝也不易。
0: 嗯，
1: 得做到三快。
0: 哪三快呢？
1: 现编现唱，做到三快：眼快、心快、嘴快。
0: 这眼快是
1: 发现目标，
0: 心快
1: 编出词来，
0: 嘴快
1: 跟着就得唱出去，
0: 真不容易。
1: 数来宝的一进大街，360行，见什么唱什么。
0: 那可不，
1: 他跟那个一般的要饭的还不一样。
0: 怎么不一样啊？
1: 要饭的到你门口，
0: 嗯，
1: 大爷大奶奶喊了半天，就许不给，
0: 那背不住。
1: 数来宝的来了，他这么一唱一数
0: 啊，
1: 你就得给钱，
0: 就得给钱。
1: 哎，
0: 那是没碰上我。
1: 怎么呢？
0: 碰上我，我就不给。
1: 你得听他唱的怎么样。
0: 我根本就不听，
1: 词儿好
0: 多好，我也不给钱。
1: 可别人都给，
0: 我就不给。
1: 没你这样，
0: 我就是这样。
1: 没你这么轴的，
0: 我就是轴。
1: 没你这么拧的，
0: 我就是拧。
1: 没你这么不通情理的，
0: 我就是不通情理。
1: 没你那么狗屎的，
0: 我就是狗屎。
1: 没讲就讲啊，
0: 你才狗屎的。
1: 也有说没你这么不是东西的，反正都行，用哪个都行，这俩知道吗？
0: 哪个我也得这么说呀。
1: 你火了算完。哎，不是，人家可都给，就你不给。
0: 哎，对了
1: 啊，
0: 你是不了解我。
1: 怎么呢？
0: 我这人有个外号。
1: 哦，还有外号。
0: 对，
1: 那你叫什么呀？
0: 我叫磁公鸡、铁仙豪、玻璃耗子、琉璃猫、根毛不拔、
1: 花出溜。
0: 对了，
1: 没打听打听。
0: 嗯，
1: 我也有外号。
0: 你叫什么？
1: 榔头。
0: 榔头干嘛用？
1: 你不是磁公鸡吗？
0: 啊，
1: 我把你尾巴棒下一块来，你信吗？
0: 哎呦呦呦呦呦！我还有外号了，
1: 叫什么？
0: 我叫钱秀。
1: 怎么叫钱秀？
0: 这钱字一到我身上就能秀住了，钱秀。
1: 嗯，我外号铁刷子。
0: 铁刷子干嘛呀？
1: 专刷钱秀。
0: 你呀，也甭斗嘴
1: 啊！
0: 不信，你就把数来宝的找来，咱试试啊！
1: 我哪儿给你找去？
0: 那你抬什么杠啊？
1: 不抬杠。这么着
0: 啊，
1: 今儿我就学个数来宝的，你都得给钱。
0: 我不给。
1: 嗯，不给。
0: 那可不，他真的来了我都不给，你假装的更不给了。
1: 那咱来回试试。
0: 那你就来呀。
1: 打这儿起我就是那个傻子。
0: 哦，对，过去呢都管这数来宝的叫傻子。
1: 哎，这个桌子呢，这不是说相声那场面桌了。
0: 那这是什么呢？
1: 这就好比是那个买卖家的栏柜。
0: 哦，这就变柜台了。
1: 哎，您往柜台里头一站
0: 啊，
1: 您就是买卖家内人柜的。
0: 没错。啊，不对，
1: 扯鼠
0: 啊。不对啊，内掌柜的。内掌柜，我成老板娘了是吧？
1: 不是，买卖家那位掌柜的。
0: 你呀，甭这位那位，这买卖的就我这么一位大掌柜的。
1: 大掌柜的，
0: 大掌柜的，
1: 我这数来宝的来了
0: 啊，
1: 往这门口一站。
0: 是，
1: 我开始数。
0: 你数。
1: 你准备给钱？
0: 我不给。
1: 你要不给，我没接没完，我总这儿数。
0: 你数啊。
1: 嗯，
0: 不论你怎么数，你也是白数。
1: 我怎么白数？
0: 那可不，数半天没人给钱，不就白数了吗？
1: 白数不了。
0: 哎，不信就来，
1: 打板就来啊！
0: 哎，你就唱
1: 啊！
0: 哎，
1: 哦，
0: 哎，怎么回事？
1: 嗯，
0: 唱唱和，你怎么？哦，干嘛呢？这是，
1: 这叫领招啊！
0: 什么意思？
1: 吊坎叫领招
0: 啊，
1: 引人注目。我来了，我哦，你这哎谁啊？

0: 你这听着，你好给钱
1: 哦，让人注意，
0: 哎，就跟那唱戏叫板一样
1: 哦，这么个意思，
0: 哎，
1: 好好好。
0: 哦，
1: 往这儿看，
0: 哦，
1: 叫板了，
0: 哦，
1: 你跑这轰鹅来了，
0: 我先练，
1: 你有完吗？
0: 练练嗓子，
1: 你甭练啊，
0: 这就来了啊。这竹板打，我这进街来，铺户这个买卖两边排，是也有买也有卖，也有这个幌子和招牌，金招牌、银招牌，里里外外的挂出来。这边写特别这个减价大赠彩，我的那边写白送一天，您快来，说你也来，我也来。这位大掌柜的发了财，您老发财，我沾光。路过乡求，我来拜望，一拜君，二拜臣，三拜掌柜的大量人，人量大吧的海量宽。刘备老爷坐西川，西川坐下了汉刘备，保驾的臣三千岁，人又高，马又大，抱头环眼把胡子炸，是大喊三声瞧他下，夏侯杰我的落了马，曹操一见也害怕。
1: 还一套一套的，
0: 我在那边拐了个弯儿，我扭向回头拜这家
1: 来了，
0: 我拜了他不拜你，你说傻子没道理。
1: 对，
0: 大掌柜真不错，站在了门口一个劲儿的乐。您把这个铜子儿给几个，我拿回家去好治饿。这位掌柜的好说话，他留平头，光嘴巴，身上穿着个蓝大褂，手里边摇着白折扇，不扇屁股扇脸蛋儿。
1: 嗨。什么词儿这是？走走走走！
0: 哎，你叫我走，我不能走。走到了天黑，空着手，一分钱也没有，老傻还得饿一宿。我求掌柜的高高手，你要给钱我就走。
1: 去去去去去！
0: 叫我去，我不能去。去到了天黑，吃谁去？一没房子，二没地，老傻多跑几里地。掌柜的别说推辞话，穷人沾光没多大。
1: 我看你刚才好像来一趟了。
0: 大掌柜你别起火，那刚才来的可不是我，他是谁我是谁，别拿张飞当李逵，我是我他是他，个人有钱个人花。大掌柜的看一看，你别拿孟良当交赞。
1: 我说你呀，来巧了，
0: 怎么着，
1: 我们掌柜的不在家
0: 哟，一句话算白搭。你说掌柜的不在家，
1: 哎，
0: 掌柜的不在，你老在，你老办事更痛快。我看掌柜的走不远，有这个买卖把他管，里推外，外推里，大掌柜的就是你，
1: 是我啊啊，是我
0: 啊。
1: 我呀没钱
0: 都，你说没有我说有，这个票子洋钱柜里头，你要有钱你不拿，票子不会往外爬，你要有钱你不动，票子不会往外蹦，不会爬吧的不会蹦，我求掌柜的往外送。
1: 你贫不贫呢？
0: 说我贫啊，我就贫，我不偷不摸是好人，我一不偷二不摸三不打抢四不夺，数来宝的六口折，我不耍贫嘴不能活。
1: 我说你凭什么找我要钱呢？
0: 哦，大掌柜，你听其详
1: 啊，
0: 解周朝列国就有我这行。
1: 是啊，
0: 孔夫子无食困陈蔡，多亏了范丹老祖霸梁邦，借你们吃借你们穿，借来这个米山和面山，直到如今没还完。我不论僧我不论道，不论你回汉和两教，是天主堂耶稣教孔圣人的门徒我都要。
1: 你都要啊、
0: 哎、
1: 你知道我这是什么买卖吗？
0: 我从小没念三字经，您这个字和我认不清。
1: 认不清没关系，我告诉你，我这个切面铺。
0: 好嘞，哦，这个竹板打，我这迈大步，掌柜的开了个棺材铺。您这个棺材真正好，一头大一头小，庄里头死人跑不了，庄里活人受不了，庄里的病人好不了。
1: 停、
0: 啊、怎么
1: 我听着有点不对劲儿、你这怎么出来棺材铺了？
0: 你说的，你开棺材铺吗？你说的，
1: 谁说棺材铺了？切面铺啊。
0: 什么？
1: 切面铺。
0: 切面铺
1: 啊，
0: 切面铺多没劲呢、
1: 啊、
0: 棺材铺好啊。
1: 棺材怎么好？
0: 棺材棺材人官宝发财
1: 啊。是啊，
0: 这太好了、
1: 啊、不
0: 一头大吧，这一头小，
1: 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

0: 怎么了？
1: 我就开切面铺。
0: 哎，别
1: 什么叫别家？
0: 不是棺材铺这词儿我熟啊。
1: 哦，你熟我就得救和你是怎么着？
0: 那怎么着呢？
1: 就是切面铺，有词儿你就唱，
0: 非切面铺、啊、
1: 赶紧走，
0: 别的不行，
1: 别的不行，
0: 就得切面铺。
1: 对了，
0: 好嘞，切面铺啊，
1: 切面铺，
0: 竹板打，我这迈大步。
1: 对，
0: 掌柜的开这个切面铺，
1: 没错，
0: 切面铺，切面铺，
1: 哎，
0: 卖切面，
1: 哎，这不废话吗？
0: 卖切面，面又白，质量高，分量足，不少给，宽条的，细条的，还金煮，搁在嘴里头特别筋道，买不着大赚钱，发了财呢，他就胡糟践，他有的是钱呢，他
1: 停，
0: 怎么了？
1: 你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0: 这都是切面铺的事儿，对不对？
1: 不是，切面铺的词儿没错。
0: 嗯，
1: 你不是数来宝吗？
0: 啊，
1: 你得有辙有韵，有板有眼。你唱着什么乱七八糟的？你瞎唱不行啊！
0: 哦，这还得有辙，
1: 当然得有辙了，
0: 非得找着辙。
1: 没辙不行。
0: 哦，还得要辙哈。
1: 有辙，
0: 竹板打。
1: 哎，
0: 抬头看，
1: 怎么着？
0: 大掌柜的卖切面，
1: 卖切面，
0: 切面铺耍大刀。嗯，生日满月用得着。
1: 对，
0: 要说面咱们净说面，活出来一个蛋，擀出来一大片，切出来一条线，下到了锅里团团转，捞到了碗里莲花瓣，又好吃又好看。一人吃半斤，仨人吃斤半，大掌柜的算一算，算不上来你混蛋。
1: 哎哎，你混蛋啊，怎么说话呢？这是
0: 你不说要折吗？要这折呀，盐前折呀，十三道大折，这叫盐前折，知道吗？盐前，大掌柜算一算，未敢折，算不上来，你弄一混蛋，那没办法。
1: 赶哥，这是折
0: 上了，赶上了，
1: 我冲这折，我不卖切片了，行，
0: 不卖了，
1: 我改了，改买卖，
0: 改棺材，
1: 改
0: 棺材铺，
1: 不，谁棺材铺？
0: 该开了，
1: 我呀，我卖冰棍儿。
0: 哎呀，卖冰棍儿，那还能赚多少钱呢？
1: 切面不赔了吗？
0: 啊，
1: 改冰棍儿得了，
0: 冰棍儿了，
1: 冰棍儿，
0: 好嘞，
1: 哎，竹板打，
0: 哎，我这真有气儿。
1: 对，
0: 这个大掌柜的卖冰棍儿，
1: 卖冰棍儿。
0: 您这个冰棍儿真正好，一头大，一头小。
1: 他不是，这停、
0: 啊。怎么了？
1: 不对，
0: 怎么了？
1: 你这是棺材的词儿。
0: 谁是棺材？
1: 没错，
0: 谁棺材？
1: 没错。
0: 怎么了？
1: 一头大，一头小，这没错。
0: 你出去，你买颗冰棍儿，你看看，都是有点一头头里小，头里大，都是一头大一头小。
1: 不、
0: 啊、
1: 不，我卖这冰棍儿不那样。
0: 啊，
1: 我那是两头一边粗，两头一边粗。
0: 哦，不要一头的，
1: 不要那个，不要那个，
0: 哦，
1: 跟那个差
0: 别扭，你这别扭啊，
1: 差点。
0: 哦，您这个冰棍讲卫生，那真是开水白糖冻成冰。
1: 爷，
0: 哎，这句怎么样？
1: 好啊，
0: 啊，
1: 这不错，
0: 怎么样？
1: 这句好，
0: 哎，怎么样？
1: 这行这行。
0: 您这个冰棍讲卫生，那真是开水白糖冻成冰。
1: 好，
0: 您这个冰棍讲卫生，那真是
1: 开水白糖冻成冰。你就会这一句是吧？
0: 不好吗？多来两
1: 句。好，你也得往下唱，
0: 还得往下唱
1: 别的。
0: 吃冰棍儿
1: 啊，
0: 吃冰棍儿，
1: 对，
0: 大掌柜的吃冰棍儿，
1: 好嘛，我弄三颗冰棍儿吃。
0: 吃冰棍儿把茶沏，喝茶一会儿就拉稀，
1: 那还不拉稀呀、啊？
0: 吃冰棍儿，拿起来瞧，
1: 啊，
0: 是小豆橘子有香蕉，
1: 好
0: 东西，好材料高，不怕晒，不怕烤，
1: 哦、
0: 搁在火里头化不了。
1: 哎，不是，这是冰棍儿啊，
0: 铁棍
1: 儿，这铁棍儿像话吗？你这出来铁棍儿、冰棍儿我也不卖了，
0: 又不卖了，
1: 我改了，改澡堂子，
0: 澡堂子，
1: 澡堂子，
0: 来。竹板打，我这迈大步。
1: 对，
0: 掌柜的开了个堂子铺。
1: 好，
0: 您这个堂子真正好。
1: 不对，
0: 怎么？
1: 你这什么词儿啊？怎么出了堂子铺了？
0: 就是澡堂子，
1: 澡堂子叫澡堂子呀，
0: 都一样，都一样，
1: 不一样，
0: 怎么不一样？
1: 哪有这样说话的？二哥，你哪洗澡去？我堂子铺，像话吗？
0: 准听得懂，你信吗？
1: 听得懂也不行
0: 啊，
1: 就得叫洗澡堂，
0: 非得洗澡堂，
1: 洗澡堂，
0: 洗澡堂啊！
1: 哎，
0: 竹板打，我走荒忙。
1: 哦，
0: 掌柜的开了个洗澡堂。
1: 对，
0: 您这个堂子讲卫生，那真是开水白糖冻成冰。
1: 这不行，这不像话，这怎么出来冰棍的词了？
0: 串了，串哪儿去了？
1: 串哪儿不行，换澡堂子的词儿、
0: 哦。换澡堂子啊，
1: 澡堂子，
0: 冰棍讲澡堂子啊，
1: 澡堂子。
0: 那真是手筋又白，

0: 水又清，
1: 哎，这差不多。
0: 哎，嗯，这个要洗澡，哎，他进门来
1: 是
0: 一字香，手巾白，
1: 对，
0: 这大毛巾围当腰，就是不把脑袋包，
1: 没有包脑袋，
0: 他有温水有热水，是越烫越美，直咧嘴儿。有一个老头68，进的池塘笑哈哈，
1: 没了。
0: 他头又晕，眼又花，呱唧摔了个大马趴，伙计一见往外搭，
1: 怎么回事？
0: 晕堂子。
1: 嗨，哎，你少洗一会儿多好啊。
0: 怎么样，唱不错吧？啊，
1: 要说呀，还真不易。
0: 啊，给钱，赶紧给钱，别废话。拿钱，
1: 给你一分钱。
0: 多少钱？
1: 一分钱，
0: 一分钱
1: 啊！
0: 大掌柜，你看一看，
1: 怎么
0: 我唱了半天一头汗，这一分钱怎么吃饭？我求掌柜的换一换，
1: 换一换。
0: 嗯，
1: 你打算要多少？
0: 数来宝的不害臊，你给多少我都要。
1: 是啊。
0: 什么叫棉袄大衣水獭帽，皮鞋围脖大手套，凉席蚊帐大炉灶，电灯电话电灯泡，汽车楼房现金和支票，桌椅板凳盆景帽镜，连内掌柜的我都要。
1: 走。你再胡说八道我抽你啊。
0: 大掌柜，你说大话，你瞪着眼睛要打架。
1: 怎么着？
0: 这个要打架，咱们出街东，
1: 嗯，
0: 在这儿打架怕欺生。要打架咱往西，咱俩打架值不低。要打架咱往北，一对一个你白给。要打架呢奔正南，这个数来宝的万万千，越聚傻子人越多，拆了你这个王八窝。
1: 我呀，惹不起我躲得起，冲你干脆我关门。
0: 哦，淅沥沥哗啦啦，这个大掌柜的把门插，
1: 看你怎么着。
0: 夜间插门怕失盗，白天插门为什么？
1: 嗯，
0: 这个竹板打，我细留神，甭问，八成里边死了人。
1: 要那我开开吧。
0: 竹板打迈大步，掌柜的来到了棺材铺。
1: 嗯，
0: 您这个棺材真正好，一头大一头小，装里死人。
1: 怎么又出来棺材了？
0: 死人了，买棺材，对不对？
1: 谁死人了？
0: 没死，
1: 谁死人了？
0: 没死人，插上门不做买卖了。
1: 哦，关上门就是死人了
0: 啊！
1: 我们今天有事儿，停业一天不行吗？
0: 有事儿？
1: 那可不，
0: 有白事儿啊？
1: 白事
0: 买棺材？
1: 谁说白事？
0: 有什么事儿？
1: 我们有喜事儿。
0: 什么喜事儿？
1: 喜事儿，大掌柜，我结婚娶媳妇儿，
0: 娶媳妇儿，
1: 喜事儿
0: 更得给钱了。
1: 给钱可以，你得有好词儿。
0: 有，
1: 那你唱。
0: 竹板打，我这真有趣儿。这个大掌柜的娶媳妇儿，
1: 对，
0: 您这媳妇儿真正好。
1: 不对，
0: 怎么了？
1: 不对，
0: 嗯，
1: 什么叫娶媳妇儿？
0: 哦，
1: 有这词儿
0: 就是不对了哈。
1: 不对，
0: 竹板打定准了音儿，大掌柜的娶媳妇儿，
1: 分儿也不像话。
0: 竹板打真有准儿，大掌柜娶媳妇儿也不行。竹板打想哗啦，大掌柜的娶媳妇
1: 儿。哎。什么词儿？
0: 班打响哗啦，大掌柜的你娶吗？
1: 哎，你娶吗？
0: 我说娶嘛呢？娶什么呢？我这不想词儿呢吗？
1: 你想词儿，你别说出来呀！
0: 哦，对，我来得巧，我来得妙。
1: 嗯，
0: 掌柜的成家我来到，
1: 这行。
0: 亲戚朋友把喜到，
1: 哎，
0: 掌柜的站在堂前哈哈笑。
1: 对了，
0: 前边的铜锣开着道，后边跟着八抬轿。这个八抬轿抬进了门，是伴娘过来搀新人。铺红毡，倒喜单，一倒倒在喜桌前，有一对喜蜡分左右，喜字香炉摆中间，拜罢了地，拜罢了天，拜罢了天地，拜祖先，拜罢了祖先，拜高堂，夫妻交拜入洞房。
1: 好，
0: 您这个洞房真正好，一头大一头小。
1: 又来了。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只能看近，不要 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4: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3: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5: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3: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姐，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6: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7: 咱是主角，
8: 我呀，
9: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8: 老时间，新体验，
9: 一样的暖心陪伴，
8: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10: 跳动剧场，大量剧场，这就开演了。
11: 高高的山上一只羊，我这个小段就这么长。接，
12: 我是李润杰先生的关门弟子。
13: 我怎么没听说呀？
11: 也是没听说过。李润杰先生弥留之际承认我是关门弟子。
13: 哦，最后身体不成的时候承认你是他关门弟子。
11: 对了，
13: 有这么一回事吗？
11: 没赶上
13: 啊！
11: 我恩师走的时候啊，我跟您各位介绍啊，大家不熟悉，
13: 你讲讲。
11: 90年的深冬，
13: 冬天，
11: 滴水成冰，点水成冰，北风凛冽啊，
13: 那么冷呢？
11: 哎，我知道李润杰先生住在哪个医院。
13: 哦。
11: 我趟风冒雪我去看他去，
13: 我去了，
11: 楼道里冷着呢，
13: 楼道都那么冷
11: 啊！一推这门
13: 啊，
11: 老艺术家，
13: 怎么了？
11: 待遇好，
13: 是吗？
11: 哎，热气扑脸，
13: 暖气足。
11: 哎，
13: 哦，
11: 我跟我们恩师，我表达了我想拜他为师的这个愿望。
13: 你说出来。
11: 我们是弥留之际承认我是关门弟子，
13: 不是
11: 收的我，
13: 怎么就承认了呢？
11: 指着我说的呀。
13: 说什么了？
11: 你关门，你就我说你关门，关门弟子，
13: 真的假的呀？
11: 说还真的假的呀？
13: 我怎么没听说过有这么一位呢？
11: 正常正常，不在你这演啊，
13: 不在我们北京发展，
11: 不在北京演出，
13: 那在哪儿啊？
11: 新疆，
13: 新疆。新疆的那有曲艺吗？发展曲艺吗？
11: 新疆干嘛？
13: 新疆的盛产羊肉串啊！
14: 哎，羊肉串，羊肉串，10块钱一串啊！
13: 你要几串？
11: 我都不合情理。
13: 那盛产烧烤，怎么了？
11: 你哪人啊？
13: 我北京人啊。
11: 北京人都唱快板吗？
13: 北京人都唱快板，谁听啊？
11: 是新疆人都买羊肉串，谁吃啊？
13: 真有道理啊！
11: 还是的呀。
13: 您看，您从这个新疆不远万里而来
11: 啊，
13: 今天观众朋友们又那么热情
11: 啊，不少。
13: 您给我们展示展示。
11: 我在这里，
13: 对，
11: 来一串，
13: 对，
11: 来一段，来一段，是不是？
13: 您可说准了啊！
11: 来一段哈，
13: 来一段。
11: 好好好，下去休息吧。
13: 下
11: 去休息吧，
13: 别去，
11: 就这还剩一个空座了。
13: 别，
11: 你坐到哪里去吧？
13: 不是，人家有人了，人说有人，不是，
11: 那你只能坐
13: 在过。你别找座，前辈，这我也是快板演员，
11: 是
13: 李派传人
11: 啊，就是。
13: 咱一块儿

0: 您带我一段
1: 一块儿演不行啊，
0: 这怎么不行呢？
1: 我会呢你不会呀？
0: 我会的也不少啊。
1: 不少，那快板我会一万多段呢。
0: 快板有一万多段吗？
1: 老的没有啊。
0: 啊，
1: 我自己导自己演啊。
0: 那得多疼啊。
1: 啊，
0: 您疯了？没事自己导自己演呢、啊、这是
1: 我吃饱了撑的，
0: 自残你这叫！
1: 我跟家待着没事，我自己打自己眼玩，我怎么了我呀？
0: 对呀、
1: 啊，不是这个意思啊。
0: 那什么意思？
1: 编导演于一身呐。
0: 哦，这意思。
1: 对吧？我写点那个小段，你会吗？
0: 什么小段？
1: 对，我现在已经荒废正业，主要写快板小段了，你不知道吗？
0: 我孤陋寡闻。
1: 还是的呀。
0: 哦。
1: 我唱上句，你都接不下下句来。
0: 哎，你要这么说，我可不服了
1: 啊！
0: 我会的太多了，
1: 快太多了。
0: 您随便唱上句，我接下句。
1: 你说的啊，
0: 嗯。
1: 高高的山上一只羊，我这个小段就这么长，接。
0: 有下句吗？
1: 完了，
0: 有下句吗？
1: 你
0: 别说，
1: 你挑你挑行吗？
0: 孙悟空三打白骨精，但是啊，这三打白骨精这故事太长了，
1: 太长怎么办呢？
0: 咱不唱前面的故事，
1: 省去后边的内容。
0: 那咱别唱了，
1: 那怎么着呢？
0: 咱唱中间核心那一段，
1: 哪一点？
0: 咱就说啊，是唐僧知道自己被白骨精骗进白骨洞，这时候白骨精要请他的妈妈金蝉大仙来吃唐僧肉，从这开始，
1: 从这开始。
0: 哎，但是
1: 没问题，
0: 您不光演孙悟空
1: 啊，
0: 您还得赶一个小角色，您赶一个小妖。
1: 小妖，
0: 赶一小妖，
1: 小妖，
0: 对，
1: 小妖我是没有了，
0: 小，
1: 对不起了，对不起了，
0: 哪个小妖啊？
1: 我这有肥妖，
0: 什么肥妖啊？
1: 我这不是忽悠的，我这不是忽悠，
0: 行，停，我们够了解的是吗？
1: 你不找小妖？
0: 小不是小，小妖精，
1: 小妖精，
0: 哎，小妖精，
1: 小妖。哦，知道知道了，就那个，我是一个努力工作还不粘人的小妖精，就那个是吧？
0: 什么都会呀、啊！
1: 我知道那个小妖精，
0: 小妖精，
1: 小妖、啊、
0: 小妖报事啊！
1: 什么词儿？
0: 就报
1: 报，
0: 从这儿开始。
1: 来来来，来了，报
0: 报。合着您这段不熟啊？
1: 不熟
0: 啊？
1: 不熟就不能上桌
0: 啊？
1: 不是那个，不是不熟就不能上台？
0: 不是，那你怎么意思啊？
1: 我刚说了，
0: 说什么啊？
1: 我就会孙悟空的词儿，
0: 就会孙悟空的词，
1: 其他词儿我不会。
0: 那我问问您，
1: 怎么了？
0: 您一个人在新疆
1: 啊？
0: 怎么表演这段啊？
1: 你不要翻面了，你这个动作怎么那么讨厌呢？
0: 我都不明白了，怎么意思？
1: 就告诉我一句什么词儿不完了吗？提拔一下不完了吗？
0: 就抱老太太到，
1: 不完了吗？抱你太太到，
0: 我媳妇儿来了，
1: 你躲一躲吧。
0: 什么躲呀？
1: 你怕媳妇儿？
0: 行，咱不从这儿唱了
1: 啊，
0: 往后唱行不行？
1: 然后从哪唱？
0: 我先唱。
1: 你先唱。
0: 我先唱，您等会儿。等会儿孙悟空出来啊。唐僧这时心明了，这三个人全是白骨精变化的小妖精，忙问道，妖精啊，你一连三次将我骗，未免有点儿理不公啊。理不公，哼，我们的理就是要吃你的肉，肉
1: 肉正烤着呢，肉正，你别催呀、啊，好像我们上的慢似的。你先吃板筋，
0: 什么板筋啊？
1: 板筋快，你上来搁那儿了。
0: 唐僧肉，
1: 我们是后腿肉。
0: 我没说这个，不没到您呢，
1: 还没到我呢，
0: 没到您呢，
1: 什么时候到我呀？
0: 等会儿，
1: 还不到我。
0: 要吃你的肉，
1: 他一直跟着乐乐乐唱，
0: 那怎么能成？
2: 主要
0: 一旁金蝉老妖搭了话跟他问唐僧，唐僧啊，这些话你都听清没听清？你想感化妖精来行善，简直是异想天开净做梦。唐僧自知命

0: 从哪开始？
1: 孙悟空叫师傅啊。哎，
2: 师傅，不晚，悟空在此啊！原来是金蝉老妖在答应。哼，跳上宝座一抹脸，立刻间乖装消失面目更，正是那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只见他头戴四棱小花帽，帽边周围绣花红，八字胡左右摆，胸前的火炉热腾腾，紧身马甲五彩缎，手中的蒲扇紧吹风，手使的一把钢铁大签子，真是山气冲天，八面的腥风，高喊一声：“你要多少？
3: 你要多少？我要多少？”
0: 干什么？
1: 这是孙悟空吗？这是卖羊肉串的还是孙悟空呢？啊！你刚才站这说，我最喜欢孙悟空，最喜欢孙悟空。孙悟空呢？孙悟空出来吗？你最爱的孙悟空呢？你最喜欢的孙悟空呢？有 favorite 的孙悟空呢？
0: 还我 favorite 孙悟空。I prefer 卖羊肉串的兔孙悟空。
1: 行行行行行。气死我了，
0: 用个小词组吧你。
1: 孙悟空
0: 真是的，
1: 我就问孙悟空呢。
0: 孙悟空啊，非得唱孙悟空的、
1: 啊、你会不会、
0: 啊、哎呀没问题啊。跳上宝座一抹脸，立刻间怪状消失面目更，正是那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只见他头戴六棱软罗帽，在那帽边周围绣飞龙，紫金箍可是耀眼明，在这肩上横搭红披风，紧身裤袄黄云缎，虎皮战裙围腰中，丝鸾带金打连环扣，他的牛皮快靴足下蹬，手持一根如意金箍棒，真是豪气冲天，八面威风，高喊：“妖魔，你往哪里走啊？”拍照，哎，
1: 照相啊！
0: 坚持不了多会儿啊！
1: 别照，别照，
0: 这就第一场，到第六场就站不住了。
1: 赶紧，
0: 哎，这边都照了，都照了，都照了。
1: 行了，照不到了，都照不
0: 到
1: 了，
0: 都照了，
1: 都照了，
0: 都照了，坚持不了多一会儿了，都照了，
1: 都照完了，
0: 都照了，都照了，这腿一直啊，
1: 别等了就，
0: 坚持多长时间？
1: 别放下去，够了够了够了，都照了，
0: 都照完了，
1: 都照完了。
0: 铁棒直逼白骨精啊！
1: 这妖精，哎呀一声说不好，冲双剑，斜身跨步忙回营。
0: 孙悟空，他是一棒一棒连一棒，可但只见棒起棒落，棒起棒落，棒起棒落，棒起棒落，棒起棒落，棒起棒落，削死你！棒起棒落，棒起棒落，棒起棒落，棒起。
1: 那么大气性呢？不是我就问问你啊
0: 啊！
1: 这个孙悟空招式也太贫乏了吧？
0: 怎么了？
1: 这干嘛呢？棒起棒落，棒起棒落，棒起棒落，捣蒜呢？要上拍黄瓜呀？
0: 不是，应该是什么词儿啊？
1: 棒起棒落，棒扫棒过，棒磕棒搓，棒戳棒撤。
0: 对，用的就是这个动作，
1: 他倒省事儿啊！白鲸急忙逃出洞门外。孙悟空怎容妖魔再逃生，噗噗噗口内吐神火，呼呼呼围着白鲸，呼呼浓烟起，刷刷烈焰腾，条条金蛇窜过了团团火球红，白鲸
0: 不不不不不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啊，团团火球红，
1: 对呀、啊、
0: 着火了，
1: 真火呀，
0: 着火了，我唱不了了，
1: 怎么了？
0: 估计是我那摊儿着了，
1: 还搞串、啊。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5: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

0: 镜，勇士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它拥有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勇士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1: 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勇士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
2: 我配了这个勇士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你蹲地你这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你怎么蹲呐？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闭眼睛解决大问题，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亮亮堂堂的，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1: 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勇士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3: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4: 咱是主角，
5: 我呀，
6: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5: 老时间、
7: 新体验，
6: 一样的暖心陪伴，
7: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8: 跳动剧场，大量剧场，这就开演了。
9: 说什么上山吱扭扭，什么下山乱点头，什么有头没有尾，这个什么有尾没有头，什么有腿家中坐，什么没腿有九州。
10: 您会绕口令吗？
9: 这多新鲜，
10: 我看不透
9: 啊，
10: 我看不透。
9: 节弦我们都得学。
10: 我知道绕口令那得是小薄片的嘴儿，我这个嘴儿
9: 行，别抿了，你，别抿了，
10: 小薄片子嘴儿，知道吗？
9: 小薄片子嘴儿，
10: 就您这嘴唇
9: 啊，
10: 皇上的妈，
9: 这怎么讲啊？
10: 太后，
9: 那也比你这城墙拐弯强多了。
10: 我招你惹你了
9: 啊？这嘴唇厚没
10: 关系。我说你条件不行，
9: 那嘴里头利索啊，
10: 真利索假利索？
9: 真利索。
10: 来，我听听啊，
9: 打门旮旯后头出那个抱小短扁担的。
10: 这个
9: 就这个怎么了？
10: 大门旮旯出了一个抱小短扁担的，
9: 嘿，
10: 比你那真重。
9: 是啊，
10: 这有什么呀？这个
9: 别忙啊，说上的不算完。
10: 怎么不算完？
9: 您当说一个就算完了？
10: 不就这个吗？
9: 这不算功夫。
10: 什么功夫？
9: 讲究是一口气我们说他十个。
10: 多少？
9: 十个。
10: 你这气力行吗？
9: 说完了还不算完
10: 啊！
9: 一拍胸脯，横打鼻梁，还得饶上一句。
10: 哪句？
9: 哈哈哈！我可没缓气。
10: 哦，这可是气力活。
9: 哎，这是功夫啊！
10: 我听您这十个，
9: 我先来一遍。
10: 我给您数着啊，
9: 你可得照我这学。
10: 十个啊，
9: 十个不多。
10: 行行，
9: 听这个，
10: 你说上来我就说上来，
9: 是这话。
10: 嗯，十个
9: 说。打门旮旯后的门旮旯后的门旮旯后的门旮旯后的门旮旯后的门旮旯后的门旮旯后的门旮旯后的门旮旯后的门旮旯后的出了个抱小短扁担的，哈哈哈！我可没缓气。
10: 别鼓掌了。
9: 怎么？
10: 十个门旮旯
9: 啊？
10: 那十根扁担呢？
9: 怎么？我劈了烧火，你甭管。
10: 就这个？
9: 这你就不一定说得上来。
10: 谁说的？
9: 啊，你说一我听听。
10: 你说多少个？
9: 十个。
10: 十个呀？
9: 嗯。
10: 我一口气
9: 说
10: 他25个。
9: 嚯！
10: 啊，
9: 翻上一番都多。
10: 25个。
9: 哦。
10: 完了，然后16个哈哈。
9: 16个哈哈。
10: 16个哈哈。
9: 啊，
10: 横打鼻梁，我可没缓气。
9: 那许你这气力比我长啊！
10: 你看他气力吗？
9: 那我可给你数着，
10: 你数着，
9: 25个，
10: 当然了，
9: 16个哈哈，
10: 16个哈哈，
9: 咱们数着。

0: 号。
1: 哎，来打。嗯。挡门旮旯后边出了一个报销短扁担的，挡门旮旯后边出了一个报销短扁担，挡门旮旯后边出一个报销短扁担，挡门旮旯后边出一个报销短扁担，挡门旮旯后边出一个报销短扁担，挡门旮旯后边出一个报销短扁担，挡门旮旯后边出一个报销短扁担，挡门旮旯后边出一个报销短扁担了，门后边出一个。

0: 没还气。
1: 行行，别谢谢。还没还气，什么玩意呀、啊？这叫
0: 功夫啊，功夫！
1: 你这才全嚼了呢。哎，
0: 这个说简单，
1: 啊、说还简单，
0: 真正复杂的、难度大的，嗯、唱。
1: 唱绕口令，
0: 哎，快扁有这么一段，
1: 你先等会儿。嗯，快什么？
0: 快扁儿，
1: 快扁儿啊，没见过，
0: 没见过，
1: 那叫快板儿。
0: 哎，有一段啊，绕口令
1: 那是基本功的节目。
0: 基本功你学过吗？
1: 嘿，您撞枪口上，头一段我就学的是这个。
0: 咱来来，
1: 咱们俩来来，
0: 一人唱半段，看谁嘴快，看谁嘴里的干净。
1: 这可叫打擂，
0: 那可不，
1: 前后半段这么唱，
0: 那可不，
1: 我还是让你个便宜。
0: 怎么便宜？
1: 我来前半段。
0: 行啊，我接后半段，
1: 我让你休息会儿。
0: 可以可以，
1: 我唱完了是你的。
0: 会打板吗？
1: 多新鲜、啊、唱快板吗？不会打板
0: 得打齐喽，
1: 俩人打齐了，
0: 打齐喽，
1: 打不齐那叫什么玩意？
0: 行不行啊？
1: 没问题，
0: 来来
1: 来，来吧。啊，
0: 撸个碗袖子，
1: 你看唱快板讲你把这袖口得挽起来呀、
0: 啊，是这个架势。哎、咱来俩、啊，
1: 来吧，
0: 咱可以打齐了，
1: 没问题，
0: 直攻直令的，
1: 错不了。
0: 你前半段，我后半段，
1: 哎，上下本分开，
0: 准保啊，比你唱那个清楚，
1: 也不一定。
0: 咱板诺顿。

0: 高高山上有一老僧，身披着那头几千层。您若问老僧年高迈，曾记得黄河九澄清，500年前清一澄，倒有这么4500层。老僧收了8个徒弟，这么8个徒弟可有发明。大徒弟名叫青头愣，二徒弟他名叫愣头青，三徒弟名叫僧三点儿，四徒弟他名叫点儿三僧，五徒弟名叫崩葫芦霸，六徒弟名叫霸葫芦崩，七徒弟名叫随风化，这个八徒弟他个名字可就叫化随风。老师傅教了八宗艺，八仙过海各显其能。青头愣会敲磬，愣头青会撞钟，僧三点儿会吹管，这个点儿三僧啊会捧笙，崩葫芦霸会打鼓，霸葫芦崩会念经，随风化他是会扫地，这个化随风啊会点灯。老师傅让他们换一换，要想这个交换万不能。老师傅一见有了气，要打徒弟整八名。眼看着8位僧人要挨打，又来了5位云游僧，凑齐这个僧人13位，一齐到这后院数玲珑。这个后院有座玲珑塔，咱们上去数单层啊，回来数双层，谁要是数罢玲珑塔呀，谁就是个大师兄。这个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一层，一张高桌4条腿，一个和尚一本经，一副脑脖一口磬，一个木了鱼子一盏灯，一个金钟整4两，被那风儿一刮响花楞。这个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咱们隔过了2层数3层，3张高桌12条腿，3个和尚3本经，3副脑脖3口磬，3个木子鱼子3盏灯，3个金钟12两，被那风儿一刮响花楞。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5层，5张高桌20条腿，5个和尚5本经，5副脑脖5口磬，5个木子鱼子5盏灯，5个金钟20两，风儿一刮响花楞。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7层，7张高桌28条腿，7个和尚7本经，这个7副脑脖7口磬，7个木子鱼子7盏灯，7个金钟28两，风儿一刮响花楞。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9层，9张高桌36条腿，9个和尚9本经，这个9副脑脖9口磬，9个木子9盏灯，9个金钟36两，风儿一刮响花楞。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11层，11张高桌44条腿，11个和尚11本经，11副脑脖11口磬，11个木子鱼子11盏灯，11个金钟44两，风儿一刮响花楞。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到了尖儿的13层，13张高桌52条腿，13个和尚13本经，13副脑脖13口磬，13个木子鱼子13盏灯，13个金钟52两，风儿一刮响花楞。这个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往回数的12层，12张高桌48条腿，12个和尚12本经，12副脑脖12口磬，12个木子鱼子12盏灯，12个金钟48两，风儿一刮响花楞。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10层，10张高桌40条腿，10个和尚10本经，10副脑脖10口磬，10个木子鱼子10盏灯，10个金钟40两，风儿一刮响花楞。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8层，8张高桌32条腿，8个和尚8本经，这个8副脑脖8口磬，8个木子鱼子8盏灯，8个金钟32两，风儿一刮响花楞。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6层，6张高桌24条腿，6个和尚6本经，这个6副脑脖6口磬，6个木子鱼子6盏灯，6个金钟24两，风儿一刮响花楞。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4层，4张高桌16条腿，4个和尚4本经，4副脑脖4口磬，4个木子鱼子4盏灯，4个金钟16两，风儿一刮响花楞。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2层，2张高桌8条腿，2个和尚2本经，这个2副脑脖2口磬，2个木子鱼子2盏灯，2个金钟整8两，风儿一刮响花楞。僧人数罢玲珑塔，抬起头来看分明，天上看满天星，地上看一个坑，坑里看冻着冰，冰上看立着松，松上看落着鹰， 灯，山前看一老僧，僧前看一本经，屋里看点着灯啊，墙上看这个钉着钉啊，钉上看那挂着弓，看着看着花了眼，西北变天起大风，说大风好大的风，十个人见了九个人惊，刮散了满天星，刮平了地上坑，刮化了坑中冰，刮倒了冰上松，刮飞了松上鹰，刮走了一老僧，刮碎了僧前经，刮灭了屋里灯，刮掉了墙上钉，刮崩了钉上弓，这个吱刮得金散坑平，冰跨松倒鹰飞，僧走金碎灯灭，冰掉弓崩，这么一个绕口令。
1: 就这个，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4: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3: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5: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3: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

0: 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
1: 告别传统老花镜，用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用视力。
0: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
1: 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2: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0: 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老时间，
2: 新体验，
3: 一样的暖心陪伴，
2: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0: 再见。
1: 可气不可气啊？再见还在板上。
2: 短小精干，
1: 这短小精干呢、啊？太短了，
2: 太短了
1: 啊！跟我这长短得差不多。
2: 我这后边长着呢，
1: 唱啥唱啊？
2: 我唱的比你强，
1: 不一定。
2: 你看你唱的，词音类都快下来了，你知道吗？
1: 那不是唱的，
2: 你听我这个、
1: 啊、毛病，
2: 敢板诺字
1: 是吧？
2: 敢板诺字啊！
1: 哎、
2: 对，听我这个、啊、
1: 唱吧。
2: 数九寒天冷风嗖，转年这个春打六九头，正月十五龙争会，有一对狮子滚绣球，三月三是王母娘娘的蟠桃会，大闹天宫孙悟空就把这个仙桃偷，五月端午端阳日，博蛇许仙不到头，七月七传说是天河配，牛郎织女泪双流，八月十五云遮月，月宫的嫦娥犯了忧愁，要说愁咱们净说愁，我这唱一段这个绕口令儿，一是八愁，说虎也愁，狼也愁，象也愁，这个鹿也愁，骡子也愁，马也愁，牛也愁，羊也愁，猪也愁，这个狗也愁，鸭子也愁，鹅也愁，这个蛤蟆愁，螃蟹愁，蛤蜊愁，这个乌龟愁，鱼愁，虾愁，各有分忧，虎愁不敢板的高山下，狼愁这个野心耍滑头，象愁脸憨皮又厚，这个鹿愁头上长犄角，马愁备鞍行千里，骡子愁的本事一世修，羊愁从小就把这个胡子长，牛愁愁的个犯牛轴，狗愁可不得他的净吃屎，这个猪愁离不开那臭水沟，说鸭子愁扁了扁的嘴儿，鹅愁愁来愁去头上长了个大奔头，蛤蟆愁长了一身脓包疥，螃蟹愁的净横搂，嘎的愁大闭关自守，这个乌龟愁的不敢露头，鱼愁离水不能走，这个虾愁空枪乱扎没个准头，可这那位说你净瞎诌，您说我诌来我就诌啊，闲来没事儿啊溜溜舌头啊，说什么上山吱扭扭，什么下山乱点头，什么有头没有尾，这个什么有尾没有头，什么有腿家中坐，什么没腿有九州，赵州桥什么人修，玉石的栏杆什么人流啊，什么人骑驴桥上走，什么人推车压道沟，什么人拖刀桥上站，什么人勒马看春秋，什么人白什么人黑，什么人的胡子一大

堆，什么圆圆在天边，什么圆圆在眼前，什么圆圆长街卖，是什么圆圆到两边，什么鸟穿青又穿白，什么鸟穿出了皂靴来，什么鸟身披十样锦，什么鸟穿出麻布口袋，什么开花节节高，什么开花毛着腰，什么开花无人见，这个什么开花嘴上嘟的这一嘴毛，说双扇门单扇开，自己破闷自己猜，小车子上山吱扭扭，瘸子下山乱点头，蛤蟆有头没有尾，这个蝎子有尾没有头，板凳有腿架中座，粮船没腿有九州，赵州桥是鲁班修，玉石的栏杆圣人流，张国老骑驴桥上走，柴王爷推车压道沟，周仓拖刀桥上站，关二爷勒马看春秋，罗成白净得黑，张飞的胡子一大堆，月亮圆圆在天边，这个眼镜圆圆在眼前，烧饼圆圆长街卖，车轱辘圆圆到两边，喜鹊穿青又穿白，这个乌鸦穿出了皂靴来，野鸡身披十样锦，鹌鹑穿出麻布口袋，芝麻开花节节高，柳树开花毛着腰，巷子开花无人见，老玉玉米开花嘴上嘟的这一嘴毛，说扁担长这个板凳宽，扁担没有板凳宽，这个板凳没有扁担长，那扁担偏要扁着绑在了板凳上，这个板凳偏不让，这个扁担扁着绑在了板凳上，扁担偏要扁着绑在了板凳上，出南门奔正南，有个面铺面冲南，面铺挂这个蓝布棉门帘，那挂着这个蓝布棉门帘，这个桥了桥面铺面冲南，这个蓝布棉门帘，这个桥了桥，这个面铺还是面冲南，出西门走七步，捡块这个鸡皮补皮裤，这个是鸡皮这个补皮裤，这个不是鸡皮不必补皮裤，出西门那奔正西，树木狼林长不齐，一二三四五六七，这个七六五四三二一，六五四三二一，是五四三二一，是四三二一，三二一，这个二一一个一个一，数了半天一棵树，这个一棵树上长七枝，七枝结了七样果，这个结的是冰的橙子橘子柿子李子栗子梨。

0: 我看完了前十集，我在飞机上泪流满面。
1: 最近有个地方因为一部热播大剧彻底火遍全网，古韵徽州走入大众视线，千年徽墨非遗文化一同走红。随着剧集热度持续高涨，广大网友纷纷贡献各类二创内容，踊跃热议剧情，沉浸式追剧互动。
2: 家业中的贡墨和徽墨有何关联？为何皇帝御用的贡墨就一定要从徽墨中选取？
3: 发现七九是来送办法的时候，是
4: 七东家莫怪
3: 找七九帮忙给李家师墨会撑腰的时候。
0: 七东家，
1: 好巧啊。而杨紫等演员走心出彩的演绎同样格外亮眼，让家业稳居流量风口，持续火爆出圈。
5: 欢迎李真，欢迎欢迎并肩相守，二一，哇，好甜呀。我们
6: 一目而起，我们八房遭遇厨族，我爹身死，
7: 救救我爹吧。
6: 行，
8: 我要用墨堂堂正正的全部讨回来。
0: 我看完了前十集，我在飞机上泪流满面。下飞机以后，我说我还想看后面的文字，甚至我看到十集的时候，我就已经知道我要去演这个角色了。因为我每次当跟一个角色，我们两个互相拥抱彼此的时候，就有的时候其实是一种感觉，就是那一刻我就知道我就是真娘了。泪流满面的那个点是什么？第一场戏就是我丁史明氏那场戏。
9: 从此退出幕后。真娘，即使再近，
10: 你闭嘴！
6: 我说过，我的家人就是我的底线，我们两个便缘尽于此吧。
0: 我就印象特别深，当时剧本写着，长长的长街上，只有我们一家人孤单的背影往前走着，然后我的红盖头从头上掉下来，然后唱着徽州的小戏曲配着，我就能，当时我就想象到了那个画面。那是我第一个泪目的点，第二个就是我第一次跪在爷爷面前说我要学墨，然后爷爷他说你在祖师爷面前跪下来，终于他接受了我这个徒弟。那一场戏我就是爆哭了。
9: 师墨之道艰难险阻，

0: 哎，请问私下你们在这个拍戏的间隙也是这样的吗？好可爱。3、2、1，Go。
1: 七九，感谢李真吧。七九跟骆文谦离别的那场戏，就是在那个
2: 七九跟骆文谦
1: 不是
0: 怎么回事？你自己跟自己离别啊？你这是一段内心
1: 那个不是是
0: 感动，那鼻子有点酸酸。说七九跟罗文谦这俩不是一个人
3: 吗？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0: 导演说他太爱自己，根本不爱我。
4: 演员和演员之间的信任很重要。就是我扔给，就是真娘的，真娘就还给了我，这是我特别欣慰的地方。
5: 我们词条在那个微博上，然后写的什么，终于来拯救女主的不是男主了，是妈妈。
6: 行，你怎么来了？
5: 李真是我的小棉袄，但是我们俩戏外是姐妹啊，戏里是母女，
0: 单论是吧？
5: 对，其实小的时候，我十几岁的时候，我演过他小时候，我俩演过同一个角色，他演少年版，我演青年版，
0: 结果在合作他演我妈，
5: 那应该是2007年，20年前了。
7: 您坐这歇会儿，我去叫他们吧。
0: 别动，别动，
5: 咱们回家。
1: 比如这类题材我没有去碰过和涉猎过，看到了徽州的文化，看到里面的传承，匠人的傲骨的一种情怀，一种力量，我觉得我不能把它放下。
5: 第一次我还记得在见到导演，就是导演特意从黄山飞回来见我，然后他见完我又匆匆忙忙又飞到了黄山，他那时候已经在开始制景了，然后给了我很大的一个信心，因为我会觉得这样的一个团队是我非常信任的。
8: 黄金一搭，李木难求，恭喜李氏摘得顾墨尘。
6: 楚中心安排，同喜同喜。
5: 而且在导演的坚持下，就是他希望完全都是要实景，我们也实现了。所以大家现在看到这样的画面，真的是要感谢我们的制片团队跟导演的坚持。因为可能如果大家想做一个很快的戏，可能就在井里随便拍了，但是我们并不是，希望可以大家能看到我们每场戏的用心。
9: 别着急，我告诉你一个3小时就能高效逛完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的方法。
1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有3个展厅，800多件展品，怎样逛展才能节省时间呢？主持人广红给大家支招。
9: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怎么这么着急？
11: 我今天预留的时间不够，2个小时我才逛完1个展厅，实在是东西太多太丰富了。
9: 别着急，我告诉你一个3小时就能高效逛完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的方法。
11: 真的吗？
9: 进入首都博物馆，先封一层玛雅的世界，了解玛雅人特有的围绕世界之树形成的宇宙观念，重点找兔子浮雕印章、球员陶瓶，还有那块带有象征元素的石碑。后面就都在 B1层游览了，下了电梯左转。A 厅是王的宝藏，展览梳理了黄金在神权和王权当中的核心地位，金冠、鹿纹金耳饰，还有那件猫科人面冠饰等等50%的文物首次离开秘鲁，一定要看。 M 区是大自然的精灵，小朋友的最爱，找抱人面具、跳舞的狗雕像、吹海楼的人，还有10大互动项目随便玩，有娃先逛 M， 没娃当然要先看黄金啦。绕到后方的一排文创区，3个点为我最推荐：秘鲁专区买朱顶红、羊驼、蝴蝶；北京广播电视台专区有特别款的瓦库库；用 MR 展位来制作你的专属玛雅形象吧。饿了渴了就到餐饮区，大展定制美食值得品尝。还有票哥千万别丢，再去动物园和植物园都能打折。谢谢你，谢谢你。对了，你叫什么名字呀？你猜。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我们不见不散。
10: 如果您白天上班没时间，周末又觉得人太多，没关系，这一点首都博物馆早为您考虑到了。
3: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文明大展自开展以来呢是热度爆棚，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我们的大展呢到10月18号整个期间，我们的三大展厅以及公共区每天晚上会延续到8点整哦，但是呢我们的检票时间是截止到7点，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在7点之前赶到我们的首都博物馆。那我们强烈建议大家绿色出行，因为无论是公交车还是地铁都可以轻松到达首博，在这里呢不仅可以凉凉快快的看展览，还可以顺便解锁我们的美洲风味大餐。我们把找车位的时间留给我们的美洲文明。
12: 欢迎观众朋友们能够来到2026亚洲数字艺术展。
13: 邢旭还能作画，你感受过吗？他还会读心术。悬浮门票你见过吗？扫码就可以观看展品。亚洲数字艺术展今天就带你沉浸式解锁未来科技，出发啊！
12: 传统的艺术作品，其实这是一幅水墨画，那它其实是我们中华美食哈，这是一个美食地图。艺术家和我们的技术团队一起合作，就把这些美食的点位哈，都用 AR 的增强现实的方式，用手机或者 Pad 观众在现场通过小程序就能够看到这里的内容的可视化。
13: 从意外乌托邦的虚拟星球出来，更有意思的来了 ，AI 互动装置《数字海贼》。
12: 它其实就是观众通过游戏手柄方式在这儿有一个交互的感受和体验。数字海贼本身它作为一个角色哈，也是一个数字人的角色，通过语音的交互，它会给你更多的一些反馈。
13: 这个数字海贼每个人来体验它其实都会有不同的剧本是吧？
12: 那当然，其实你跟他说同一个问题，他可能给你回复都不一样。
14: 这是目的地往哪开呀？你想
15: 去哪儿？
14: 能去天安门吗？
15: 当然能去，天安门一直敞开着怀抱等咱们呢，那咱们就选条最浪漫的路。
13: 在数字海贼呢，你可以和虚拟数字人对话。那下面这个装置呢，它有读心术。
16: 红色这个是代表你的这个脑电波比较活跃吗？还是
17: 红色是我们专注度？那你要麻烦您再闭眼休息。
13: 中午，旭哥，你想吃什么？
17: 哎，好了。
13: 这一说吃的，马上冷静下来了。
18: 哎呦我的妈呀，这么灵敏吗？这么准啊！
19: 发功
20: 快！
19: 哎呀，看看可以吧？
12: 可以。我们把艺术家的这些绘画的内容作为数据的语料，然后在这里边其实就通过观众现场的交互互动，能够取得每个人唯一的脑电波的反射数据，然后这个数据其实就会来驱动，就是最后生基于这个数据库的绘画的语料来生成一个仅属于每个人自己的24节气
13: 专属的艺术作品。
12: 对，
21: 感觉就是挺神奇的啊，这是非常神奇，就是它能一直跟着你的情绪来去显示出来啊，能够去彰显你的情绪。我觉得这个就是能够让我们感受到这个科技带来的一些那个便利吧。
13: 在我们展厅呢，现在有集结了24个作品，6个国家。那其中呢，年龄最小的就是我们这幅作品。我们这个作品呢，对，全都是10岁的小朋友，他们是石油附小4年级的学生。在北京的这个语文课本里边啊，他们有一个《我和谁过一天》的习作。那这篇习作呢，老师就带领他们每一个人写了一篇优秀的作文。那通过这篇作文的书写之后呢，老师又把他们这个作文帮助他们。用现在我们的科技生成了一个小电影，那这些小电影呢，各具不同。
22: 一群凶神恶煞的妖怪从四面八方涌来，一步步向我逼近。就在这危急时刻，一道金光闪过，
23: 俺老孙来也。
13: 其实在我们的亚洲数字艺术展，不仅是大人可以参加我们的作品，小学生也可以。
24: 我不是
2: 经常会做梦嘛，我就想把我做出来的梦用 AI 生成一下。
4: 我觉得这里面类似于这样的互动，我觉得还是非常少见的，尤其是我觉得既有历史性的展览，又有现代科技的展览。
12: 欢迎观众朋友们能够来到2026亚洲数字艺术展，来到海淀三山五园文化艺术中心，来感受数字艺术的魅力。我想也许在这儿，你是一个山海经神话故事的参与者，也许是24节气这样抽象绘画的创作者，让每个观众走进展厅，同时也是我们的一个展览的创作者。
7: 换句话说，就是这个展因为观众的参与，观众的到来，它才算完整的，是吧？
12: 对，人有人的用处嘛，每个人都可以在这儿来找找自己的用处。
2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53654677。

0: 我已经到咱们家楼下了，你在哪呢？
1: 你往后看，
0: 往后，
1: 往下看，
0: 吓我一跳。哥，两年没见，你怎么也没长个儿啊？
1: 你倒是长个儿了，你就是没长眼睛。
0: 才没长眼
2: 睛。说说话
0: 啊！哎呀，这大指令吧，你看都长这么大了，哎呀，这太可爱了！来来来，二叔给你拿个红包。哎，你别闹，这给孩子的红包。
3: 别，
0: 你别闹，
3: 别
0: 给孩子的。哎，你别这，给孩子，来来，快拿着拿着拿着，听话听话。
2: 谢谢叔叔。
0: 不客气不客气。哎呀，你看看这大侄女，这跑多快呀、啊！两年没见，我都不认识了。
1: 可不是吗？我也不认识。
0: 不是，那不是你闺女啊？
1: 不是。
0: 那你刚才怎么不拦着点呢？
1: 我拦你也得拦得住，你跟疯子似的给红包。你等着，我去给你追去。
0: 你行了，你追什么呀？好在我那红包里没塞钱。
1: 你说你也太抠了，给个红包还不放钱。
0: 这不是最近手头紧吗？
1: 赶紧走吧，那小妹儿这么着急叫咱们，不知道什么事
0: 儿。哎，哥，我那个待不住啊，晚上我还得陪我老丈人喝酒呢。
1: 我也坐会儿就得走
0: 啊，就待一小会儿啊。
1: 行
0: 吧，啊。
4: 大家过年好啊！哎，我知道大家一定都想问，我这么清纯、善良、美丽、大方，不会是他们的妹妹吧？你们猜对了，我就是他们的
5: 妹妹。
4: 来了，
5: 老师，
0: 小妹儿，哎呀，小妹
4: 儿，大家都是。

0: 己人就不用带东西啦。
1: 说的太对了，大家都是自己人，我还真没带东西。
2: 没事儿，我带了。
0: 振达带什么来了？
2: 我带手表来的。
1: 你这话让你说的，那我还带个手机来呢。
0: 你咋不带脑子来呢？
2: 你明知道你二哥没脑子，他怎么带？哦，
0: 对呀。
1: 你们俩不愧是墙上这四个字儿，宁静致远，小宁小静合起伙来治我这小远。
3: 有你这样？
2: 这别生气，别生气，
3: 大了，
2: 小妹儿别生气，一会儿让你二哥给你发个大红包啊。
1: 红包我倒是有，刚才给了我那个陌生的侄女了。
0: 冷漠的家庭啊，张口钱闭口钱，都回不到小时候这个欢乐的时光了，我们回不去了。哎
1: 呀，回得去回得去，我这现在就得回去了啊。
2: 兰儿啊，
4: 不是我说你，咱们兄妹三个两年没见了，
2: 你就不能坐两分钟再走吗？
1: 哥，咱都坐了三分钟了。
4: 可不是嘛，都三分半了，我俩有事先走了啊，改天聚。
2: 回去。
5: 人都到齐了吧？
0: 齐了。
5: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母亲生前雇佣的一名律师，今天让妹妹把大家聚齐呢，主要是为了替她老人家分了这箱子财产。
4: 我妈都去世五年了，你才到。
5: 这不刚才堵车来的吗？啊？我是说，老人家特地嘱托让我五年以后才来，
4: 啊，这怎么回事？
0: 大哥二哥，你们想回家，你们就赶紧走吧，财产交给我来处理。
1: 哥，你先回去吧，我觉得那个财产这个事儿，我还是得跟妹妹一起处理。
2: 不行，我是大哥，长兄为父，这么大的一个责任，我必须得担起来。开心。
5: 哎，别着急，我有一份老人家当年留下的遗嘱，按照规定你们需要完成上面的全部流程才能得到财产。第一项流程，你们需要重现一下当年过年互相给对方拜年的情境。
6: 好的，我先来。大哥二哥过年好。
5: 切记啊，你们家的规矩是小辈儿给老辈儿跪拜。
1: 跪吧。跪吧。
5: 你也得跪。
4: 我跪谁呀？
5: 跪我啊，手中的遗嘱。来，准备拜年 ，Come on！
1: 大哥，过年好！
7: 二弟，过年好！
0: 二哥，过年好！我们三个在这里结为异姓兄妹，
7: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
1: 但求财产同时同等，我们一块分。哎呀，
5: 行，快请起！哎呦，来，咱们进行下一个环节啊！哎呦，还记得当年你们最喜欢唱的那首歌吗？唱完这首歌就能打开这个箱子。
6: 对，小时候爱看《西游记》，妈妈给编的。
1: 赶紧开箱吧！
5: 对，快
2: 快点，快
5: 开箱！
0: 激动啊，来看一看。这不是妈妈小时候亲手为我们做的东西吗？大哥，这是你入学的新书包。二哥，这是你雨中的花折伞。
7: 那是不是应该还有你爱吃的那三鲜馅儿？
1: 什么？这是按着歌词分的财产呢？哎，
0: 还有一个没有按歌词走的东西。嗯，大哥，这是你小时候第一次考。

0: 妈，我对不起你，这个100分是我抄的。我对不起你们，我得先走了啊。
1: 啊，啊，走，我也先走了。
2: 哎呀妈呀，这怎么还有一箱钱呢？按照最后一项流程，按老规矩，谁赢了谁把钱分了吧。
3: 啊，大哥二哥，恕不远送。
1: 那哥，你有事先走，我再待会儿。
4: 催什么催？败家玩意儿，我他妈收拾你！这走的。
0: 老二，你赶紧回去吧，老丈人等你。
1: 那老丈人重要还是老妹儿重要啊？这箱子怎么打开？
0: 这怎么还有密码呢？
1: 是啊，
0: 密码写了吗？
2: 还真写了啊，说让你们猜。
1: 猜？
0: 这不用猜，密码肯定是我生日，因为咱妈最喜欢我。她要不喜欢我，能把我第一个生出来吗？老妈的一番苦心啊，不对。
3: 妈一定是最喜欢我了，不然能把我生得这么漂亮吗？
2: 有道理。
3: 搞错了。
1: 啊，我是真没想到，妈，您这么稀罕我呀？我是没想到，没想到是我误会您了。
2: 不是，你们就没想着试试妈妈的生日吗？
0: 哎，对呀，
2: 对呀，
0: 咱妈是
1: 咱妈的生日是。几号来着？
0: 老二啊。
1: 嗯，
0: 咱妈白养你这么大，你让妈多寒心呢，连生日都记不住。拿来，
4: 小妹你来。
3: 你也忘了？我来试试妈妈的生日。哎，不对呀。啊，要不这样吧，大哥二哥你们先走，我自己把这个箱子留下来研究一下。
0: 哎，不行不行，我拿回去开啊，开完了以后我给你们分。
1: 哎，不，那个我老丈人欧阳修锁，他那个肯定能把这个锁打开。
4: 你们
2: 别着急抢，
4: 修锁，
2: 咱这遗嘱上不已经写的非常清楚了吗？按照老规矩，谁赢了谁分。
0: 怎么赢？
1: 什么老规矩？
3: 吃饺子啊。妈妈每年都在饺子里放1块钱，谁吃到了算谁赢。
2: 嘿，你们有饺子吗？
0: 你要下蛋呢？
3: 我可不是包了一盘饺子吗？
4: 既然这盘饺子是小妹儿包的，那应该让小妹儿先吃啊。
3: 好啊。
1: 不行，她包的，她肯定知道硬币在哪儿，不能让她先吃。
3: 那二哥你先来。
1: 不行，谁先吃？谁概率低？
4: 那就我先吃。
3: 用吸铁石吃饺子。
4: 我的硬币洗出来。
1: 你是不是有病啊，哥？啊？那硬币是铁做的吗？能吸出来吗？你就用这个有用吗？
4: 你再这么说，我吸死你！
1: 我告诉你，你用这个，你不如你用这个，你看看。我。哈哈。哎。
3: 你给他过安检吗？
1: 你看一会儿就找出来了硬币。
0: 不是，你这个手法不对，我告诉你、啊、
1: 你别动，
0: 其实应该是这样，
1: 这是我的。
3: 哎呀，好了，谁告诉你们藏的是硬币呀、啊、知道了。这个箱子就由我来开吧。我觉得啊，这个密码应该是我们的三个生日连在一块儿啊。我先说我的
2: 开了，
1: 这么多红包啊！
2: 哎，
1: 这怎么还有一封信啊？
0: 孩子们，看到这封信的时候，妈应该不在你们身边了，没人唠叨你们了，你们可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小时候，妈总说压岁钱帮你们攒着。妈没骗你们，小妮儿，你是家里的老大，要多照顾弟弟妹妹。遇事多和家人商量，花钱的时候别大手大脚，得知道攒钱。

圆啊，你从小胆子就小，受欺负的时候都是妹妹替你出头。现在你成家了，要勇敢一点，做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静静，以后家里你多张罗，替妈妈把这压岁钱发下去。你们一辈子都是最亲的人。

0: 心儿，都怪二哥呀，疏忽了。这虽然说咱妈不在了，但咱们这个家不能散啊。
1: 是我这个当大哥的责任，今年过年就都上我家。走，行，走。
0: 你行了，明年去你那儿，今年去我那儿，我都准备好了。
1: 行了，就别折腾了，来都来了，今年就在这儿过啊！我再去给你们家俩菜去啊。 哎，咱就加一个一荤一素啊！还愁我干啥呀？你们唠啊，唠着。
2: 不是，
3: 这人谁呀？怎么还做饭呢？
2: 这是律师还是厨师啊？
3: 哎呦，这是人家的男朋友啦，好了都快1年多了，这只是就是配合我跟你们演一出戏啦。

0: 兄弟，
1: 仗义吗？
0: 你就是我亲兄弟。
1: 嗨，哥，
0: 你就是我亲哥哥。
1: 行行行，
0: 你就是我亲叔叔。
1: 行行行，
0: 你就是我亲闺女。
1: 我亲闺女干嘛呀？
0: 谢谢啊。今天是北京曲艺团《一往情深》这个相声新作品的专场。
1: 对，
0: 登台的很多演员都是年轻人。
1: 是，
0: 我们哥俩也是年轻演员。
1: 没错，
0: 上台为朋友们做一个自我介绍。
1: 哎，
0: 我是青年相声演员，叫张天雷。
1: 是您
0: 旁边这位搭档，大伙儿对他都比较熟悉，哎，优秀的相声演员。
1: 对，
0: 大耳朵图图。这个
1: 你是不是喝多了呀？你拿我当了动画片人物了都。大耳朵图图是谁呀？
0: 这不就是一个动画人物？
1: 我是相声演员，
0: 叫什么呀？
1: 郭天义。
0: 哦，郭天义。
1: 对，
0: 有人认识你吗？
1: 嗯，
0: 当着各位我不好意思说你就完了。跟各位为什么着重介绍上来，主要介绍搭档，不知道什么意思吗？
1: 什么意思呀？
0: 就因为你没名气呀。
1: 怎么没名气呀？
0: 谁认识你啊？
1: 谁都认识。
0: 因为我们的演员上来啪一提名字，大伙都认识。一提他名字，有认识的吗？有认识的是吧？有粉丝是吧？那你说他姓他叫徐什么？
1: 徐什么干嘛呀？直说郭天义，郭天义的。
0: 还大马路，还说天天马路那么多人围着，咱甭说别，就说这个今天的现场，民族宫这么大的剧场，这么多人，说有一位粉丝上来吗？说你指着他郭天义，我认识你。哎呦，过了有吗？有一个吗？
1: 我谢
0: 谢，
1: 这
0: 是
1: 我谢，
0: 真是我不是跟各位说呀，这演员。
1: 哈哈哈哈
0: 哈哈
1: 嗯，好
0: 嘿，
1: 哎呀，相声演员郭天义是我。
2: 好，
1: 哎呀，见着真人了。介绍一下，我是您的粉丝。
2: 我是您粉丝。
1: 粉丝。谢谢您，
2: 我就喜欢您的相声。哎呀，今儿能跟您聊聊吗？
1: 可以
2: 是吧？
1: 我这也闲着呢。
2: 哎呀，您还真没有架子。
1: 这个要什么架子呀？
2: 像您这么有名气的演员，在这儿演一场能给您多少钱？
1: 嗯，两三万。这个，
2: 妈呀，我
1: 两三万啊！说实话，两三千我们也去，这个

0: 我反
1: 凭着良心说，就现在今天演完这场给你多少钱？
0: 120。
1: 妈呀，120。
2: 你告诉人这是税前啊，税前
1: 这个120就甭上税了就。郭老师，嗯，听我的，别说相声了。
0: 我干嘛去啊？
1: 120块钱够干嘛的呀？
0: 是呢。
1: 今儿您认识我了，
0: 嗯，
1: 我是您的粉丝，我教您一个成功学。
0: 怎么着？
1: 我教您一个成功学。
0: 教我一成功学。
1: 学完了以后
0: 啊，
1: 您就能上天堂。
0: 妈耶！
1: 上，兄弟，
2: 你也能上天堂？
1: 你这辈子上不了你。
0: 您说的我直瘆得慌。
1: 怎么了？
0: 什么叫上天堂啊？
1: 不是您没明白啊？
0: 啊，
1: 就是我教您这成功学，您学会了以后，您这个生活就如同在天堂一样。
0: 我明白了，您说让我享受人间的荣华富贵。
1: 没错。
0: 那行，啊、您教教我。
1: 想学吗？
0: 想学，想学，
1: 真想学。
0: 真想学。我确实这缺钱。
1: 哎，
0: 您这干嘛？嗯、干嘛呀？
1: 扫码。
0: 哦，扫码能学着。
1: 对
0: 啊，行，
1: 200，
0: 交200块钱，
1: 没错。
0: 哦，我明白了，就是您要教我这成功学，
1: 是
0: 我扫码给您支付200元，
1: 就这意思。
0: 呸！哎呦，意思，这不就是骗子吗？各位，这我可见多了啊！利用啊咱们老百姓想发财这个心理，哎呀，面对面的诈骗，网络诈骗，这人都不能信呐、啊。
2: 嗯，别说了，我问问你，
0: 嗯，
2: 他教你这个成功学，你学吗？
0: 不学。
2: 你为什么不学？
0: 因为他是骗子。
2: 你说他是什么？
0: 他是骗子。
2: 糊涂，幼稚，
0: 一惊一乍的，
2: 肤浅。啊，那个，
0: 哪个呀？什么叫那个呀？
2: 不是这成功学你没听说过吗？
0: 没有啊。
2: 哎呦，我跟你说，这成功学，各位，现在是最快的挣钱方式了，
0: 能致富。
2: 哎呦，我就想学这成功学，到现在没人教。
0: 我说，
2: 没人教、哎、你有这技。
0: 哎，你呀、啊，是想发财想疯了都。这个千万不能信呐！
2: 怎么不能信呢？
0: 因为这种诈骗方式现在很普遍了。我送您四个字的成语：骗子别信。
2: 我是回你七个字成语，
0: 哪七个字？
2: 我就信。
0: 你练过口技是怎么样？
2: 你这人，我跟你说，你没有那发财的命。你这么办，你不想发财，你躲开。
0: 啊，
2: 我想发财，我跟他学这成功学行不行？
0: 那、啊、您学去啊！
2: 对了，你别拦着我。
0: 我不拦着你，
2: 哎、
0: 你
2: 躲开
0: 去吧。你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2: 我跟你说，机会是给有准备的人准备的。啊！老师，
3: 你要干嘛？
2: 老师啊，我
3: 谁是你老师？
2: 您不是要教他那成功学吗？
3: 啊，
2: 他不学，我跟您学。
3: 你学？
2: 你说多少钱
3: 啊？
2: 我给你钱。
3: 你先等会儿，你等会儿呢。你算干嘛的呀？
2: 我都说相声，都说相声。
3: 你说相声，我不认识你啊！我是郭老师的粉丝，知道吗？我是看他挣的少，我为了真心的帮助他，把这成功学告诉他。
2: 哟，我挣也少啊！
3: 你挣也少行吗？我跟你不认识。再说你这模样你也挣不着钱啊！这双眼皮一看就后拉的，我跟你说，不就上那边去？
2: 你看这玩意儿，喊你拿不拿侯耀文了？你这玩意儿，我，
0: 哎，
2: 我兄弟，
0: 干嘛？
2: 你这，他不教给我，他说他是你粉丝，他就教你，你这么办行不行？
0: 怎么办？
2: 你帮我一忙，你先学，你学完你教给我，
0: 哦，
2: 行不行？
0: 哦、不行。
2: 怎么了？怎么了？这是
0: 你怎么了？
2: 嗯，
0: 他让我先交200块钱，我凭什么交给他呀？
2: 多少钱？
0: 200。
2: 200是吧？手机有吗？
0: 啊，
2: 掏出来。
0: 干嘛呀？
2: 手机拿出来。哎，看见吗？200过去了，你那码。
0: 不是什么意思呀？
2: 我给你钱，他要多少钱我掏了，你学会你再交给我行不行？
0: 说白了我就来你传话的，
2: 能不能行？
0: 没问题，
2: 帮我一忙。
0: 那行，
2: 我发财我忘不了你。
0: 你这赔钱也别赖我啊！
2: 哎、
0: 这良言难劝该死鬼，我不管。
2: 发财
0: 了，哎，骗子！
3: 哎。
1: 我不叫骗子，
0: 不是我也不知道您怎么称呼啊？
2: 问人姓
0: 是？这您贵姓？
1: 我姓王
0: 啊！这姓王，
2: 那赶紧问他
0: 啊！是王吧？不是，我是您是姓王那个姓儿吧？
1: 您就叫我老王就行了。
0: 我管您喊王哥吧，哎、王哥，哎、那我想清楚了哦，我跟您学这成功学，
3: 没错啊，那个您就得学，
0: 我
3: 是
0: 您这么优秀的人才，您得上编导，您扫这个200啊，
3: 200，哎，
0: 好，过来了吗？
3: 好，
0: 过去了。哎呀，行了，我学这成功学。好，您说吧，
3: 我现在就教给您啊。哎，您注意听啊，咱们现在这个时代呢，啊，是一个信息时代，
0: 信息时代
3: 是一个大数据的时代。
0: 大数据。
3: 首先，把您微信所有的好友，全都删了。
0: 全都删了。
3: 对。这就是第一步。
0: 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呢？
3: 干嘛呀？
0: 400，
3: 又再要400，
0: 没错。
3: 您稍等，您
0: 师哥
2: 学来了吗？
0: 不是，那个学来了，
2: 赶紧跟我说。
0: 说啊，第一步啊，说是那个您呐，现在是一个什么那个数据时代？
2: 对呀，
0: 是一个什么那个信息时代？
2: 那没错。
0: 那个你要给你微信里所有好友都删了，
2: 都删了。
0: 哦，这是第一步，
2: 这是第一步。哎，那第二步呢？
0: 再交400。
2: 什么玩意儿？
0: 他只要要400，
2: 再交400，
0: 对，
2: 靠谱了。
0: 为什么靠谱啊？
2: 刚给他扫完200，转脸又要400，说明什么呀？
0: 说明什么？
2: 这是培养我成为一个成功人士啊！哦，成功人士各位是什么特点？只买虚的，不买实的，花冤枉钱能体现出一个人成功的价值。
0: 哎呦喂，
2: 知道吗？
0: 这个价值就是250的价值啊！
2: 哎呀，你别动荤，走，你看没有？400过去了。
0: 那，您，我给您教您
3: 来。
0: 过去了。您说第二步
3: 啊？第二步啊？哎，这不是微信好友都删了吗？
0: 都删了。
3: 您就找这个陌生人，
0: 干嘛找陌生人呢？
3: 逮谁加谁。
0: 哎，不是，为什么要加陌生人呢？
3: 为什么呀？啊，因为你挣完他们钱，他们找不着你。
0: 对，
3: 好骗。
0: 哎，这叫怎么说话呢？是你说的，不是
3: 我什么时候说骗了？这是第二步。
0: 哦，这是第二步。
3: 对，
0: 那第三步呢？什么意思？
3: 800。
0: 再要800，
3: 我还得拆
0: 那个。哎，那第二步来了，第二步就是啊，您不把微信好友都删了吗？
2: 删了，
0: 就是加一堆陌生人。
2: 陌生的
0: 越多越好。
2: 为什么加陌生人呢？
0: 因为陌生人那钱他好骗好挣。
2: 有道理啊。
0: 有道理，
2: 有道理，就得挣生人的钱嘛。嗯，这是第二步哈。
0: 第二步，
2: 那第三步
0: 再交800。
2: 多少？
0: 再交800。
2: 掏手机
0: 干嘛？
2: 过来了，这就成了呀！
0: 这么执着吗？
2: 这成，好家伙，这就是成功学的核心呢。
0: 是吗？
2: 成功学核心是什么呀？
0: 什么呀？
2: 背叛我的人，我都给他100万。
0: 对，
2: 那忠诚于我的就好几亿了。嗯，我什么人都不信呢，我就信我自己。我命由我不由天，是魔是仙我说算。哇！
0: 你留神，70%这边套走的多。
2: 我这成，你赶紧
0: 别说。
3: 哎，这人是不是中？
0: 您甭管他了，我给您扫8万。
3: 好了啊，您快说这第三步。
0: 第三步啊，这个就是把他们这个陌生人的约出来见面，
3: 没错，
0: 线下谈。
3: 对，
0: 这是第三步，
3: 没错。
0: 第四步要多少钱？
3: 8万。
0: 你疯了你？刚才800，现在8万，
3: 你怎么不明白？值钱就在这第四步上。
0: 怎么呢？
3: 你有了第四步，你这成功学就算学会了，
0: 是吗？您别着急。那什么，那个第三步学着了，就是给那个这些陌生人呢约出来见面聊，
2: 当面谈，
0: 线下。
2: 这第三步。
0: 第3步。
2: 第四步呢？
0: 再交8万。
2: 多少钱？
0: 8万。
2: 这关系就张嘴要8万块钱？
0: 要8万。
2: 你说这我能相信他吗？
0: 能相信他吗？
2: 绝对不能信呐！
0: 绝对不能信他呀！
2: 这个人绝对不能信呐！
0: 你扒拉我干嘛呀你？
2: 不是，
0: 什么叫我不能信呢？
2: 我是这么考虑啊，你说我给他8万块钱，他教我成功学呀，那钱我该给，但是那中间不得有您吗？
0: 我怎么了？
2: 对不对？我为了钱8万，转给你，你滑跑了，
0: 我这什么动静啊？还滑就跑了？
2: 不是你，咱不。
0: 合着我里外不是人是吧？
2: 我没别的意思啊，我那意思咱能不能那个跳过中间这一步？
0: 什么意思？
2: 就您啊边上靠一靠啊，我直接把钱给他。
0: 你就多余找我，你直接给他，你跟他学不完了吗？
2: 我没别的意思。
0: 你别
2: 找我，我这哎过来了啊。哎，过去了，8万块钱到你账上。
0: 你什么意思？
2: 8万。
0: 你什么意思？
2: 到这 你不是跟他说第四步八万吗？我给你扫八万，你交给我。
3: 哎，凭什么你给我扫八万？
2: 不是，你不说第四步八万吗？
3: 我说第四步八万，我是对他的价格，我又没说我交给你。你前三步你都没学呢。再说了，我就教他，我不教你。
2: 不是，那我钱都给你了，那怎么办啊？
3: 退钱，退钱。
2: 你这玩意还退？行，那待会儿我给他，啊、我给他带上。那你退我吧，退我吧。
3: 退谁呀、啊？
2: 你退我啊？
3: 凭什么退你啊？
2: 我给你扫的八万块钱，你不是退钱吗？
3: 你扫八万不行，我退也行，我就退他。我们俩一直发生交易呢，我跟你有什么关系？
2: 嘿，你说你，就这钱，
3: 你别动啊！你再要钱，我躺地下。我告诉你，
2: 兄弟，
3: 别，怎么意思？怎么意思？撒手！
2: 我来晚，不是我
3: 什么乱七八糟。
2: 我错了，你知道
3: 怎么、啊？
2: 我给他八万块钱，他不交给我，他说他就交你。我让他退钱，他也不退我。他说这钱就只能退给你。
3: 我明白了，您刚才扫这八万，他不退给您，只退给我。
2: 兄弟，我挣点钱不容易，你能不能
3: 别说了？你还得靠我。
2: 兄弟，我这就靠你。
3: 那个，王哥，我们师哥刚才给您扫这钱了。哎，您听我的，您直接退给我，
1: 没问题，
3: 行不行？
1: 郭老师，我们是讲信用的。
3: 谢谢您，谢谢您。
1: 退钱是吧？
3: 对。
1: 咱们先分析一下啊。嗯、刚才是。我拿着这码、哎、你扫我，
3: 对，
1: 下边退钱，哎，你拿着这码，
3: 我拿着码，
1: 我拿你手机，啊，我扫这码，
3: 哎，
1: 对不对？
3: 可以，
1: 哎，快看这个，哎，好，
3: 哎，不对呀，啊，我刚反应过来，拿我手机扫码像话吗？
1: 那怎么着？
3: 拿你手机扫码？
1: 对呀、啊，对，拿我手机，你看看，
3: 咱俩差点给我绕的糊涂了。
1: 退多少？
3: 退八万，
1: 举好了，
3: 来，
1: 八万啊，
3: 扫
1: 八万，
3: 好，
1: 八万，
3: 走。
1: 啊，行，
3: 关
1: 了，行了，退了吧？
3: 退了，
1: 好，
3: 甭管，
2: 怎么样？
3: 要回来了，
2: 到账了吗？
3: 到账了。
2: 哎呦，赶紧，兄弟，你啊。扫我，
3: 扫过去了，
2: 八万块钱，
3: 八万，
2: 兄弟，
3: 仗义吗？
2: 你就是我亲兄弟，
3: 嗨哥，
2: 你就是我亲哥哥，
3: 你
2: 就是我亲叔叔，你就是我亲闺女，
3: 我亲闺女干嘛呀？亲闺女干嘛？
2: 兄弟，我知道，我算早就应该听你的了。哎呀，就这种骗子，我就不应该信，
3: 早就不应该信呢。
2: 刚才那1000多块钱，我就当花钱买个教训，
3: 糟践了。
2: 但这钱我不白花啊。我得把这骗子行径我告诉大伙儿去。
3: 对了，
2: 这大伙儿提高这反诈意识，
3: 没问题。
2: 注意这种骗子，不能让他上当。
3: 对了，
2: 我现在就跟别人说，
3: 赶紧，
2: 我刚
3: 宣传去，宣传去。太好了，这就，
1: 哎，这人是不是有点不正常？
3: 你甭管他了就，
1: 郭老师啊，这个他走了，就咱哥俩了。哎，您想不想学这个第四步？
3: 我可没这八万块钱，
1: 今儿不找您要钱了啊，免费告诉您。
3: 那您说说这第四步？
1: 这第四步，就是把我教您这三步啊。找别人说一遍，
3: 完了，你还是骗子呀？
1: 这怎么是骗子？
3: 这怎么不是骗子？
1: 这不是到时候捞八万，你这挣着了？人家给你转八万，你不就人多呀？
3: 我这八万不对，人要说不成，找我要呢，
1: 马上退款，
3: 给人退回去。
1: 人多，他总有一个不退的，明白吗？
3: 真是这事
1: 儿，对。成功学，
3: 我行，
1: 拿好了，
3: 我就拿着这码。
1: 想要转账，您就让他扫。
3: 我让扫这码。
1: 再见，
3: 谢谢您，谢谢您，王哥，
1: 再见，
3: 谢谢。哎呦喂，各位，这咱有贵人呐，到时候咱就成功学了。哎，我先接个电话。哎，媳妇儿，怎么着？卡里少了八万块钱？你不能信，这是电信诈骗。哎，我跟你说，我今儿遇人贵人了，我教你一个成功学，咱俩上大马路找人就要8万块钱，准能给。
4: 在守护文化的路上，历史给予我前行的勇气；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初心让我无所畏惧。去了解，去改变，去拼搏，只为看清世界的样子。我是单霁翔，做过故宫看门人。我在北京时间看见精彩，洞见世界，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5: 颈椎不好免费接，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接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接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

0: 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2: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1: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3: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1: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4: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5: 咱是主角。我呀，
6: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5: 老时间，新体验，
6: 一样的暖心陪伴，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7: 跳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8: 想飞上天，和太阳肩并肩，世界等着我去冒险。
9: 月亮，我承认都是月亮惹的祸，那样的月色太美丽太温柔。
10: 星星是
8: 一闪一闪亮晶晶，满天都是小星星。
10: 行吗？
9: 哎呀，行行，哎，揉到一块儿有歌吗？谢谢大伙儿，谢谢大家这么热烈的掌声。
10: 我要在这儿宣布一个重要的事情。
8: 哦，什么事儿啊？
10: 从明天开始啊，我就不说相声了。
8: 哦，您啊，您也打算当那中轴线县长去？啊，俩县长，
10: 那县长就是我委派的。
8: 哦，那么说您不是去那儿？
10: 我更棒啊！
8: 您怎么样？
10: 现在各位您瞧瞧啊，现在咱们国家航天的事业发展的那叫哟，如火如荼啊！
8: 啊，还真逮着词儿了。
10: 神舟19号顺利发射了，
8: 是
10: 天河天舟号空间站在轨运行，嫦娥6号月背探宝那祝融号都开始漫步火星了。
8: 说得好，
10: 举目望啊，满天的中国星正在守望我们蔚蓝的家园呀。嗯，咱们国家第一批航天员都退役了，
8: 没错啊，
10: 现在90后的航天员正式进入太空开始工作了，
8: 了不起。
10: 所以我徐涛，我就要立志加入中国航天员的行列。谢谢啊。我用哪个姿势上去啊？
8: 不是，我哪个？我这您最好先下来。
10: 我这样行吗？我
8: 什么姿势这是？不是，您还真捧他？
10: 怎么了？
8: 就您当航天员， 他叫您
10: 不行吗？
8: 要想当航天员，那个要求是很多的，
10: 是吗？
8: 首先您要有飞行员的基本素质，还要通过这个心理选拔、医学选拔，还要经过航天员在特殊环境下的耐力训练。就说您喝点酒坐两圈转椅就想当航天员啊？不客气的告诉您，
10: 怎么着？
8: 那我也是航天员。
10: 谢谢各位同情的掌声吧。
8: 什么叫同情啊？
10: 来，您让我们现场的朋友看看，您瞅这位啊，长得跟猪八戒似的，他居然要当航天员。他
8: 谁跟猪八戒？
10: 你
8: 跟您说，我也是个航天迷。
10: 你是个航天迷糊吧？你还航天迷呢？航天基础的知识他一窍不通是吧？他还要当航天迷？
8: 这您可说错了啊！跟您说啊，这航天的基本知识我还真了解点儿。咱今天现场考考我行吗？
10: 我考你
8: 啊？
10: 行行，但是我要跟你说 我考你，我就考那专业的问题。
8: 专业的好啊，
10: 专业的问题会就会，不会不能瞎说。
8: 放心，不会绝不瞎说，
10: 说错了丢人的。
8: 我知道
10: 专业问题。
8: 专业的，
10: 请听题
8: 啊。
10: 请问，
8: 嗯，
10: 专业的
8: 啊。
10: 你后不后悔偷看人嫦娥洗澡？
8: 我不后悔。你才猪八戒呢！你
10: 承认就行。
8: 谁承认了啊？太坏了这小子，您别老往沟里带我。
10: 什么意思？
8: 出题就出题。
10: 出题吧。
8: 出题。
10: 选择题敢答吗？
8: 那有选项不是更好答了吗？
10: 请听题
8: 啊。
10: 世界上第一位登上太空的宇航员的名字叫A。 杨冰面。B. 德德玛。C. 拉拉姑。D. 容嬷嬷。请选择。
8: 我先别选择了。
10: 啊？
8: 我感觉您这个选项里有正确答案吗？我怎么记得上去那位叫加加林呢？
10: 我忘了歌了。
8: 你忘了歌像话吗？
10: 忘放进去了。这
8: 废话，您这选项里您四个没一个对的是吗？再说您各位听听，这都什么缺德选项？这是 C 谁？拉拉姑啊？哎，谁家家大人给孩子起名叫拉拉姑啊？啊，你爸管你叫翘翘板，
10: 你爸管你叫滴滴位。
8: 嗨，
10: 废什么话跟我这儿？
8: 您这选择什么选择呀？这是您换点男的行吗？
10: 这还不够难吗？
8: 哎呦，这哪儿难呀？
10: 你还要多难呀？
8: 徐老师，
10: 什么意思？
8: 当着大伙儿的面
10: 啊，
8: 我衷心的恳请您出那么一两道让我能够稍微动一点脑筋的题行吗？
10: 行吧行吧。那要是增加难度的话，那就得给你换个题型了。
8: 哦，您随便来。
10: 我告诉你啊，
8: 啊，
10: 还甭说什么题目了，
8: 哦，
10: 就一听这题型，
8: 啊，
10: 你这脑子就得嗡一下子。
8: 什么题型？
10: 判断题。
8: 嘿，我也嘴欠呢，问他干嘛呀我？
10: 嗨，哎，就你这脑子是不是嗡一下子？
8: 我就感觉脸啪一下子。
10: 判断题。
8: 啊，判断题。
10: 请听题。1992年9月，中央决策实施载人航天三步走的发展战略。第一步，发射载人飞船，建成初步配套的实验性航天工程。第二步，突破航天员出舱活动技术，空间飞行器交会对接技术，发射空间实验室，解决有一定规模短气容照料的空间应用问题。第三步，建造空间站，解决有较大规模长气容照料的空间应用问题。请问，对不对？
8: 对吧？
10: 恭喜你回答正确。
8: 完了，
10: 下一题。
8: 别下一题
10: 啊！
8: 我现在严重怀疑你的上一题单纯就是想展示自己的贯口。
10: 我还没有问完呢。
8: 嗯，
10: 请你完整的给我复述一遍。
8: 复述。超委屈，
10: 超委屈。复述一遍，我国登月工程分几步？
8: 这我知道
10: 啊，
8: 分三步。
10: 哥，你看还真蒙上来了。
8: 我知道啊。
10: 分几步？
8: 分三步。
10: 哪三步？
8: 哪三步？
10: 啊？问谁呢？
8: 三步。哎，不是，你就老准记着，你这记本上就三步就行了。
10: 我记着不行啊。关键是现场的观众想让你说说哪三步，对不对？
9: 来了吧，航天迷你，你这样催我啊？

0: 黄天民
1: 哪三部啊？就是咱们First，
0: 这英语都跟唐山人学的吗？
1: 你得先把那个火箭给它捣鼓上去，是不是？
0: 捣鼓上，
1: 哎，这个
0: 这都什么词儿？这都
1: Second
0: 啊！您就说第二部，
1: 就是把冰箱门打开，
0: 什么？
1: 不是把那个舱门打开。啊、第三步呢，他们就要出来，
0: 就到
1: 溜达溜达。
0: 你也出去溜达溜达吧。你别胡说了
1: 啊！
0: 分绕、落、回这三步。
1: 啊，这不跟我那差不多吗？
0: 跟你那差远了。
1: 哎，差不多。
0: 行了行了，我呢出个简单点的题，让你也转转面子吧。
1: 那您随便出的，
0: 行吧？
1: 啊，
0: 那就
1: 出个什么？
0: 问个你熟悉点的吧。
1: 熟悉题我行，
0: 好吧？啊，嫦娥你熟悉吧？
1: 嫦娥咱我没瞧过她洗澡。啊，您别又想往沟里带
0: 了。就问嫦娥了。
1: 啊，嫦娥行。
0: 哎，说把嫦娥六号送上太空的那个运载火箭。
1: 啊，
0: 我就问你这个运载火箭
1: 啊啊，
0: 说这个运载火箭最顶端那一部分它叫什么？你走，你不要紧的吧？要现原形了，要现原形了，你不要紧的吧？你说你怎么意思啊？
1: 可不许改题了啊！这题我还真知道，
0: 是吗？
1: 您说那个火箭最顶端那一部分，它的名字就叫整流。
0: 停，说错了丢人呐！
1: 这我知道啊，
0: 你知道是对的吗？
1: 啊，
0: 我引导引导你吧。
1: 您倒是好心眼儿。
0: 一个火箭啊，
1: 哦，
0: 分三个部分。最下边那个部分，
1: 嗯，
0: 叫一级。中间这个部分，
1: 嗯，
0: 叫二级。那么最顶端那一部分叫
1: 三级，
0: 叫整流罩。
1: 嗨，
0: 你个大傻子！
1: 你要不引导我，我刚才就答对了。
0: 你到底你也心里没底啊？这是？
1: 不，这小子太坏了啊！
0: 行了，这样啊，
1: 您能好好提吗？有好题吗？
0: 前勾了后抹了
1: 啊！
0: 我再出个终极题。
1: 哎，这行，
0: 这终极题你要能答上来，我承认你是个航天迷。
1: 行，您来吧，
0: 你有登上航天的潜质，
1: 是吗？
0: 行吗？
1: 您出这终极题，
0: 终极题啊！
1: 啊，
0: 听好了，请你马上唱一首跟天体有关系的歌，
1: 唱。
0: 那就这题，
1: 这什么终极题？这
0: 能不能答吧？
1: 不是，这您说跟天体有关系的歌？
0: 对呀。
1: 哎呦，
0: 天体啊！
1: 哎
0: 啊！
1: 哇蓝蓝的天上飞，老冷。
0: 这都给挤得疯了。
1: 这行吗？
0: 行，
1: 这行啊。
0: 对，天空它确实也得算天体的一部分呀。
1: 哎、对，
0: 是吧？啊，
1: 哎，
0: 再高点能唱吗？
1: 再高点，
0: 高点。
1: 哎，蓝蓝的天空，银河里有只小白船。哎，这行吗？
0: 你看，银河都唱出来了。
1: 哎呦，银河，
0: 有唱太阳的吗？
1: 想飞上天，和太阳肩并肩，世界等着我去冒险。
0: 月亮，
1: 我承认都是月亮惹的祸，那样的月色太美丽，太温柔。
0: 星星，
1: 一闪一闪亮晶晶，满天都是小星星。哎，行吗？
0: 哎呀，行。哎，揉到一块儿，有歌吗？
1: 揉的一块儿，
0: 就都揉的一块儿。
1: 那个
0: 快点！
1: 太阳、月亮、星星、银河，他们就是吉祥的一家。谢谢，
0: 真不错，
1: 这行吗？
0: 行啊！哎、
1: 您说我对天上的事了解不了解？
0: 您对天上的事太了解了，
1: 完了吗？
0: 当然，话说回来了，你肯定得对天上的事了解呀。
1: 怎么呢？
0: 因为你呀、
1: 啊，
0: 是天蓬元帅呀。
1: 别说了。
2: 咱是主角，我呀，
3: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2: 老时间，
4: 新体验，
3: 一样的暖心陪伴，
4: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5: 暴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6: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

0: 姜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它拥有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勇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2: 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勇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
3: 我配了这个勇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你蹲地你这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你怎么蹲呐？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闭眼睛解决大问题，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亮亮堂堂的，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2: 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勇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勇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勇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4: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5: 老时间，
6: 新体验，
5: 一样的暖心陪伴，
6: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7: 躁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8: 找出啊，100个相声演员，
9: 哦，这多了，
8: 每人发一降落伞，上飞机，飞机开呀，呜，开到北京城的上空，
9: 干嘛呀？
8: 都踹下去，从游戏就研究了。
9: 游戏研究什么呀？
8: 我发现啊，这游戏里边蕴含着很多的中华传统文化。
9: 你玩魔怔了你？游戏就玩游戏，还蕴含中国文化？
8: 你瞧啊，游戏里很多的时间呀、事件呀、职业什么的呀、都出自于咱们的这个中华传统的名著，都在里边全有。
9: 这你举举例子，
8: 比方说啊，有这么一个词儿，叫代练。
9: 啊，就是代打，
8: 哎，把自己的账号给别人玩，帮忙升级呀、帮忙上分啊，
9: 是这意思。
8: 最早代练，咱们中国的，
9: 谁呀？
8: 花木兰。
9: 花木兰，
8: 哎，
9: 花木兰怎么带？
8: 花木兰
9: 啊，
8: 军书12卷，卷卷有爷名。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愿为市鞍马，从此替爷征。花木兰替父从军。最早的代练，
9: 就是他爸把号给他了，
8: 哎，他帮他爸打仗去了
9: 啊，这么个代练，
8: 代练
9: 啊，还有吗？还有吗？
8: 哎，打野，
9: 打野都知道啊，
8: 哎，上那野去打野怪，世界上最早打野，中国的，
9: 谁呀？
8: 武松，
9: 武松，武松怎么成打野了？
8: 武松景阳岗打虎啊，是不是到野区，叮咚叮咚，给老虎就踹死了。打野，
9: 景阳岗就是那野区。
8: 对了，
9: 老虎就是那野怪。
8: 哎，
9: 行，我问你一个，
8: 您说，
9: 开黑有吗？
8: 是开。 开黑就是几个人坐一块儿，
9: 哎，一块儿咱们一块儿打这游戏，
8: 一块儿玩游戏，组团、哎、
9: 开黑，
8: 有
9: 谁呀？
8: 刘关张、桃园三结义，最早开黑，三排
9: 三黑，
8: 玩去了。
9: 哦，单排有吗？
8: 吕布啊，
9: 吕布，
8: 虎牢关三英战吕布啊，一人打他们哥仨，哦、他们三排我单排，没问题。
9: 超神有吗？
8: 超神，关羽。
9: 关羽，
8: 关羽，关云长，五柳长髯、啊，手提着青龙偃月刀，胯下赤兔马，过、啊、五关斩六将啊，拿青龙偃月刀啊，咔 ，first blood
9: 啊
8: ，double kill，triple kill，penta kill。
9: 行了行了，好，
8: 怎么样？
9: 这关羽这英文也不知道跟谁学的。
8: 关羽，
9: 研究点正经的您。
8: 就这样，我不光白研究，
9: 干嘛？
8: 这东西玩多了啊，你脑子就有想法。
9: 什么想法？
8: 就能自个儿啊做游戏，
9: 啊，这个事儿还比较靠谱。
8: 哎，我就决定啊，我自个儿做一游戏，
9: 哦，
8: 让大伙儿一块玩，
9: 是，
8: 我就挣钱。
9: 嘿，这挣钱才是主要目的啊。这做游戏好，
8: 做游戏我有好多想法啊。
9: 嗯，
8: 现在我这最成熟的想法啊，
9: 嗯，
8: 我做这游戏太好玩了。
9: 什么游戏？
8: 手游。
9: 哦，手机上玩的。
8: 手机上边的
9: 方便。
8: 哎，首先界面几个网格，
9: 小网格。
8: 网格上面呢，特别可爱的啊，有小动物
9: 哦，还有小动物，
8: 小猫呀，小狗呀，小狮子，小海豚呀，什么都有。怎么玩呢？
9: 怎么玩啊？
8: 比方说啊，这是那界面
9: 啊，
8: 这是那小猫
9: 哦，
8: 这小猫，
9: 小猫，
8: 这上面还一小猫，
9: 仨小猫，
8: 拿手指头啊
9: 啊，
8: 把这小猫滑下来，
9: 嗯，
8: 冰
9: 哦，
8: 这仨小猫就消了，
9: 消消乐是吗？说半天，您研究一消消乐出来
8: 啊？是你说什么？
9: 什么？我说什么？仨小猫扒消了，这不消消乐吗？这不是？
8: 你怎么知道我取这名字？
9: 废话，废话，人家起的，知道吗？有了，
8: 有啊，我有了，
9: 早有了。
8: 哦，跟家憋仨月，有了
9: 仨月，您琢磨出一消消乐来是吗？
8: 有人从我脑子里提取我的记忆了？
9: 没人，没有人，你提取人家的
8: 高科技啊？
9: 你什么高科技？想一别的。
8: 还有呢？
9: 还有，
8: 还有，这有、啊、这有这浪漫。
9: 哦，还有浪漫，
8: 特别浪漫
9: 哦，
8: 极简主义
9: 是啊，
8: 哎呀，不小猫小狗了，
9: 嗯，
8: 小方块，
9: 哦，小方块，
8: 哎，有正方形的，
9: 嗯，
8: 有这 L 型的，
9: 哦，
8: 有 T 字形的，哎，而且呢，方式很独特，跟下雨一样，唰唰唰就这么往下落呀，
9: 嗯，
8: 落完了呀，在底下它能有槽啊，哎，只我这一槽满了，冰就消了，
9: 俄罗斯方块。这不俄罗斯方块吗？这也有了。
8: 俄罗斯方块？
9: 什么叫俄罗斯方块 啊？
8: 有了。
9: 什么？这人早有了，知道吗？
8: 这也有了。
9: 这比那消消乐还早呢。
8: 嗯，还有呢。
9: 哦，还有。
8: 有我这好这个。嗯，这是这个小怪物。
9: 小怪物。
8: 那小怪物、嗯。小怪物太可爱了。小怪物啊，别招他，招他他咻咻，他电你。
9: 皮卡丘。
8: 还有这个有一个小蜥蜴。
9: 嗯、
8: 这蜥蜴呢，这个尾巴上有火，啊哇哦，能吐火，
9: 小火龙。
8: 哎，这更好，这是一个一小王八似的啊，绿色一小王八，小王八后边呢背着一腊八蒜，叫蒜头王八。
9: 你把那腊八蒜先撂下，什么腊八蒜呀？妙蛙种子。
8: 这还有一个就是一小人啊，小人也穿的这满身的红，小人呢然后手里拿着一个球，这球往上一扔，去吧皮卡丘。
9: 行了行了，您说这是一个游戏宝可梦知道吗？有了。
8: 这也有了。
9: 有了。
8: 那数码宝贝有吗？
9: 没有，这名儿哪儿来的呀？名儿你都给人说出来了，你问我
8: 这也有啊？
9: 有了，
8: 这事闹的怎么全有啊？
9: 废话，您老姐有的说。
8: 不是这个你不明白，这个是他们这个创意撞车。
9: 什么叫创意撞车？
8: 创意撞车了，
9: 这就是你抄袭，知道吗？
8: 这那我这
9: 有没有点原创的？
8: 有啊，有原创的，有
9: 原创的。
8: 有，你看咱们是相声演员，对不对？
9: 啊，这对呀、
8: 啊。对，所以呢，我决定啊，我做几个这个相声类的游戏。
9: 相声类还能有游戏？
8: 你看咱们这个观众这么的多，对不对？
9: 啊，
8: 听相声人这么多，
9: 嘿，
8: 这些个观众还有这个猎奇心理啊。
9: 哎，这就别观众猎奇心，
8: 啊、
9: 玩家
8: 就爱玩这个、哎
9: 啊、
8: 相声游戏，这没玩过，咱试试吧。
9: 嗯、
8: 啊，哎，我研发也太好了。
9: 什么？怎么游？
8: 对抗类游戏。
9: 哦，还是对抗类。
8: 哎，分啊
9: 啊，
8: 一共可以选人啊，选100多相声演员。
9: 嚯、
8: 啊，都选啊，谁都在啊，什么林飞、叶鹏啊、董建春、李丁都能选啊，
9: 都有。
8: 这边
9: 嗯，
8: 分为逗哏队和捧哏队。
9: 两个阵营，
8: 逗 后跟队这边五个人从上场门出发。

0: 嘿，捧哏队这边五个人从下场门出发，
1: 一边五个人
0: 互相推对面场面桌。
1: 哎，嗯，
0: 就推呀、啊，谁先把对面场面推倒了，就能够进攻对方的基地。基地里边竖着一个东方朔的雕像，谁把这个东方朔雕像推倒了，哪方就胜利了。
2: 我稍来问一句，您这里边是不是还有穷不怕朱少文呀？
0: 嗯，有啊。这个一般的在游戏开始十分钟之后啊，这个在后台刷新，只要你把这个哎一得着，他一给你说说这个相声怎么使，哎，能力大大的提升。
2: 叹为观止。
1: 什么呀？您这都是什么都有？
0: 怎么了？
1: 这步子这太闹腾，
0: 太闹腾了。嗯、有静的呀？
1: 哦，还有静的，
0: 静的。
1: 嗯，
0: 找十个人
1: 哦，
0: 抽签儿，
1: 干嘛？
0: 扮演十位相声演员，坐一圈坐好了。
1: 嗯，
0: 每个人呢发一个文本，发一个剧本，
1: 还有小剧本。
0: 哎，里边呢给你写好了。
1: 嗯，
0: 你是谁谁谁？
1: 哦，
0: 你师承谁谁谁？
1: 嗯，
0: 会什么作品？会什么段子？有什么包袱？
1: 嗯，
0: 会什么贯口？会不会太平歌词？
1: 嘿，
0: 全弄好了，你们几个就开始聊啊。
1: 嗯，
0: 然后出这个小线索，
1: 哦、
0: 然后互相的盘问。
1: 嗯，
0: 最后投票，投出来谁是外行？
1: 我看你是外行。什么呀，还搁那儿乐呢？这什么游戏呀？这是
0: 这多有意思呀！
1: 不有什么意思，这没意思。
0: 还有一个，这是我大招啊！
1: 嗯，
0: 最有意思的就是这游戏，生存类的。
1: 哎，生存类好，
0: 找出啊
1: 啊
0: 100个相声演员。
1: 哦，这多了，
0: 每人发一降落伞。
1: 嗯，
0: 上飞机。
1: 嗯啊，
0: 飞机开呀、啊，呜，开到北京城的上空，
1: 干嘛呀？
0: 都踹下去，
1: 还踹下去，
0: 跳伞。
1: 嗯，
0: 他这些相声演员呢，就分落在北京的各大相声剧场。
1: 哇，
0: 到里边还找物资呀，找啊，什么醒木、扇子
1: 啊，
0: 全都找齐了之后呢，自由组队在台上说相声。
1: 哇，
0: 然后由观众投票开始往下淘汰。慢慢淘汰，剧场也开始缩圈，赶到下一个剧场，缩来缩去，缩来缩去，缩到咱们这个北京台
1: 啊，就这，
0: 就剩下最后两个相声演员了。
1: 嗯，
0: 他俩在台上开始互相的攻击，
1: 嗯，
0: 互相的砸挂，
1: 嚯、
0: 哦，哎，看看谁更火、
1: 嗯，
0: 谁的包袱更响、嗯，观众也是报以热烈的掌声，
1: 是吗？
0: 开始给鲜花，给大喊、
1: 嗯，
0: 最后投票选出来最后一个相声演员，他可就赢了，
1: 他胜利了。
0: 赢了之后，屏幕上出现四个大字，
1: 大吉大利，
0: 掌声鼓励。
1: 哎呀，去！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5: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4: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6: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4: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

0: 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勇士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勇士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2: 咱是主角。
3: 我呀，
2: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3: 老时间，新体验，
2: 一样的暖心陪伴，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4: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5: 哎呀妈！
6: 飞呀！
7: 我研制了一个机器，
6: 叫
7: 时空穿梭机。
6: 哎，这个我不知道我解释的对不对啊？
7: 您说，
6: 就坐您这机器，能回到过去，穿越到未来。
7: 太对了，
6: 就是这意思吗？
7: 太对了，煞费了苦心呐、啊！构思早就有了，
6: 是
7: 材料不好选。
6: 什么东西呀、啊？
7: 烟筒，
6: 烟筒，
7: 烟筒，
6: 烟筒不到处都是吗？
7: 您说的是家用的
6: 啊？可不都那样吗？
7: 我说的不是
6: 啊，
7: 盖儿得大。
6: 个儿得大，
7: 直径1米，
6: 嚯，
7: 2米长，
6: 你瞧，
7: 这么大的烟筒哪儿买去？
6: 那不好找，
7: 垃圾站我学么了一根儿，
6: 哦，
7: 如获至宝啊，
6: 是是，
7: 带回家去，
6: 嗯，
7: 我那小院您不去过吗？
6: 去过呀，
7: 农家小院，
6: 嗯，
7: 我自己垒了一个锅台
6: 啊，
7: 那个大柴锅
6: 啊。
7: 直径1米，
6: 哦，也1米，
7: 跟那个烟洞口一边粗，
6: 哦，那就吻合了。
7: 我把锅台请出去，
6: 嗯，
7: 把这个大烟筒往上一坐，没好喽
6: 啊，
7: 底下那个劈柴都掏出来，
6: 往里填什么呀？
7: 把那个炮药续进去，
6: 火药，
7: 对，粘一放炮，
6: 哦、
7: 那个炮药撅吧撅吧续进去，
6: 是，
7: 找一个大捻儿，粘好喽、
6: 嗯，
7: 炮药里一杵，
6: 这就做得了，
7: 完成了。
6: 您这机器怎么操作呀？
7: 操作很简单
6: 啊，
7: 人往里跳，外边一位点火，当的一声，人就没了。
6: 这一下人就没了，
7: 人就没了，
6: 就炸碎了。
7: 炸碎了像话吗？
6: 那可不炸碎了吗？
7: 不，人呢上天了，
6: 发射出去了，
7: 发射出去了
6: 啊。那怎么往回收啊？这人
7: 往回收，好收
6: 啊？怎么收啊？
7: 有咒语。
6: 怎么念呢？
7: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来包花生仁儿。
6: 啊、哦，就念这么一个失误版的绕口令就收回来了。
7: 哎、一念这绕口令人就回来了。
6: 哦，
7: 穿越吗？
6: 这是时空穿梭机，
7: 没错。
6: 那我瞧着可不像穿梭机，
7: 你瞧着像
6: 土炮啊。
7: 您这个人呢，没文化呀，
6: 啊，
7: 没文化太可怕。
6: 怎么？
7: 这是穿梭机
6: 啊、哦，就是机器，
7: 没错。
6: 您这机器研制得了多长时间了？
7: 小半年了吧？
6: 小半年了，
7: 小半年了。
6: 发射过几回？
7: 一回没发射。
6: 就知道嘛，
7: 试验员不好找，
6: 哎，没人敢往里跳啊。
7: 有这么一句话
6: 啊，
7: 求人不如求己。我站在墙头上
6: 啊，
7: 往烟囱里跳啊，外边我媳妇点点儿。
6: 哦，你媳妇点点儿？
7: 我媳妇点点儿，
6: 行吗？她
7: 行
6: 啊，
7: 我媳妇就盼着这天呢。试验成功了以后，我们指着这个炮台，不是，我们指着这个机器拿奖金呢。
6: 啊，你盼着吧。
7: 所以我媳妇早盼这天呢。
6: 哦，
7: 在外边点火。
6: 嗯，
7: 耳轮中就听见当的一声。
6: 嗯，
7: 我一睁眼，
6: 到哪儿了？
7: 穿越了。
6: 哦，这个
7: 穿越
6: 情境就变化了，
7: 太神奇了。
6: 啊，到哪儿了？
7: 试验成功了。
6: 啊，
7: 面前站着一个女子。
6: 哦，什么样啊？
7: 穿着铠甲，戴着如意冠。
6: 嗯。
7: 手里头捧着
6: 什么？
7: 一柄宝剑，
6: 还有武器。
7: 嗯，冲我这样
6: 啊！
5: 哎呀妈！
6: 哎，等一会儿，
7: 含情脉脉的，
6: 那叫含情脉脉
7: 啊，也有叫脉脉的、啊。
6: 哎，他 他怎么还管你叫大王啊？
7: 这你还不知道吗？
6: 他是谁呀、啊？
7: 虞姬。
6: 哦，霸王别姬这一点。
7: 我一听这个，这不对戏文吗？
6: 您会这个？
7: 这我有啊。
6: 哦，
7: 飞呀。
6: 哎呀，这是依依不舍的样子吗？
5: 大王
6: 要自杀，这是
7: 飞。

0: 我也受累啊，打听一句啊，
1: 哎，
0: 这虞姬什么时候死啊？
1: 你盼着他咽气呀、啊？
0: 您这么三回了，我这直起冷痱子。
1: 这是依依不舍，难分离
0: 啊！对对对，
1: 正在我做戏这个当儿，
0: 嗯，
1: 就觉得身后有人拍我。
0: 哦，
1: 我回头一看啊，
0: 谁呀、
1: 啊？刘邦。
0: 刘邦来了，
1: 带着韩信，
0: 那是追你来了，
1: 追我来了，
0: 赶紧跑啊！
1: 这是要我命啊！
0: 对呀、
1: 啊，我不跑，我命休矣了。
0: 还真明白，
1: 我怎么跑啊？
0: 念口诀，
1: 口诀哦，想起来了，
0: 哎，
1: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来包花生仁儿，
0: 怎么样？
1: 眼前一黑呀、啊，
0: 嗯，
1: 睁眼一看
0: 啊，
1: 穿越了。
0: 回到现实了，
1: 回到现实了
0: 哦，
1: 跟前儿啊，还有一份报纸。
0: 哦，这是做图书馆里了，兴许。
1: 我一看这日历呀、
0: 啊，啊，哪年？
1: 好近，2074年，我得上你们家呀。我就打听来呀，打听去，终于找到了，
0: 找着我们家。
1: 到那儿啪啪这么一打门
0: 啊，
1: 门一开，出来一个女子，
0: 哦，
1: 20来岁。
0: 谁呀、
1: 啊？磨漆灯漂漆亮的
0: 啊，
1: 长得漂亮。
0: 我们家人，
1: 肯定是你们家人。
0: 那你得问问呢。
1: 我是，您是李菁的什么人呢？
0: 他说什么呀？
1: 我是李菁的媳妇。
0: 哟，60年以后我还有这艳遇呢？
1: 才20来岁呀、
0: 啊。是啊，
1: 长得还真漂亮啊。
0: 啊，
1: 我说，那李菁在家吗？
0: 在吗？
1: 你问我丈夫啊？
0: 嗯，
1: 我丈夫不在家。
0: 我媳妇儿还真撩人啊，
1: 害羞，害羞
0: 啊，这是害羞呢吗？
1: 不是打听打听吗？
0: 嗯，
1: 我说李菁去哪儿了？
0: 我媳妇儿
1: 说李菁啊，演出去了。
0: 你瞧多敬业呀！
1: 60年后
0: 还演出呢
1: 。
0: 嗯，
1: 那时候你多大岁数？
0: 就是，
1: 我就到了剧场了
0: 啊。
1: 到剧场我一看呢
0: 啊，怎么意思这是？哭什么呀？
1: 不能不哭
0: 啊？怎么？
1: 剧场门口。贴这个横幅
0: 啊，那也不至于哭啊。
1: 那字儿我认得
0: 啊，写的什么呀？
1: 纪念相声大师何云伟断肠演出。
0: 哦，这是我比你活得长啊。你走我头子了啊！
1: 我沾着眼泪呀、啊。
0: 哦。
1: 我就走进剧场了。
0: 是，
1: 我抬头一看呢，
0: 嗯，
1: 还真寸
0: 啊！
1: 你刚出场，
0: 我刚出场，
1: 你刚出场，
0: 行了，你都没了，我跟谁演呢？
1: 你一个人啊？
0: 说单口相声
1: 啊？
0: 哦，是，
1: 我得听听啊。
0: 什么回目啊？
1: 哎呦嚯，还是个名段
0: 啊！
1: 刘罗锅，
0: 君臣道，
1: 太对了，
0: 我说了一片段，
1: 不是
0: 啊。
1: 全部的
0: 、啊、
1: 下午场啊，连晚上场，你一个人8个钟头全盯，不带助演。
0: 我这是打算说完了就找你去，是怎么？
1: 那个观众来的踊跃、
0: 啊、
1: 你得对得起观众，多说点怕什么呢？
0: 是，那我都多大岁数了还这么玩命。
1: 上了以后先作揖，
0: 嗯，
1: 那台里的观众掌声雷动啊，
0: 嗯，
1: 就跟今天一样。
0: 是，
1: 就见您呢，
0: 嗯，
1: 稳了稳心神，
0: 是
1: 一拍这个醒目，
0: 嗯，
1: 声音刚落呀，
0: 嗯，
1: 就见您啊，
0: 什么意思？
1: 哮喘犯了。
0: 您瞧这寸劲，
1: 您就抽起没完来了。
0: 哎，
1: 观众不知道怎么回事啊！观众、
0: 就是啊，
1: 观众看着纳闷啊，观众以为您呢、
0: 嗯、
1: 酝酿情绪呢。
0: 哦，
1: 你这个气儿倒起来就可能没完了。
0: 是，

0: 这回我给您表演相声。
1: 呵，
0: 你再看观众啊，
1: 这个鼓掌哦。
0: 您说什么？
1: 观众给你鼓掌呢？
0: 观众全都退场了。
1: 是啊，大家伙都以为诈尸了呢。
0: 还得说是您。
1: 嗯，
0: 要怎么说，咱们这个关系到了。
1: 是，
0: 就见您。
1: 嗯，
0: 一不慌，二不忙，
1: 纹丝都没动，
0: 就看这心电图滋停了。
1: 哎呀，我那是吓死了，
0: 结果您是死台上。哎呀，
1: 那叫死得其所呀。
0: 哎呀，把我可吓坏了
1: 啊。
0: 这可不是我弄死的。
1: 没人这么怀疑。
0: 我赶紧说吧。
1: 啊，你说什么呀？
0: 说绕口令啊。
1: 啊，
0: 我赶紧得回去呀。
1: 嗯，
0: 这不得不得不得皮儿，不这不得来把花生人唰回来了。
1: 哦，
0: 睁眼一看呢，
1: 在哪儿呢？
0: 我旁边坐着我媳妇儿。
1: 哦，
0: 哎呀，当家的，
1: 嗯，
0: 你可回来了。
1: 嗯，
0: 我这一点点不要紧的，
1: 嗯，
0: 那烟筒炸膛了。
1: 哎呦，
0: 我会儿给你炸糊了。
1: 嗯，
0: 你现在总算明白过了。我一听怎么着，试验失败了。
1: 就是、啊、
0: 不行，咱们还得接着试验呢。走，试验去。
1: 嗯，
0: 我刚一出门啊，
1: 啊，
0: 我一扭头我就回来了。
1: 怎么又回来了？
0: 我没穿裤子。
1: 别说了。

0: 唐三藏参见女王陛下。
1: 宁爱本乡一年土，慕恋他国万两金呐。

0: 看到我们很多的老朋友，尤其是王同秋老师啊，左大兵老师，包括我的师傅徐少华，是吧？哎，他们都过来，
1: 一个是老艺术家，七八十岁了，另外全国各地的人聚在一起很不容易。
2: 王老师组织说过来就得过来。嗯，因为我们合作了很多年，也是跟着杨杰导演拍戏最多的演员，
3: 所以四十周年呢，这个时间过得很快。嗯，我们呢都已经年岁都不小了，
0: 高兴，因为这么多年来，大家都在问啊，你们这些人变化大不大啊？而且他老把那个我们生活中的啊一些里边你的形象和在戏里头老再去那个勾连，说我你是不是老吃人参果呀？就没有想象显得那么老，其实怎么会不老呢？你想是吧？

0: 应该每个人都会有跟观众见面啊，让大家能够互相心灵沟通的一些小节目啊，或者是哪怕就是说一句话，大家都会非常非常的那个高兴。
1: 说心里话，我们都很感谢杨洁导演，没有杨洁导演，也没有《西游记》，也没有我们这些人，也没有咱们就在头发。

0: 传唱，还有一个就是他的歌词浅显易懂啊，深入浅出。我就一直说雅俗共赏。如果你赶不路在何方，换成另外比如四个人骑着个马在那走，你什么概念？或者我们的距离把片头片尾一些包括主题歌的歌曲去掉，再去看的时候，要缺少很多艺术的感染力。这个其中的一首主题歌，杨杰导演是非常重视，来回改来回改，主题歌换了三四次，歌词也改了很多多次，最后根据大众的意见确认就这么用了。
1: 我记忆最深的是主题歌和女儿情深，其他的应该是都不错。

0: 我的老伙伴兄弟姐妹们，你们都还好吗？王同修，你还好吗？说实在的，没有大家的坚守和付出，就没有西游记的今天。相见随缘，真心是份，我们永远是一家人，谢谢你们。回首望多少往事历历，凝结下一片真情。
1: 这个心思啊，我挺感动的。结合现在一些高科技的一些效果呀，我觉得办的还是不错的。

0: 北京，健步向上，为爱行走，你我同行。
1: 近日，花开北京，健步向善2026为爱行走慈善义工徒步行活动启动，主会场奥林匹克森林公园本园和全市16个行政区同步开走，在主会场1000多位慈善义工一起用徒步来传递爱心。有意思的是，徒步队伍里还出现了最近火出圈的西装拉丁舞裁判团现场舞蹈教学。
2: 飘飘的晚风轻轻吹过我的心情，平静而静。
3: 体育舞蹈是记住一句话，叫人人可跳，处处都是舞台。
4: 5到10分钟我觉得是大众是可以去学会的，我们这个就是可以让肢体不协调的人能够慢慢的变好。
5: 走，1、2、3、4、5、6、7、8，2、3、4、5、6、7、8，太棒了。
1: 怎么样，这支舞蹈您学会了吗？值得一提的是，参与本次徒步的慈善义工来自不同行业，覆盖老中青各个年龄段，大家在行走中汇聚温暖。我们也在现场遇到了同样热爱舞蹈、热心公益的张小龙，
6: 是每日文娱播报的老朋友了，万福金安各位，
7: 太开心了，今天遇到您，打算走几公里？
6: 跟着大家一起走吧。其实这种健步走也，我觉得不累，而且还会带来内啡肽吧，是吧？然后自己很快乐，我爱跳舞。我爱跳舞，因为我一定要让自己的腿脚不能衰老，所以我自己经常跳舞。然后呢，我也会绕着我自己的小区转，
8: 跳个维族吧。
7: 维族来一起。
6: 对，对，这样，这小女孩的哈。健步走就在你身边，你看到旁边有朋友健步走的时候，你就加入进来。然后我们也作为一个义工啊，或者说公益人，看到哪儿有脏东西都捡起来，让我们城市越来越美好。
9: 我们的想法呢，就是让您从家里走出来，来到公园的时候，您就近就有一个公园可以参加我们的活动，更多的人能够来到大自然中。
10: 今天非常的荣幸参加这次徒步的活动，现场的方队中呢，也有很多的成员都是我们一线的医护人员，我们用行动然后去践行公益的精神。
11: 壁画你知道吗？
12: 我听过，
13: 我就知道九色鹿动画片，我们美术老师给我们放过。
14: 那你们心中的敦煌应该是什么颜色的？
12: 彩色的。
15: 大敦煌，沙漠藏，金刚宝杵镇四方。
16: 看得见的敦煌壁画中的我们这部儿童剧呢，是我们北京儿艺的文博探索系列的第二部。我们想通过一个很有趣的、充满包容感的地方敦煌，来表达的其实是人类梦想的美好，人类交流的渴望。

0: 敦煌的45000平米壁画，里边有太多有趣的桥段和画面，而这些画面是适合孩子的。我们的编剧非常巧妙的在采风的时候选到了一个点，一只小老鼠。45000平米壁画只有一只老鼠。
1: 我走进榆林窟的25窟，在壁画当中，我看见一只小小的白色的老鼠，我一下子就有了灵感。我觉得这只小老鼠一定能被孩子们喜欢和记住，于是我就把它编到了我的故事里。
2: 一只小老鼠，谁说？
0: 这个角色成了我们剧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灵魂人物，他像是1000多年前的一位热爱壁画、热爱洞窟、热爱绘画的小姑娘，留给我们的一个小记号。因为敦煌的画师不能留下名字，也不能画自己，他为了给他的朋友们留一个暗号，所以画了一只小老鼠。这个小设计让我非常的兴奋，找到了这部戏的初衷是什么呢？看见故事。
2: 好的，就是他的衣裙，还有丝带。
3: 三兔共耳图是吗？
4: 你知道三兔共耳图？
3: 是个草景吗？
4: 对呀，是个藻井。
1: 在它的画面当中，有三只奔跑的小兔子，每只兔子看起来都有两只耳朵，可是我们仔细数一数，这个画面当中一共只有三只耳朵。这就是古代敦煌画师匠心独运的地方。更为神奇的是，三兔共耳藻井不止在敦煌，它还出现在德国、英国、法国、伊朗、埃及等世界各国，在他们的建筑、铜币和器皿上都出现过三兔共耳的纹样。但经专家考据，三兔共耳最早还是出现在我们敦煌，而且出现了17次。在我们的剧中，三兔共耳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
2: 我们是三兔共耳女团，
0: 有蛮可爱的女生形象，她们的名字叫三兔共耳女团，就是一个可能当下比较流行的、大家喜欢、喜闻乐见的一种形式。他们有自己的团舞，有自己的口号，有自己的行为方式，同时他们也是两位故事主人公的引路人。他们带的不光是两个故事的主人公，还有现场的所有孩子。
2: 不能存档，
5: 不能退出，
2: 不能退出，
5: 什么意思？
2: 祝两位玩家在游戏世界里旅途愉快。
6: 中间呢就是 M 厅，它的主题是大自然的精灵。据说呢，这里100%的文物都是首次来画，这要不看可就亏了。
7: 因为这个厅应该小朋友来很高兴。
8: 是的，我们就希望小朋友在这里头能够玩得嗨起
7: 来。我觉得就像一个动物园一样。
8: 但是也要特别提示各位小朋友和家长，到了展厅以后，听从服务人员的安排，不要乱跑乱跳。
7: 对，哎。他们从这文物的角度，包括这些瓷器，非常有艺术性，能够看到地球另一端的人们对于自然的崇拜和艺术的想象力。从动物的角度，是吧？大家还能获得很多的知识。
9: 在古老的中美地区，人与自然的羁绊源远流长，生生不息。在先民眼中，动物是力量化身，人与万物灵魂共通，共生相依。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中，大自然的精灵，古代中美地区的人与动物主题展厅，将带游客步入这个奇异又迷人的世界，揭开人与动物跨越千年的不解情缘。
10: 这个展馆呢，其实是从萌趣动物的角度来解读人和自然的关系。你看，这里有很多非常有意思的动物的雕塑。
11: 他们的狗都是无毛犬，所以你可以看到这只狗身上非常鲜明的表现了皮肤的褶皱纹路，就是因为它没有毛，所以才可以表现出这样。
10: 无毛犬。
11: 对，我可以给您看一个无毛犬的图片。
12: 最有名的是墨西哥无毛犬，
11: 这个就是墨西哥无毛犬。
10: 来看看。
12: 它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没有毛，在它的头部这个区域，包括它的尾巴这个区域是有这个稀疏的短毛的，但是它整体身体的这个皮肤上面是没有毛的，
10: 有点秃。
12: 对对对，这样呢，就是它的，而且无毛狗要比其他的地区的狗，墨西哥的无毛狗要比其他地区的狗

0: 体温要高，
1: 嗯，对，
0: 体温要高，他们的体温平均体温是在40度左右，
1: 对，
0: 是在40度，
1: 所以这个无毛狗在中美地区有一个特别有用的价值，就是它可以陪伴那些病人，作为一个驱寒的一个作用，抱着这个无毛狗。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53654677。

0: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银坊，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1: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2: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0: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银坊，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1: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3: 亲爱的银龄朋友们，
4: 专属你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
5: 乐龄摄影友谊赛，不限题材，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3: 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5: 用镜头解锁新潮，银龄生活，
3: 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5: 欢迎您的参与！
6: 最终大奖，
7: 最终大奖，
8: 最终大奖。

0: 车就得慢吗？女人开车就比男人差吗？女人开车也能追求速度与激情。
1: 你这么说可不对啊，我记得我上驾校的时候，我教练跟我说了要安全第一。
0: 我上驾校那会儿，教练跟我说要永争第一。
1: 不过啊，你这么一说啊，我突然间想起来我学车那会儿的事儿了。
0: 我也想起来我学车那会儿的事儿了。
1: 记得报名那天啊，接待我的小伙对我特别热情，说我报名可以算团购。
0: 我报名的时候，接待我的小伙说我不能报名，害怕我到时候把车底儿踩喽。
1: 于是呀，他把我的报名费呀打了8折。
0: 于是我把他的腿打成了骨折。
1: 哎呀，但最让我想念的呀，还是我那个教练，他当时对我特别好。教练你好，
0: 你好，
1: 哦，你好，
0: 你好，
1: 你好，
0: 你好，
1: 平身。啊，教练，您快起来。
0: 王小姐，为你服务是我的荣幸。
1: 啊，谢谢。
0: 王小姐，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练的词。
1: 哇哦！
0: 上车之前，让我们先来做一下安全检查。
1: 那要怎么做呢？
0: 来，一个车轮子，两个车轮子，三个车轮子，
1: 四个车轮子。
0: 王小姐真的是我见过最聪明的学员了。
1: 是吗？
0: 上车。
1: 好的。
0: 王小姐，上车一定要安全第一。所以上车之后，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
1: 是什么呀？

0: 其实开车也是非常简单的，总共分四步。
1: 哦，哪四步啊？
0: 打火、松手刹、挂档、加油。
1: 加油？
0: 不是加油，
1: 加油，
0: 加油，
1: 加油，加油，加油！
0: 加什么油啊？我长这么大，我就没见过脾气这么好的教练。我练车那会儿，教练可是这样的。教练好，
1: 你就是文慧啊？
0: 啊，是我。
1: 不是谁给你起的法号啊？
0: 这是我的名号。
1: 管你什么符号了，你迟到了知道吗？
0: 不是，教练，我这按着点儿来的呀。
1: 比我来的晚就算迟到。
0: 还有这说法？
1: 不是，你傻站着干什么呀？
0: 我该干点什么呀，教练？
1: 检查车辆。
0: 这怎么检查呀？
1: 看。
0: 哦。
1: 看完了吗？
0: 应该看完了吧。
1: 看完上车。怎么个意思？你坐这儿是打算教我开呗？过去。会开车吗？
0: 不会。
1: 不会你来干嘛来了？
0: 我就是不会才来跟您学的呀。
1: 哦，这倒毛没毛病啊。开车非常简单
0: 啊，
1: 你看啊，一踩离合
0: 啊，
1: 二挂档，
0: 挂档，
1: 三松手刹，
0: 嗯，
1: 四给油，
0: 嗯
1: 啊，这几个东西你都认识吧？
0: 都认识。
1: 哎，那就齐活了，你在自己在这练吧啊，慢点啊。
0: 行。哎呀，
1: 哎，王哥，
0: 嗯，
1: 哎，怎么茬了？现在几比几了？二比一，哎呦，那不行的，我输着呢，你得加油啊！
0: 嗯，
1: 不是还有多长时间呀？有半小时，那你真得加油，加油，加油了！
0: 嗯，
1: 咱得勇争第一呀！
0: 嗯，
1: 哎哎，哥们儿，你等会儿，你别走啊你！
2: 哎呦喂，
1: 不是不是，你别开了，你这么开车多危险呀！
0: 是呀，所以我第一天练车的时候，教练就被我直接怼飞。
1: 还好呀，我的教练对我特别好，所以呢，一个月之后我就顺利拿到了驾照。
0: 因为教练被我怼飞了，所以我干脆换了个驾校。
1: 离开驾校的时候啊，小伙伴都过来跟我说：“哎，露露，以后去哪儿记得告诉我们呀，咱一起喝点儿。”
0: 换了个驾校，驾校的小伙伴也跟我说：“
3: 哎。”以后开车去哪儿记得告诉我们呀，
0: 我们躲你远点儿。
1: 一年之后啊，家里给我买了辆车，是我最喜欢的小跑。
0: 七年之后我终于拿到了驾照，家里也给我买了辆二手车，要多老有多老。
1: 为了祈求平安啊，我在车里贴满了平安符。
0: 为了减少意外，我在车外拉起了横幅。
1: 我在车里边贴了：车里有 baby， 车里有孕妇，车里有宠物，别滴滴，越滴滴越慢。
0: 我横幅上写着：二环十四妹急刹新天后，买的证，租的车，捡的命，有本事飙一圈。
1: 刚上路的时候啊，我由于紧张忘记了驾校里学到的那套，

0: 上路，我是如鱼得水，五分钟不到从西直门赶到国贸。
1: 但还好我没忘，开得慢呀，那才是上路的王道。
0: 心若在，梦就在，我感到条条大路都是我的赛车道。
1: 哎呀，有一天啊，我和我男朋友吵架了，心情不是很好，我就想着开着车出去散散心，找个发泄的地儿。
0: 说来也巧，那天我跟我好哥们儿吵了一架，气得我当时就给了他一脚。我想着飙趟车解解气儿。
1: 我是慢慢悠悠，
0: 我是虎虎嗖嗖。
1: 想不到后边老有人按喇叭，
0: 没想到前面老有个大傻瓜。哎，前面的，你走不走啊？不走别挡道。
1: 哎呦，我说你急什么急呀、啊？左转让直行，你让别人先走。
0: 嘿呦，和我这暴脾气。再见。
1: 哎，你等等我，你等等。哎呦，你慢点开。
0: 谁欺负你？
1: 停车。
0: 还跟我飙
1: 呀、啊、哎你小心点儿、哎、你等等我，
0: 穷追不舍。哎呀，
1: 小你慢点儿，哎哎，红灯。
0: 下车，下车！我长这么大，我就没见过哪个女孩开车比我还快，佩服呀你，佩服佩服。不是，赢了我开心是吧？你哭什么呀？别哭，啊、憋回去。
2: 吓死我了，吓死我了，我长这么大就没开过这么快的车呀。我
0: 说那你开那么快干嘛呀？
1: 我追你就是为了告诉你，你车太渣了
0: 啊。哇塞，还真是啊，不好意思呀、啊、大妹子。
1: 没事大哥，
0: 玩你大姐。
1: 大姐呀
0: 啊。
1: 哎呀，你这长得也太旭日阳刚了。
0: 怎么说话呢？
1: 哎，我说你一个女人开车，你干嘛开那么快呀？
0: 他们老说我们女人开车肉，我就不服。
1: 你管别人怎么说干嘛呀？我告诉你啊，大姐，咱女人开车就得有个女人的样子，那就得小心谨慎，认真开车，安全第一，千万别让速度毁了柔情啊。
0: 好像说的有道理哈、啊。行，妹子，以后我改。
1: 那行，那咱走吧。啊，
0: 干嘛呀？
1: 干嘛？我给你换轮胎呀。
0: 谢谢。
1: 换完，啊、咱再飙一圈。
0: 还飙啊？

0: 顿，传递加州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胖浩。
2: 大家好，我是精心装饰刘少雷。
0: 欢迎刘总。刘总，今天我和胖浩可是带着任务来的哟。
1: 今天呢，我们来啊，就是想了解啊，这个家装套餐究竟能给我们带来多大的便利和多大的实惠。
0: 没错，因为众所周知，套餐选得好就是我们家装最大的小窍门了。所以这套餐到底如何选，我们还是要请刘总给我们好好的讲一讲呢。
2: 对，这个装修呢，实际往小了说呢，就是把房子简单收拾一下，翻新一下，装扮一下。但其实呢，装修的这个工序啊，还有咱们环节啊，还有一个程序是相当复杂的。想把这个装修呢简单化了以后呢，那么很简单，实际你选对一款套餐呢，就把所有问题都解决了。
0: 那这个套餐到底应该包含什么，又到底应该怎么选呢？
2: 这个简单，就拿我们精心装饰的套餐来说。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掏出镜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一样，能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享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库防盗门。

0: 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雪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1: 不错不错，这么看下来的话，这个套餐包含的项目可真不少。
2: 但其中最让我心动的还是咱们的镜面积计价哈。
1: 确实
2: 啊，这个计价形式呢，我觉得还是让刘总好好的再给大家讲一讲，它究竟优势在哪儿。
3: 没错，因为咱们这个都知道，买房的时候咱们这个面积的是建筑面积，咱们这个室内镜面积呢，就把咱们这所有的公摊都减掉，比如说什么楼道间呀、电梯间呀、设备间啊，包括咱们这个进房以后的所有的墙体，这面积都减掉以后，咱们就是自己能支配的面积，才是咱们这是最终的纯净面积。咱们按这个计价，你如果套餐正常，如果按咱们那个建筑面积计价的话，比如说您这买房的时候是100平米，实际您的使用面积啊只有70平米或者75左右。如果是咱们以这个目前咱们按30平米算的话，市场这个均价应该比如1500的话，就是差45000。你像一个100平米的房子就差45000，一个建筑面积和净面积计价的话，所以说这个差这个幅度是不小的。
2: 所以你看，什么才叫真正的净面积计价？假设胖浩是一堵墙。
1: 不用假设，这种事情不用假设。
2: 那我能穿过它吗？我根本不能穿过它呀。所以呢，我踩不到的这些面积啊，那就不算在这个装修费用里面，这才叫真正的净面积计价。
3: 对对对，所以说咱们这个公摊面积买房的时候是必须包含的。但是如果说咱们装修的时候公摊面积咱们也不去装修它，那你干嘛要计价呢？
2: 是的，
3: 对不对？
2: 对，非常合理。那我们研究完这个价格，我们就再好好看一看套餐还包含哪些项目吧。
3: 一般来说呢，咱们套餐呢是由咱们设计、施工、主材以及辅材还有售后这么几部分组成的。
2: 其实我理解呢，装修还可以把它分为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那我们就先请刘总给我们讲一讲看不见的隐蔽工程好不好？
1: 隐蔽工程万一出点问题，那可是在墙里边，那这一修的话，那墙外边所有的全白干了，都得扒了重来，所以隐蔽工程最重要了。
3: 没错，现在一般老房的装修呢，还主要是因为隐蔽工程出了问题。你比方说是这个电路不行啊，或者是漏水了。像咱们这个隐蔽工程一般的啊，咱们里边看不到，就是有安全隐患的，就是水路、电路还有防水这么三大部分。
2: 那咱们精心装饰在做隐蔽工程这一块有没有什么这个施工特色呢？
3: 为了杜绝有安全隐患嘛，尤其咱们先说卫生间的防水，因为防水是至关重要的。如果防水咱们做不好的话，殃及的不止咱们自己家，可能人也楼下或者邻居。我们精心装饰把防水的是地面全部做，墙上呢是做到底儿。正常我们是刷3遍，就是横着一遍、竖着一遍，然后再斜着再刷一遍，并做48小时到72小时的避水实验，以后咱们才能这个进行下一步施工。这防水这块就怕就是咱们做完之后，因为尤其是像卫生间的墙呢，一般是隔板墙，对面的就是卧室或者客厅，如果做柜子的话，那个是潮气呢渗进去、渗过去以后呢，可能会影响这个柜子或者墙体发霉、开裂、鼓包。对，因为咱们国标呢就是说淋浴区呢是高度是1.8米，然后非淋浴区呢有30分就可以了，但是我们公司。为了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就整体4面墙都刷到底。
1: 确实，防水其实不只是防的水，还有水蒸气啊。
3: 对对对对。
2: 所以你看啊，刚才刘总把这个基础装修啊、基础工程、隐蔽工程都讲完了，我觉得还是比较放心的。那我们就看一看明面上的啊，我们精心又做的怎么样？咱千万可别灯下黑哦。
3: 好，没问题，那咱们一块儿看一下。
1: 刘总，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里。不就是我们全新的样板间吗？把我们带到这儿来是干什么呢？
3: 这个呢，就是让咱们直观的看到我们套餐都包含什么东西。现在在客厅区域啊，看到咱们是个门，什么地砖，包括咱们这个墙漆，包括咱们这个家具。这都是咱们套餐包含的，墙砖、地砖什么这都包含。咱们看这些家具啊，你看这边是成品，咱们是包含成品14件套的，这咱们作为一个赠送项目。对，如果说有的业主感觉自己这赠送这个尺寸不合适，或者自己已经有成品了，你也可以折换成咱们这种定制啊，这是没问题的。另外啊，咱们看到的就是咱们像咱们这个窗户和暖气，咱们这次做活动呢也是赠送的。在这儿呢，我着重说一下咱们这个门。实际咱们这个可能是别的公司里边套餐里边也写了包含了门，但是没有写包含的数量。就是不管你里边有多少门，可能不是包含2堂或3堂，其他你就自己单独花钱。
1: 哦，就比如说我的家是个8居室，结果他只给我包含3扇门，
2: 那可真太坑了。
3: 是，就是所以说我们这个门上面，我们这样的，我们门是不限堂数的，只要你进户以后的所有的正常居室门，我们都包含的。
2: 学到了，学到了。所以说呀，我们在关注这个装修套餐的时候，千万不要忽略这些容易被忽略的小细节。

0: 哈。嗯，但是刘总，我还是想跟您说一说哈，就我所了解到的，就是装修里面这客厅可算是最简单的，
1: 没错，
0: 最不容易出问题的地方，
1: 就是最难的在哪？最复杂的在哪？
0: 在哪？
1: 厨房跟卫生间嘛。咱们得去了解一下这儿，对不对？
0: 对，
2: 没问题。
0: 你看咱们的这个卫浴区可选择的东西简直是太多了哈，而且我刚才大概扫了一眼，都是大品牌，所以刘总，咱们的装修套餐里面关于这一块有什么优势和特色，也给我们说一说。
2: 那没问题，我们这个厨房卫生间里边啊，咱们这个特色还是挺多的。首先第一点就是咱们所有的材料呢都大品牌，你比如说咱们墙砖和地砖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一诺的、冠珠的，包括咱们这洁具呢有贝朗的，还有咱们帝王的，还有九牧的，还有法恩莎的，这都是咱们套餐里面包含的品牌。另外第二点呢，就是咱们的工艺都是咱们比较先进的工艺，咱们现在贴砖所用的工艺呢就是直贴砂浆，而不是以前那种的传统的砂拉水泥。你像咱们这个直贴砂浆，我们做完之后呢，我们这个保修呢能做终身保修。对对，
1: 哦，就不会有那种空鼓啊什么脱落，
2: 空鼓啊脱落啊这些的都已经没有了，因为咱们用的是德系工艺，用了咱们直接砂浆以后呢，我们在签合同的时候直接给你写上，可以写上是终身保修，这没问题的，
1: 这就有底气。
2: 对，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还有赠送的产品，你比方咱们这个厨房里边很需要用的是什么？是用的是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这些都是赠送的。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刚才说这个厨房里边的橱柜也是一样的，咱们橱柜也不是有米数限制吗？但是我们这没有，我们这只限造型，就是你做一字型或者 L 型，不管做多少米，咱们套餐里面都是包含的。
1: 也就是咱们今天聊的，从镜面积计价到隐蔽工程，到看得见的工程，还有到现在整个厨卫这么多内容，赠送这么多东西，全都在咱们的套餐里面了。
2: 是的，
0: 哎呀，这装修呀，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装修您就
3: 选金星。
4: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节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赠36万元装修好礼包，自动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或全屋定制家具，送麒麟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幅度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打掉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牌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到重做，水路橱柜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项，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5: 真有准儿，大掌柜娶媳妇儿也不行。猪班打想花辣，大掌柜的娶媳妇儿。相声啊，近些年是火爆，
6: 是啊，
5: 但是搞这个大型的相声大会
6: 啊
5: 不多，
6: 不容易。
5: 在旧社会也是一样。那个相声大会在哪儿？
6: 在哪儿？
5: 在三不管十样杂耍。
6: 对对对，
5: 是不是？
6: 对，
5: 有说有唱，
6: 哎，什么都有。
5: 哎，单说的都在那个开明那儿，
6: 哦，那儿说
5: 东营市场那儿了，
6: 是
5: 是不是？
6: 哎
5: 哎，我呢从小在这个场合长起来的，
6: 哦，接触的多，
5: 在后台干点这个干点那个，耳朵馋
6: 啊，
5: 也听说的也听唱的，我最爱的还是唱。
6: 哦，就您还爱唱呢？
5: 但是有一样啊，
6: 啊，
5: 干唱我可不唱。
6: 不是，怎么叫干唱啊？
5: 没有乐器伴奏我不唱。
6: 这上哪儿给你找乐器去？
5: 甭给我找。
6: 嗯，
5: 这不
6: 哦，
5: 现成的，
6: 就这七块板
5: 啊。
6: 啊，
5: 怎么了？
6: 怎么了？
5: 这七块板怎么了？
6: 这有什么新鲜的？
5: 几块竹子片
6: 啊，
5: 别看这东西啊，
6: 啊，
5: 不老好瞧的
6: 这个。
5: 哎， 打算学会了这个
6: 啊，
5: 得下点工，得个十天半个月，
6: 差不多，是吧？十天半个月，
5: 哪这玩意儿？这跟那个弹弦啊、拉胡琴不一样，那个好几年的功夫，
6: 那可不得练呢。
5: 一辈子相信拉不好
6: 啊，
5: 这个差不多，我们团的人基本都会。
6: 那可不，曲团这个是，
5: 但是打起来也是水平有高有低
6: 哦，不一样。
5: 哎，我先来过门，你听听。
6: 哎，这玩意儿还有过门、
5: 哎？我先来过门，你听听，
6: 这还，嗯。

0: 行，要过饭。
1: 好，这什么话？什么叫要过饭啊？
0: 打这七块板我可知道。
1: 这是什么？
0: 过去呀，这叫数来宝的，要饭的。
1: 你说数来宝干嘛的？
0: 要饭的。
1: 错了。记住了。数来宝的不要饭。
0: 不要饭。
1: 要钱。
0: 哦，这不一样吗？
1: 要说数来宝也不易。得做到三快。
0: 哪三快呢？
1: 现编现唱，做到三快：眼快、心快、嘴快。
0: 这眼快是
1: 发现目标，
0: 心快
1: 编出词来，
0: 嘴快
1: 跟着就得唱出去，
0: 真不容易。
1: 数来宝的一进大街，360行，见什么唱什么。
0: 那可不，
1: 他跟那个一般的要饭的还不一样。
0: 怎么不一样啊？
1: 要饭的到你门口，大爷大奶奶喊了半天，就许不给，
0: 那背不住。
1: 数来宝的来了，他这么一唱一数
0: 啊，
1: 你就得给钱，
0: 就得给钱。
1: 哎，
0: 那是没碰上我。
1: 怎么呢？
0: 碰上我，我就不给。
1: 你得听他唱的怎么样。
0: 我根本就不听，
1: 词儿好
0: 多好，我也不给钱。
1: 可别人都给，
0: 我就不给。
1: 没你这样，
0: 我就是这样。
1: 没你这么轴的，
0: 我就是轴。
1: 没你这么拧的，
0: 我就是拧。
1: 没你这么不通情理的，
0: 我就是不通情理。
1: 没你那么狗屎的，
0: 我就是狗屎。
1: 你
0: 才狗屎的。
1: 也有说没你这么不是东西的，反正都行，用哪个都行，这俩是吧？
0: 哪个我也得这么说呀。
1: 你火了算完。哎，不是，人家可都给，就你不给。
0: 哎，对了
1: 啊，
0: 你是不了解我。
1: 怎么呢？
0: 我这人有个外号。
1: 哦，还有外号。
0: 对，
1: 那你叫什么呀？
0: 我叫磁公鸡、铁仙豪、玻璃耗子、琉璃猫，根毛不拔，
1: 滑出溜。
0: 对了，
1: 没打听打听。
0: 嗯，
1: 我也有外号。
0: 你叫什么？
1: 榔头。
0: 榔头干嘛用？
1: 你不是磁公鸡吗？
0: 啊，
1: 我把你尾巴棒下一块来，你信吗？
0: 哎呦呦呦呦呦！我还有外号了，
1: 叫什么？
0: 我叫钱秀。
1: 怎么叫钱秀？
0: 这钱字一到我身上就能秀住了，钱秀。
1: 嗯，我外号铁刷子。
0: 铁刷子干嘛呀？
1: 专刷钱秀。
0: 你呀，也甭斗嘴
1: 啊！
0: 不信，你就把数来宝的找来，咱试试啊！
1: 我哪儿给你找去？
0: 那你抬什么杠啊？
1: 不抬杠。这么着
0: 啊，
1: 今儿我就学个数来宝的，你都得给钱。
0: 我不给。
1: 不给。
0: 那可不，他真的来了我都不给，你假装的更不给了。
1: 那咱来回试试。
0: 那你就来呀。
1: 打这儿起我就是那个傻子。
0: 哦，对，过去呢都管这数来宝的叫傻子。
1: 哎，这个桌子呢，这不是说相声那场面桌了。
0: 那这是什么呢？
1: 这就好比是那个买卖家的栏柜。
0: 哦，这就变柜台了。
1: 哎，您往柜台里头一站
0: 啊，
1: 您就是买卖家内人柜的。
0: 没错。内掌柜的，内掌柜，我成老板娘了是吧？
1: 不是，买卖家那位掌柜的，
0: 你呀、啊，甭这位那位，这买卖就我这么一位大掌柜的，
1: 大掌柜的，
0: 大掌柜的，
1: 我这数来宝的来了
0: 啊，
1: 往这门口一站，
0: 是
1: 我开始数，
0: 你数，
1: 你准备给钱，
0: 我不给，
1: 你要不给，我没接没完，我总这数，
0: 你数啊，不论你怎么数，你也是白数。
1: 我怎么白数？
0: 那可不，数半天没人给钱，不就白数了吗？
1: 白数不了。
0: 哎，不信就来，
1: 打板就来啊！
0: 哎，你
1: 就唱啊！
0: 哎，
1: 哦，
0: 哎，怎么回事？
1: 嗯，
0: 唱唱和你怎么？哦，干嘛呢？这是、哦、
1: 这叫领招啊？
0: 什么意思？
1: 吊坎叫领招
0: 啊？
1: 引人。

0: 我来了，我哦，你这哎谁啊？你这听着，你好给钱
1: 哦，让人注意，
0: 哎，就跟那唱戏叫板一样
1: 哦，这么个意思，
0: 哎，对
1: 哦、好好好。
0: 哦，
1: 往这儿看，
0: 哦，
1: 叫板了，
0: 哦，
1: 你跑这哄鹅来了？
0: 我先练，
1: 你有完吗？
0: 练练嗓子，
1: 你甭练啊，
0: 这就来了啊。这竹板打，我这进街来，铺户这个买卖两边排，是也有买也有卖，也有这个幌子和招牌，金招牌、银招牌，里里外外的挂出来。这边写特别这个减价大赠彩，我的那边写白送一天，您快来，说你也来，我也来。这位大掌柜的发了财，您老发财，我沾光。路过乡求，我来拜望，一拜君，二拜臣，三拜掌柜的大量人，人量大吧的海量宽。刘备老爷坐西川，西川坐下了汉刘备，保驾的臣三千岁，人又高，马又大，抱头还眼吧胡子炸，是大喊三声瞧他下，夏侯杰我的落了马，曹操一见也害怕。
1: 还一套一套的，
0: 我在那边拐了个弯儿，我扭向回头拜这家
1: 来了，
0: 我拜了他不拜你，你说傻子没道理。
1: 对，
0: 大掌柜真不错，站在了门口一个劲儿的乐。您把这个铜子儿给几个，我拿回家去好治饿。这位掌柜的好说话，他留平头，光嘴巴，身上穿着个蓝大褂，手里边摇着白折扇，不扇屁股扇脸蛋儿。
1: 什么词儿这是？走走走走！
0: 哎，你叫我走，我不能走。走到了天黑，空着手，一分钱也没有，老傻还得饿一宿。我求掌柜的高高手，你要给钱我就走。
1: 去去去去去！
0: 叫我去，我不能去。去到了天黑，吃谁去？一没房子，二没地，老傻多跑几里地。掌柜的别说推辞话，穷人沾光没多大。
1: 我看你刚才好像来一趟了。
0: 大掌柜你别起火，那刚才来的可不是我，他是谁我是谁，别拿张飞当李逵，我是我他是他，个人有钱个人花。大掌柜的看一看，你别拿孟良当交赞。
1: 我说你呀、来巧了，
0: 怎么着，
1: 我们掌柜的不在家
0: 哟，一句话算白搭。你说掌柜的不在家，
1: 哎，
0: 掌柜的不在，你老在，你老办事更痛快。我看掌柜的走不远，有这个买卖把他管，里推外，外推里，大掌柜的就是你，
1: 是我啊啊，是我
0: 啊。
1: 我呀没钱
0: 哟，你说没有我说有，这个票子洋钱柜里头，你要有钱你不拿，票子不会往外爬，你要有钱你不动，票子不会往外蹦，不会爬爬的不会蹦，我求掌柜的往外送。
1: 你贫不贫呢？
0: 说我贫啊，我就贫。我不偷不摸是好人，我一不偷二不摸三不打抢四不夺，数来宝的六口折，我不耍贫嘴不能活。
1: 不是你凭什么找我要钱呢？
0: 哦，大掌柜，你听其详
1: 啊，
0: 解周朝列国就有我这行。
1: 是啊，
0: 孔夫子无食困陈蔡，多亏了范丹老祖霸梁邦，借你们吃借你们穿，借来这个米山和面山，直到如今没还完。我不论僧，我不论道，不论你回汉和两教，是天主堂耶稣教，孔圣人的门徒我都要。
1: 你都要啊、
0: 哎、
1: 你知道我这是什么买卖吗？
0: 我从小没念三字经，您这个字和我认不清。
1: 认不清没关系，我告诉你、我这个切面铺。
0: 好嘞、哦，这个竹板打，我这迈个大步。掌柜的开了个棺材铺，您这个棺材真正好，一头大一头小，庄里头死人跑不了，庄里活人受不了，庄里的病人好不了。
1: 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
0: 怎么
1: 我听着有点不对劲儿。你这怎么出来棺材铺了？
0: 你说的，你开棺材铺吗？你说的，
1: 谁说棺材铺了？
0: 嗯，
1: 切面铺啊。
0: 什么？
1: 切面铺？
0: 切面铺
1: 啊？
0: 切面铺多没劲呢、
1: 啊！
0: 棺材铺好啊！
1: 棺材怎么好？
0: 棺材棺材人官保发财
1: 啊！是啊，
0: 这太好了！
1: 啊、不不不，
0: 就
1: 不不不，
0: 一头大吧，这一头小，
1: 行行行，

0: 了，行行行，棺材铺不行，
1: 怎么了？
0: 我就开切面铺。
1: 别介！
0: 什么叫别介？
1: 不是，棺材铺这词儿我熟啊。
0: 哦，你熟我就得救和你是怎么着？
1: 那怎么着呢？
0: 就是切面铺，有词儿你就唱，
1: 非切面铺、啊、
0: 赶紧走，
1: 别的不行，
0: 别的不行，
1: 就得切面铺。
0: 对了，
1: 好嘞，切面铺啊，
0: 切面铺，
1: 铺板打，我这迈大步。
0: 对，
1: 掌柜的开这个切面铺，
0: 没错，
1: 切面铺，切面铺，
0: 哎，
1: 卖切面，
0: 哎，这不废话吗？
1: 卖切面，面又白，质量高，分量足，不少给，宽条的，细条的，还金煮，搁在嘴里头特别筋道，买不着啊，赚钱，发了财呢，他就胡糟践，他有的是钱呢，他
0: 停，
1: 怎么了？
0: 你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1: 这都是切面铺的事儿，对不对？
0: 不是，切面铺的词儿没错。
1: 嗯，
0: 你不是数来宝吗？
1: 啊，
0: 你得有辙有韵，有板有眼。你唱着什么乱七八糟的？你瞎唱不行啊！
1: 哦，这还得有辙，
0: 当然得有辙了，
1: 非得找着辙。
0: 没辙不行。
1: 哦，还得要辙哈。
0: 有辙，
1: 竹板打。
0: 哎，
1: 抬头看，
0: 怎么着？
1: 大掌柜的卖切面，
0: 卖切面，
1: 切面铺耍大刀。生日满月用得着，
0: 对，
1: 要说面咱们净说面，活出来一个蛋，擀出来一大片，切出来一条线，下到了锅里团团转，捞到了碗里莲花瓣，又好吃又好看，一人吃半斤，仨人吃斤半，大掌柜的算一算，算不上来你混蛋。
0: 你混蛋
1: 啊，
0: 怎么说话呢？这是
1: 你不说要折吗？要这折呀，盐钱折呀，十三道大折，这叫盐钱折，知道吗？盐钱，大掌柜算一算，未敢折，算不上来，你弄一混蛋，那没办法。
0: 赶着这折，
1: 赶上了，
0: 我冲这折，我不卖切片了，行，
1: 不卖了，
0: 我改了，改买卖，
1: 改棺材，
0: 改棺
1: 棺材铺，
0: 谁棺材铺？
1: 该开了，
0: 我呀，我卖冰棍儿，
1: 哎呀，卖冰棍儿那能赚多少钱呢？
0: 那切面不赔了吗？
1: 啊，
0: 改冰棍儿得了，
1: 冰棍儿了啊，
0: 冰棍儿，
1: 好嘞，
0: 哎，
1: 竹板打，
0: 哎，
1: 我这真有气儿，
0: 对，
1: 这个大掌柜的卖冰棍儿，
0: 卖冰棍儿，
1: 您这个冰棍儿真正好，一头大，一头小。
0: 不是，就停、
1: 啊。怎么了？
0: 不对，
1: 怎么了？
0: 你这是棺材的词儿。
1: 谁说棺材？
0: 没错，
1: 谁棺材？
0: 没错。
1: 怎么了？
0: 一头大，一头小，这没错。
1: 你出去，你买颗冰棍儿，你看看，都是有点一头头里小，头里大，都是一头大一头小。
0: 不，我卖这冰棍儿不那样
1: 啊，
0: 我那是两头一边粗，两头一边粗。
1: 哦，不要一头大。
0: 不要那个。
1: 哦，
0: 跟那差
1: 别扭，你这别扭啊。
0: 差点、
1: 哦、您这个冰棍讲卫生，那真是开水白糖冻成冰
0: 呀。
1: 哎，这句怎么样？
0: 好啊
1: 啊，
0: 这不错。
1: 怎么样？
0: 这句好、哎、
1: 怎么样？
0: 这行这行。
1: 您这个冰棍讲卫生，那真是开水白糖冻成冰。
0: 好，
1: 您这个冰棍讲卫生，那真是
0: 开水白糖冻成冰。你就会这一句是吧？
1: 不好吗？多来
0: 老你也得往下唱，
1: 还得往下唱
0: 别的。
1: 吃冰棍
0: 啊，
1: 吃冰棍。
0: 对，
1: 大掌柜的吃冰棍儿，
0: 好嘛，我弄三颗冰棍儿吃。
1: 吃冰棍儿把茶沏，喝茶一会儿就拉稀。
0: 那还不拉稀呀、啊？
1: 吃冰棍儿，拿起来瞧，
0: 啊，
1: 是小豆橘子有香蕉，
0: 好
1: 东西，好材料高，不怕晒，不怕烤，搁在火里头化不了。
0: 哎，我说这是冰棍儿啊，
1: 铁棍
0: 儿，这铁棍儿像话吗？你这出来铁棍儿，冰棍儿我也不卖了，
1: 又不卖了，
0: 我改了，改澡堂子，
1: 澡堂子，
0: 澡堂子，
1: 来。竹板打，我这迈大步。
0: 对，
1: 掌柜的开了个堂子铺。
0: 好，
1: 您这个堂子真正好。
0: 不对，
1: 怎么？
0: 你这什么词儿啊？怎么出了堂子铺了？
1: 就是澡堂子，
0: 澡堂子叫澡堂子呀，
1: 都一样，
0: 不一样，
1: 怎么一样？
0: 哪有这样说话的？二哥，你哪洗澡去？我堂子铺，像话吗？
1: 准听得懂，你信吗？
0: 听得懂也不行
1: 啊，
0: 就得叫洗澡堂，
1: 非得洗澡堂，
0: 洗澡堂，
1: 洗澡堂啊！
0: 哎，
1: 竹板打，我走荒忙。
0: 哦，
1: 掌柜的开了个洗澡堂。
0: 对，
1: 您这个堂子讲卫生，那真是开水白糖冻成冰。
0: 呀，这不行，这不像话，这怎么出来冰棍的词了？
1: 串了，串哪儿去了？
0: 串哪儿不行？换澡堂子的词儿、
1: 换澡堂子啊！
0: 澡堂子，
1: 冰棍讲澡堂子啊！
0: 澡堂子。
1: 那真是手筋又白，水又清。
0: 哎，
2: 这差不多。
1: 哎，
2: 嗯，
1: 这个要洗澡，
0: 哎，
1: 他进门来
0: 是
1: 椅子香，手筋白。
0: 对，
1: 这大毛巾围当腰，就是不把脑袋包，
0: 没有包脑袋。
1: 他有温水，有热水，是越烫越美，直咧嘴儿。有一个老头68，进的池塘笑哈哈，
0: 没了。
1: 他头又晕，眼又花，呱唧摔了个大马趴。伙计一见往外搭，
0: 怎么回事？
1: 晕堂子。
0: 嗨，你少洗一会儿多好啊！
1: 怎么样，唱不错吧？啊，
0: 要说呀，还真不易。
1: 啊、给钱，赶紧给钱，别废话。
0: 多
1: 拿钱，
0: 给你一分钱。
1: 多少钱？
0: 一分钱，
1: 一分钱
0: 啊！
1: 大掌柜，你看一看，我唱了半天一头汗，这一分钱怎么吃饭？我求掌柜的换一换，
0: 换一换。
1: 嗯，
0: 你打算要多少？
1: 数来宝的不害臊，你给多少我都要。
0: 是啊，
1: 什么叫棉袄、大衣、水獭帽、皮鞋、围脖、大手套、凉席、蚊帐、大炉灶、电灯、电话、电灯泡、汽车、楼房、现金和支票、桌椅板凳、盆景、帽镜，连内掌柜的我都要。
0: 走。你再胡说八道，我抽你啊！
1: 大掌柜，你说大话，你瞪着眼睛要打架，
0: 怎么着？
1: 这个要打架，咱们出街东，
0: 嗯、
1: 在这儿打架怕欺生；要打架，咱往西，咱俩打架值不低；要打架，咱往北，一对一个你白给；要打架呢，奔正南，这个数来宝的万万千，越聚傻子人越多，拆了你这个王八窝！
0: 哇，我呀，
1: 嗯。
0: 惹不起我躲得起，冲你干脆我关门。
1: 哦，淅沥沥哗啦啦，这个大掌柜的把门插，
0: 看你怎么着。
1: 夜间插门怕失道，白天插门为什么？
0: 嗯，
1: 这个竹板打，我细留神，甭问，八成里边死了人。
0: 要那我开开吧。
1: 竹板打迈大步，
0: 嗯，
1: 掌柜的来到了棺材铺。
0: 嗯，
1: 您这个棺材真正好，一头大一头小，装里死人。
0: 怎么又出来棺材了？
1: 死人了，买棺材，对不对？
0: 谁死人了？
1: 没
0: 谁死人了，
1: 没死人，插上门不做买卖了。
0: 哦，关上门就是死人了
1: 啊！
0: 我们今天有事儿，停业一天不行吗？
1: 有事儿？
0: 那可不，
1: 有白事儿啊！
0: 白事
1: 买棺材？
0: 谁说白事儿？
1: 有什么事儿？
0: 我们有喜事儿。
1: 什么喜事儿？
0: 喜事儿，大掌柜，我结婚娶媳妇儿，
1: 娶媳妇儿，
0: 喜事儿
1: 更得给钱了。
0: 给钱可以，你得有好词儿。
1: 有，
0: 那你唱。
1: 竹板打，
0: 嗯，
1: 那真有趣儿。
0: 嗯，
1: 这个大掌柜的娶媳妇儿，
0: 对，
1: 您这媳妇儿真正好。
0: 不对，
1: 怎么
0: 不对？
1: 嗯，
0: 什么叫娶媳妇儿？
1: 哦，
0: 有这词儿
1: 不对了哈。
0: 不对，
1: 竹板打定准了音儿，大掌柜的娶媳妇儿，
0: 分儿也不像话。
1: 竹板打真有准儿，大掌柜娶媳妇儿也不行。竹板打想哗啦，大掌柜的娶媳妇
0: 儿。哎哎。什么词儿？
1: 班打响哗啦，大掌柜的，你娶吗？
0: 哎，你娶吗？
1: 我说娶嘛呢？娶什么呢？我这不想词儿呢吗？
0: 你想词儿，你别说出来呀！
1: 哦，对，我来得巧，我来得妙。
0: 嗯，
1: 掌柜的成家我来到，
0: 这行。
1: 亲戚朋友把喜到，
0: 哎，
1: 掌柜的站在堂前哈哈笑。
0: 对了，
1: 前边的铜锣开着道，后边跟着八抬轿。这个八抬轿抬进了门，是伴娘过来搀新人。铺红毡，倒喜毡，一倒倒在喜桌前，有一对喜蜡分左右，喜字香炉摆中间，拜罢了地，拜罢了天，拜罢了天地，拜祖先，拜罢了祖先，拜高堂，夫妻交拜入洞房。
0: 好，
1: 您这个洞房真正好，一头大一头小。
0: 又来了，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眼镜。
1: 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2: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0: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
1: 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
0: 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姐，您也来一副永视力。
1: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
0: 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3: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4: 咱是主角。
5: 我呀，
6: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5: 老时间，新体验，
6: 一样的暖心陪伴，
5: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7: 跳动剧场，大量剧场，这就开演了。
8: 高高的山上一只羊，我这个小段就这么长。接，
9: 我是李润杰先生的关门弟子。
10: 我怎么没听说呀？
8: 也是没听说过。李润杰先生弥留之际承认我是关门弟子。
10: 哦，最后身体不成的时候承认你是他关门弟子。
8: 对了，
10: 有这么一回事吗？
8: 没赶上
10: 啊！
8: 我恩师走的时候啊，我跟您各位介绍啊，大家不熟悉，
10: 你讲讲。
8: 90年的深冬，
10: 冬天，
8: 滴水成冰，点水成冰，北风凛冽啊，
10: 那么冷呢？
8: 哎，我知道李润杰先生住在哪个医院。
10: 哦。
8: 我趟风冒雪我去看他去，
10: 我去了，
8: 楼道里冷着呢，
10: 楼道都那么冷
8: 啊！一推这门
10: 啊，
8: 老艺术家，
10: 怎么了？
8: 待遇好，
10: 是吗？
8: 哎，热气扑脸，
10: 暖气足。
8: 哎，
10: 哦，
8: 我跟我们恩师，我表达了我想拜他为师的这个愿望，
10: 你说出来。
8: 我们是弥留之际承认我是关门弟子，
10: 不是
8: 收的我，
10: 怎么就承认了呢？
8: 指着我说的呀。
10: 说什么了？
8: 你关门，你跟我说你关门，关门弟子，
10: 真的假的呀？
8: 说还真的假的呀？
10: 我怎么没听说过有这么一位呢？
8: 正常正常，不在你这演啊，
10: 不在我们北京发展，
8: 不在北京演出，
10: 那在哪儿啊？
8: 新疆，
10: 新疆，
8: 新疆。
10: 新疆的那有曲艺吗？发展曲艺吗？
8: 新疆干嘛？
10: 新疆的盛产羊肉串啊！
11: 哎，羊肉串，羊肉串，10块钱一串啊！
10: 你要几串？
8: 我都不合情理。
10: 那盛产烧烤，怎么了？
8: 你哪人啊？
10: 我北京人啊。
8: 北京人都唱快板吗？
10: 北京人都唱快板，谁听啊？
8: 是新疆人都买羊肉串，谁吃啊？
10: 真有道理啊。
8: 还是的呀。
10: 您看，您从这个新疆不远万里而来
8: 啊，
10: 今天观众朋友们又那么热情
8: 啊，不少。
10: 您给我们展示展示。
8: 我在这里，
10: 对，
8: 来一串，
10: 对，
8: 来一段，来一段，是不是？
10: 您可说准了啊。
8: 来一段哈，
10: 来一段。
8: 好好好，下去休息吧。
10: 下
8: 休息吧。
10: 别去，
8: 就这还剩一个空座了。
10: 别，
8: 你坐在那里去吧。
10: 不是，人家有人了，人说有人。不是，
8: 那你只能坐
10: 在。你别找座。前辈，这我也是快板演员，
8: 是
10: 李派传人
8: 啊，
10: 就是咱一块儿演。您带我一段。
8: 一块儿演不行啊。
10: 这怎么不行呢？
8: 我会呢，你不会呀？
10: 我会的也不少啊。
8: 不少，那快板我会10000多段呢。
10: 快板有10000多段吗？
8: 老的没有啊。
10: 啊，
8: 我自己导自己演啊。
10: 那得多疼啊。
8: 啊，
10: 您疯了？没事自己导自己演呢、啊、这是。
8: 我吃饱了撑的，
10: 自残你这叫？
8: 我跟家待着没事，我自己打自己眼玩，我怎么了我呀？
10: 对呀、
8: 啊，不是这个意思啊。
10: 那什么意思？
8: 编导演于一身呐、啊。

0: 哦，这意思
1: 对吧？我写点那个小段，你会吗？
0: 什么小段？
1: 对，我现在已经荒废正业，主要写快板小段了，你不知道吗？
0: 我就孤陋寡闻，
1: 还是的呀。
0: 哦，
1: 我唱上句你都接不下下句来。
0: 哎，你要这么说，我可不服了
1: 啊！
0: 我会的太多了，
1: 太多了。
0: 您随便唱上句，我接下句。
1: 你说的啊，
0: 嗯。
1: 高高的山上一只羊，我这个小段就这么长，接。
0: 有下去吗？
1: 完了，
0: 有下去吗？
1: 你
0: 别说，
1: 你挑你挑行吗？
0: 孙悟空三打白骨精，但是啊，这三打白骨精这故事太长了，
1: 太长怎么办呢？
0: 咱不唱前面的故事，
1: 省去后边的内容。
0: 那咱别唱了，
1: 那怎么着呢？
0: 咱唱中间核心那一段，
1: 哪一点？
0: 咱就说啊，是唐僧知道自己被白骨精骗进白骨洞，这时候白骨精要请他的妈妈金蝉大仙来吃唐僧肉，从这开始。
1: 从这开始，
0: 哎，但是
1: 没问题，
0: 您不光演孙悟空
1: 啊，
0: 您还得赶一个小角色，您赶一个小妖，
1: 小妖，
0: 赶一小妖，
1: 小妖，
0: 对，
1: 小妖我是没有了，
0: 小，
1: 对不起了，
0: 哪个小妖啊？
1: 我这有肥妖，
0: 什么肥妖啊？
1: 我这不是忽悠的，我这不是忽悠，
0: 行，我们够了解的是吗？
1: 你不找小妖？
0: 小不是小，小妖精，
1: 小妖精，
0: 哎，小妖精，
1: 小妖。哦，知道了，就那个，我是一个努力工作还不粘人的小妖精，就那个是吧？
0: 什么都会呀、啊！
1: 我知道那个小妖精，
0: 小妖精，
1: 小妖、啊、
0: 小妖报事啊！
1: 什么词儿？
0: 就报
1: 报，
0: 从这儿开始。
1: 来，
0: 报
1: 报。
0: 明白，合着您这段不熟啊？
1: 不熟
0: 啊？
1: 不熟就不能上桌
0: 啊？
1: 不是那个，不是不熟就不能上台？
0: 不是，那你怎么意思啊？
1: 我刚说了，
0: 说什么啊？
1: 我就会孙悟空的词儿，
0: 就会孙悟空的词，
1: 其他词儿我不会。
0: 那我问问您，
1: 怎么了？
0: 您一个人在新疆
1: 啊？
0: 怎么？表演这段啊，
1: 你不要翻面了，你个动作怎么那么讨厌呢？
0: 我都不明白了，怎么意思？
1: 就告诉我一句什么词儿不完了吗？提拔一下不完了吗？
0: 就抱老太太到，
1: 不完了吗？抱你太太到，
0: 我媳妇儿来了，
1: 你躲一躲吧。
0: 什么躲呀？
1: 怕媳妇儿。
0: 行，咱不从这儿唱了
1: 啊，
0: 往后唱行不行？
1: 往后从哪儿唱？
0: 我先唱，
1: 你先唱，
0: 我先唱。您等会儿，
1: 等
0: 会儿孙悟空出来啊。唐僧这时心明了，这三个人全是白骨精变化的小妖精，忙问道：“妖精啊，你一连三次将我骗，未免有点儿理不公啊！理不公，哼，我们的理。”就是要吃你的肉，肉
1: 正烤着呢，肉正，你别催呀、啊，好像我们上的慢似的，你先吃板筋。
0: 什么板筋啊？
1: 板筋快，你上来搁那儿了。
0: 唐僧肉，
1: 我们是后腿肉。
0: 我没说这个，不没到您呢，
1: 还没到我呢，
0: 没到您呢，
1: 什么时候到我呀？
0: 等会儿、啊，
1: 还不到我。
0: 要吃你的肉，
1: 他一直跟这乐乐乐唱，
0: 那怎么能成？
1: 不要
0: 唐金蝉老妖搭了话跟他问唐僧，唐僧啊，这些话你都听清没听清？你想感化妖精来行善，简直是异想天开净做梦。唐僧自知命难保，不由得想起了孙悟空。悟空啊，我不该错拿妖精当好人，更不该把你赶回了花果高山水帘洞。事到如今，后悔晚。
1: 后悔去吧你！
0: 到你了，到你了，
1: 到我了。
0: 孙悟空出来了。

0: 啊，孙悟空该出来了啊！哎，好，太好了。从哪开始？
1: 孙悟空叫师傅啊！
0: 哎，师傅，不晚，悟空在此啊！原来是金蝉老妖在答应。哼，跳上宝座一抹脸，立刻间乖装消失面目更，正是那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只见他头戴四棱小花帽，帽边周围绣花红，八字胡左右摆，胸前的火炉热腾腾，紧身马甲五彩缎，手中的蒲扇紧吹风，手使着一把钢铁大签子，真是山气冲天，八面的腥风，高喊一声：“你要多少？
1: 你要多少？我要多少？”
0: 干什么？
1: 这是孙悟空吗？这是卖羊肉串的还是孙悟空呢？啊！你刚才站这说，我最喜欢孙悟空，最喜欢孙悟空，孙悟空呢？孙悟空出来吗？你最爱的孙悟空呢？你最喜欢的孙悟空呢？有 favorite 孙悟空呢？
0: 还我 favorite 孙悟空？I prefer 卖羊肉串的兔孙悟空。
1: 气死我了！
0: 用个小词组吧你。
1: 孙悟空，
0: 真是的。
1: 我就问孙悟空呢，
0: 孙悟空啊，非得唱孙悟空的，
1: 你会不会？
0: 哎呀，没问题呀、啊！跳上宝座一抹脸，立刻间怪状消失面目更，正是那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只见他头戴六棱转罗帽，在那帽边周围绣飞龙，紫金箍可他耀眼明，在这肩上横搭红披风，紧身裤袄黄云缎，虎皮战裙围腰中，丝鸾带琴打连环扣，他的牛皮快靴足下蹬，手持一根如意金箍棒，真是豪气冲天，八面威风，高喊：“妖魔，你往哪里走啊？”拍照。
1: 哎，照相啊！
0: 坚持不了多会儿啊！
1: 别照，别照，
0: 这就第一场，到第六场就站不住了。
1: 赶紧！
0: 哎，这边都照了，都照了，都照了。
1: 行了，照不到了，都照不到了，
0: 都照了，都照
1: 了，都
0: 照了，
1: 都照
0: 了，坚持不了多一会儿了，都照了，
1: 都照完了，
0: 都照了，都照了，这却一直啊！
1: 别等了就，
0: 坚持多长时间？
1: 别半小时，够了够了够了，都照完，
0: 都照完了，
1: 都照完了。
0: 铁棒直逼白骨精啊！
1: 这妖精。哎呀一声说不好，冲双剑斜身跨步忙回营，
0: 孙悟空他个一棒一棒连一棒，可但只见棒起棒落，棒起棒落，棒起棒落，棒起棒落，棒起棒落，棒起棒落，羞死你，棒起棒落，棒起棒落，棒起棒落，棒起
1: 那么大气性呢？不是，我就问问你啊，
0: 啊，
1: 这个孙悟空招式也太贫乏了吧。
0: 怎么了？
1: 这干嘛呢？棒起棒落，棒起棒落，棒起棒落，捣蒜呢？要上拍黄瓜呀？
0: 不是，应该是什么词啊？
1: 棒起棒落，棒扫棒过，棒磕棒搓，棒戳棒车。
0: 对，用的就是这个动作，
1: 他倒省事儿啊。白骨精急忙逃出洞门外，孙悟空怎容妖魔再逃生？噗噗噗，口内吐神火，呼呼呼，围着白骨精，噗噗浓烟起，刷刷烈焰腾，条条金蛇窜过了团团火球红。白骨精，
0: 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啊！团团火球红，
1: 对呀、啊，
0: 着火了，
1: 神火呀，
0: 着火了，我唱不了了，
1: 怎么了？
0: 估计是我那摊儿着了，
1: 还搞串、啊。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53654677。
3: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它拥有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勇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4: 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勇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
5: 我配了这个勇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所以我就蹬坐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亮亮堂堂的，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4: 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勇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勇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勇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6: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1: 咱是主角，
7: 我呀，
8: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7: 老时间新体验，
8: 一样的暖心陪伴，
7: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9: 跳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10: 说什么上山吱扭扭，什么下山乱点头，什么有头没有尾，这个什么有尾没有头，什么有腿家中坐，什么没腿有九州。
11: 您会绕口令吗？
12: 这多新鲜，
11: 我看不透
12: 啊，
11: 我看不透。
12: 节弦我们都得学。
11: 我知道绕口令那得是小薄片的嘴儿，我这个嘴儿
12: 行，别抿了，你，
11: 嗯，
12: 别抿了，
11: 小薄片子嘴儿，知道吗？
12: 小薄片子嘴儿，
11: 就您这嘴唇
12: 啊，
11: 皇上的吗？
12: 这怎么讲啊？
11: 太后。
12: 那也比你这城墙拐弯强多了。
11: 我招你惹你了
12: 啊？这嘴唇厚没
11: 关系。我说你条件不行，
12: 那嘴里头利索啊。
11: 真利索假利索？
12: 真利索。
11: 来我听听啊。
12: 打门旮旯后头出来个抱小短扁担的，
11: 这个
12: 就这个怎么了？
11: 打门旮旯出来一个抱小短扁担的，
12: 嘿，
11: 比你那真重。
12: 是啊，
11: 这有什么呀？这个
12: 别忙啊，说上的不算完。
11: 怎么不算完？
12: 您当说一个就算完了？
11: 不就这个吗？
12: 这不算功夫。
11: 什么功夫？
12: 讲究是一口气我们说他十个。
11: 多少？
12: 十个。
11: 你这气力行吗？
12: 说完了还不算完
11: 啊！
12: 一拍胸脯，横打鼻梁，还得饶上一句。
11: 哪句？
12: 哈哈哈！我可没缓气。
11: 哦，这可是气力活。
12: 哎，这是功夫啊！
11: 我听您这十个，
12: 我先来一遍。
11: 我给您数着啊，
12: 你可得照我这学。
11: 十个啊，
12: 十个不多。
11: 行行，
12: 听这个，
11: 你说上来我就说上来，
12: 是这话。
11: 嗯，十个
12: 说。打门旮旯后的门旮旯后的门旮旯后的门旮旯后的门旮旯后的门旮旯后的门旮旯后的门旮旯后的门旮旯后的门旮旯后的出了个抱小短扁担的，哈哈哈！我可没缓气。
11: 别鼓掌了。
12: 怎么？
11: 十个门旮旯
12: 啊？
11: 那十根扁担呢？
12: 怎么？我劈了烧火，你甭管。
11: 就这个？
12: 这你就不一定说得上来。
11: 谁说的？
12: 啊，你说一我听听。
11: 你说多少个？
12: 十个。
11: 十个呀？
12: 嗯。
11: 我一口气
12: 说
11: 他25个。
12: 嚯！
11: 啊？
12: 翻上一翻都多。
11: 25个。
12: 哦。
11: 完了，然后16个哈哈。
12: 16个哈哈。
10: 16个哈哈
12: 啊！
10: 甭打鼻梁，我可没还气。
12: 那许你的气力比我长啊！
10: 你看他气力吗？
12: 那我可给你数着，
10: 你数着，
12: 25个。
10: 当然了，
12: 16个哈哈，
10: 16个哈哈。
12: 咱们数这哈哈。
10: 哎，来打，
12: 嗯。
10: 打门旮旯后边出了一个报销短扁担的，打门旮旯后边出了一个报销短扁担，打门旮旯后边出一个报销短扁担，打门旮旯后边出一个报销短扁担，打门旮旯后边出一个报销短扁担，打门旮旯后边出一个报销短扁担，打门旮旯后边出一个报销短扁担了，门后边出一个。

0: 没还气。
1: 行行，别谢谢。还没还气，什么玩意呀、啊？这叫
0: 功夫啊，功夫！
1: 你这才全嚼了呢。哎，
0: 这个说简单，
1: 啊、哦，说还简单，
0: 真正复杂的、难度大的，嗯、唱。
1: 唱绕口令，
0: 哎，快点儿有这么一段，
1: 先等会儿。嗯，快什么？
0: 快点儿，
1: 快点儿啊！没见过，
0: 怎么没见过？
1: 那叫快板儿。
0: 哎，有一段啊，绕口令儿，
1: 那是基本功的节目。
0: 基本功你学过吗？
1: 嘿，您撞枪口上，头一段我就学的是这个。
0: 咱来来，
1: 咱们俩来来，
0: 一人唱半段，看谁嘴快，看谁嘴里的干净。踏踏踏踏踏踏踏，
1: 这可叫打擂。
0: 那可不，
1: 前后半段这么唱。
0: 那可不，
1: 我还是让你个便宜。
0: 什么便宜？
1: 我来前半段。
0: 行啊，我接后半段。
1: 我让你休息会儿。
0: 可以可以，
1: 我唱完了是你的。
0: 会打板吗？
1: 多新鲜、啊、唱快板吗？不会打板
0: 得打齐喽。
1: 俩人打齐
0: 了，打齐喽。
1: 打不齐那叫什么玩意？
0: 行不行啊？
1: 没问题，
0: 来来
1: 来，来吧。啊，
0: 搂个碗袖子，
1: 你看唱快板儿，讲你把这袖口得挽起来呀、
0: 啊，是这个架势。哎、咱来俩、啊，
1: 来吧，
0: 咱可以打齐了，
1: 没问题，
0: 直攻直令的，
1: 错不了。
0: 你前半段，我后半段，
1: 哎、上下本分开，
0: 准保啊，比你唱那个清楚。
1: 也不一定，
0: 咱板座子。
1: 哎

高高山上有一老僧，身披着那头几千层。您若问老僧年高迈，曾记得黄河九澄清，500年前清一澄，倒有这么4500层。老僧收了8个徒弟，这么8个徒弟可有发明。大徒弟名叫青头愣，二徒弟他名叫愣头青，三徒弟名叫僧三点儿，四徒弟他名叫点儿三僧，五徒弟名叫崩葫芦霸，六徒弟名叫霸葫芦崩，七徒弟名叫随风化，这个八徒弟他个名字可就叫化随风。老师傅教了8宗艺，八仙过海各显其能，青头愣会敲磬，愣头青会撞钟，僧三点儿会吹管，这个点儿三僧啊会捧笙，崩葫芦霸会打鼓，霸葫芦崩会念经，随风化他是会扫地，这个化随风啊会点灯。老师傅让他们换一换，要想这个交换万不能。老师傅一见有了气，要打徒弟整8名。眼看着8位僧人要挨打，又来了5位云游僧，凑齐这个僧人13位，一齐到这后院数玲珑。这个后院有座玲珑塔，咱们上去数单层啊，回来数双层。谁要是数罢玲珑塔呀，谁就是个大师兄。这个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一层，一张高桌，4条腿，一个和尚一本经，一副挠脖一口磬，一个木了鱼子一盏灯，一个金钟整4两倍的风儿一刮响哗楞。这个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咱们隔过了2层数3层，3张高桌，12条腿，3个和尚3本经，3副挠脖3口磬，3个木了鱼子3盏灯，3个金钟，12两倍的风儿一刮响哗楞。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5层，5张高桌，20条腿，5个和尚5本经，5副挠脖5口磬，5个木了鱼子5盏灯，5个金钟，20两，风儿一刮响哗楞。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7层，7张高桌，28条腿，7个和尚7本经，这个7副挠脖7口磬，7个木了鱼子7盏灯，7个金钟，28两，风儿一刮响哗楞。玲珑塔。

0: 九张高桌，三十六条腿，九个和尚，九本经，这个九副挠脖，九口磬，九个木子，鱼子，九盏灯，九个金钟，三十六两，风儿一刮响花楞，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十一层。十一张高桌，四十四条腿，十一个和尚，十一本经，十一副挠脖，十一口磬，十一个木子鱼子，十一盏灯，十一个金钟，四十四两，风儿一刮响花楞，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到了尖儿的十三层。十三张高桌，五十二条腿，十三个和尚，十三本经，十三副挠脖，十三口磬，十三个木子鱼子，十三盏灯，十三个金钟，五十二两，风儿一刮响花楞。这个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往回数的十二层，十二张高桌，四十八条腿，十二个和尚，十二本经，十二副挠脖，十二口磬，十二个木子鱼子，十二盏灯，十二个金钟，四十八两，风儿一刮响花楞。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十层，十张高桌，四十条腿，十个和尚，十本经，十副挠脖，十口磬，十个木子鱼子，十盏灯，十个金钟，四十两，风儿一刮响花楞。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八层，八张高桌，三十二条腿，八个和尚，八本经，这个八副挠脖，八口磬，八个木子鱼子，八盏灯，八个金钟，三十二两，风儿一刮响花楞。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六层，六张高桌，二十四条腿，六个和尚，六本经，这个六副挠脖，六口磬，六个木子鱼子，六盏灯，六个金钟，二十四两，风儿一刮响花楞。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四层，四张高桌，十六条腿，四个和尚，四本经，四副挠脖，四口磬，四个木子鱼子，四盏灯，四个金钟，十六两，风儿一刮响花楞。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二层，两张高桌，八条腿，两个和尚，两本经，这个两副挠脖，两口磬，两个木子鱼子，两盏灯啊，两个金钟啊，整八两，风儿一刮响花楞。僧人数罢，玲珑塔抬起头来看分明，天上看满天星，地上看一个坑，坑里看冻着冰，冰上看立着松，松上看落着鹰，山前看一老僧，僧前看一本经，屋里看点着灯啊，墙上看这个钉着钉啊，钉上看那挂着弓，看着看着花了眼，西北变天起大风，说大风好大的风，十个人见九个人惊，刮散了满天星，刮平了地上坑，刮化了坑中冰，刮倒了冰上松，刮飞了松上鹰，刮走了一老僧，刮碎了僧前经，刮灭了屋里灯，刮掉了墙上钉，刮崩了钉上弓，这个鸡瓜头惊散坑平冰，跨松倒鹰飞僧走，惊碎灯灭钉掉弓崩，这么一个绕口令。
1: 接这个，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五三六五四六七七。
3: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4: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3: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5: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3: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

0: 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用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用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用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0: 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老时间，
2: 新体验，
3: 一样的暖心陪伴，
4: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0: 再见。
1: 可气不可气啊？再见还在板上。
2: 短小精干，
1: 什么短小精干呢？啊，太短了，
2: 太短了啊！
1: 跟我这长短得差不多。
2: 我这后边长着呢，
1: 唱啥唱啊？
2: 我唱就比你强，
1: 不一定。
2: 你看你唱的，词音泪都快下来了，你知道吗？
1: 那不是唱的，
2: 你听我这个、啊、
1: 这毛病，
2: 敢本多字，
1: 是吧？
2: 敢本多字啊！
1: 哎、
2: 对，听我这个、啊，
1: 唱吧。
2: 数九寒天冷风嗖，转年这个春打六九头，正月十五龙灯会，有一对狮子滚绣球，三月三是王母娘娘的蟠桃会，大闹天宫孙悟空就把这个仙桃偷，五月端午端阳日，博蛇许仙不到头，七月七传说是天河配，牛郎织女泪双流，八月十五云遮月，月宫的嫦娥犯了忧愁，要说愁咱们净说愁，我这唱一段这个绕口令儿，一是八愁，说虎也愁，狼也愁，象也愁，这个鹿也愁，骡子也愁，马也愁，牛也愁，羊也愁，猪也愁，这个狗也愁，鸭子也愁，鹅也愁，这个蛤蟆愁，螃蟹愁，蛤蜊愁，这个乌龟愁，鱼愁，虾愁，各有分忧，虎愁不敢板的高山下，狼愁这个野心耍滑头，象愁脸憨皮又厚，这个鹿愁头上长犄角，马愁背鞍行千里，骡子愁的本是一世修，羊愁从小就把这个胡子长，牛愁愁的个犯牛轴，狗愁可不得他的净吃屎，这个猪愁离不开那臭水沟，说鸭子愁瘪了瘪的嘴，鹅愁愁来愁去头上长了个大奔头，蛤蟆愁长了一身脓包疥，螃蟹愁的净横搂，嘎的愁大闭关自守，这个乌龟愁的不敢露头，鱼愁离水不能走，这个虾愁空枪乱扎没个准头，可这那位说你净瞎诌，您说我诌来我就诌啊，闲来没事啊溜溜舌头啊，说什么上山吱扭扭，什么下山乱点头，什么有头没有尾，这个什么有尾没有头，什么有腿家中坐，什么没腿有九州，赵州桥什么人修，玉石的栏杆什么人流啊，什么人骑驴桥上走，什么人推车压道沟，什么人拖刀桥上站，什么人勒马看春秋，什么人白什么人黑，什么人的胡子一大堆，什么圆圆在天边，什么圆圆在眼前，什么圆圆长街脉，是什么圆圆到两边，什么鸟穿青又穿白，什么鸟穿出了皂靴来，什么鸟身披十样锦，什么鸟穿出麻布口袋，什么开花节节高，什么开花毛着腰，什么开花无人见，这个什么开花嘴上嘟的这一嘴毛，说双扇门单扇开，自己破闷自己猜，小车子上山吱扭扭，瘸子下山乱点头，蛤蟆有头没有尾，这个蝎子有尾没有头，板凳有腿架中坐，粮船没腿有九州，赵州桥是鲁班修，玉石的栏杆圣人流，张国老骑驴桥上走，柴王爷推车压道沟，周仓拖刀桥上站，关二爷勒马看春秋，罗成白净得黑，张飞的胡子一大堆，月亮圆圆在天边，这个眼镜圆圆在眼前，烧饼圆圆长街卖，车轱辘圆圆到两边，喜鹊穿青又穿白，这个乌鸦穿出了皂靴来，野鸡身披十样锦，鹌鹑穿出麻布口袋，芝麻开花节节高，柳树 树开花毛着腰，向着开花无人见，老玉们开花嘴上嘟的着一嘴毛，说扁担长这个板凳宽，扁担没有板凳宽，这个板凳没有扁担长，那扁担偏要扁着绑在了板凳上，这个板凳偏不让，这个扁担扁着绑在了板凳上，扁担偏要扁着绑在了板凳上。出南门奔正南，有个面铺面冲南，面铺挂这个蓝布棉门帘呐，挂着这个蓝布棉门帘，这个瞧了瞧，面铺面冲南，这个蓝布棉门帘，这个瞧了瞧，这个面铺还是面冲南。出西门走七步，捡块这个鸡皮补皮裤，这个是鸡皮，这个补皮裤，这个不是鸡皮，不必补皮裤。出西门呐、奔正西，树木狼林长不齐，一二三四五六七，这个七六五四三二一，六五四三二一是五四三二一是四三二一三二一，这个二一一个一个一，数了半天一棵树，这个一棵树上长七枝，七枝结了七样果，这个结的是冰的橙子橘子柿子李子栗子梨。

0: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1: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永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哇，
2: 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

0: 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1: 大家好，大家好。
0: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永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2: 当然了，
0: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0: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永士力配镜呢？
1: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永士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0: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1: 不懂科学。
0: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1: 是。
0: 那我们今天来到永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 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1: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3: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1: 走
3: 走
1: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0: 哎，啊，
1: 要不就50的，
0: 嗯，
1: 要不就100的，
0: 对，
1: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它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
0: 嗯，
1: 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
0: 嗯，
1: 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
0: 嗯，
1: 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呀，多亏了来了永士力，
0: 嗯，
1: 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0: 是，
1: 那就坏菜了。
0: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1: 对
0: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1: 对对，
0: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1: 你说的太好了，
0: 嗯，
1: 这个永士力啊真有够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永士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永士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4: 永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0: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科学眼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永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另外，永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2: 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ZL2017-2-12935-3-ZL2017-2-12394.3 ZL2017-2-12394.X5 ZL2017-2-14085.3 4 ZL2017-2-14086.9 6 ZL2017-2-10-0856.6 ZL2017-2-19056.6
3: 永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视力智能花镜73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
4: Time time again I ask myself
3: 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5: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6: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7: 啊，花镜还有智能？
6: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8: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6: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

0: 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
1: 告别传统老花镜，用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姐，您也来一副勇视力。
0: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勇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
1: 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勇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2: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3: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勇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勇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4: 我配了这个勇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完，你是得下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用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勇视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呀、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勇视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要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那不是个钱的问题。这勇视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头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过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的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怎么着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反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儿玩上哪儿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3: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勇视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勇视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勇视力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勇视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勇视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5: 我配了这个勇视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其实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勇视力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一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呢

0: 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出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睛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花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永视力全新这个智能花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嘛，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1: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永视力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3: 当时怎么没事呢？这个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这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4: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3: 看到这个永视力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4: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的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这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赶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3: 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咱们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
4: 这一行了，我心情
3: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呗，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4: 我说这老了又想什么了？可不是活年轻了吗？
3: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4: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2: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

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永视力智能

0: 就是你带着他跳舞也没事儿，看远看近都可以，一步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静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勇视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啊，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勇视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勇视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1: 勇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步，老花就戴勇视力。
2: 说的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勇视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勇视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勇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视力。
3: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4: 袁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勇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5: 我们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6: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7: 老年人呐，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勇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勇视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勇视力。
2: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勇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8: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
3: 解决视力问题吗？您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

0: 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勇士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吧。勇士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1: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凡间四色暴雨预警，各有行动指令，我等为诸位一一拆解。
3: 蓝色预警，防子为先，备齐雨具，勤看预警，警惕雨势升级。
4: 黄色预警，避开河道、洼地、高压线，减少外出，绕行积水路段。
5: 橙色预警，停止户外作业，都在安全场所。室外要警惕老旧墙面、广告牌、工地坍塌坠物。
2: 红色预警，撤离河道、展区、地下室，此类险境立即向高处转移，服从防汛指挥调度，有序撤离，确保安全。散会。
6: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早要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1: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7: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1: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8: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你的大后方。
1: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9: 千元投你们俩。
1: 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10: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1: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11: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8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勇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

0: 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1: 用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用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永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哇，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3: 大家好，大家好。
2: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3: 当然了，
2: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2: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永视力配镜呢？
3: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永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2: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3: 不懂科学。
2: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3: 是，
2: 那我们今天来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 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3: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4: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3: 走
4: 走
3: 走。我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2: 哎，
3: 啊，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的，
2: 对，
3: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它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呀、多亏了来了永视力，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2: 是，
3: 那就坏菜了。
2: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3: 对啊，
2: 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3: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永视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永视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

0: 眼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1: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科学眼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勇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视力。另外勇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勇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3: 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ZL2017-2-12973495.3 ZL2017-2-12983.4 ZL2017-2-13908.5 ZL2017-2-104085.6 ZL2017-2-10086.6 ZL2017-2-19056.5.6 勇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勇视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 Time time again, I ask myself, 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4: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